0: 家都能够用上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你好，陈军人呐。
1: 哎，你好，欢迎你。
2: 你好，我是挺好啊。
1: 啊，
2: 我原来患糖尿病有10多年。
1: 啊，
2: 中西医的结果。
1: 啊，
2: 这个产前是13年的。
1: 产前13年，那相当高了呀。
2: 主要严重的很大，我还模糊了眼睛，那个脖子的眼睛模糊，胃也不好，买两个疗程，我去了10多天。
1: 啊，
2: 我这个回来之后，这个吃药也明亮些了，也没先模糊了。
1: 嗯。
2: 这个胃啊，原来啊，这个不舒服、伤疼，什么都不能吃。现在的话呢，基本上这个都可以吃了。现在吃起来很好。我这现在，我多种疾病呢，在这个灵芝胶囊啊，在我的这个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多种病呢，现在都见得效。睡眠呐、什么各方面呢，都好多了，你精神也好多了。
1: 那个不错不错。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少了？
2: 现在还不到3个疗程是吗？我现在不多了的，五点不多了的。
1: 好，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我现在血糖很好啊，我们都降下来了，我的血糖也降到了5.1啊，是5.2啊。
1: 现在血糖啊恢复到5点多。
2: 我还精神很好啊，各方面都恢复得很好嘛。我们周围还有几个同事看到我效果好，他都要去买嘛。
1: 好，爹爹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5了。
1: 好，
2: 我说真的。我现在各方面的人精神像换的人的，现在换的人的精神没，现在不像以前那样这个疲倦啊什么的，反正都没有了。现在肯定很好，我现在学什么东西都很好，我现在也不疼也不胀了。这眼睛看东西看字啊，看需要我还可以骑车子了。现在是比以前的大不相同了。现在这个人呢，像换的人似的。
1: 那不错不错，我听得出来呀、啊，你这个中气很足。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仙桃的，感谢陈兄的指导啊，谢谢你对我的。对我的身体恢复健康，我感谢你啊，感谢这个灵芝胶囊这个对我的帮手啊。
1: 好，欢迎有时间打印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
1: 再见啊。
2: 好，谢谢，好，感谢。
0: 好，祝贺这位仙桃75岁的汪爹爹啊，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获得了健康。那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的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来购买，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17年7月20号脑中风，留下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1: 啊，
3: 这就是左边呢全部瘫痪
1: 啊，
3: 这个手啊、胳膊啊和下肢啊不能动，就是呢这个手跟脚还没有知觉。
1: 哦，那你就是说你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3: 对，现在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呢、现在有这么几个变化。一个呢是那脚呀、跟手啊不肿了，腿的下肢啊、腿啊、跟手啊不肿了，这个肿啊消失了，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原来呀有脑鸣。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呢，现在脑鸣啊消失了，没有了。
1: 那这是个好消息。
3: 现在呢最关键的就是呢，我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呢，这个血压呀比较稳定。
1: 哦，
3: 我原来高压的是107。这个现在呢血压呀比较稳定，
1: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血压稳定了，血压正常了，它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对不对？
3: 对，我就是这个担心的，我就怕再次中风了。
1: 是的，是的。
3: 2018年5月16号又告第二次中风。
1: 哎呦，多危险呐、
3: 不到1年就2次中风。
1: 有很多人中风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3: 哎呀，我这还是比较幸运的，没有走人呐。
1: 对，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75岁。
1: 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有劲儿些了？
3: 这个胳膊啊，左胳膊抬往上抬啊，原来是抬不起来。现在可以抬到跟头一般高了。
1: 哦，那以前都没有知觉的，现在那个胳膊能抬得起来，是不是啊？
3: 对，现在就胳膊啊能抬，我这个左腿呢，原来呢就提不起来。提啊，就走路的时候啊，提的时候呢非常困难。高的跑就甩脚了。
1: 哎呦。

0: 你看多危险
1: 呢！现在呢，就是呢，这个左脚呢往上提呢，就轻松一些，有劲一些。
0: 好，
1: 这个还比较好。我现在就是我的左手呢，现在还可以拳，像拳呐、像撑呐都能撑得开，也拳得拢，这个还比较好。我买的时候呢，我是买一次呢就买了五个疗程，送到五个疗程。现在一学完那五个疗程，现在是提第六个疗程了。
0: 哎，对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
1: 我是中山柴湖镇大同村四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姓宋，我叫宋家春。
0: 好，今天啊跟你通话呀，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的电话啊记不记得呀，宋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38-8690-483。
0: 好好好，对你的取得效果也表示祝贺，再服过八月呢，
1: 谢谢啊，
0: 打个电话，
1: 谢谢，
0: 咱们再来交流，
1: 谢谢，
0: 好吧？
1: 啊，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的身体啊特别不好。
0: 嗯。
3: 血压高。
0: 嗯。
3: 在心脏也不好。
0: 哎呦。
3: 我的病蛮多。
0: 嗯。
3: 在胃啊，咱还腰椎盘头区。
0: 那就是说一体多病。
3: 哎哎哎，多病多病产生。
0: 嗯。
3: 但是我曾经的话呢。走了蛮多冤路，吃药，都没有对上号，这一回的话呢，我就听那个广播啊，就是你们那个，我就吃了个灵芝益寿胶囊，但是这个药呢，我吃了，先吃我就说抱着试一试的看了啊，我就吃了一个疗程，我就吃在那个还失眠子，所以我呢感觉了有点甜头了，
0: 那是的，是的，
3: 那我还要技术巩固，
0: 对对对。
3: 我现在通过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走路了这个腿子啊，像有劲一点，
0: 那不错不错。
3: 我就一共用了三个疗程，我原来的血压呀，我是180/100/101/102，
0: 哎呦，血压相当高了。
3: 哎，后来我就通过那个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我现在的血压呀，我告诉你一个惊喜啊，我现在120/103。在这低的话呢80，我现在感觉蛮高兴。
0: 那是的，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3: 我现在感觉蛮高兴。在缺氧的话呢，我现在下午啊也没得原来那个哈不过来气啊，人的头啊就疼得不得了。
0: 哦，你以前那个有头疼呐、心慌那个现象是不是啊？
3: 对，
0: 呼吸困难呐、这属于你这个心脏不好，知道吧？
3: 对，
0: 跟那个血压不好，你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心慌啊，呼吸困难这个现象没有了，
3: 心跳也好些了。
0: 现在睡眠好了，你整个的一个，他给你五脏六腑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调节的一个作用。他进发的血液、远发血管，你整个血压正常了。你心脑血管引起的一个心慌、胸闷、头疼，包括这些现象呢，它逐渐的恢复、逐渐的康复，这是一个正常治疗的一个过程啊。
3: 是的。我现在我还得到处宣传，
0: 好，
3: 宣传的话呢，我就老年人在一起啊，我就说，他说你最近脸上的颜色、精神怎么比原来的气质好些啊？他说你吃抹药啊？我说我跟你讲，我说我气快80岁了
0: 啊，
3: 我说我的话呢，要实话实说，
0: 对，
3: 这不能说假话的，
0: 对，我们一直提倡的实话实说，
3: 益寿胶囊啊。这个药相当好，我就是吃这个药的。
0: 是的，我听得出来你是很有文化、很有水平的一个老人家。不错。好，老人家，你是什么地方的呀？
3: 我是汉口老火车站这里的。
0: 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感谢你呀。
0: 好，老人家不能
3: 感谢
0: 哈。
2: 好，祝贺这位汉口的婆婆啊，典型的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获得了健康。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直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金门沙洋县毛里镇高信村八组孙贤能爹爹的家里。爹爹啊，有严重的颈椎病，走路都走不稳，脖子是歪着的，还经常摔跤，并且还有糖尿病，血糖高的时候啊，达到了16.1。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晚上夜尿多。婆婆呀，这个先天体质不好，从3岁开始就有咳嗽的毛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也来听一听孙爹爹他的实话实说。爹爹，你贵姓啊？
4: 我姓孙，孙先生。
2: 平时就是你和婆婆二老住这里是吧？
4: 啊
2: 啊，孩子们呢？
4: 孩子们都打工去了。
2: 都在哪里啊？
4: 嗯，都在海南。
2: 他们平时就是过年过节回来。
4: 家啊，过春节回来。
2: 哦，
4: 嗯、家里还喂他鸡肉的呀。
2: 啊，
4: 还有几分田呢，我还喂他龙虾的。
2: 啊，还喂龙虾。
4: 对。
2: 哦。嗯。我看这个村里的人现在也蛮少啊，好像很多家户都门都关着在。
4: 那都是老人在家里了。
2: 都是老人在家里。大概现在这个村还有多少户啊？
4: 我们这是有四十多户。
2: 有四十多户是吧？
4: 嗯
2: 嗯。
4: 我是颈椎的，我原先就站都站不稳。
2: 颈椎病厉害是吧？
4: 我原先我五十，我也是五十岁左右就得颈椎。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呢？
4: 我今年67。
2: 哦，得了十几年的这个颈椎病是吧？
4: 嗯。全身都有病
2: 啊啊！
4: 我原先呢，我的这个脾上炎，我的脾上炎产生贫血，那原先
2: 嗯，
4: 那我还死了一次，昏过去的死了一次，
2: 昏死过去了一次的，
4: 昏死过去还。
2: 那是什么时候啊？
4: 那是50多岁。
2: 五十多岁，是因为什么病呢？
4: 但脾上炎引起贫血了。
2: 哦，脾脏炎引起的贫血，
4: 脾胃了。
2: 哦，
4: 脾脏，
2: 嗯，
4: 它引起贫血。再一个呢，我的就是这个前列腺
2: 哦，
4: 2个小时一次，
2: 哟，2个小时一次，
4: 2个小时交方便一次
2: 哦，
4: 就是
2: 白天还好一点，那到晚上那就完全受不了吧？
4: 白天晚上都是2个小时一次
2: 哦，
4: 现在都好了，现在这个一般是2次，
2: 就是夜尿是吧？
4: 嗯，哦、对对对，
2: 颈椎怎么样呢？
4: 颈椎现在我现在可以种田，那么我原先不能种田，从50多岁到现在就没有种田
2: 哦。
4: 前两年，去年打今年，我就是还搞了田，今年还喂了一年虾种。
2: 哦，还可以啊。
4: 虾，我现在可以种田，搞事都搞成了。
2: 哦，原来50多岁的时候身体不好，这个田都没有种是吧？
4: 我都是孩子们给钱倒用。
2: 哦。
4: 我就是现在都是孩子们。
2: 现在这个养龙虾，然后你自己种着地，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啊？
4: 那是有我龙虾卖10000多块钱。
2: 哦，就是地里面养这个稻谷，然后再养这个龙虾是吧？
4: 对。
2: 爹，你那个原来颈椎病严重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4: 严重的时候，我这头就在这个头上的走的时候
2: 啊，
4: 他这个疼的话，疼的话经常歪起走的话就
2: 脖子都直不了是吧？
4: 走不了就走的应该是走的睡的地下嘛。
2: 哟，
4: 哎，走一转了，睡就过那个脊柱一样，走一转了你就睡一下去。
2: 哦，
4: 我不要打好多高了，现在起来好多，可以我不要起来好多用。
2: 哦，
4: 都是搞不好。我现在是最后，我觉得是感谢你们厂家的
2: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4: 这个灵芝益寿确实是好。我老伴呢，他那个呢？从3岁，
2: 嗯，
4: 他就有这个咳的现象。
2: 哦，
4: 他小的时候呢就没有父母亲。
2: 嗯嗯，
4: 3岁他就没有父母亲了。
2: 哦，
4: 靠着嫂子把引大的呢，他就这个感冒啊家伙啊就咳的时候就没跟他治好。
2: 哦，
4: 就一直到现在就是60多年。
2: 嗯嗯，
4: 现在68的话，医院65年了，咳了。
2: 对对对，
4: 我去年买的这个鸡啊。他就说：“那我来给你起，我可可了，我来给你起。他给你起了，给你起的话好，我说再多买点药就跟两个一好起了。到今天他不开了
2: 啊、
4: 就你想减就减了的，你就真的减下，他就药就给他摘下来。
2: 他现在一点都不咳了是吧？
4: 哎呀，不这一年，去年就不咳了，还今年呢。”
2: 吃了半年，
4: 今年他就不咳了，
2: 今年一点都不咳了是吧？
5: 哎，
2: 哈哈哈，你就是一个颈椎狠是吧？还有一个贫血，
4: 哇，贫血，这个脾脏炎
2: 啊，脾脏炎
4: 啊，前列腺炎啊，再一个呢，我还有现在我门根的为什么还要起到呢？
2: 嗯，
4: 我有这个高糖
2: 啊，糖尿病高是吧？
4: 对，就是糖尿
2: 病。糖尿病这个血糖有多高啊？
4: 我现在已经降下去了
2: 啊，
4: 现在这个最高是我超过6.1。
2: 原来呢？
4: 原来我前年是16.1。
2: 多少？16.1啊？哦，
4: 前年呢，在这个沙洋呢，就得了这个糖尿病的，我那会儿这样的药也供不了，那样的药供不了。我说听收音机的话，就听那个林志医师讲了。
2: 嗯，
4: 我去年呢就开始买了呢，我骑的这个呢，其他2个月开始有效。我说老伴呢，他就是今天我去又买的是5个疗程。
2: 哦，
4: 就这个意思。
2: 您对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效果还是？

0: 满意的啊。
1: 也是你，我要是我确实是感谢这个林正英医生啊，
0: 嗯，
1: 确实我是感谢。
0: 这是十几年的这个颈椎病啊，50多岁开始犯病，现在已经是60多岁了啊，您现在还能够养着龙虾，我看刚刚骑着这个摩托车啊，骑得
1: 精神的很，
0: 精神得很啊，原来在路上走都要昏倒的是吧？
1: 你敢骑车了？
0: 嗯嗯。
1: 你根本就不敢骑车，骑车的要发红绿灯，要不连人带车子都缠在那里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不可以，
0: 嗯
1: 那不行。你现在我什么事都可以干，
0: 嗯，嗯，
1: 我原因就是浑身都是病，我现在简直没有什么病的嘛。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这个金门沙洋，
0: 金门沙洋，
1: 这个毛里镇高新八组，
0: 毛里镇
1: 高新八组，
0: 高新村八组。
1: 对对，
0: 啊，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的1218-7-3-8-7-4-7。
0: 好，那你们在家里，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1: 哎呀，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
0: 陈主任，
2: 哎，
0: 我们现在走了很多农村地区啊，看到这个村里啊都没有什么人，只剩下老人孩子在家里留守。
2: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广大呀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
0: 嗯，
2: 现在啊形成了一个空心化。什么叫空心化呢？就是有一些农村呢，有一部分呢是没有人了，是不是
0: 嗯，对。
2: 再就是啊，中年人呢都外出工作了，
0: 对对对。
2: 哎，都是留下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儿。
0: 对。
2: 哎，这也趋向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2: 很多老年人呢，一体多病，或者离城镇呢比较远，
0: 嗯，
2: 趋向突发的一些疾病呢，后果不堪设想。
0: 是的。
2: 所以啊，我们现在很多农村的老年同志趋向一体多病的，一定啊早防早治。
0: 嗯，
2: 这个特别关键。
0: 对对对。
2: 刚才呀，也听到咱们沙洋县毛里镇的。生贤能爹爹啊，
0: 嗯，
2: 他跟老伴儿两个啊，身体都不好，
0: 对对对，
2: 子女呢都不在家，是不是啊？
0: 是，
2: 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
0: 嗯，
2: 刚才他说呀，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啊，站都站不稳，
0: 对对，
2: 还经常摔跤，
0: 嗯，
2: 平时啊脖子啊都是歪着的，是不是啊？
0: 对，
2: 农田呢都荒废了，没人
0: 嗯，
2: 种，
0: 对，从50多岁开始啊就没有干农活了，
2: 对对对，因为身体的原因干不了嘛，是不是
0: 嗯，
2: 啊？
0: 对。
2: 现在呀，生爹的呀，有幸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
0: 嗯，
2: 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啊。来活血化瘀、通经络、修复神经，哎，祛风湿、强筋骨。现在老人家颈椎病呢，恢复得比较好，
0: 对对对，
2: 还能做农活，养龙虾，一年卖10000多块钱，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孙爹爹呀，现在身体恢复得好啊，生活啊过得也是比较幸福的。
0: 对对对，好，林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喂，
3: 是陈主任啊。
2: 哎，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抽烟，我都7个到10个疗程。
2: 哦，
3: 但是我没去这个药以前呢。我前三年我没吃这个药，
2: 嗯，
3: 我差一点上个山。
2: 哎呦，什么原因呢？差点上了山？
3: 脑梗。
2: 哦，那难怪了，脑梗呐，它属于心脑血管当中啊比较严重的疾病，知道吧？
3: 它是严重性的脑梗，我差一点儿都不在人间。
2: 是的，是的。
3: 我的光明市医院住过了12天，那到要出院的时候，
2: 嗯，
3: 主治医生。进我这个病的一个报告单儿，
2: 嗯，
3: 我其实担心我认的几个字儿啊，
2: 哦，那就是屈原小节，知道吗？
3: 啊，我搁那个病的表我一看，我都吓得要命。
2: 嗯，
3: 我的病的报告单儿搁那里有多少病呢？我手给你听听。
2: 嗯，
3: 脑梗。
2: 嗯，
3: 冠心病。
2: 啊，
3: 心肌梗塞，血脂高。
2: 啊，
3: 血压高。
2: 啊，
3: 血糖高。
2: 那就典型的三高。
3: 啊，我都吓得要命。
2: 那是的，
3: 我一生我爱听收音机，
2: 啊，
3: 我都听在电台头的讲座，
2: 对，
3: 我都报到试试看抬头，
2: 啊，
3: 我出院上天，我都去了一个10个月的疗程，
2: 啊，
3: 10个月疗程，我以前没去，我身上呢有抽抽筋儿，
2: 啊，
3: 脚手麻木，
2: 啊，
3: 眼花，
2: 啊，
3: 叫口干，
2: 啊，
3: 那个流口水。
2: 那是的，你这个流口水，它就是中风的前兆，知道吧？
3: 哦，再一个前列腺炎，
2: 夜尿比较多。
3: 哦，吃了这个药后，
2: 嗯，
3: 我能干活。
2: 哦，参加体力劳动。
3: 干活有抵抗力。
2: 那不错不错，
3: 完全起不得。
2: 嗯，
3: 起不得就走不得。
2: 那是的。
3: 啊啊，到最后叫这个药，我的缓释增长啊。
2: 哦，就是那个饮食饭量增加了。
3: 啊，缓释增长啊，人是铁，缓释钢。
2: 对对对，
3: 我起得，我就走得，我都有能积锐，有能积能。
2: 那是的，是的。
3: 啊，我73岁，现在还中了5亩田。
2: 那就是说，你现在呀，那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体质增强了，那个饭量增加了，那个能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
3: 哦，对，我现在也，我吃过那个药了以后啊，我像那乡镇的小医院，
2: 嗯，
3: 我每期看他的门，我没有感冒。
2: 哦，那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免疫力提高了，体质增强了，咱现在呀、也不感冒，也不发烧，是不是啊？
3: 哦，我吃过这个。药了，吃那玩意儿睡眠，
2: 嗯，
3: 睡眠也增加了2个小时。
2: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睡眠增加了，
3: 一个晚上最低要睡5至6个小时。
2: 那非常好。
3: 再我这个头晕眼花，
2: 嗯，
3: 眼睛有时冒两黄头，
2: 嗯，
3: 这现在消失了。
2: 哦，现在那个头晕眼花的情况也消失了。
3: 啊。
2: 那不错不错不错。
3: 我也还有一个感受，我讲给陈主任听听
2: 啊。
3: 人的寿命，
2: 嗯，
3: 他不是固定的，
2: 对，
3: 他是在于个人，在于个人保养，
2: 对，在于你这个治病积极的态度，知道吗？
3: 啊，如果个人不保养好，
2: 嗯，
3: 小病拖，
2: 嗯，
3: 大病来，
2: 嗯，
3: 就往死往医院抬，那就完了。
2: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那个。
3: 哎，我老头摔的陈主任好不好笑啊？
2: 那你这个说的是事实啊，老人家。
3: 啊，小病拖大病来，到往死往医院抬，那就完了啊。
2: 你说的太对了。
3: 我在我的身边讲过几个跟我同样的老家伙。
2: 嗯。
3: 人家说过，跟我同年纪大小的老头跟我说过，没得好的精神呢。
2: 嗯。
3: 我在我身边讲过几个老头，我的药品给他看了。
2: 嗯。你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3: 哦，我的血压了。
2: 嗯，
3: 吃这个药我都放心了，我都没进，我没烫。
2: 哦，你是住在哪个地方啊？听你口音。
3: 我是双榆市太平乡。
2: 哦。
3: 西河村。
2: 哦。
3: 马家欢，吃的时候叫我叫马继生。
2: 哦，马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3: 电话了。
2: 嗯。
3: 137。
2: 嗯。
3: 413。
2: 嗯。
3: 4143。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好好好好，感谢陈主任，感谢陈主任。
0: 好，这位广水市太平乡73岁的马爹爹啊，说起自己一身的病啊，真是让人后怕。爹爹说呀，又是脑梗，又是心梗，还有冠心病，血糖、血压、血脂都高。爹爹啊，中风流口水，手脚麻木，头昏眼花。他说3年前啊，差点就上了山。不过听到现在啊，马爹爹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头不昏眼不花了，抵抗力增强了，再不进医院的门了。爹爹说呀，现在饭量也增加了，睡眠多睡了2个小时，人也变得精神有劲儿了。73岁的年纪啊，还种上了5亩田。好，祝贺马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6: 经典。
5: 无言独上西楼。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湖北小将刘丽轩女子跳远刷 PB 夺得银牌，鄂军进账首枚奖牌，汪凡玉晋级女子跳高决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激战正酣，五名中国选手强势晋级16强，丁俊晖轰单杆破百过关。现代五项世锦赛河南揭幕，湖北两将出战，陈伯良获男子接力第6名。省十七运会青少年体育类龙滑比赛在黄石开赛，全省100余名少年滑出速度与激情。美网资格赛，布银昭克特3盘逆转日本选手晋级次轮。美网混双超级组合集体翻车，德约科维奇萨巴伦卡惨遭逆转，小威加阿尔卡拉斯被横扫，双双无缘4强。在今天的热搜一下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正在风口的机器人运动会。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8月25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进行。女子跳远决赛当中，湖北小将刘丽轩发挥出色，以6米33的成绩夺得银牌，为湖北代表团斩获本届赛事的首枚奖牌。那这一成绩也刷新了她的个人最好成绩。从起跑到踏板再到腾空落地，刘丽轩的每一步都在进步。最后一跳，他顶住了压力，跳出6米33的个人新高，稳稳锁定银牌。这名年轻的小将用一枚沉甸甸的银牌为湖北代表团开了个好头。6米33，刷 PB， 拿银牌。刘丽轩在日照赛场上跳出了湖北气势，这是湖北代表团在本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上面的首枚奖牌，开门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湖北小将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带来惊喜。可以说接下来的这一枚奖牌应该是下一个惊喜了啊。同样是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湖北小将汪凡玉在女子跳高项目当中成功晋级决赛。汪凡玉因清秀的外形和出色的弹跳能力，被不少人称为是小邵雨琦，向湖北跳高名将邵雨琦看齐。昨天的比赛当中，汪凡玉状态稳定，几轮试跳都顺利过关，最终成功拿下了决赛的门票。他将在决赛当中向更高的高度发起冲击，也向自己的偶像邵雨琦致敬。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湖北跳高的传承。邵雨琦当年也是从全国青少年赛场上一步一步跳出来的，如今轮到汪凡玉接棒了，期待他在决赛当中跳得更高。正在进行的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中国军团可以说是表现抢眼。截至到8月25号，一共是有5名中国选手成功晋级16强。丁俊晖在比赛当中打出单杆破板，手感火热，轻松击败对手晋级。此外，周跃龙、庞俊旭、司家辉等年轻选手也表现稳健，纷纷闯过第二轮。

0: 运动员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1: 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近日在河南郑州拉开帷幕，湖北队共有2名运动员代表国家队出战。在率先进行的男子接力比赛当中，湖北名将陈伯良与队友携手最终获得第6名。作为湖北现代五项的领军人物，陈伯良曾经在2025年第15届全运会上为湖北拿下该项目的全运历史首金。本次世锦赛，他继续在国际赛场上展现湖北力量。另一名湖北选手的比赛将在后续进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陈伯良可以说是湖北现代五项的破冰者，全运首金是他拿下的，如今世锦赛接力第6名啊，也算不错，依然是中国队的核心力量。从全运会到世锦赛，陈伯良正一步一步把湖北现代五项带到更高的舞台上。

说完了顶尖赛事，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的比赛。 8月25号，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社会俱乐部组轮滑比赛在黄石市火热开赛。 来自全省各地的100多名青少年 轮滑爱好者齐聚黄石，在速度与技巧的较量中一展身手。比赛设速度轮滑和自由式轮滑等多个项目，选手们在赛场上你追我赶，风驰电掣。轮滑作为一项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的运动，近年来在湖北青少年群体当中热度持续攀升。省运会首次将其纳入青少年体育类的竞赛项目，为更多热爱轮滑的孩子展示了提供 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从街头到赛场，从爱好到竞技，湖北的轮滑追风少年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奥运会。我们把目光转向纽约。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继续进行， 中国选手布因昭克特在男单首轮当中 经历3盘鏖战， 以2比1逆转战胜日本选手， 成功晋级资格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布因昭克特是先丢了一盘， 但是他稳住了心态， 在随后的2盘当中加强了发球和底线的攻击性， 最终完成逆转。 作为中国男网的年轻力量，布因昭克特正在大满贯的舞台上一步一步积累经验。先丢一盘不慌，连扳两盘逆转，这波操作，这个布因昭克特的心理素质可以说是相当过硬啊。大满贯的赛场拼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谁能在逆境当中站稳。小伙子，继续冲！ 再来看一看美网的混双赛场，这两天最热的话题不是谁谁谁赢了，而是谁谁谁输了。因为在混双的赛场当中，这个强强联合的大咖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就来说这两个备受瞩目的超级组合啊，德约科维奇和萨巴伦卡，另外一对是阿尔卡拉斯和小威廉姆斯。 德约科维奇与萨巴伦卡的组合首盘是顺利拿下，但随后被对手连扳两盘惨遭逆转，止步混双的首轮。赛后可能给两人都有点打懵了啊，表情都有些很无奈。单打实力再强，到了双打赛场也需要磨合和时间，不是说咱一上来单打也行双打也行，那不是这回事儿啊。另外一边，阿尔卡拉斯和小威廉姆斯的组合更干脆， 0比2被本西奇和科布利横扫无缘混双四强，两队王炸组合在同一天出局，美网混双的赛场可以说是冷风劲吹啊。德约配萨巴伦卡，阿卡配小威，这两队组合的纸面实力，这个光听名字就够人喝一壶的啊。但是网球不是打扑克， 排好不一定能赢，双打讲究的是默契、配合、跑位，单打巨头凑在一起，反而可能1+1小于2啊。不过话说回来，能够看

0: 到这四位同场竞技，球迷这个应该是已经值回票价了吧。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只剩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先记好，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那其实眼睛问题最怕的就是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是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是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是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第四重是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笑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荣光，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0: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今天的热搜一下，咱们来聊一点不一样的。哪儿不一样呢？人不一样。我们来聊一聊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最近在开运动会。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51个项目，1301场比赛。666支队伍啊，这个数字挺吉利的。但更厉害的是，这些机器人它可不是来走个过场走秀的，人家是来动真格的。先看看田径赛场，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就有机器人跑出了9秒32的成绩。咱们人类百米世界纪录是博尔特的9秒58，苏炳添最快跑出过9秒83，也就是说机器人已经把人类纪录踩在脚底下了。跳高更夸张，一台机器人原地跳出了2米88，人类跳高的世界纪录是2米45，是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在1993年创造的，保持了33年。而机器人这一跳直接超越了43厘米。这个差距怎么说呢？你可以说它是机器啊，当然我们这说的所有的这个机器人的创造的新的世界纪录，它都是机器，这一点没什么好质疑的，是吧？但是这个感觉呢，就相当于是你辛辛苦苦熬战了好多个昼夜，你才考了90分，人家轻轻松松满分，还额外拿了10分的附加题。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年新增了哪些项目。新增了一个400米的障碍赛，赛道呢是设置了16处障碍点，像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梅花桩、湿滑路面、非对称跷跷板等等等等。最终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夺冠。4分11秒44跑完400米障碍，这个速度如果那放到我去跑的话，可能第二个障碍就过不去了啊，没办法完成这个比赛。除了400米障碍赛之外，今年还新增了乒乓球的项目，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那么聚焦于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2: 记者了解到，训练场地内的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将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往返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因素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
3: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录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就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来自全球的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除了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3: 最难的就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人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

0: 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的。
1: 据乒乓球项目赛队组织者介绍，此次的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了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是检验其智能发展水平的试金石。
2: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并不是着眼于说为大家找了一个乒乓的一个运动搭子，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叫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3: 在田径赛场上最火的不是冠军，而是一个娇羞跑步姿势的机器人。来自天遥队的机器人在400米比赛当中身体前倾，双手捂脸，大幅扭腰奔跑，被网友戏称为娇羞跑姿。赛后工程师揭秘说，因为摆臂太累，所以他自己选择了捂脸跑。你看，连机器人都有偷懒的智慧了，这受得了吗？这机器人自己选择这个更加省力的娇羞跑姿啊。那机器人还会躺平，你知道吗？在足球项目训练的间隙，有记者拍到机器人队员和人类队友一起躺在场边休息。这大概是最有人性的一幕啊。机器人都知道累了要歇会儿，那你每天晚上熬夜刷手机是为了什么呢？自由体操的赛场上，有一台机器人因为网络故障，但是这个网络故障没有导致它卡顿倒地，反而是步伐轻盈、身体舒缓的旋转摆动，跳出了一段霹雳舞，而没有去做自由操。台下观众笑成一片啊！但是别的机器人站在旁边一动不动，仿佛在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在拉拉操的赛场，场面更加精彩。不仅可以欣赏到独舞，还可以欣赏到群舞。
4: 在啦啦操决赛的现场，你会欣赏到多达11位参赛者的群舞，也能看到一个人孤独起舞的身影，也有结束动作忍不住倒地庆祝的狂欢者。而这位离场时用挣扎展示了自己的意犹未尽。时间回到决赛前的一个小时，此时各支队伍都在进行着最后的冲刺备战，一串串代码是机器人们执行动作的指令，想让动作呈现出好的效果，还要做最后的调试。
5: 我们会进行一个灵位的重新调整，以让它达到一个正确的姿态，方便我们舞蹈啊还是动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进行展现。
4: 让机器人动起来，并且尽可能达到可观赏的地步，自然需要接近人类的审美。教会硅基用碳基生命的方式舞蹈，目前的方法不止一种。
5: 一种是基础的视教器，去完成一些关键的编辑，去完成一些动作的一些设计。第二种是通过强化学习或者模仿学习，将我们的数据去投入进去进行训练，然后复现到机器人身上面。然后第三种的话是一种利用 BFM 的一个模型，去将一些完成机器人的一些预训练，然后让它具备一个动作的泛化能力。
4: BFM 模型解译起来就是让机器人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当然这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比赛中似乎还没有队伍运用。像032号高情动力队的7个小精灵就是专门聘请了女团的真人舞者，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教会了机器人女团舞，同样使用了动捕技术。169号卓越星空赛队的3位舞者身高都在1米8以上，他 他们的动作孔武有力，酷劲十足，而他们的师傅则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舞的专家。
6: 机器人它的身高越高，然后它在展示的运控的难度就会越大。其实今年我们的技术已经迭代了啊，那么包括其实

0: 现在呢，我们是有新的这个应该叫做软件功能吧，啊，相当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训练这个舞蹈。
1: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多种，虽然机器人比较冰冷，它是机器啊，钢筋、钢铁给它制作而成的，但是我觉得人是温暖的。我们怎样把一个新兴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新衍生出来的一种一种产物，怎样赋予它温度，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
2: 在赛场之外，还有一个机器人餐厅，机器人大厨现场切蓑衣黄瓜，正切斜切，节节不断，刀法精准。还有的机器人在做水果沙拉啊，还有的在卖烤肠。以后的路边。

是从比谁跑得快、跳得高，变成了比谁会干活。新增了21个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比如说，机器人要完成灭火、图书馆整理、粉末称量、钉钉子、拆快递箱等等这样一些细致的任务。武汉大学团队在灵巧手专项赛粉末称量的项目当中就拿到了第一名。这是个什么项目啊？就是机器人它需要用勺子取放20克粉末，误差控制在正负0.5克以内。0.5克大概就是一小勺盐的重量。机器人能够做到啊，但我们在家炒菜做饭的时候估计是做不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可能早已超越了奖牌的争夺。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家的家务就是机器人干的，你点的外卖是机器人做的，你跑步的搭子也是机器人。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怀念今天2026年我们在冰丝袋里看机器人切黄瓜的日子。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我爱运动家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荆州市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精准指导防控稻飞虱。咸宁市咸安区3.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机械化收割跑出秋收加速度。白羽肉鸡是快餐的主要食材，今年以来白羽肉鸡市场行情怎么样，养殖端的情况怎么样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错峰上市迎丰收，恩施贺丰高山萝卜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以旅带农，以农促旅，襄阳宜城市打造荷花经济，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湖北有27.6万公里的农村公路，全国排名第3，中部排名第1，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

0: 公路连通了城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兴路、振兴路。农村公路给您的家乡都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在节目最后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稻飞虱爆发危害的高风险期。据农业农村部门介绍，目前荆州市稻飞虱呈现中等发生、局部重发态势，防控任务艰巨。连日来，荆州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虫情调查和防控指导工作，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2: 在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的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逐田核查虫情种类、虫口基数，细致研

0: 水稻稻肥虱病虫害防治要点，并针对不同田块的长势和虫量提出个性化管理建议。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孙永胜：
1: 今年稻肥虱的虫口数量呢比较大，因为今年的温湿度比较适宜，加上多次的台风的侵袭，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去田间去看一下自己田块的稻肥虱的数量，一旦达到了防治指标的话，我们就要开始防治。防治的药剂的话，我们推荐三氟苯嘧啶、西汀虫胺、氟虫胺、毒死皮等药剂。
0: 规范施药是保证防治效果的关键。专家特别强调，不同施药方式也有相应注意事项。孙永胜：
1: 无人机飞访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高度设置在3米左右，风力达到3级以上的话，我们就不建议飞访。另外的话，一些大树、电线杆挡住的地方的话，我们建议手工再喷施一次。
0: 公安县孟加西镇大寨岗村村民魏东：
2: 我感觉专家去过来指导怎样打药，后期怎样操作，怎样管理。
0: 水稻是荆州市秋粮生产主力，占全年粮食总产80%左右。当前中晚稻进入运穗灌浆关键期，稻肥虱虫害进入高发阶段，部分田块虫口基数高，叠加阴雨高湿天气、虫源迁移等多重因素，灾害风险突出。荆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已启动虫禽日报制，并组织多支技术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服务，落实治早治小、压前控后，兼顾多种病虫协同防控，抢抓防控窗口期，坚决遏制虫害扩散蔓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科长王林：
3: 鉴于当前稻肥虱发生的严峻形势，我们来调查一下不同的生育期、不同类型的田块稻肥虱的发生基数，通过了解农民的需求，回去后我们将分类制定不同的防控措施，争取为农民挽回损失。
4: 连日来，咸宁市咸安区早稻陆续成熟，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下。

0: 黄倒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随风摇曳，送来阵阵清甜稻香。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涌入粮箱。高效的机械化收割取代传统人工劳作，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田埂边，农户们忙着转运稻谷，晾晒归仓。贺胜桥镇新兴家庭农场法人李建阳：
1: 今年就是种那个腰子，早上土种了大概一百二十亩，一百二十亩的，由于今年的天气的雨水。
0: 今年种植优质再生稻大概120亩，由于前期雨水过分偏多，导致后期收割的时候稻谷的稻飞虱比较严重。原计划亩产应该在1000斤左右，目前实测每亩产量在850斤。由于最近气温比较高，上午热的人受不了，每天计划只能割半天时间，割20亩，计划一个星期把它收割完。
1: 生物太热的人要你受不了，买了日太高，计划只给了日子，给了一半天时间，给日子没，计划一个星期一百给我。
0: 今年以来，咸安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发展3.5万亩早稻晚稻复种和4.9万亩早稻再生稻，持续稳定双季稻种植面积，推广优良水稻品种和科学种植技术。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田间管护等技术指导，精准对接农户生产需求，有效保障了早稻长势均衡、稳产优产。针对夏季多变天气和双抢农时紧迫的特点，咸安区精准调度农机设备，组织专业农机作业队伍分片作业，合理错开收割时段，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最大程度规避阴雨天气对稻谷收成的影响。同时积极对接种粮大户农户，畅通稻谷晾晒收购渠道，全方位保障早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贺胜桥镇新兴家庭农场法人李建阳：
1: 今年用耕具有没有拉水，要一同给那么年长。
0: 雨水目前看来也不是很多，这一百二十亩再生稻如果等第二季出了不少谷，就计划改种早一点的油菜。
1: 这计划这边长那个左邻的芽菜。
0: 当前咸安区早稻收割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待早稻收割完毕，全区将迅速开展秸秆还田。

0: 及时补足资金缺口，为颗粒龟仓吃下定心丸。大悟县彭店乡万潭河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兵：
1: 我今年种了500多亩水稻，今年长势非常好，亩产估计达到1300斤，今年可能要突破60-70万斤。主要感谢农商行的肥农贷款，解决了我的资金难题，保障今年粮食大丰收。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大悟农商银行持续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主动下沉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切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大悟农商银行彭店支行行长吴斌：
2: 彭店支行持续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的信贷支持，精准解决土地流转、融资采购等资金难题。今年以来，累计投放助兴惠农贷款125笔，3547万元，用金融活水守护粮食生产，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

0: 山东某外贸有限责任公司种禽公司生产总监张生学。
1: 现在的双盆栽疫苗价格在每斤3.3元，和七月份上涨了17.5%，一到七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4.5%。
2: 疫苗市场产销两旺，种禽孵化产业链景气度向好，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利润同比翻倍增长。
0: 山东某外贸有限责任公司种禽公司企管部科长刘霞，
3: 种鸡板块整体的利润呢是1.04亿，同比增长100%。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
4: 2026年以来，我国白羽肉鸡鸡苗供应充足，呈现产销两旺格局。一到七月份，商品带鸡苗的平均价格同比上涨42.7%，孵化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
5: 鸡苗。

0: 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目前当地的高山蔬菜的采收场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鹤峰县中宁镇韭菜坝村高山萝卜种植基地，在我眼前啊，连片的菜地郁郁葱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收萝卜，拔菜、去荫、装车，整个流程高效顺畅。新鲜萝卜啊，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高山之巅勾勒出一幅错峰增收的和美丰收画卷。中宁镇凭借高海拔、夏季冷凉的独特生态优势，十分适宜萝卜。

0: 还达标，里边其他是不抽血药，贩子自然把钱都自然的调走了。
1: 张全的底气源于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魏岗村持续叫响的莲藕口碑。近年来，当地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村里党员干部带头以土地资金入股，以荷花引来八方游客，不仅带旺了人气，更拓宽了销路，订单农业让种植户生产更省心，农旅融合效应还在持续放大。如今当地的甲鱼也借着这股东风逐渐走红，成为村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农村公路贯通了城乡，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正心路。那农村公路给您的家庭，给您的家乡都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听乡亲们的留言。山野明歌说， 家乡公路修到了茶园地头，茶叶的采摘收购车可以直接上门，就不用肩挑背扛往外运了。游客也来打卡，这茶农的收益啊，实实在在的往上涨。香居小燕说，以前雨天出门是满脚泥，现在啊公交开到了我家，我家的大门口，这快递也直达村组了。 进城看病，走亲访友都非常方便，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是舒心又踏实。易果仙说，公路通了之后，果子不愁卖，外地的客商直接进村收货，损耗少了，卖价高，不少在外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慢慢又热闹红火起来了。归乡的阿凯说， 美丽乡村公路串联起的是山水村落，乡村游就火了，农家乐就更加生意兴隆，城乡距离被拉近，在外游子回乡发展的底气也越来越足。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 26万公里的荆楚农村公路铺就了百业兴，一条条乡间大道串联起城乡烟火，激活了乡村活力，也为湖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断注入强劲动能。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发动机拉缸 4S 店鉴定是人为二次损坏，另外

0: 电车集中召回，全部都是因为门把手的问题。而新车方面，我们今天将重点关注猛士 X700 和东风风神 L8Y。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聊城的一位刘先生有一辆奔驰的 GLB， 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发生故障，提示是冷却系统故障。经过 4S 店检测， 4S 店告知刘先生说发动机拉缸了，需要刘先生自费维修。那质保期内的车为什么需要自费维修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是今年八月一号带着我儿子去潍坊姥姥家，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我的奔驰 GLB 就忽然提示了一个冷却系统故障，请立即停车。当时呢就把车停到了高速的应急车道上，停到应急车道之后就打了那个400电话，400通过这个道路救援把它拖到了潍坊之星 4S 店。
3: 刘先生表示，车辆提示故障后他立刻就停。

0: 只管这个水泵，然后发动机的故障需要我自己维修。但是我认为我这个车呢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还不到3万公里，才跑了24000。而且他告诉我是因为故障之前有过提示，但是我对这个提示有点印象，他提示之后就再也没有显示过。他说我是二次损害，所以说我对这个的话非常的不理解。
1: 4S 店告知冷却系统水泵故障导致发动机拉缸，维修费用由刘先生

0: 火后没有再次提示。
1: 他告诉我，他说七月份提示过两次，但是我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提示了。
0: 刘先生强调，他印象中在八月一号故障停车之前，针对冷却系统的故障提示只有过一次，并且此次故障提示后，车辆熄火再没有提示。

0: 都会跟客户协商好。
1: 车主刘先生希望 4S 店提供发动机是人为导致损坏的证明， 4S 店则建议刘先生寻找第三方检测。为了推进问题解决，记者和刘先生拨打了北京奔驰的客服电话。
2: 那现在的话，刘先生想要到二次损害的是人为造成的，从而产生了这个发动机的故障，想要这个证明。那后期呢，他也想去找一找其他的这个鉴定机构再鉴定一下。现在能不能就是说通过咱400给这个潍坊的这个 4S 店去督促一下，去开一个这个证明？
3: 哦，好的，那这边登记清楚了，咱们后续也会马上帮您去对接这个问题，看看针对刘先生的问题后续有一个怎样的答复。
2: 行，
1: 那么针对刘先生的车辆故障，双方责任如何划分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4: 对于车辆这个啊，你比方说这个车辆在特定的状况下有可能会哈、这个显示故障码，经过再次启动有可能会消除。但是呢哈，既然如果说车辆已经出现了相应的这个故障码，那我觉得啊，对于车主来说呢，他也有责任去啊寻求这个哈、相应的这个 4S 店去检测去送检。那如果说当时去如果说疏忽了啊，这个这种情况下而导致哈、进一步的损失，那它属于扩大损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哈、车主还得对车辆要求4S店进行相应的出具检测报告，或者是啊寻求第三方去检测，看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再有呢，要根据哈、自身的这种责任来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这目前啊，大多数的汽车使用的都是水冷的发动机。那这种发动机呢，它依赖冷却液来对发动机进行散热。冷却液在发动机内部循环的时候，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大循环和小循环。你像发动机刚启动的时候呢，冷却液一般是循环量是比较小的，它不会流经散热器水箱，这是有助于发动机迅速升温的，这叫小循环。但是随着发动机逐渐升温到正常工作状态，冷却液就开始大量循环，并且通过散热器的水箱来做有效的散热，从而确保发动机始终维持在适宜的工作温度范围里边。那为了保障冷却系统的稳定运行，冷却液就需要定期更换，长时间不更换呢，也会导致冷却液的冰点上升，沸点下降，进而对发动机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这还是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一般车辆报这个冷却系统故障啊，有三种原因。要么冷却系统存在泄漏，导致防冻液不足，当液位低于传感器电极的时候呢，行车电脑就会触发报警。第二就是水泵损坏或者节温器工作异常，会导致冷却液没法循环，那也会引发这个温度过高，热报警。再一个就是电子以及传感器故障，冷却液液位传感器触点接触不良，或者部分车型因为这个48伏电源系统的故障，导致冷却液泵通信异常，也会触发仪表盘的报警。那一般出现相关报警的时候啊，大家记住了，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立即安全停车，并且联系专业救援，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再开了。那从使用角度来说，刘先生当时的操作确实可能是导致车辆发动机拉缸的一个原因，但是不排除啊，后来检测出来的这个水泵故障它是偶发的，当时报警它只是一个偶发，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当时发动机拉缸的时候水泵并没有坏，或者说在它后来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坏，所以所谓的这个二次伤害到底判定是不是刘先生的责任为时尚早。你像老一点的非智能的这种报警灯啊，它都是直接检测水温的，水温偏高报警信息一目了然，水温高了之后车主自然就不敢开了，因为都报了红灯嘛。但是奔驰现在这种文字提示不仅不够醒目，而且还会自己消除，这本身就是有隐患的。而另外发动机拉缸和水泵损坏它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这就需要进一步的鉴定和拆检才能确定了。奔驰售后有义务提供检测的相关手续和文件来佐证奔驰所说的这个结论，而不是现在仅仅一个口头告知，这对于消费者来说确实不公平。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再来关注下一热点投诉。有一位舒先生啊，他开着朋友的保时捷在金华义乌出了交通事故，车子修好之后呢，保险公司复勘盖章，可是舒先生和车主都不认可。舒先生认为修理厂存在过度维修，很多定损维修的地方反倒没修。那采访的时候呢，也提到这辆保时捷被转手过4次，也就是转包了，然后才到这家修理厂的，现在产生了纠纷，到底该找谁呢？一起来了解。
6: 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6月14号晚上，舒先生驾驶一辆保时捷帕拉梅拉，在金华义乌国贸大道与诚信大道交叉口发生了碰撞，对方全责。事故造成保时捷的左侧车头以及左。

0: 侧车门等部位损坏。舒先生说，他之前在做二手车生意，这辆保时捷是临时向朋友借来的。
1: 当时是到我熟悉修理厂去修的，
2: 嗯，
1: 然后我朋友着急要用车，
2: 就临时换了修理厂
1: 啊，对，结果后面我拿到车的时候，

0: 二楼啊，这里油漆都是往下流的一个，包括你看这里的缝隙啊，
1: 好，这缝隙
2: 变大了，
1: 对，然后包括没有的配件，它也过度去维修去弄了。
3: 舒先生说，因为着急用车，他熟悉的那家修车厂介绍他去了现在这家修理厂，他出示了车辆损失。

0: 远远高出了他熟悉的修理厂。
1: 他当时混进去的啊，有定进都没弄，包括这个轮胎当时也有定进去的。嗯，我后面换了他，换的是差的轮胎。嗯，我说还没有我自己这个车轮胎开的舒服啊。
2: 就是现在又换回来了，
1: 我又把我自己原装的那个轮胎。
2: 那定损赔给你的轮胎呢？
1: 赔给轮胎我不要。
3: 我们已经换了，你不满意那是你的问题了，而且轮胎还要车主

0: 他还专门备注了几个扩损以及非本次事故的字样。对此，修理厂方面拿出了保险公司的副刊照以及车辆维修前的定损照。
1: 你看，就这些位置啊，就这个拐角啊，然后
2: 执法部门全部都了解过了。
1: 副刊照是保险公司的正常程序。
3: 就保险公司对你这边的副刊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1: 我都说了，有意义的话早就来制裁我了。
0: 舒先生拿出了一些照片，现场进行了对比。他说，这些照片是在他熟悉的修理厂对车辆进行定损时拍的。
4: 扩损一个轮胎跟个日行灯嘛，
3: 轮胎本来是
4: 好的，正常开过去的，然后他这里到了这边修理厂，然后他是拿起子这样子，
1: 他这个轮胎这里是有沙痕的，看到没有？看到这里有摩擦了没有？
3: 他的这个照片跟你这
1: 一样的呀，他转到这里来了嘛，他现在转了在这里嘛，都有伤痕。
3: 你的这个动的地方现在这个对应车轮哪个地方了？
4: 应该是这个倒车板轮胎反面反过来。
3: 那现在扎破的这个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吗？
4: 对。
3: 那这个侧面扎破还能用啊？
4: 那我现在是问题是他换的，他这里也有换过那个照换的那个啊。
1: 我有照片，还好我是个女生，做事情仔细，就是每张定损朝正片，就是三个角度。这个口子是定损，我没有指甲，你看有指甲的话，我是可以指甲把它抠开，然后拍一张照片。没指甲，我就拿了个平口螺丝刀这样撑开。
0: 双方对轮胎的定损问题各执一词，左侧日行灯需不需要修也持不同意见。舒先生出示了一张照片，说是最早在他熟悉的修理厂里拍过左侧日行灯的情况。
4: 我是在第一个修理厂定损的，我还特意我自己把它拆下来放到车上的。
3: 哦，就那边也拆过的。
4: 对，我特意把它胶布裁过来的。
1: 正面跟他照片一样是看不出来的，他这个角是在反面的，那这个位置看得到吗？一个小缝。
4: 这是我提过第一个修理厂的啊。你说你的正面跟反面是哪边？你先说。
1: 正面，那正面是这面。
4: 啊，这一面啊，对。哦，那我现在这一张给他们看好了。好，
1: 那我看一眼，
3: 放大对应的位置。
4: 不是，你不用看了，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刚就是。
1: 不，这
3: 你明明当面说嘛，这个地方。
1: 他在的看，伤痕在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同样的伤痕，在这里断掉的这个爪子，只是角度不同。
4: 这个你可以倒是不行，把这个灯拆下来就可以，整体的还在可以拆。还可以拆，我没关系，我行可以把当着你这个面可以把膜撕掉。他说他做了，啊。来，可以进来放。
1: 没有伤到那里。
4: 那没有伤到，为什么呢？
1: 没有伤到那里。
4: 没有伤到那里啊，左前门钣金，是吧？
0: 保险公司盖章的定损清单上有左前门壳钣金和左前门壳喷漆的字样，总计1100多元。舒先生介绍，这辆保时捷帕拉梅拉是2013年的车，已经行驶了16万多公里，原本的市场价在13万元左右。他在熟悉修理厂第一次定损，预估的维修费用是10000多元。可如今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一盖章，二手车价将大为贬值。
1: 钣金并不是你们想象的说它的门伤得很厉害，我们非要把它拉那种钣金。它这个是叶子板跟门挤一起，当时这个边灯是烂的，我们这个调这个铰链，调这个叶子板和对接人要求，这个面和这个面这面全部不做油漆，因为它要贴车衣，然后我们不同意，不好看呐，对吧？而且人保很严的。
0: 孙老板强调，他们接到中间人介绍才接下这单，也是按照保险公司的定损单进行维修，只是最后使用的配件有部分是中间人提供的。舒先生对此不认可。
4: 包括你看这个链条，包括你看一拉就掉的，一拉就掉的，知道？
1: 这两个饰条本来就是单独的，200多块钱买的，本身就是这样子的。
4: 这边没换了，然后包括你看，这边
3: 你没换，那你车也都扯开了。我直接手机关。
5: 这个车修的就是，不像保时捷。
1: 但是因为他自己买的大灯胶条是老化的，这个胶条是跟着大灯的。这个灯他买的不是新灯，这个货是所谓的车主提供的。中间对接人是这样跟我们说。
0: 舒先生还提出，他是事故的无责方。

0: 我又不是说掖着藏着不承认，三个车衣，一个油漆面，我们可以选择补贴给车子，而且也不能补贴给他，我们还是要补贴给中间对接人那个人，因为我们始终没有见过他。
1: 舒先生不认可孙老板的说法，他坚持认为目前的车辆损失情况确认梳理有很多不该修的地方，也有很多定损了没修的项目。
2: 当时我就出来，你把我车修好就可以了，因为我当时也是
3: 我看你的职业是做二手车，
2: 对啊，我之前是做的。
3: 那
2: 我如果说
3: 中间转了这么多手，
2: 如果说我
3: 行业内部的，
2: 那是他们自己内部的原则。
0: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只负责修车，确实，你想想，我一个修理厂，
3: 像转私手的这种情况多不多？就中间人转私手，
0: 我们不知道，我们原先不知道转了四手，是我这边定损以后，人保跟我说，
2: 他们有什么猫腻我不管，但是你要求我要求你把我弄黑了，对不对？
0: 用词不恰当，其实我们对他是有怨言的，造谣投诉各个部门，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每天都在解释，每天都在提供证据，我什么话都不说，又好像我没有理一样，哎，好。好恶心的这个事情，
2: 我是投诉我自己该投诉，就包括轮胎，我也跟很客观的跟你说了。
1: 孙老板表示，针对舒先生的言论，后续他不排除走司法途径维权。舒先生回应，他也会继续向职能部门投诉修理厂和保险公司。
2: 我打了很多，平常都会接的。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

断电碰撞这里极限工况下的逃生冗余设计，大量车企的内饰零部件同源采购，进一步就放大了同类设计缺陷集中暴露的现象。与此同时呢，监管层面对于新能源车的安全应急逃生机制的审查也在持续收紧。针对车门应急开启的相关国标正在落地，对于机械拉手可见度、盲操作便利性提出了硬性要求，倒逼车企在颜值创新之外优先守住安全底线。业内观点认为啊，这类召回也给消费者和行业带来了启示，新能源车电子机构越来越多，但是机械应急冗余永远是底线。日常用车当中，车主也一定要熟悉车内的应急拉手位置，避免事故断电之后没法开门。

发流程，累计完成了674万公里的真实道路测试，车身架构、底盘系统以及电池包等核心部件都经过了严苛验证。那面对行业出现的问题，监管层面也在持续完善制度约束，多项汽车强制国家标准也在陆续落地，覆盖了电池安全、车门结构、辅助驾驶、整车软件升级等等多个关键领域。相关部门也组织车企座谈，部署产品隐患排查，强化测试验证等等工作。同时，行业标准也迎来了调整。拟统一新能源车型可靠性行政试验里程，新版企业与产品准。

0: experience 尽兴体验 ，relax 松弛有度的三重内涵形成呼应，让车色成为用户生活态度的直观载体。智能方面，猛士 X700 上配备了最强、最新、最全的华为乾坤全站智能。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鸿蒙座舱6、乾坤车载光、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等最新黑科技，将顶级智能科技融入越野场景。猛士 X700 车身尺寸达5035×1999×1910毫米，轴距2920毫米，标准中大型 SUV 体格保障宽绰的车内空间，同级唯一150毫米超大型成双腔空气悬架，可兼顾城市舒适与越野支撑，城市通勤极致舒适，越野路况从容稳健。得益于猛士及越野技术加持，猛士 X700 最大离地间距达 328.8 毫米，接近角 37.5 度，离去角 38.3 度，纵向通过角 31.3 度，800毫米的最高涉水深度均为同级第一。动力配置上，搭载行业唯一全场景不掉电的极猛动力插混系统，兼顾城市通勤低能耗与长途出行续航无忧，同时配备行业最强智能全地形系统，融入顶尖越野专家的经验及技术，让越野新手秒变资深玩家，轻松享受探索的乐趣。
1: 那随着猛士 X700 的正式亮相，猛士品牌已经形成了梯度清晰、覆盖全面的旗舰 M、X 三大产品系列。旗舰系列代表着极致的硬核越野，猛士917是猛士越野技术的集大成者。 M 系列呢，代表了豪华智能越野，是以全新猛士 M817 以及猛士 M817 Ultimate 作为代表，主打豪华智能越野。 X 系列代表了家庭智慧出行，在拥有猛士专业能力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家庭用户的舒适体验。从猛士 X700 开始，未来三年内还会落地三款 X 系列的车型，加速完善家庭智慧出行的产品布局。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3: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好，我们接着再来关注成都车展上的另外一款热点新车啊，8月21日。

0: L8Y 遗嘱被动双重安全保障，护航家庭的每一程。主动安全方面，依托28项 L2 智能驾驶辅助功能、540度全景影像加透明底盘、智能哨兵模式等智能科技，危险提前预警，盲区一览无余，把风险挡在发生之前。被动安全方面，马赫电池采用行业首创四重强化电芯，配备 1200MPa 坦克级超高强度电池装甲，不管是枪击、暴力穿刺，还是定点火烧，都能做到不泄漏、不起火、不爆炸。
1: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2: 那么这次风神 L8Y 的上市呢，是东风风神新能源 L 系家族化布局的关键落子。作为东风风神 L8 系的新成员，风神 L8Y 也承接了为家造好车的产品理念，也让我们看到了东风风神在新产品上有了自己新的思考。那用90000级大满配纯电 SUV 的越级体验，让更多的年轻家庭也能够

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该品牌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过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辆车需要通过128项。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站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怎么就不看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您可以下载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 244-23412 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

合伙人，我们首先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出府后不宜盲目跟风贴秋膘，医生提醒：轻补润燥才健康。摩托车追尾导致男子面部重伤，武汉专家以高难度颌面修复手术保住容颜。八旬老人多病缠身，又遭遇骨折，多学科分部闯关，施救成功。 来关注详细内容。8月24号呢，已经出了三伏，早晚的气温呢也开始会逐渐的下降，很多人习惯秋季进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贴秋膘，这是因为啊夏季的胃口

食不要着急贴秋膘。夏季食欲下降的人只能慢慢的恢复胃口。那像现在呢，天气仍然比较热，不要马上去进食一些红烧肉啊、炸鸡啊、烧烤这类高脂高热量的食物。日常饮食要注意荤素搭配，多选择鱼、禽、奶、蛋、豆制品等优质的蛋白食物，同时保证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摄入。 三餐规律，食物多样，比单纯的要追求进补更加重要。其次要适当的补水，选择新鲜应季的食物。秋燥逐渐出现之后，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也可以通过蔬菜水果补充水分。梨、莲藕、百合、银耳等都是这个季节常见的食材，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来合理搭配。 第三点，润燥不等于大量的喝甜汤和喝果汁，水果尽量的直接食用，而并不是喝果汁。含糖饮料要适量的饮用，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更要注意。最后一点就是少一点冰冷，饮食呢以温和为主。天气炎热的时候，偶尔喝一杯冰饮，并不会直接导致脾胃受损，没有必要因此产生焦虑。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接下来来关注医疗资讯。摩托车和货车惨烈追尾，让罗田六旬男子面部遭受到严重损伤，创面重度污染，并伴有多处骨折，经当地医院紧急抢救后转至武汉。最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多学科团队接力，通过高难度颌面修复手术，最大程度保全了他的面部外观和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八月中旬，王先生在骑车途中不慎与大货车相撞而受重伤，被立即送往罗田当地医院抢救。因事发时缺少有效防护，王先生的头面部直接受力，导致大面积重度撕脱挫裂伤，面部软组织严重撕脱，创面重度污染，眼、耳、鼻等五官周边组织损伤复杂。同时，合并锁骨骨折及全身多处挫伤，属高危复合性创伤，面临失血性休克、严重感染、器官衰竭等致命风险。当地医院完成初步抢救后，为寻求专科精准救治，立即将其转运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王先生抵达中南医院时，生命体征极不稳定，创伤损伤范围广，组织损毁程度重，倘若救治不及时或修复不到位，不仅面临颅内感染、创面坏死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也极易遗留面部畸形、五官功能障碍等后遗症。于是医院迅速开通创伤救治绿色通道，为王先生完善各项检查，并组织多学科会诊，集结急救中心、整形美容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专家共同研判病情。综合评估后，确定由整形美容科周伟、李倩倩医师组成的颌面创伤修复专项小组主导面部修复手术，其余科室协同制定出紧急轻创控感染、精细分层修复、保全面部功能、减少遗留瘢痕、统筹处理合并损伤的个体化救治方案。争分夺秒的面部修复手术随即展开，患者创面污染重，感染风险居高不下，加之头面部血管神经交错，受损组织错位紊乱，救治既要守住生命防线，又要最大程度地保留面部外形与生理功能。对此，团队确立了先控感染稳生命，再精细解剖保功能的思路。术中先行标准化清创，精准止血，规整创面形态，化解感染恶化隐患，随后开展精细化颌面修复，逐层对位缝合肌肉、筋膜及皮肤软组织，仔细甄别并保护细小血管神经，重建面部正常解剖结构，还原面部原有形态与五官功能。手术同时兼顾锁骨骨折处理，全程严密监护生命体征，最终顺利攻克感染风险高、组织重建难度大等多重难题。令人欣慰的是，在高效应急处置、精细化修复技术的合力下，王先生术后恢复良好，于8月24号康复出院，后续医护团队将持续做好随访跟进，指导开展康复护理。医生提醒，摩托车骑行途中务必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头盔，做好头面部有效防护，一旦遭遇面部重度创伤，应就近前往具备综合救治能力的医院，在稳住生命体征的同时，尽早由专业整形修复团队介入。
1: 高龄老人的身体如同老化多年的机器，各大脏器功能衰退隐患颇多，一旦遭遇了意外骨折，无异于雪上加霜。近日，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成功救治了一名84岁超高龄多病共存的高危股骨颈骨折老人，通过分期的微创手术、分部避险的个体化方案，精准化解了多重致命风险，帮助老人平安度过手术难关，顺利进入康复阶段。84岁的涂奶奶在家中不慎摔倒，随即出现了左髋的剧烈疼痛，左腿完全无法活动，居家休养后症状毫无改善，家属立即将其送往了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经过髋关节的 CT 检查，老人被确诊为左侧股骨颈骨折，需要尽快的接受手术治疗。相较于普通骨折的患者，涂奶奶的救治难度很大。管床医生韩晓峰介绍，老人全身的基础状况比较差，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心衰、脑梗、肾衰等十多种慢性病，还有胃癌手术以及化疗史，身体机能全面衰退，手术麻醉、术后并发症的风险都远超常规的患者。术前检查还发现了致命的隐患，老人双侧下肢形成了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很容易引发急性的肺栓塞，这也是骨折手术当中

0: 为了全力保障老人安全，科室立即启动了多学科会诊，全面评估病情，制定出了先防风险再治骨折的个体化救治策略。 介入与血管外科刘在家主任带领团队，率先为老人实施了下腔静脉滤网置入术，这相当于呢在血管关键的位置架设了一道安全屏障，彻底阻断血栓脱落的风险，为后续的手术筑牢安全底线。在确诊老人生命体征平稳、高危风险解除后，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左侧人工双动股骨头置换术。 微创手术创伤小，出血极少，医生精准地完成了截骨、假体植入和关节复位等操作，假体匹配良好，关节活动稳定，最大程度减轻了高龄患者的手术创伤。术后，科室依托快速康复理念，开展全周期精细化管理，同时兼顾人文护理，耐心安抚老人情绪，开展健康宣教，循序渐进指导康复锻炼，帮助老人高效恢复。 关节外科王国波主任表示，老年髋部骨折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高龄多病患者的救治风险多，变数也高。科室呢依托精准手术、快速康复、人文照护一体化模式，通过精细的术前评估、个体化分级手术、系统化康复管理，精准破解高龄重症患者救治难题，以专业医疗实力守护老年患者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听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孩子的膝盖莫名疼了半年，辗转多家医院检查膝关节都没有问题，却始终找不到病因，这让一家人忧心不已。所幸家长带孩子来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小儿骨科就诊，医生抽丝剥茧揪出了藏在股骨头骨喉处的病灶，左侧股骨头骨喉缺血性坏死。今年六岁的木木平日里活泼好动， 半年前左腿的膝盖开始反复的疼痛，刚开始呢家长以为这是孩子的生长痛，就没有太在意，可渐渐的家长发现孩子的活动量稍大就疼得厉害，甚至还出现了跛行。家人带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检查了膝关节，却始终查不出病根。多方求医无果后，家长带着木木来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小儿骨科。为什么膝盖疼痛膝关节检查却查不出问题呢？ 接诊的小儿骨科李明静副主任医师仔细查体时发现，孩子的膝关节活动正常，但存在明显的髋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在完善了双髋关节磁共振检查后，最终确诊为左侧股骨头骨喉缺血性坏死。结合六岁患儿骨骼生长的特点，小儿骨科团队制定了个体化的保髋诊疗方案， 充分利用儿童骨骼的生长重塑能力，保护股骨头，促进病灶修复。据了解，儿童股骨头骨喉缺血性坏死是一种特发性的坏死，病因还不太明确。但是呢，这类疾病具有自限性和自愈性，也就是说呢，股骨头存在有自我重复和修复的一个能力。李明静介绍，只要能够尽早的确诊、规范治疗， 多数患儿都能够实现痊愈，保留自身完整的髋关节，无需置换关节。可如果长期漏诊延误治疗，孩子持续跛行，下肢受力失衡，会造成坏死的股骨头进一步塌陷变形，导致髋关节覆盖异常，需要手术治疗，较大可能留下终身的骨骼畸形、运动功能受损的后遗症。 对此，武汉市第四医院小儿创伤及小型中心的主任李凡提醒广大家长，一旦发现了孩子没有明显诱因的反复膝盖痛、大腿疼痛、间歇性跛行，千万不要盲目观察或者是外出推拿理疗，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小儿骨科的专科医院就诊，完善髋关节针对性的一个排查。儿童骨骼的可塑性强，早发现早保髋治疗，很大概率可以痊愈。

好，建筑医生，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医疗资讯。 最近呢， 33岁的 陈先生啊，在家里面打游戏的时候突发脑出血，命悬一线。好在呢，游戏搭子察觉了异常，及时上门探寻，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陈先生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接受术后康复治疗。 事发的当天晚上，陈先生早早地结束了工作，像往常一样在家和朋友组队打游戏。那作为队伍里的主力，他突然掉线，游戏角色停滞不前，语音频道里也是一片死寂。队友连喊了多声，始终得不到回应。那考虑到他一个人居住，担忧之下，队友冲向了陈先生的家，破门之后才发现他已倒地昏迷，面色惨白，呼之不应。 及时拨打120之后，急救人员赶到场时，陈先生已经陷入到了深度的昏迷，双侧瞳孔散大，对光的反射消失，呈现典型脑疝的征象。颅内压力急剧升高，生命中枢正在受到挤压，随时可能呼吸心跳骤停。当天晚上10点多，陈先生被紧急送到了武汉。

0: CT 显示，颞顶叶大量出血，血肿巨大，脑中线偏移，脑干明显受压。神经外科副主任刘磊会诊后决定立即开展手术。急诊、麻醉、手术室多科室高效联动，从患者抵达医院到进入手术室还不足一个小时。手术由刘磊主任主刀，采用神经内镜下的颅内血肿清除术。术后不到一周，陈先生从深度昏迷中苏醒过来，能够遵医嘱完成动作，四肢的肌力良好，没有出现偏瘫或者失语，看到儿子也能认出亲人，开口讲话。陈先生的父母也是含泪的连声道谢。这次成功的救治，队友的快速反应功不可没。神经外科主任金盛熙提醒广大市民，脑出血并非是简单的老年病，年轻患者近年增多，突发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单侧肢体麻木、言语不清等是预警信号，需要尽早的来进行及时的相关就医。好，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金楚医生我们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分享关于高血压防治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喂，爸爸。
4: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5: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6: 计划书又被退回
3: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5: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3: 爸爸，快来追我呀！
6: 你跑真快。
5: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七七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高血压呢是一种世界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高血压也是脑卒中和冠心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很多高血压患者在早期毫无感觉，高血压就像无形的杀手，在悄无声息当中蚕食着人们的健康。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呢？下面时段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文源来科普关于高血压的相关话题。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8: 文源，武汉市汉口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武汉医学会心血管康复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心血管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经委会委员，武汉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委员，武汉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经委会委员，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委会康复师护理联盟委员，从事心血管和老年病临床工作十多年，具有扎实的临床医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老年常见病、多发病、老年多病共存、老年多种用药的综合管理，如慢性阻塞性肺病、脑梗塞、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等，尤其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高脂血症、痛风和高尿酸症、动脉粥样硬化和老年综合征等疾病的诊治，擅长老年病康复。
9: 其实说到咱们这个老年病啊，相信您在平常临床的这个门诊当中，应该也会碰到很多的还上了年纪的朋友来就诊，他们的问题会集中在哪一块呢？
10: 老年病的病人一般是以心血管疾病的居多。
9: 嗯，心血管疾病。
10: 对，心血管方面，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还有就是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卒中、脑梗塞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卒中后遗症的这部分病人，还有糖尿病、代谢综合征的，还有一些就是老年衰弱的这些病人，他可能觉得有很多老年人他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病，但是慢慢的就失去了生活能力，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我们这一部分病人叫做老年衰弱综合征，这一部分的病人
9: 老年衰弱综合征，其实

0: 是人随着年龄增大，自身身体发生了一些退行性的改变，然后包括一些器官的退化等等造成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其实说到老年病，可能在很多人觉得我只是老了啊，这不是一种病。那么医生能不能先纠正一下大家的这个观念？老了，就像您刚刚谈到的，老年它叫衰弱综合症。老的这个状态和疾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我们人的状态来说的话，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各项机能它是会逐渐下降的，尤其表现在它的心肺功能上面就是没有合并其他基本疾病的一些病人，他的心肺功能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会出现下降。

0: 就是说老年人专有的疾病、
1: 哦、
0: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随着这个发病年龄的这个逐渐年轻化，我们有很多以前定义的这种老年病，比如说高血压、脑卒中啊、比如说这个冠心病这一部分的病人，他的发病年龄已经逐渐
1: 提前了
0: ，对，有很多年龄比较轻的，比如说30岁甚至是20多岁的病人，都有发生心梗、发生脑卒中的这一部分的病人，所以这个老年病它应该来讲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得了老年性疾病的这一部分病人，他的年龄并不是局限于老年人，另外一个就是说确实是65岁以上，他患有不仅仅是这些高血压冠心病，他包括很多其他的疾病，只要是老年人他的一些相关疾病都是老年病的范畴。
1: 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室里面，治疗和管理其实是同等重要的，是吗？
0: 对对对。
1: 我们会一般怎么去给老年人讲治疗和管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们的病人老百姓，包括老百姓大部分的认知就是治疗它就是吃药、
1: 吃药、
0: 打
1: 针啊，
0: 对，
1: 可能还要做个手术。
0: 哎，对，手术这些，这是传统意义的治疗。其实我们在这个传统意义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多老百姓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也是治疗的范畴，也是我们进行管理的范畴，就是一个康复，
1: 康复
0: 啊，对。另外一个就是自身的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和调整。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会跟大家来比较具体的谈到老年性疾病它的治疗和管理，而高血压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可能是很多老年人，包括刚刚也说到了啊，不是老年人的，像30、40岁左右中年，步入中年的这样的一部分人，他也会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以高血压为例子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管理。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血压的概念啊，很多人认为血压高就是高到了180才叫高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才160我叫高血压嘛，所以想先请文主任跟大家讲一下高血压的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样，是不是不同的年龄层它有不同的对血压的控制标准。
0: 之前我们国家颁布的这个高血压防控指南2018的修订版，我们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是大于等于140/90毫米汞柱，也就是说血压到了140/90啊，毫米汞柱这个标准就诊断为高血压了。那么这一部分高血压它诊断为高血压，并不表示它一定需要治疗的，这是一个概念。一定需要吃药去治疗，应该这样说，这是一个概念。好，在诊断标准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个新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这个新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防治指南提出来，就是说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要下移到130/80毫米汞柱
1: 啊，要把这个标准往下调。
0: 对
1: 啊，之前140算高血压，现在130就算高血压了，是吗？
0: 这个指南由各个就是这个领域的权威的一些专家根据这个临床的一些数据和科研的一些数据制定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后来这个国家卫健委也是根据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些具体国情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应，就说目前我们临床上还是按照140/90的标准来执行这个高血压的诊断。
1: 所以现在我们临床上还是以140来为一个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也就是如果你的测量血压到了140，是不是只要有一次到了140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0: 哦，那这个也不是的
1: 啊。
0: 我们讲高血压的测量，如果一次高于140/90，或者达到或高于140/90，并不能够诊断高血压，它是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天、不同的时间两次以上的测量血压再达到。或者是高于140/90毫米汞柱，这样我们才能诊断是高血压。
1: 在不同的两天啊，不同的时段，同样都测出来了这个血压值高于90/140，那么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很多人说，那可能我就是激动了一下啊，我看到什么事情我高兴了，或者我伤心了，这样引起的血压波动，它可能会高于90/140吗？
0: 啊，那这个的话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讲我们测量高血压的

0: 时候就是有一个要求，要求你在测量之前要保持心情要是比较平稳的、
1: 哦、
0: 啊，情绪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来测量的血压。我们是以这个血压为标准的，
1: 就是不可以在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去测量血压。
0: 哎，那个血压是不作为高血压诊断的标准。
1: 那么您刚刚其实提到啊，我们这个指南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了，但是根据国情还是维持140的这个诊断标准。那这个下调的意义啊，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对于高血压这件事情相当于是要提起重视了？原本130算挺好的血压了，但是根据指南现在130就开始变成比较有危险的，甚至是可以诊断为高血压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指南提出来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调，那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和科研数据来表明这个130/80到140/90之间的这个血压这个区间里面的人群，它发生卒中，它的比如说卒中啊还有其他并发症的这种风险它是明显增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对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他的血压是需要早期来进行干预的，它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时候我们早期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我130/80就血压就高了
1: 挺好
0: 对对挺好，现在就高了很难接受。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130/80到140/90之间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开始重视它，我们进行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我们早点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我们就可能能够及时的遏制住它这个往高血压进展的这种风险啊。让他后面出现这种进展成高血压的几率变少，让他出现这种后期高血压的并发症这种几率变少，那么他后期投入的一些医疗支出啊这种精力支出啊，包括这种家庭的一些这负担呢、啊、都会要明显的减轻。
1: 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某一些疾病它在一个前期的状态下啊，比如糖尿病前期或者是癌前病变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阶段。我们现在下调这个指南的标准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前期就引起重视了，而不是之前很多老年人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会说我血压好得很120/80啊，其实这个80现在已经是踩线了。
0: 对，到了这个80的阶段我们就要重视了，要注意监测血压。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那这个时候就要采取措施来进行调整，来进行调整。这个方案的提出呢，也是对这种我们国家提出的就是对以预防为主啊，以预防为主，要早防早治，在疾病发展的早期或者说是前期就进行干预的一种这个理念。
1: 那其实说到高血压，在不同的年龄层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血压呈现的状态，像我长期就是60多90多，这是我们家遗传的血压偏低。那么是不是说在比如说30/40这个阶段或者40/50这个阶段，血压会呈一个慢慢递增的状态呢？
0: 应该来说很多人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0: 环境、工作环境啊、生活环境啊，一些不良情绪的一些刺激，它会对血管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啊。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应该来讲，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血压会逐步的有一定的上升。
1: 嗯，那是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让血压低一点，让这个上升的空间变大一点，会让这个高血压诊断来得晚一点呢？
0: 嗯，这个也不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任何事情都是要刚刚好啊，只要你能够，你在血压高也好，低也好，偏高也好，偏低也好，只要能够满足你身体的需求，不会引起你有不适的症状啊，那就是最好的。
1: 嗯，那您有没有建议啊，说比如说现在在中年这个阶段，比如说40到60岁这样一个阶段的年轻人，他们把血压维持在多少以后不得高血压？
0: 那这个确实这个命题不是很好回答、没有，不存在说什么在什么水平他不会得高血压，
1: 在什么水平都有可能会得高血压，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像比如说像我这样啊，长期60的90，那就是说我哪怕啊有很充足的空间让血压去上涨，但是不注意生活习惯，以后也是会可能会发展到比如说90的140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啊，那一定
1: 还是有可能，一定会的。这样说都有点害怕了，大家。所以这一块啊，不要趁着现在年轻啊，这个血压还好，就不太注意生活方式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熬夜、不吃早餐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我们是一定要把预防这件事情做在前面，防止自己的血压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诊断标准，尤其是诊断标准下调了啊，更容易了。其实说到这个血压的控制啊，很多的老年朋友他是有困惑的啊，究竟我这个年龄段到什么样的血压值比较好，我这个年龄段心跳多少比较好。其实刚刚也是说过了，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数值，而是在我身体的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没有，首先是没有不适，第二是没有产生一些并发症，
0: 对，
1: 这样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状态。那么如果已经被确诊了高血压啊，又没有产生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要不要吃药，要不要治疗，该怎么治疗呢？
0: 这个就要看这个高血压的分级和分层了。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病人是一个中低危的这种病人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我们叫治疗性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它主要就是包括一个呢，就是饮食啊，要低钠高钾的饮食。低钠高钾的饮食它主要就是一个低钠大家都知道，
1: 少吃盐。
0: 少吃盐，对。那高钾是怎么补充呢？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就是目前我们国人很多就是新鲜蔬菜水果摄入量不够，盐分太高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像这种食盐的摄入量每天建议是在6克以内。若长期的6克以内的食盐，它可以使这个血压下降到2到8毫米汞柱啊，这个通过吃你就能够改变。第二个就是要那个控制体重要那个低脂的饮食，
1: 少油少盐少糖。
0: 对啊，体重要控制在，体重指数控制在24以内啊。那个我们饮食里面这个总热量在脂肪这一类的摄取量要在25%以下啊，要在25%以下。那么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这个饮食状态和你这个对体重的管理也能够让你的血压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大家对酒可能更能理解一点，觉得这个得了高血压不能喝酒，对吧？但是另外一个，很多人现在对戒烟有认识，但是他戒不掉。
1: 对。
0: 但其实我们来说的话，这个烟它比酒它的危害会更大，对血管来说。第四个，我们就是要这个运动，要坚持锻炼，有氧运动。坚持这个规律的有氧运动能够让这个一个能让体重减轻，它也能够降血脂，能够降血糖。那么它长期的规律的运动的话，它能够让它的这个血压能够下降4到9毫米汞柱。一般来讲，我们每周至少要保持3次规律的有氧运动如果 能够坚持的话，每个星期5次，他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0: 一个状态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对于这些病人的话，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情绪要稳定，要对生活中的有一些不良的这种事件啊产生的一些不良情绪啊，要及时的自己进行调整啊。
1: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是从生活方式上面去干预，那要不要吃药呢？
0: 如果说3个月，如果说这样，那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3个月的时间，通过这些调整以后，血压下来了，正常了，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如果说还是不行，血压还是偏高的话，那么就在2级以上的高血压，我们就建议要进行药物干预了。
1: 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的药一吃就会吃一辈子，它是一个需要终身服药的疾病。那有没有可能吃药或者是通过生活方式的管理，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可以停下来呢？
0: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啊管理确实是很难的，其实我自己也有体会。我经常说我要运动，我要运动起来，但是经常会有哎呀上班回来好累了，我就不想动了，或者是时间忙，这个太忙了没有时间，各种理由。但是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如果说我们在高血压吃高血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运动加上去，能够达到一个规律的状态，能够把体重减轻，它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用量，或者说是甚至说停药。但是这个还是建议到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自己盲目停药。
1: 不要自己在家测了一些血压，哎，我今天血压正常了，那我今天不吃药了，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服药它是一个规律的过程。
0: 对，
1: 它大概需要服用多久呢？
0: 通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高血压如果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原则上它是终身服
1: 药。
0: 如果是继发性的高血压，我们找到它的原发因素，并且去除掉这个原发因素以后，他的血压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控制，甚至说就不需要吃降压药了。
1: 再次提醒大家，停药或者是减药量啊，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停药。非常感谢文主任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谢谢。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你搜搜。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2: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

0: 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华导医》节目。

0: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心脏好比一台给全身供血的发动机，肥胖人群的心脏则长期处在一个超负荷的运转状态，面临负容量的一些压力，尤其是我们身体可能正在承受着双重的超载，导致心肌收缩的效率下降，舒张功能受损，泵血效能降低，这个正是心脏变笨的本质。同时，肥胖伴随的慢性炎症、脂代谢紊乱及血糖异常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硬化，推高血管的阻力，加重心脏负担，形成恶性循环。近期，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的研究揭示，日常摄入维生素 C 能够有效地干扰胃部的有害化学反应，显著降低患癌的风险。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在培根、香肠等等加工肉制品当中的含量比较高，在人体消化过程当中，这些化合物会在胃酸环境下经历亚硝化反应，生成多种与癌症诱发密切相关的亚硝基化合物。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精密的数学模型，动态模拟了唾液、胃、小肠及血浆间的物质循环。研究显示，一同摄入维生素 C 和硝酸盐可能减少潜在有害化学物质的一些形成。菠菜等等叶类蔬菜天然同时含有维生素 C 和亚硝酸盐，模拟显示这种组合可能会降低癌症的风险。另外，美国德州农业大学健康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吃菠菜可以预防结肠癌。他们还发现，食用菠菜之后，体内和炎症调节相关的脂肪酸达到了对身体有益的程度。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

0: 堂的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微信咨询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写问题啊，不要只是发检查报告。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1: 啊，汪红老师您好，就是我爸他是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导致的肝硬化，然后呢，是2023年的时候他做了这个两次这个肝内取石的手术嘛，然后没有并发症。但是这个门脉高压和脾大还有一点点腹水，是上周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些便血嘛，当时呢也在我们医院，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医院呢住了一周院，但出血止住了。然后之前呢也一直看的是西医，然后吃的这些药是什么利可菌，然后雄去氧胆酸这些东西。然后也想问问，就是我问问潘文老师，就是我爸这个情况后面还会出现出血或者是门脉高压脾大腹水这些并发症有没有，就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缓解改善的。
0: 嗯，是有可能再次的出现的，所以您这个还是得定期到医院去监测一下肝脏的功能代谢功能，以及还要做 B 超看看脾脏的大小。嗯，这个是要检查的。
1: 嗯，好。
0: 嗯，因为第一次出血止血之后，如果不做进一步的降压的干预，不吃药控制，我们的身体不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劳累啊，饮食上面没有注意啊，情绪没有管控好啊，或者是因为感冒啊，那么再次出血的概率还是有可能的，啊，尤其是发病之后的半年之内，它属于一个高危的窗口期。门脉高压脾大腹水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吃中草药的方式来处理，光靠去什么胆什么酸这个药物，它主要是保护胆管胆汁，减少胆汁淤积，它不降门脉压力，也不能防止出血。另外呢，你吃什么利什么菌这样的一些药，它是改善脾抗带来的血细胞的减少，它不能缩小脾脏，所以啊，你要软肝缩脾，所以你要养肝，那么这个可能要找中西结合的这种路子，尤其是要中医要来养，比如说中药当中活血类的啊，以及养肝类的健脾类的啊，这个方向去处理，能明白吗？
1: 嗯，能明白。那是这是去找哪个专家好一点呢？
0: 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啊，您电话记一下，02783389689，
1: 也就是02783389689。
0: 嗯，潘运华主任，好吗？
1: 好，谢谢潘华老师。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2: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74岁女，我现在母亲就是，心慌如条，肚子一饿就心慌如条软。急速的快点弄紧个期了你经过一两个小时了你都还软心慌如潮，这是我的现在的症状。我的还有一切病的情况我的虽然挺好，我不晓得是从老黄面引起的，我有脑梗，有颈椎，有腰间盘突出，有糖尿病，我就有这些症状。我就说，我不晓得是从哪方面引起，我想问两一下。
0: 您有糖尿病，是这样吗？
2: 是的。
0: 哦，你心脏功能检查过没有？心肌功能检查过没有？
2: 我没有，这从日子上不对到今天的话为止，我发现三次，我还没到医院去，不晓得看哪一门，我就想咨询一下。
0: 你看心内科就可以了。
2: 啊？
0: 看心内科。 心内科，哎，对，看心内科检查一下，因为心脏病它是最重要的，它会危及生命。至于说血糖高或者是低，它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危及生命，所以这些呢可以暂时先放一放，能明白吗？血糖我控制的是7点，所以您看心内科。
2: 心内科，
0: 是的，检查一下心脏功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心衰、心肌缺血、瓣膜功能有没有障碍，把这些检查一下，记不住你就只看心内科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管。
2: 我这吃这些药要说点听了不你？
0: 你吃的这些药有能改善症状吗？如果你吃了这些药，现在没这些症状，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呀。所以你给我听有什么意义呢？
2: 好好好，那就不是，
0: 是的呀，
2: 看心内科，
0: 是直接看心内科就行了。可能你现在的药都不对，要重新换药，好吗？
2: 我没这些症状呢。
0: 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心脏病呢？
2: 我以前查过，我住院检查过。
0: 你是一几年查的还是二几年查的呀？
2: 我有几年吧。
0: 是的呀，你前几年的事情能证明今天是好的。
2: 是怎么就不愿意看病呢？好好好好，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027-858-1104，正在为您开通着。三号听众你好，请讲。喂，好，您说。我就是这个肘关节这里，这个这一带，它离那个关节的位置大约0.5厘米距离的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包啊。
0: 但是像缠着啷当了，还不没疼。我上个月不没疼，是怎么搞啊？
2: 不是怎么搞，而是你得首先搞清楚你这个地方长的是个什么。我要检查上来。
0: 对，你要看外科，因为你说你不舒服，是疼吗？
2: 疼，它都不没疼，都是一个包裹子。
0: 影响到你的关节活动，就是你的手在动的时候，弯曲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啊，都没什么影响，因为我是在摸。你不想看病，你就自己观察，好不好？你的话又不说清楚，我只能是猜你的想法。我现在是做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在想你要干嘛，打这个电话。你如果不想做手术，你又不想看病。 就指望我给你说一个什么事情，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你自己来判断。如果它不疼不痒，短期之内长的速度不是很快，那你就自己观察一下。如果它疼痒影响到您的关节活动，尤其是你动的时候又疼，那必须得到医院去处理，可能要做手术。清楚了没有？好，就这啊，再见，这位听众。 有的听众你不说清楚，那我就只能是猜你的想法，啊，那我猜不猜得准，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接话，啊，你要接话，你打电话都是一些小事儿，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没看病，我就只当你这是个小事儿。身上这里长个东西，那里长个东西，你不做检查是不知道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只能做一些初步判断。恶性的，一般这些东西它不会长几年没有变化，它会在短时间里面 长大，甚至溃烂、流水、反复的破溃，还有在关节这地方，如果它影响到你的关节的屈伸，不管是你的膝关节、踝关节、肘关节、肩关节，那么它影响到你的屈伸，那一定要做处理。咱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啊，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也许，啊，是一个 轻微的皮下脂肪瘤，那都好说。如果是一个肿瘤呢，是吧？那可能要早点处理，不能拖。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回答大家疼痛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也想跟郑主任聊一聊啊，疼痛跟我们的睡眠之间的关系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因为自己的一些慢性疼痛啊，影响到了自己的 睡眠的质量，那么这些问题该如何处理？稍后有这样的情况的听众啊，包括您有颈肩、腰腿疼、骨质增生啊、风湿病啊，你也可以把您的检查报告在微信上发给我。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 啊，微信就是微信啊，微信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我们是有两个，微信是一个手机号码，微信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是198开头的，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这个是固定电话啊，你能从广播里面，从你们家的这些智能的播放设备里面听到的声音，包括手机里面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这个打电话参与的是固定电话啊，02785811046啊。好，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五号听众请说话。
3: 哎，你好，方红老师。
0: 嗯，请说。
3: 我想就是我之前吃了那个有血压高，高的时候是高压是155左右，低压是110呢，我医院的跟我开了个解酸糖，我吃了大概大半年，我感觉没什么效果，也感觉没什么副作用。但是前几天医生给我换了个药，换了个安诺地平片。解酸糖、安诺地平片是两种复合的，但是我吃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啊，我感觉我的上嘴唇总有点发紧，和牙龈之间总感觉是干燥的。就是我想看请教您一下，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种，就是说没什么副作用的，然后效果跟地平片差不多的药。
0: 首先我是不能给你开药的，还有就是呢，如果你单纯的用解酸毯啊，那么你可以吃两种或者是复合降压药啊，啊，你比如说什么地平和沙毯合在一起的这种药，这个你需要找心内科的医生，让他给你调一下就行了，就很简单，没什么的，
3: 哦、
0: 好吧？
3: 哦。
0: 复合片，
3: 我就吃了个解酸糖和地平的复合药。我吃了这个药之后，然后我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就想换一种药。
0: 好、
3: 嗯，
0: 那如果是吃了复合药，那么你还有别的品牌，可能你这个品牌不太适合，那么就换其他的品牌。
3: 哦，
0: 嗯，
3: 好。
0: 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地平类的它属于钙通道的一个阻滞剂啊，然后呢这个色情类的利尿剂啊，它都是可以替代地平类的，但是怎么去吃啊？你吃多少，这个是需要医生、心内科的医生来评估的啊，不能在这里直接让我跟你说换什么药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好的，听众朋友可能又忘记了啊，我们降压的药物它的类型有很多，还有利尿剂，有贝塔受体阻滞剂啊，色情类的利尿剂，还有这个地平类的啊，地平类的、沙坦类的。那么这些有的人吃了以后，你比如说安露地平，它的副作用就是脚肿啊、头痛啊、心慌啊、面部潮红啊、牙龈不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它有可能有，但是有的人也没有，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刚才你吃的沙坦，我们一定是科普，不针对你个人啊，我们只是讲道理，不能够按照我在节目当中说的什么什么药你就去抓就去吃就去偷懒。再次的强调一下啊，我们有个前提。好，再说就是我们如果沙坦和安露地平是吧，这个配在

把氨鲁替平换一个，是吧？刚才说了，可以替代的药物有很多，有利尿剂，有贝塔受体阻滞剂，有 ARB1类的一些药物有很多啊，有很多，不一定非要吃这个，那就是沙坦再加上一个别的啊，就是不吃这个复合片啊，不吃这个复合片，就吃沙坦再加上另外一种类型的非地平类的啊，非地平类什么氨鲁替平呢，硝苯地平，我们不吃地平类的，我们换个别的药。 啊，换个别的药，啊，这个一定要在心内科的医生指导下来用药，千万不要自己在那里瞎弄啊，一定不要自己在瞎弄啊。我们的血压一定要控制在140到90以内，是吧？有的人说我90到130行不行？但是150就不行啊，你70多60多那都不行啊，舒张压和收缩压它的脉压差要控制在40左右。 35啊，37啊，38呀，40啊，你不能50、60，脑脉差太大了，啊，那是不行的啊。我们只能给大家讲原则方啊，我们只能给大家讲原则这个方向的一些问题啊，具体的，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啊，就是到时候医生给你调药，你心里有个数哦，原来八号老师在节目里讲过啊，是这样去调啊，这样去调。 好，这里是八号点一，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3，0278581103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好，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好，这个听众朋友说到这个肱骨上踝炎，这个该怎么去治疗？ 你稍后到时候可以找一下我们的正常财主人来询问一下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78701303，1978701303。嗯，发问题的时候拍上片子，然后加上您的问题啊，您的问题要说清楚，疼不疼啊？持续多长时间啊？自己目前治疗过没有？是贴了什么膏药？扎了针灸啊？还是怎么着的啊？把这些说一下啊。另外我们要提一下这个，像这个肱骨。 内上踝炎，我们也叫，高尔夫肘啊，高尔夫肘，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病，它主要跟你的劳损有关，是吧？有的听众，你毛巾啊，提重物啊，拿东西啊，疼得非常明显，就是一个劳损。就看您平时的工作是什么，把这个手给它搞伤了，所以平时你像拎菜呀、啊，拎什么东西，老人呢、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人，我们现在有推车，对不对？是的，不要犟啊。 尽量的减少我们的腰部、我们的肘部，啊，包括我们的膝关节这些地方太费力，尽量不要。那除非你真的是一个爱锻炼的。

锻炼了之后呢，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在户外运动，是吧？又能够补充维生素 D。那么这种强筋壮骨的一些老人，那肯定就没问题。但如果你是个婆婆，本身激素水平下降，骨质疏松，平时有缺乏锻炼啊，不像男同志，对吧？那么你就注意保护，出去买菜啊，搞什么的，你要注意保护啊，用一个小推车推着拉着。你拉你也要注意啊，不要使劲拽，不要太重，那也会有的婆婆把手关节包括肩关节是吧拉出问题来都有可能的，这个都是要注意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是一个肺部的肿瘤，80多岁了。他说父亲这个情况不能够承受手术，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什么治疗的方法，能不能吃中药。是这样啊，你这个就是一个癌症肿瘤的这个方面的情况。癌症肿瘤我们首选还是要手术或者是放化疗啊，实在不行那我们就吃纯中药的来续命。问题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还有介入治疗的方式来治疗你这个肺部的这个肿瘤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种微创的肿瘤啊，它是把这个肿瘤部位给它结扎住啊，给它灌注化疗的药物，精准，它不是全身用药，一般高龄老人或者身体比较弱的患者，它是能够承受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精准肿瘤治疗的专家啊，程勇中主任，他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给我看到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患者的眼底黄斑有一个裂孔，同时有轻度的黄斑前膜啊，现在视力是0.2和0.1啊，左眼0.2，右眼0.1，目前该怎么去治疗？您这个要分两步，首先你这个黄斑前膜要不要手术？您的黄斑前膜要不要手术？如果你说的是轻度啊，包括你的西医的医生可能也就说你再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复诊，他也没打算给你做这个手术，那么你的重点就是黄斑的裂孔，因为这个才是直接影响到你视力的关键。我们要让这个黄斑区这个裂孔这个地方要愈合，它是因为长期缺血、脑部供血不足以及有慢性炎症、脉络膜炎症造成的啊，甚至有一些是老年黄斑变性裂孔，以及呢，有的人是不是血糖比较高啊？这些基础疾病我不知道啊，现在就这么一说。那么，如果排除了基础疾病，然后你确实黄斑前膜是轻度的，不是中重度的，不用先做手术把它撕掉的话，那么我们就直接吃中药，把它养回来。啊，你这个裂孔只要是能够愈合，那就没事。昨天下午有个爹爹啊，他说啊，我们找爱心团队谢天之主任，他蛮好蛮负责任，但是呢去了之后他说建议我到别的医院拍一个 OCT 眼底照相再来看，他说是为什么？我说爹爹，这是为你的健康负责，因为你找第三方医院做一个检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检查，也就是你在吃中药之前拍了一个片子，然后你吃几个月之后你的感受可以再在这家医院啊，就是你选择的第三方另一家医院拍的这个片子再做一个比较，你能够清楚地看到你的眼底它的愈合、它的好转的状况，这个就是很客观，是吧？你不是我治疗的这家医院说你好了，别的医院也说你好了，懂了没有？哦，这个其实是为你好啊，这个是为你好，是吧？医院也不赚你这个检查费，是不是啊？你到第三方做一个检查，这样你做的心里有数，也心里踏实，是吧？你先拍了片子，拿着 OCT 的检查报告，再到谢天志主任这里吃中草药。第一个，他对你的情况，一个是他亲自给你诊疗；第二个，你又有第三方的一个 OCT 的检查，这个就更加的精准啊，更加的精准。啊，我们的中药把这个眼底病、黄斑变性啊，这个叫昏秒病啊，这个中药根据你的身体状况一调，啊一调一配。老老实实吃一两个月就行了啊。好，这个听众也是一样的啊，你可以找我们的谢天主主任来处理，他的电话约电话呢是02782322028，哈，02782322028。
把

0: 02322028，先打这个电话联系。你到时候有什么检查报告要发给医生呢？打了电话之后，医生会给你加的啊，加你的微信，加别的啊，就是固定电话好记，02782322028。好，我们稍回来。
1: 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

0: 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信上发来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啊，有这个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包括您在医院里面做的相关的检查啊，都可以发过来。这个叫桃子的听众，他说昨天做的维生素 D 和骨密度，麻烦医生看一下，是吃维生素 D 呢还是吃钙片呢，还要不要晒太阳？它的总25枪维生素 D 是32.03，标准值是75到250，年龄55岁，啊，是一个性别没看到啊，挡住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它的腰椎 L1到L4，股近端骨骼影像清晰，骨边缘完整。腰椎退行性改变。好，这个他这个情况，我们是要晒太阳呢，是吃维生素 D 呢，还是要不要吃钙片？
1: 这个羟基25维生素 D 的检测啊，它的因为它的试纸不一样，它的标准值就有区别。一般的正常的大部分检查是标准值是30到100，这是于正常值。它那个75以上是于正常值，可能是它那个检测的试剂不一样。那么这个他如果说这个羟基25底如果严重的缺乏的话，一般你以30标准来计算的话，如果说你25以下，它是与中度的骨质疏松偏低，羟基维生素底的缺乏，如果是15以下20以下，那是严重的缺乏，那么这种病人你单循性靠吃维生素底30根本是补不进去的，你必须要进行一些维生素 D 的注射治疗。我们现在一种 D3 的注射，这也是一种新药嘛，近几年非常火的一个治疗骨质疏松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并且病人打了之后啊，明显的短时间的就维生素 D 的就补起来了，并且病人老人打了之后，明显的抽筋的情况、腿的没得劲的情况，以及一些浑身的骨关节酸疼沉僵的情况明显的改善。那么大部分病人打了三

0: 疼痛部位会越来越多，甚至会稍微不注意，老人就容易骨折。那么为什么现在的高龄老人多呢？他就是因为有这些保健，查了之后看什么情况再来针对性处理。那么这个病人呢，他还是可能不是很严重的缺乏的话，那就是简单的吃点底三的一个钙片就可以了，钙尔奇这个很好的钙片。
1: 嗯，
0: 如果说比较身上的症状比较严重，骨关节的疼痛比较多，沉僵比较明显，抽筋的频次比较高，那么这样可能就要注射一些底三，效果更好。
1: 嗯，我们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有各种原因的疼痛啊，这个时候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还有郑章才主任来询问。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喂，师傅，我是七号。
1: 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啊哈，我今天呢，在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他把我多年的那个腰疼的那个病呢，打了5针就治好了，治好了。我一直我是6月份好像在陈主任那里看的，
1: 嗯，
2: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成果。所以说呢，我今天就接这个平台的，非常感谢。光华道一介绍我，陈主任把我的病都治好了。
1: 记得这个，
0: 谢谢啊。这个病人，说实话，我还没对上，到底是哪个病人，确实是没对上。
1: 贵姓啊？
0: 嗯。
2: 啊，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子陈主任。
0: 嗯。
2: 我打完了那个3针的那个。
0: 哦，打了钙片，
2: 维
0: 生
2: 素
0: D。嗯嗯。
2: 哎，维生素 D， 我打完了3针以后呢，我的。没有打了，我就是想下问下那个，吃那个抹上安仁常用片还需不需要接受吃？
0: 那个每周吃一片的还是要吃，
2: 哎，对，
0: 因为你可能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哎，你打了3针，当时我跟你复查的时候，那个维生素 D 值是正常的，是吧？
2: 哎，我打完3针以后，我还没有来复查。
0: 你可以来做一个免费复查，一般的我们复查都是免费复查。如果说你的那个维生素 D 的值正常了，那你就不需要继续打了，或者是吃钙片也可以减量。安仁磷酸钠这个它是主要是肘子破骨细胞的形成啊，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病人一个长期用药，你可以根据情况还是可以用，每周吃一颗嘛，还是可以用。
2: 我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没有打那个3针那个维生素 D 了，还需不需要？
0: 你打了3针，一年只需要打多少病人？一年只需要打3针就够了。中度的骨质疏松的病人打3针就够了，非常严重的可能那个髋胫束底啊是个位数的，那低于10的那太严重了，可能要打一个5-6针也很正常。当然这个最后打了之后。必须要化验检查你的值，它的标准值了就没问题了。
2: 哦，那我现在还不能够来，因为拿那个上班我也不能来。
0: 那也没关系，你现在的症状消除了，说明你的症状还是控制住了嘛，是不是啊？这种情况，没事。你有问题的话，你这个哪个病人真的我还对不上，哪个你有问题的话，你一年之内你随时来复诊治疗，我们都是免费的，这个我们承诺的所有病人都是这样子，好吧？因为这个慢性疼痛啊很难说，特别是老人的疼痛啊，有可能这段时间好了，哎，过几个月一劳累啊，一受凉啊，会又有点不舒服，你随时来巩固一下子也没问题了，好吧？
1: 有时间就再说吧，好吧？嗯，现在忍得住就忍吧，好吗？嗯，这都是客观因素和客观条件啊，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
2: 不是，我主要是问，我现在没有打那个维生素 D 三，还需不需要？
0: 不需要打了，你现在症状好了，你也不疼了，你也没什么症状了，也可以不打了。90%的病人打3针就够了，因为你可能就行了。
2: 那个药还吃不吃的？
0: 药要坚持吃。
2: 哦，那个药要坚持吃。
0: 哎，一定要坚持吃啊。
2: 哦，好好
0: 好
2: 好,
0: 好，就这样，谢谢你啊。
1: 嗯，好，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确实在短期之内，按照医生啊，所以看病要找对医生啊。看病不是医院看，是医生看。 找对医生，你的病就看好了一半，然后呢再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啊，该打多少针。

0: 该什么时候复查，平时怎么样去保养，这对于我们骨关节的引起来一些疼痛是至关重要的。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哎，帮我导演你好。
0: 好，您说。
1: 郑主任你好。
2: 嗯，你好，你讲。
1: 啊，我就是那个右肩头那个疼痛，有几个月了啊，有。

0: 你做了检查，那个医院给你诊断是什么病呢？
1: 他说的好像说是什么是肩周炎吧，好像是就反正也没确定，没确定，
2: 没有说那么具体。
0: 哦，
2: 嗯，
0: 这个肩周的一些疼痛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啊。那么以前没有 CT 磁共振的情况下，病人肩周的疼痛统称为肩周炎。那么现在 CT 磁共振的普及之后啊，病人一疼，我有条件做个磁共振，花几百块钱一查，可能肩就撕裂啊，一些骨关节的退化这些症状诊断都出来了。那么其实啊，简单的讲也叫肩周炎。那么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疼的时间长了，局部一些肌腱啊、韧带啊局部钙化了，或者形成一些粘连。那么这种情况你单循性吃药贴膏药估计不一定能行，你方便的时候可以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下子，你可以过来我们进行局部的治疗。病人是
1: 可以啊，我就问需不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什么检查，然后再检查过来呀、啊？
0: 直接过来，这种情况一般轻度的，我一摸着，因为这个是对于我疼痛病人来说，这个肩周的疼痛对我来说是最小的一个病了，这是比较好处理的。
1: 啊，那郑主任，你听我说，我就是那个洛索、洛芬拿片。
0: 这都是消炎止疼的药，这不能吃长了，
1: 对对对，
0: 啊，吃长了嘛，胃吃坏了，它就是有效，也是治标不治本。
1: 对，是的，我就这个药吃完了，我还觉得我说不疼哈，我以为我说还挺好，我就
0: 又一停又疼了，
1: 又把那个聊。对呀、啊，我就是说把那个聊。
2: 所以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听众朋友注意，如果医生给你开的药吃个两三天、三四天好了，后面没什么了啊，就算了。如果又反复了，那就说明你这不是吃药的病，你这个得到院找医生要局部给您治疗，明白了没有？
0: 对，
2: 不然反反复复影响到以后的工作。
0: 这个疼痛性疾病啊，一般的医院都是开一些消炎止疼的药，是很普遍的啊，就是洛索洛芬啊、代峰啊、西洛宝这一类的消炎止疼的药，就是无菌性炎症的消炎止疼的药啊。那么吃了肯定是有效，能缓解。
2: 嗯，
0: 但是药一停又开始疼了，所以说反复吃呢，病人胃就吃坏了，甚至胃吃大出血也有。所以说这样的病人还是要进行专业治疗，不难啊。你方便，你把我们电话记一下子，到时候可以联系。节目之外，
2: 郑主任电话是02782650052，
1: 02782650052是吧？
2: 是的。
1: 啊，知道了，知道了。不是，我就是我明天就过来。这个，但是我还有一个事，我跟那个郑主任说一下。我就在家里吧，吃这个药，我就是找他开药的时候，他就说再不能开了，这个药不能吃
0: 了。是的，
2: 是不能吃了呀，已经说了，不重复了，好吗？这位听众，就这了啊。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叫星星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微信啊，他的是一个男孩，15岁啊，髌骨稍外移，提示髌骨不稳，可能 ACL 局部肿胀损伤，可能PCR、MCR 以及 LCR 胃镜明显异常，半月板胃镜异常，髌上囊关节腔少量积液。你没有说症状，那医生就说定期复查，可是小孩总是说不舒服，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这小孩啊，这种情况啊，你一定要注意，看有没有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情况。我经常碰到一些小孩膝关节肿胀积液的病人，特别是还有伴随着其他骨关节疼痛的病人，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风湿免疫性的检查。特别强直性脊椎炎呢，有很多小孩就是10几岁开始就是关节疼，最好一查，或者有特别有家族史的，就是说你家族里边有强直性脊椎炎的，或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家族史的病人，你那个小孩一定要重视到3家医院里面去做一个这样的全面检查。是可以查的，一般的没有经验的医生他很少关注到的这一点，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搞专业的医生，见到这样的特别小孩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一般的小

0: 打孩子膝关节很难出现一些，除非你一个急性损伤，
1: 对，
0: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嗯，
0: 都是有病因的啊。
1: 可能有时候小孩爱运动啊，就是轻微的有点什么都无所谓的，但问题就是他要是经常不舒服，你现在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又不能够提示他不舒服的原因，可能就是郑主任所提到的啊，不要把它忽视掉了，风湿病要查一下啊。
0: 对，
1: 好，跟我们的郑主任联系，大家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一下，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

0: 85811046啊，02785811046。你看，不管是小孩的这种睡眠，影响到了睡眠呢，他可能这个躯体化的
1: 轻度的不舒服，它会引起严重的失眠。那么这种病人呢，大多数到医院里边，医生就是进行一些药物的治疗，镇静的药物的治疗。但是药物的治疗之后呢，效果也不好，病人症状也没有，就是说药量越用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那么病人就是很难承受，并且药物的副作用也很大。那么现在失眠的病人，我们现在就是说疼痛科医生对于治疗失眠是有个绝招的啊，他就是什么呢，心脏神经节的主次治疗，他让你过于兴奋的那个植物神经啊，短期的得到休息，得到医治，打一些局麻药局部，让他短期的得到医治。当然不是说打了药了之后你马上就睡着了，而是让他休息之后，那么明显的改善你的近期的睡眠。那么等一段时间调整过来，那个交感神经过于的兴奋之后啊，压制过来之后，调整过来之后，哎，病人的睡眠就一切正常了。也叫做就是说现在来说，失眠治疗最有效的一种治疗手段就是心脏神经节的主次，就是颈部啊，尤其颈椎这个位置一个神经节，专业的医生当然只能专业医生做啊，一般的医生是搞不了的，他也操作不了。专业医生操作的那很简单，特别是麻醉科医生出来的做这个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过去就是麻醉科医生出来的，就做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打了之后，病人可能要讲疗程，也得3到5次为一个疗程，大部分顽固性失眠的病人都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顽固性失眠啊，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对你疼痛啊，它影响你疼痛可以扩大化。那么你一些慢性疼痛没有得到好好治疗呢，也会引起你失眠加重。所以这个进行一些专业治，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失眠。

0: 失眠的病人，特别伴随着有一些慢性疼痛的病人，你造成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找我给你看一看啊。大部分病人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这个东西还是要一个综合治疗啊，可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业治疗手段，在我们临床使用当中确实是感觉到效果非常好。
1: 大家可以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一下，是027-8265-0052，027-8265-0052。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索一下郑昌才这三个字啊，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啊，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的郑主任。而且我们郑主任呢非常喜欢去分享一下临床上的一些治疗经验以及科普文章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学习一下。有个听众朋友问他一个问题啊，他说小针刀加上臭氧，它主要是针对什么问题的治疗？
0: 这个你看什么病啊，这个什么病它的治疗原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臭氧它就主要是一阵局部的一个气体的聚射，有高浓度臭氧，有低浓度的臭氧。高浓度臭氧可以作为消融手术用，低浓度臭氧它可以作为一个局部的消炎、消水肿以及组织的这个修复的功能。所以说针刀当然它就既然针，它就到针灸针的基础上发展的，它可以起到针灸局部刺激的穴位刺激的作用。刀呢，它也可以达到一个微型手术粘连剥离的作用，大部分就这个问题。你像腱鞘炎病人，我们为什么效果好呢？它就针对于它的病因，因为腱鞘炎就是一个腱鞘无菌性炎症引起的粘连嘛，它局部的水肿嘛，我臭氧一打把它水肿消了，我针刀一进去把它一松，有没有什么伤口，被针灸针抽一点的针进去，把那个几个肌腱那个粘连的位置找准，咔啦咔啦一松，病人马上是疼痛就缓解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它主要针对于它的病因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患者问你就说这种治疗是不是比这个打封闭要好一些？
0: 那不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打臭氧就是取代封闭治疗
1: 啊，
0: 它比并且它跟封闭治疗就是麻药加激素的治疗，那么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特别一些长效激素啊，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病人沾都不能沾的。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说打了之后可能反复打就肥胖，再反复打就引起股骨头坏死。那么臭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气体，它可以涵盖你封闭的所有治疗功能，但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没有任何副作用。并且病人痛苦很小，打了之后一两分钟之内有点发胀，过一两分钟就没有事了。所以很多病人说打臭氧是不是打分贝啊，你怎么理解，跟那是两回事啊。药的不一样，治疗原理有相同的，但是使用的药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这些治疗其实相对于手术来说的话呢，都是属于保守治疗啊，都是属于保守治疗，它并不是到了医院去之后啊，有一些骨关节的一些损伤就马上就去做手术。其实在这里也要提一下，你包括昨天有个听众朋友说到他的孩子是一个实验的，他其实之前就找我治疗啊，找我咨询过，但是后来呢，最后他的孩子才20几岁啊，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那个疼痛的点啊，他说做完手术啊是舒服了，不过他就说他自己是个司机，他的腰都没有像他那么厉害。但是我在想，就是这么年轻有必要去做一个手术吗？
0: 这个东西看怎么看啊，一个确实是很严重的椎间盘突出，也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啊。就是什么严重法呢，就是小孩完全影响大小便了。严重的椎间盘脱去啊，不是头去，是脱出来了，卡到那里了，把神经卡住了，引起马尾神经的受压。它臀部周围、会阴部周围完全麻木的。像这种情况可能要手术。再一个就是说，经过保守治疗，我们也不是说你保守治疗不是万能的，我也有治不好的病人。经过你保守治疗超过3个月半年，病人没有蛮大的好转，或者说这个病人还有救的希望，那可能也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这个当医生要实事求是啊，不是说我一个医生就把所有问题都能解决，那不现实，不现实。再一个，手术一定要慎重，好多病人说实话现在

0: 现在不能说医生坏啊，
1: 嗯，
0: 因为做手术的医生也多，他天天做几台手术很正常，你只要稍微他的这个适应症啊，他也可以做，只要你病人愿意做也可以做，
1: 嗯，
0: 也不是说了，但是你做了最后效果怎么样呢？手术复发率和你保守，我们经过我们观察啊，
1: 嗯，

0: 牙膏一样，右层里切除的那个缝隙那里又挤出来了，
1: 对，
0: 这个症状又重新开始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手术，还有一个手术是上钢板。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突出的这个椎间盘不让它起作用了。
1: 嗯，
0: 就是把上下两节用钢板支撑着。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弯腰活动障碍是明显的，
1: 他有个异物啊。
0: 在并且他根本就弯腰弯不下去。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手术我一直是强调啊，万不得已手术必须要做。
1: 嗯
0: 啊，不到万不得已尽量的不要做手术。再一个，你治疗啊，我到处治没治好，可能你到处治还是没找到专业医生。
1: 是的，
0: 专业医生不一样的，治有效率和治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嗯，好，有什么问题可以跟郑主任再联系啊？他的电话大家存在手机里面，02782650052，02782650052。尤其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带状疱疹的治疗啊。这个病你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医生，就手机里面存着郑主任，第一时间找对医生他才会好转。你看这个姓熊的一位听众吧，他就说他朋友得了这个带状疱疹，就想问一下是吧，郑主任这个应该是怎么去治疗。
0: 我上个月啊，带状疱疹的病人起码有一个十来例吧。
1: 嗯，
0: 可以说到这个月已经将近两个月的
1: 高发啊。嗯，
0: 哎，病人没有，病人说治完之后还有一些疼痛后遗症的。
1: 嗯嗯嗯，
0: 那么你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早期的治疗太重要了，因为它早期一个病毒对你神经根的破坏，等它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破坏的时候，正是侵犯它的时候，神经根水肿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进行一些治疗，把它水肿消除掉，而病毒把它消灭掉，那么这个神经修复起来是很快。你一旦让那个神经受损了，就像树一样，你完全枯了，你先是那个枝子枯一点你还好救，你根都枯了你再怎么救呢？所以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来的病人，我基本上我不愿意看这样的病人，看的效果也不是很好。说实话，有些病人钱花了你效果不好，再一个这样的病人到处看也花了不少钱。所以说我建议带上疱疹的病人一定要早期来看啊，一定要早期来看。
1: 嗯，所以记住郑主任的电话啊，经常跟大家说，有些病不是你说他不来就不来，他有时候突发的啊，突发的，尤其是这个带状疱疹。
0: 这个带状疱疹还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可能他身边的啊，有十个人里面，就是说身边有五六个人得个带状疱疹，
1: 嗯，
0: 这五六个人呢，以前没有做什么特殊治疗。他简单的用了以后他也好了，他也没有后遗症。但是一旦你有后遗症的病人你就不得了，你可能伴随着你的疼痛是一辈子。
1: 是的，带状疱疹的第一时间一定要找对医生。
0: 有很多轻度的带状疱疹的人，他用一些抗病毒的药啊，用一些抗炎的药，他好了就好了。但是真正很严重的，特别是一些老人免疫功能非常低的病人，那一定要当心。
1: 对，
0: 一定要当心
1: 早期症状。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0: 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我前两天去买了一箱那个多菇多宝液。

0: 感冒，说明孩子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孩子吃饭胃口不好，那你叫孩子啊一鼓作气喝4到6个月，等到孩子啊吃饭香，身体强壮了以后啊，孩子抗病能力强大了以后就不感冒了。在喝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突发性的感冒症状，马上喝2瓶，连续喝3天，孩子的感冒啊就自愈了，然后再减量，改为1天喝1瓶。
1: 我还咨询一下啊，我家小孩他没吃过虫，吃这个东西可以吃虫吗？
0: 那你怎么认为孩子有蛔虫呢？
1: 他老不好好吃饭啊，吃饭不香啊。
0: 那是过去老人的一种土办法，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呀，环境卫生做的都很好，不容易有虫子了。像孩子胃口打不开，不想吃饭，只是说明孩子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不存在着蛔虫的问题。你放心，叫孩子吃多谷多宝液吧，1个月以后啊，孩子慢慢胃口打开了，特别想吃饭，吃饭香。你是哪个地方朋友？
1: 孝感这边的。
0: 哦，孝感的。听大姐，按我说的方法，你叫孩子赶快用上，有什么问题再咨询。再见。
1: 嗯，再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啊，好，我是启春的。
0: 启春的朋友，那你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呀、
4: 啊？我的胃是叫的萎靡难，萎靡难有6年。再个肠道有直肠有充血有点糜烂。
0: 你患有糜烂性胃炎6年了，肠道还有点充血和糜烂。
4: 胃糜烂是3级。
0: 胃糜烂还是3级。爹爹呀、啊、这个情况最容易胃溃疡穿孔出血了呀。你这个情况啊，要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因为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啊、富含细胞需求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细胞营养充足以后啊，它可以自我修复损伤、愈合伤口。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能够改善你肠胃病啊引起的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这些情况。多菇多宝液1天要喝2瓶，早晚喝。复合益生菌1天要喝3袋。服用方法呀，吃了饭以后啊，过半个小时，先用温水把复合益生菌冲敷了，这个水量可以大一些，然后啊接着喝多菇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了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因为多菇多宝液它是黏膜细胞吸收，像我们口腔、咽喉、食管、胃、肠、表皮都是黏膜细胞，这样在喝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可以吸收修复损伤。3个月下来呀、啊、胃和肠壁的损伤可以自我愈合。吃满6个月以后啊，坚持做保养，方便了1天喝1瓶多菇多宝液，不方便2天喝1瓶，还可以家里常备一箱多菇多宝液。什么时候劳累不舒服喝2瓶，舒服了就不喝，把小毛小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积累就不会成病。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养生方法。
4: 哦，是，好好，要的。我这个我现在有这个前列腺炎好严重啊，就老尿好困难，就是气都有气坏了。那这个医生看点，老医生看点。
0: 是药三分毒，伤肝伤肾是跑不了的。前列腺炎呢很严重，与你人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有关系。你就吃这个套餐吧，在吃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炎症都消除了。
4: 那我明天就开始在小李那去喽。好，我有事问你啊。
0: 可以，爹爹，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贵姓啊？
4: 我姓王啊，我叫王正武。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了79岁啊。我说你现在咨询一下那个吃什么东西，吃饭生活上注意么事。
0: 王爹爹呀、啊、生活上

0: 做好管理啊，生冷硬酸辣的东西都先忌口，等到你养好了，你吃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另外还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不能生气，也不能过度劳累，因为过度劳累啊，它对人体细胞营养是一个消耗，是不利于你疾病康复的。像兰花豆啊、花生米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吃。之所以它不能吃，是因为你怎么嚼这些硬东西，它都会有棱角。像你这个肠和胃处于糜烂水肿状态，稍微一刺激就容易渗血。
1: 好，杨院长，好好，谢谢。
0: 王爹爹，早点用上，一个月呀，你就看到自身的变化了。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好。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讲述诗中的宋艳。今天播出的是好伴梅花聊当肉。
1: 一书一世界。
0: 梅花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特别是崇尚风雅的宋朝人，所以论起吃梅花，可不能少了宋朝的雅士们。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可谓花传宝典，书中汇集了各式与梅花有关的食谱。南宋诗人杨万里更是将梅花的美味写进了不少诗篇里。在宋代人的餐桌上，从主食到菜肴再到饮品，都可以看到梅花的身影。也许正是宋代在经济文化上的繁荣，使得人们更有闲情去研究鲜花的吃法，这何尝不是宋人与梅花的一种互相成全呢？那么宋代人都有哪些关于梅花的菜谱？梅之味又胜在何处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3: 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次品尝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菜，为他写了一首诗：赣江鸭塘白鱼玉，好伴梅花聊当肉。杨万里吃的是一道什么菜呢？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通过这一句诗来分析。赣江指的也就是今天的江西赣江，这个地方啊，盛产一种白糖，鸭糖是宋代很流行的一种制糖的工艺，它能够让糖呈现出雪白的颜色，所以叫做白鱼玉。好伴梅花聊当肉，就是聊且姑且把它当作肉吧。杨万里在吃的呀，是一道白糖蘸梅花。他说的好伴梅花，就是用雪白的鸭糖来蘸着刚刚摘下的新鲜的梅花。这一道菜真是色香味俱全，好看好吃好闻好品，还能够写出一首好诗。只见梅花在蜜糖的点缀下莹润可爱，洁白如玉，清凉如冰。杨万里说，这样的菜，它是任何美味的肉菜，任何珍稀的山珍海味都不能够比拟的。
0: 宋代诗人当中，杨万里和梅花的情缘可能最为深厚。不过杨万里有一点不一样，他爱梅呀，是爱到了肚子里。
3: 那么有一次呢，他的朋友宴请，这一顿饭是珍馐佳肴，无所不备呀。吃着吃着饭呢，突然外面下起了雪，杨万里朝窗外一看，雪中的梅花真是诱人啊，当场写作了十首诗：南烹北裹聚君家，向住冰盘物物佳，只有这双分不得，老夫自要嚼梅花。杨万里跟他的朋友说，你这一顿饭啊，真是大江南北所有的珍奇佳肴都已经搜集到了我的面前，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雪中的梅花，老夫自要嚼梅花，可称为杨万里的名言了。宋代人最喜欢吃的花恐怕就是梅花了。宋代人有没有更加风雅的吃法呢？ 应该有以下四种。第一种叫梅花汤饼，就是水煮的面食。根据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梅花汤饼啊，它是由福建泉州紫帽山的一位高人发明的。初浸白梅，檀香墨水，和面做馄饨皮，每一碟用五分，铁凿如梅花样者，凿取之，后煮熟，乃过于鸡青之内，每克只200余花，可想一时亦不忘梅。先将梅花和檀香末用水浸泡，再用这个美味的水来和面，把这个面团做成梅花的形状，再把这个面皮做成小馄饨，把小馄饨放在鸡汤当中煮熟，做出来以后，在檀香的幽香当中又能够透出梅花的清香，怎能不说这道菜是有趣又美味的呢？
0: 除了梅花汤饼之外，宋人还有许多梅

较之扫雪烹茶，风味不输也。蜜渍梅花的做法比较简单，先呀要剥一点白梅肉，把它放在雪水当中浸泡，加入一些梅花，把它放在外面过一夜，第二天的时候再把梅肉和梅花取出，用蜂蜜来腌制。做好的蜜渍梅花呢，可以佐酒食用。那么当事人就感叹说，这一道蜜渍梅花，它和扫雪烹茶的高雅享受相比，也不差什么风味了呀。杨万里对这一道蜜渍梅花就非常的喜爱，他在品尝了之后说，老夫最爱嚼梅花，还写了一首诗，就叫做蜜渍梅花。瓮盛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距里略无烟火气，更叫水上少林坛。这一首诗写得真的太美了。杨万里说，我最喜欢吃这一道蜜渍梅花，你看我用什么水来泡梅花呢？不是普通的水，是春天的寒冷冰裂的雪水。我仿佛把一整个春天的寒意都注入进了这朵梅花当中。我看着梅花上蜂蜜的点儿，它仿佛清晨的露珠一样，是那么的鲜活生动可爱，让人真舍不得下口啊。这样的梅花没有一点烟火气。什么叫烟火气啊？尘俗之气啊。这样的梅花一点烟火之气都没有，它太超凡脱俗，太清高雅洁了。而这样的蜜渍梅花，只有大诗人杜甫才能够有资格来品。

0: 万里要对他连连称赞呢。
1: 第三种汤蘸梅，所谓的汤蘸梅，它就是我们今天喝的花茶的最初形态了。
0: 汤蘸梅的做法呢，是在十月份以后，用竹子做的刀，轻轻地去摘取将开未开的梅花蕊。注意哦，不能是已经开放的，要取那种还没有开放的，那么梅花的清香就还包裹在花瓣之内。把这样的一朵梅蕊上下蘸上蜂蜡，再密封在小罐子当中，等到第二年的夏天，把它放在杯中，再用热水冲泡。梅花在杯中绽放，就好像它真的在枝头盛开一般，实在是惹人喜爱。当然了，在古代梅花茶的制作方法有很多，如果你觉得蘸上蜂蜡的梅花太甜腻了，那么可以配一些绿茶或者其他的配料。比如说明代的高廉，他就发明了有一款叫暗香汤。暗香汤其实也就是一款梅花茶，前面的做法呢都一样，不同的是在保存的时候，每当你放了两层梅花蕊，就要加一层炒盐。炒盐的作用呢，是可以让梅花保持干燥。那么在加炒盐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这时候的梅花蕊是非常脆弱的，千万不能碰坏了它，要保持它美观的外形。炒盐加好以后，再把罐子密封，放在阳光可以照射的地方，阳光可以帮助炒盐吸收梅花当中的水分，也可以帮助梅花保持花朵完整的外形。等到第二年春天夏天的时候，再把罐子打开，取一两朵梅花放入热水当中，水温不能太低，太低呢不能够激发梅花的香味，也不能太高，太高会损害梅花的香味。用这样的热水冲泡出来的梅花，在水中轻轻地绽放，就好像第一次在枝头盛开一样，一样的鲜活可爱。第四种，梅粥。那么用花来熬粥的方法古已有之，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洛阳人就喜欢在寒食节吃杨花粥，不过宋代人最爱喝的是梅花粥。山家清供记载，扫落梅缨，剪净洗汁，用雪水同上白米煮粥，后熟入缨同煮。这一道梅粥呢，它是剪取地上已经落了的梅花花瓣，然后舀取新鲜的雪水，再用上好的精白米一同来熬粥。等到这个粥快熟的时候，再加入几朵新鲜的梅花，等到粥再次煮沸的时候，这一锅梅粥就算煮成了。
1: 以上四种梅花宴都是宋代人的心头好。为什么花篆在宋代发展得如此兴盛呢？其实它和宋代花卉种植业的发达有关。
0: 我们知道宋代社会花卉种植业的规模很大，它的专业化程度高，种植的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花卉的价格也变得非常稳定，慢慢的也就琢磨出了花篆的吃法了。为什么梅花花篆在宋代是最流行的呢？我想大概有三点原因。第一点，梅花栽培的普遍性，在宋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家里都种得起梅花。第二点，梅花品格的高洁，梅花的傲骨寒姿啊，历来被人们所称颂，而梅花高洁的品格，到了宋代才被人明确地确立起来。第三点，花篆烹饪技艺的提升。如果把宋代与唐代相比，那么宋代人所编撰的花篆的食谱比唐代数量要多得多。对宋代人来说呀，他们每天种梅、卖梅、买梅、赏梅、画梅、吃梅，这已经成为了宋人风雅生活的最佳注脚。 宋代人

0: 做梅花花篆，总的来讲有这样两种类型。第一种叫做花开堪折直须折，摘取鲜花来烹饪，而第一种种的人不那么多，第二种更多。第二种是惜花之人，他们不愿意摘取鲜花，而是捡取梅花树下的落花入花篆。南宋时候的吴太后，也就是宋高宗的吴皇后，她就是一位惜花爱花之人。这位吴太后呢，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她最喜欢吃的呢就是拌菜。那么到了冬天，有梅花花瓣飘落，她总是吩咐工人说，你们去捡取地上的梅花花瓣吧，这是一份怎样的怜花惜花之心呢？
1: 爱花之人中有喜爱吃花者，也有不忍吃花的人。与酷爱吃梅花的南宋诗人杨万里不同，北宋时期的诗人张磊就是一个不舍得吃梅花的人。尽管两人在饮食观念上不尽相同，但是爱梅之心啊，却是相似的。这一点从他们各自的诗歌当中就能够看出来。那么迎风而立的傲梅让张磊生出了几多怜爱，夜雨中的落梅又给杨万里带来了怎样的忧愁呢？
0: 北宋诗人张磊也是一位怜香惜玉之人，他甚至都舍不得吃梅花。我爱梅花不忍摘，清香却解逐人来，风露肌肤随处好，不知人世有尘埃。张磊说，梅花那样清香可爱，我怎么舍得把它摘下来吃呢？它是有灵魂，它是有灵性的，它会主动随着人的步伐来接近人，吸引人，它已经有了灵性啊。而这样的梅花，它身上没有一点点的世间尘埃。所以张磊说，风露肌肤随处好，不知人世有尘埃。什么是梅花的肌肤呢？那就是梅花的花瓣了。他说，梅花的花瓣不管是在风中还是在雨中，它在任何时节都是那样的美好，随处好，写出了梅花随遇而安，不因外界而改变的高洁品格。这样的花，我怎么忍心让它沾染人世间的尘埃呢？
1: 张磊如果再多活几十年，如果让他知道后来有这样一位生嚼梅花的杨万里，恐怕他会感到非常的愤怒吧。不过即便是那么狂放的杨万里，他偶尔也有比较细腻的一面。
0: 有一天晚上，杨万里已经睡着了，突然外面风雨大作，他赶紧挑灯夜坐。夜来未眉愁雨声，挑灯起坐至天明，不平安否，早来问讯还急走。杨万里是为庭院当中的梅花而担心，坐了一夜，这是一份怎么样的侠骨柔情啊。天刚蒙蒙亮，杨万里赶紧跑到庭院当中，用非常关切的语气问梅花，你还好吗？正是这一位细腻而敏感的杨万里啊，他在吃梅花的同时也是有深深的怜惜之情的。脱蕊收浆熬粥吃，落英人号当香烧。这说的是有一年春天，早开的梅花经不住寒冷的天气，纷纷在风中飘落。他捡起这些落花，想到了两个好办法。第一个办法叫脱蕊收浆熬粥吃，不妨把落花煮入梅花粥当中吧。他又想到了第二个办法，落英人号当香烧，我起码还可以把它做成香料。杨万里这两句多情的诗句，难免让我们会联想到李商隐也写过类似的感情。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蒲葛听雨声。一个写的是蒲葛，一个写的是落梅。对于蒲葛和落梅而言，他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已经逝去了，但是蒲葛还有声音可以听，但是落梅还有香味可以赏。 将落花吃进肚子里，好像也算是留住了落花的芳香吧。可是人生匆匆，有太多东西终究是留不住的。大词人苏东坡就写过这样一首伤心词，慨叹人生当中的留不住。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

0: 心，我所不能歌者，唯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虽然朝云说他不愿意唱这两句，可是他总是把这两句放在他的心中。原来这两句呀，大有深意。枝上柳绵吹又少，他写的是人生无常，而天涯何处无芳草，化用的是屈原《离骚》的诗意。他想说的是，这是人生永恒的规律，永远不会改变。这两句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人生当中有的东西注定会失去，这是一条无法更改的自然规律呀。哪怕是像苏东坡这样的天才，他的一生也经历了无数的升降沉浮。朝云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明白了东坡背后的怨愤和苦闷，想要替他分担，但是又无力替他分担。可是啊，朝云的生命就如同他所吟唱了两句词一般，在宋哲宗的绍圣三年，朝云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东坡也失去了他患难中的唯一的知己，心中悲痛难以言喻。他将朝云埋葬在了枫湖边七禅院一个孤零零的松树林中。朝云的逝去不就像一朵在冬去春来飘落的一朵梅花吗？
1: 宋代的大词人晏几道曾经就用一首词把这种生离之痛、落花之悲写到了极致。
0: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红英乱落春将近，私语如愁天色阴。词人还没有就此打住，他接着写了人独立和燕双飞。在这样一幅众芳摇落、微雨迷蒙的画面当中，有这样一个人穷然独立，看着一双燕子在他眼前飞去。当词人低头看时，春去时落在地上的一朵一朵落花，不就是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落空的美梦吗？当他又抬头看时，雨会落，春会归，燕会来，这个世界还在依原样触目惊心的运转，但是只有词人自己的世界仿佛永远的静止了。时间带走了人的身体，而时间能够带走的也只有人的身体。别离之所以令人悲哀，就在于所有的生离和死别它都是无法预料的。一朵落花，一个落空的美梦，是多么的令人凄惶啊。不过在这首词的结尾，此人提笔写了两句更有名的词：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人的离去令人悲哀，花的落去令人凄惶。当时人毕竟已经来过，花儿也毕竟已经开过了，他仿佛有一种情绪欲说还休。在分离的那一天是怎样的景象呢？当时明月高悬，照着绚烂的彩云，而今天明月如初，人又已经去往了何处呢？不得而知了。词人说，我记得与你的初见，也记得与你的别离，而我的记忆总会模糊，所有的追忆都有消散的那一天。诗人李商隐，他用一句诗写出了这种留不住、握不住的悲哀。歌唇一世闲与看，可惜心香手中固。美好的事物总是让人留恋，而不论你用怎样用双手紧紧抓住那一缕回忆，它也会心香手中固，终会从你的指缝当中消散的。那么就趁花初开梅初绽，就趁春未归雪未下，让我们捡取一朵又一朵的梅花花瓣，拾取梅花花瓣入花篆吧。
1: 我们跟随宋代的诗人们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诗中的宋艳的旅程。诗歌与美食，哪一个更让我们喜爱呢？诗歌是寻常生活当中的璀璨之光，而美食它是每一个平常人家不可缺少的一日三餐。 在诗词歌赋当中

品味烟火人间，是独属于中华饮食文化的浪漫人生。诗中的宋宴系列就播到这里了，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始为大家介绍古人怎么说话。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0: 缓冲和释放。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如何稳定自己？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他。
2: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0: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先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3: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0: 乾坤老师好。那最近呢，有一则非常荒诞的这个网友的爆料哈，引发了热议。就是呢，有一个市民他拨打了12345的政务便民热线，投诉了一件事儿啊。投诉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说啊，这个月亮晚上亮度太高，干扰了我自身的夜间睡眠。那这条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呢，网友的评论直接炸开了锅啊，不少人哭笑不得，说这月亮到底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难道也被投诉吗？很多网友还抛出了担忧，说这一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我们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了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一些研判机制来规范处置无效的诉求。而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的范畴啊，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之前呢，就有一个城市的12345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比如说有个孩子他高考不理想，想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啊，想让12345啊，这个有一个妻子想让12345来帮忙查一下我丈夫的工资到底是多少，还有家长说嫌自己家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等等等等啊，很多都涉及到法律话题。那今天呢，其实咱们抛开法律的这个范畴，单就这些人的心态啊，我们进行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些巨婴会觉得唯我独尊啊？他们的巨婴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自己的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巨婴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去引导？那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远离巨婴呢？我们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延伸出来，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4: 近日，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等话题登上热搜。是的，你没看错，投诉对象是月亮，那个挂在天上几十亿年，人类登上去过潮汐都归他管的月亮。接线员什么反应？报道里没细说，但网友的评论区已经炸了。有人说，建议向太阳投诉，白天太亮也影响午睡。还有人直接建议，下次满月记得提前打，给月亮报备一下。当然，更多人是愤怒的，这玩意儿也配打12345？先别急着把这当笑话看，投诉月亮太亮，看似是个段子，实则是公共热线巨婴化的一个切片。实际上，这并非一个新问题。全国政务热线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范围内全渠道诉求量较上年上升11.8%，单座席年均承接来电11400通。而自2024年以来，针对不合理诉求的讨论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甘肃陇南市、青海西宁市等多地政务热线都曾公布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为此，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印发， 厘清幺二。

0: 345热线受理范围，并明确指出，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此后，宁波、厦门等多地陆续出台规定，针对不合理诉求建立分类分流与免考核机制。有平台在报道中提到的那个词“巨婴许愿池”非常准确。在这些人的认知里，12345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是满足愿望的地方。至于愿望合不合理、现不现实、会不会占用别人的救命通道，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心理学上，巨婴指生理上已成年，精神上仍保留婴儿般思想行为的人。典型特征包括共生心理、全能自恋、偏执分裂。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
1: 我不知道乾坤老师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最近的这个新闻哈，就是投诉月亮太亮的这个话题。当一个成年人理直气壮地认为，哎，月亮你不应该这么亮，因为影响了我睡觉啊，这个在心理学上您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否是这种巨婴啊，这样来概括？另外就是心理学上这个巨婴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和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哎，我还是个宝宝啊之类的，它是不是一回事呢？
2: 那这个新闻呢，我之前其实也有看到过。就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就作为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有点搞笑。就是我觉得大多数看到这个新闻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第一反应，哎，怎么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当我从这个第一感受里面出来之后，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的视角再来去细想这个事情呢，又会觉得好像也确实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呢，其实聊到这样的投诉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不合理啊，或者说感觉就是一听就觉得很奇怪的这种事情，就是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话讲，叫做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是吧？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讲，叫巨婴，因为巨婴我觉得是一个很形象的形容词，就是形容一个人他已经长得很大了，但是他的心理状态、认知水平或者各个方面的发展更趋向于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法。我觉得用在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合理性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确实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人，比如说当我们有这样的诉求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后天的学习不够，比如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啊，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啊，可能我们就确实缺少这方面的一些后天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从小呢，其实可能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诉求都是能够及时得到响应的，甚至我们的很多诉求没有自己主动去说出来就已经被身边的人包办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或者总有一个机构，有一个团体，他是可以无所不能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他对这个世界呢，还充满一定的这种幻想，这种理想化的期待啊。同时呢，也认为自己是需要被保护的啊。那这种巨婴的状态，确实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在他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然后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的自我的这个照顾能力，包括社会适应能力，可能相对来说都是偏后，他可能才会做出这么滑稽的这种行为。当然也要排除他主观上的恶意啊，如果他真是这么做的话，确实会表现出这个。那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哎，我还是个宝宝啊，那其实更多的他其实是指的我很需要被照顾，就是我此时此刻需要得到你的照顾。我们潜台词可能表达的是这个。其实有一种就是这个让引起别人关注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巨婴他是缺少自我照顾能力的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有时候我想撒个娇，就希望你来照顾一下我，哎，这个时候我说我还是个宝宝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表达我需要被照顾。所以当我们表达我还是个宝宝的时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跟巨婴画上了等号。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巨婴，它还是要从你的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去看啊，你是否和你的生理年龄是相对匹配的。
1: 是的。其实这个月亮太亮啊，我觉得是之所以会被拿出来说啊，就是

0: 因为它太极端了啊，太幼稚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诉求，比如说有个孩子高考没好好，想要重新高考，有这个妻子想查丈夫工资啊。其实这些诉求多多少少也会让我们想到身边某一些人，就觉得我的需求全世界必须先满足。但是遇到问题自己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先去找妈妈啊。只不过这个妈妈她可能延伸成变成了政府，变成了热线，变成了警察，变成了其他的机构和人。那这种有事就要找妈妈帮忙的这种心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是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呵护她，她就会变成这样吗？
1: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表现，可能跟各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觉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或者被过度溺爱，然后生活被过度包办，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特点啊，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啊受我差遣啊，然后我就会认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交代出去的。这其实是一种大家通俗意义上都能理解的一种方式，就是过度被包办溺爱的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被植入了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啊，比如说就是这件事情就应该有人来负责，就是我们可能脑海里面会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叫三观形成的这个时期，我们接收到了一些信念，就认为这些问题就应该有人管啊，这些问题就应该有责任对象，那我就要去找这个责任对象去追究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比较轴的人，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有很多比较限制性的信念，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做，又不得不做，然后又应该由谁来做，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就是出来问题，我们就会去找他人的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人生相对来说比较顺啊，就是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可能各方面运气也好，然后自身能力也好，各方面的加持，然后他的整个。

0: 是搞不定的，没有什么人我是控制不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发生任何的事情啊，我就可以去通过我自己的找到相应的人，或者去通过我去这个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有时候人生非常的顺利，异常顺利，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挫败，从来没有意识到人和人是有边界的，这样的人他可能也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产生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所以说我们单纯也不能说啊，就是只要有这种啊有事找妈的心态都是因为溺爱造成的，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先天后天，包括社会环境，包括人生经历的共同影响。我们还是不能随便的去给他人去做这样的一些评价，还是要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啊再去做出判断，可能对大家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更加尊重一些的。
1: 是的，我们既然说了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哈，这就谈到了一个教育问题。虽然这个拨打热线想要去表达诉求的人他可能是成年人，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啊，家庭它其实是形成巨婴的一个温床，因为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怎么样去教导孩子不要有这种巨婴的行为呢？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探讨。
2: 巨婴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词汇，指向的是那些生理年龄已然成年，心理却始终停留在婴儿阶段的个体。他们如同未断奶的孩童，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独立行走于世间的能力，习惯将责任推给他人，对周遭的感受漠不关心。巨婴的诞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家庭、教育、社会等多方因素交织，在漫长岁月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个体在成长历程中未能完成正常的社会化训练这一关键蜕变。家庭往往是巨婴成长的温床，其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能否顺利完成心理上的成熟。过度包办是摧毁孩子独立能力的隐形杀手。在一些家庭中，父母或长辈恨不得为孩子包办一切，从儿时的穿衣吃饭，到长大后的学业选择、工作安排，甚至是婚恋嫁娶，都一手操办。孩子上学时，书包永远由家长背着；参加工作后，房租还得靠父母支付。与人产生矛盾，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解决，而是让家长出面摆平。

0: 为什么没人来帮我，甚至会觉得别人帮我是天经地义的。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
1: 说这个巨婴，巨婴啊，之所以带这个婴儿的婴这个字，就是因为其实孩子我觉得还是先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在婴儿这个阶段一定是他只关注自己啊。随着长大，可能他还不愿意分享一些玩具啊，可能输不起啊，可能觉得全世界围着自己转呢。我觉得小孩来说啊，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今天也想让乾坤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孩子他是正常的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已经开始有所谓巨婴的这个倾向了，有没有一些年龄或者是行为上的划分？
2: 那这个在心理发展心理学当中其实是有明确界定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他要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他首先要学会跟这个世界分化啊，就是他一开始他其实是没有你我他这种概念的，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孩子在刚刚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语言特征，就是他不会去说你和我，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家长问孩子说你是这个水是谁打翻的，孩子可能会说是宝宝打翻的啊，他并不会去说是我打翻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区分不了你和我这个概念，那因为大家都在用宝宝来形容他，所以他就会说这个是宝宝打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是在心智上，就是从生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区分客观的你和我的，所以他只能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来去要求自己的环境，但这个年龄可能也就在这个3岁以前，或者甚至有的在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分化，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在语言表达当中他能够区分得了你和我了，就是他能够用你我他这样的人物代词来去进行日常表达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在生理上就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过程，他应该就有能力去意识到他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直接的，就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直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指标。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他的生理指标够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是能力，那就有时候是我们缺乏共情能力，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别人，所以呢我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这个他不能理解他人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情感情绪，或者他无法理解一些复杂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他也会表现出一种我们看起来比较自我啊，比较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会呈现出来一种信号，就是要告诉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这个时候要去学会教孩子这些东西，就是让孩子知道哦，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感受、情绪啊，让孩子知道社会有一套运作规则。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启蒙的这个社会化的训练啊，所以其实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尤其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更多的应该关注衣食住行的这样的一些保障，但事实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孩子到进入到幼儿园阶段啊，他其实就已经开始步入到社会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能够告诉他一些这个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人我们也有自己的感受，让他尝试着让孩子能够适当的理解我们，或者适当的理解他的同学老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从这种自我中心当中慢慢的成熟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行动，那么孩子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的想法来，但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恶意，他并没有说我要去伤害谁，或者我不去平等的对待谁，但是正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反而就会让他产生这样子的一些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就要去识别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基本的边界意识，他有没有知道这个物品的归属权，这个是爸爸的那个是妈妈的，这个是我的。如果他在幼儿阶段他就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了，那么他就不再是自我中心。但如果他没有这种概念，他觉得爸爸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啊，妈妈我们也不存在这是爸爸这是妈妈的这是谁的，反正家里的东西我都可以随便拿，那这个时候就明显的会表现出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些特点。所以说我觉得家庭也是个小社会，如果我们发现在家里这个孩子分不清你我他以及你我他各自所归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引起一定的注意了。
1: 其实引起注意是一方面啊，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做法。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孩子啊，比如说他想要一个玩具，他就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招，比如说大哭大闹，他觉得这次好使了，下次可能一直会用这种招数啊，或者说他输不

0: 不起就发脾气啊，我通过这种方式，哎，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安抚我，等等等等啊，也是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舒服的感受都出来。那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教育呢？最容易踩的坑又是什么呢？
1: 嗯啊，那这个里面确实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觉得他还是个孩子，那就算了，我们就妥协他。我觉得这是作为这是强者思维，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作为家长，我们是强者，然后他是弱者，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这种血缘关系，是吧？这种至亲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不跟小孩一般计较，然后我就随他去啊。那这种随他去，其实他背后隐藏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孩子在这个幼儿阶段。啊，他其实就在慢慢的形成他未来的一种和这个社会打交道的一种原始的社会。

0: 去买到房买到车。那同样在我要买玩具这件事情上，那我们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他交流？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期的给零花钱，然后你怎么去存钱，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去买到你想要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让他不断的社会化，这样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认为他是孩子，我是大人，我就顺从他，让着他，这样反而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后患。
1: 嗯，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预想到他成年之后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那么在启蒙阶段就让他从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做起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应该去学会的。那这样呢，就说到了成年人啊，其实成年人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身边可能有人的伴侣，有人的朋友，有人的这个同事或者是同学等等啊，都会存在着巨婴的行为。那是否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人

经常无缘无故就被当成出气筒，在很多时刻甚至想直接和他断绝关系。如 A 们的情绪攻击，生活在崩溃边缘，陷入巨大的精神内耗。而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往往想反抗离开，却又因难以割舍这段关系，陷入两难的境地。怎样识别巨婴？

0: 那其实你跟他就会形成一种孩子面对父母的这种关系。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想去面对这种，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保护好自己，就是我们不要去想他怎么样，也不要去过度的批判他，而是我在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守好边界，然后所有我自己，我觉得我需要满足的需求，我都能够很清晰的把这个边界守住。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去和他适应他，和他让他慢慢建立这种边界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保护好自己，然后不去评价他，不去批评他，不去指责他，不去当他的父母。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也会在心智上得到一个提升，那同时也不会卷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
1: 明白了，能远离则远离啊！如果实在不能啊，脱不开这一层人际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边界啊，不要想着有那么强的助人情节。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还有歌曲。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大家可以把自己遇到巨婴的故事和想法也都分享给我们。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3: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话题，叫做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对于这件事的留言。贝德他说，情绪巨婴们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0: 健康天使说，公共服务的窗口正在被越来越多这样非公共的问题所占据，月亮太亮，大盘鸡有土豆， AI 说授权是假的，这些诉求本质上都不应该进入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序列。说得很好。 VS 他说，公共服务应该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的兜底，公共资源应该有边界，公民的诉求更要有底线。说的都非常棒，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的亲子冲突，我们该如何稳定自己，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 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FM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今天依旧有几位网友的问题啊，等待和拜托强坤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首先，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30岁的一个女生，
1: 在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当中会有一些心理障碍，该怎么办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很清晰，我们来一起听。30岁女刚步入职场时，经历重要亲人离世，家庭随之破裂，与另一亲人断联。处理此事余波期间，获得一个职业更进一步的机会，需要出差，遂加入新团队建设聚餐，除我以外全男性， 期间需要打圈敬酒。这个场景触发了我童年跟随家人参加各类饭局但不被允许说话的回忆，在聚餐上僵住并陷入内耗，随后很快离开该团队，多次怀疑自己与亲人断联的做法是否正确。适逢家事处理到一个阶段，感到再一次失去目标，焦虑并进行了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期间与亲人重新联系，主动要求对方给我安排了另一份工作。 新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做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慢慢状态在恢复，停药。第二年熟人带团队整体离开了，没有带我。在这之后，因为需要接手空缺的工作内容，职责分解下放，开始被安排跟公司高管频繁打交道，针对其绩效进行沟通和各类微小博弈。长期内耗，开展工作前需要反复做心理建设。第四年备孕没多久被优化， 优化后放松了2个月，怀孕了。怀孕期间自主安排，感到轻松自在，给自己安排了月子中心，并且丈夫表示生产前他离职。

0: 就听完他的故事，感觉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包括内心的挣扎当中。所以我理解的，可能他说的这种表达权利，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些诉求啊，就是一些合理的诉求，但是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因为自己说不出口，所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各方面的就容易受到 挤压，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很狭小，然后带来一些冲突和压力啊。我大致理解的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但是那对于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几个地方来讲吧。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冲突当中，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看病服药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如果能够寻找专业的人士能够稳定的跟你开展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
1: 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改变会帮助会比较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他很想，真的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面摆脱出来，不要再循环的话，我觉得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效率是最高的啊。那如果这是一条，那如果另外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和他的内在力量不足有关。 而内在力量不足呢，其实又很希望，又很需要有社会支持体系，就是我们说的能够站在我身后的人，我站在身后的人越多，我就越有底气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感觉我身后没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心里会很慌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诉求合不合理。所以呢，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跟亲戚断

0: 那么你还是要就这个创伤本身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啊。然后你既然知道你有这种创伤，那么你就要尽量的避免，就是有类似于这种生活事件啊，就是会有重新激活，就你有这个意识，你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那么你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伤口，你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把它变成了一种。
1: 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个创伤，所以我受伤了啊，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自己也合理化了，然后合理化了自己的痛苦，你就更难得去改变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就是你把你的关系重新，重要关系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去建立更好的支持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这么清晰的知道你的创伤在哪里，你就尽量在生活当中把你的那个受伤的位置把它保护起来啊，不要总是。
2: 有意无意的就把它碰到了啊，然后第三个条件允许，你就去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帮助，可能对你的这种知识会更大一些。嗯，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瞬间解决的，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慢慢的去梳理啊，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重拾对于生活，对于自己节奏的掌控。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相比第一位朋友呢，这位朋友提问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40多岁啊，生活没有支点啊，有焦虑和抑郁，好累，我该怎么去摆脱呢？生活没有支点，做事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走不出来了，好累，怎么才能让自己好起来？好压抑，太需要人陪伴了。
1: 嗯，其实说的也是相对抽象的一些话题哈，没有支点，然后走不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陷入一潭死水的这个漩涡，而且很累很压抑。最后提到了一个就是需要人陪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破局点。我们让钱工老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该怎么办？
0: 那我觉得首先结合这位朋友的年龄特点啊，就是。

0: 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关系朝更这个反的方向去推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面对这个你这个前妻的这样一段恋情和他的一个诉求，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说我他想怎么样啊。我觉得而且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他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他也有他选择情感的自由了，所以最后就是你如果要觉得我前面让步了， 然后我现在又吃亏了，其实就会把你的最后就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压抑的情绪和当下的很多现实决策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难的理智的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就是把你自己的底线，把你的逻辑，把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把它明确的摆出来，然后告诉对方你的部分在哪里，可能对方真的看到了你这个底线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1: 嗯，是看似一团乱麻，但其实很多都是在不作为之间悄悄任意生长出来的，所以说需要你一边思考一边行动啊，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记住钱坤老师的建议。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40岁了，但是我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有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怎么稳定自己呢？
2: 40宝妈长期处于亲子冲突，孩子只要发脾气、乱扔东西、不收拾整理、不好好写作业，故意嬉皮笑脸，自己就情绪波动，在家里感觉不到快乐，每次发脾气后又觉得后悔，觉得没做一个好母亲。希望老师帮忙分析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并给一些疏导和建议威胁。
0: 嗯，这是个典型的教育问题哈，这孩子发脾气或者是乱扔东西不收拾东西不好好作业，妈妈发完火之后又会自己自责，那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在提倡教育，反而给父母增加了一些枷锁，就觉得你好像 不去谈教育，不去做好教育，你就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我觉得他多少就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会对父母有很高的这种道德枷锁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恰恰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父母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就越是在这种对我枷锁很严厉的环境当中，我越要给自己空间，因为环境都不给我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再不给自己空间，那我就窒息了。所以
1: 所以这位妈妈说的是，
0: 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住孩子的情绪背后是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接住自己的情绪。你说我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别人去接住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你要看到你自己，就包括他讲到的，就是自己会发脾气，自己会情绪波动。所以那你怎么和你自己的情绪更好的相处？怎么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缓下来的事情？ 而不是一种很无力的一种状态在那里。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放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当我意识到我有什么情绪了，然后我能够及时的去为自己的情绪做点什么，然后让自己尽快的处在一个比较平和稳定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再来去面对孩子，那我就会把我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去用在去接孩子的情绪，就是 这样子的话，我反而也会互相促进，但是我自己的情绪接不住，我肯定也接不住他的情绪，最后带来的是一种挫败，所以我觉得，这位妈妈可以先去关照一下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让自己尽快的从情绪当中出来。 嗯，是的，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要给自己宽宽心，我没有必要非要做那个满分的100分的爸爸或者妈妈啊，其实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给孩子一个松弛的环境，他才会有更松弛的空间去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今天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嗯，谢谢钱坤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即将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相处。

0: 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2: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

0: 听一下当时主持人李曼对于两位嘉宾的采访。
1: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2: 那江岸区呢，作为武汉的一个核心城区，老年人口啊，不用多说，一定是不少的。所以呢，想首先请江岸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的樊翔科长来和我们说一说，目前咱们这个江岸区它的老龄化的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3: 好的，主持人。截至2026年的四月，江岸区户籍的总人口是82.86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是23.97万人。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8.9%，已经全面进入了中重度的老龄化阶段。目前我们江岸区全区啊，登记备案的养老机构一共25家，养老床位是2913张。机构的类型覆盖高、中、普惠，整个全层级。能够满足啊不同的家庭养老的需求。
2: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数字25家，这个机构的数量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算少了，但是对于普通的这种家属来说的话，可能在这个当中到底哪些是公办啊，哪些是民办啊，包括有一些这种公建民营的这些机构之间，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樊科长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在江岸区这几类养老机构分别是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老人他更适合哪些类型。
3: 江岸区25家养老机构啊，大体上可以分为5大类，这个分工是比较明确的。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就是一家是我们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是公益一类的事业单位，由政府全额出资，优先接受集中供养等特困的这些群众，同时也对外开放社会代养，收费由政府定价，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类就是公建民营，我们区也有一家，就是江岸区综合养老服务示范中心，这是由政府出资建设场地，并由专业的委托专业的运营团队啊来进行这个管理和服务。这个中心兼顾普惠价格和专业的康复服务，目前这个入住率啊接近100%。那么第三类就是企业盈利型的养老机构，一共有3家，那么就是由社会资本全额投入，主打中高端的康养、术后康复、个性化定制照护，硬件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那么第四类就是街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一共有4家，这种是布局在我们城区的相关的街道，主要是负责集中照护，同时具备日间照料、24小时的托养、上门服务，那么方便老人啊养老不离社区。最后一类就是民办的非盈利机构，有16家，扎根在我们的社区，提供基础的长期照护，包括助餐服务，也享受一定的这个政府补贴，主要面向我们普通的高龄收入老人、低收入的老人。
2: 好，刚刚我们介绍了5大类啊，应该是分得比较清晰的。那作为家属来讲的话，如果说提到把老人送去养老的话，其实心里呢会比较的纠结，因为会有一些这种观念啊，会觉得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可能会有一些不孝顺啊，在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自己家里确实各种各样的原因照顾不过来。那从樊科长你目前日常接触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哪些家庭他是真的这个非常有必要可能要去考虑把这个老人送到专业机构去养老的？
3: 目前啊主要是面向4类人群，我们认为是对机构养老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刚性的需求的。第一个是中重度的失能老人，那么在居家服务养老的时候呢，还是会缺少这个翻身呐、鼻饲、压疮护理等这种专业的条件。第二类就是失智，包括认知障碍的老人，他们容易走失，夜间会有一定的躁动， 那么在机构啊，会有专属的认知照护的专区，方便来照料这样的老人。
2: 其实你刚才说到第一种的话，它的这个是一些硬件上的条件，可能一般家里是不具备的。第二个像这种认知障碍的这种的话，对于尤其是上班族来讲的话，如果是要花时间去照料这样的老人，他的精力上他也是顾不过来的。
3: 对对，是的是的。

0: 同时在对于第一类老人的话，在这个护理上面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
1: 专业要求。
0: 那么第三个就是无子女啊，独居的高龄老人，那么在家如果突发疾病啊，就很难做到第一时间去很难发现。对，第四个就是子女啊长期在外地，那么老人自身身体还比较体弱的，这个也很难够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全天候的照护。
1: 那么在机构里面，他就可以提供这种长期照护的这种服务，同时也能够给家属啊，就带来一定的这种喘息的空间。最后就是符合我们特困供养、集中供养政策的老人呢，就可以直接申请在我们公办的福利院进行兜底的保证。刚刚说到的这几类啊，在对比我们前面说到的目前在江岸区的这个养老机构的一个分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非常明确的找到自己到底是适合哪种类型。那其实说到这个养老这一块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收费这一块的，当中可能会有一些
0: 这个可能你意想不到的所谓的踩坑啊，包括一些乱收费啊，那咱们作为这个民政部门的话，对像这种收费啊，包括预收费这些，是有哪些硬性的这种监管规定的呢？所有的养老机构的收费，按照规定还是必须进行公示的。除了在他养老机构的这个本身这个醒目的场所要进行公示，同时呢，还需要再向民政部门进行一个备案。 包括收费啊，它其实核心的是有三项的基础收费，就包括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那么里面其中这个床位费和护理费，根据不同的这个等级啊，包括护理等级以及床位的这个房间的这个安排，那么费用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差异不一样。对，但是它的收费类型就只有这三样基础的，这基础三项。对，它有其他的一些收费，那就是根据这个公示的情况，结合老人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在入住时候进行这个协商。那么除此之外，这国家是对我们养老机构的预收费和押金，它是也有明确的要求的。那么养老服务费的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就是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包括押金会员费，如果有会员费的话，那么就不能超过每个月养老服务费的12倍。那么所有的这个预收费的资金要统一这个存入第三方的这个监管的账户，民政部门会定期进行核查。
1: 如果发现这个违规的方面的一些行为啊，可以进行投诉。那其实很多人如果说确定了他有这个养老的需求之后的话，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他会到实地去看一看这个养老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但是 老人他上了年纪之后，他有时候他这个身体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可能还是比较自理的，甚至呢这个跳舞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他已经是在床上就是起不来了。那像这种不同情况的老人，他们去实地包括他的亲属啊实地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他应该把注意力分别是看哪些重点？
0: 注意力这一块的话， 就是还是我们还是根据老人的情况，那么比如像这种自理的活力老人，我们就

0: 爱的设施、康复理疗的设备，包括日常住浴服务这个开展情况。完全失能的老人，那么就要对我们这个褥疮标准的护理啊，包括一些的这个常规的照，就是这个专项的照护，以及这个院内医疗急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进行一个了解。认知症这样的老人，那就要确认机构有没有专门的管理区域，以及是否开设了专门的认知照护干预的相关的一些服务。
1: 自理老人他很多时候他可以自己去看，包括和自己的子女啊也可以一块去看，但是后面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家属来把把关了啊，包括是认知症的呀，包括一些这种失能老人，你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需求是什么？那么你在去看这个养老院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注意力啊，要更多的重点要放在这些内容上。好的，非常感谢樊科长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聚焦一些具体的机构了。刚刚呢，在樊科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了在江岸区25家机构分成的五大类当中，第一类就是公办兜底型，那这个呢就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副院长蔡元芳来和我们做一个介绍。蔡院长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利院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吧。
2: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始建于1962年，目前的院区是2011年搬过来的。它是江岸区民政局下属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院区的占地面积约15亩，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有主要的4栋楼宇，设置了450张床位。院内按照老人的照护需求，我们分为了4个区域，分别为自理区、日常的护理区、特困集中供养区以及认知症照护区域。院内的服务宗旨坚持民政为民、民政为民的理念。
1: 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呢是全区唯一的一个公办兜底的养老机构。那很多条件不是那么好的家庭的话，可能对这里的床位需求是非常的强烈的啊。公办福利院可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说，哎，我给你提供住的地方，给你提供一些这种饮食，但是其实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包括像咱们这个江岸区社会福利院，它其实在包括党建啊，包括在这种医养啊以及膳食啊，还有这种社工的一些活动方面，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蔡院长来给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2: 好的，党建这一块我们也是推行党建特色的机制，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推行爱心包宝和党徽在楼层闪耀的相关活动。同时我们在院内设立了党员先锋岗，所有的支委成员分片包保相关的楼栋，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我们也安排了党员一对一的接送，参与组织生活，实现他们退休不褪色的相关

0: 养结合示范基地，同时我们在院内也联合了江南阳光护理院，让其在我们院内进行住院坐诊，这样子每月开展慢病科普的讲座，实现小病院内就能救治。
1: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就医这一块，另外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就是饮食了，这个精细化的饮食包括这种营养的搭配上是一个什么安排呢？
0: 在精细化饮食这一块，我们院内是配备了专门的营养师来实行营养的科学搭配，我们每周公示相应的食谱，同时针对我们院内的特困老人，我们还落实了四个一的标准，也就是每天有一个鸡蛋，一份牛奶或酸奶，一份水果以及一份零食。同时针对像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这类老人，我们也单独了提供相应的杂粮低盐的定制餐，所有的食材采购留样也都是全流程的进行监管。
1: 嗯，从这个饮食上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细致的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社工这一块，很多福利院都有这个社工的活动，那么社工的活动到底丰不丰富，其实和老年朋友在院的一些这种生活的幸福感，我觉得还是很直接的啊。咱们这一块是一个什么安排？
0: 社工活动这一块，目前我们院里有各项的功能室，比如像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手工室等等，这些都是全天开放的，方便老人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同时我们还实行了活动的积分机制，鼓励老人走出来参与活动，同时通过积分然后兑换相应的礼品。而且我们在院内也有每月的集体生日会，让老人们一起来过生日。每周我们也会有早操、手工、观影等相应的活动，节假日我们更会联系相应的志愿者到院内来开展主题活动、义诊以及手机教学等等相应的活动。
1: 嗯，都是非常贴合老年人的这个实际需求的啊。刚刚的蔡院长介绍的是非常详细，那我相信很多的老年朋友在入住之后的话，得到了这样一些照顾之后，不管是精神面貌啊还是身体状况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这种改变的啊。这样的例子我想请蔡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些，比如说现在一提起来问您的话，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些老人？
0: 最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之前球场街道送来的一个倪奶奶，她是失独的奶奶，然后呢入住的时候她有重度的糖尿病以及全身大面积的褥疮，而且常年卧床不起，家属甚至当时都已经做好了临终关怀的准备入院。但是入院之后呢，在我们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之下，每日定时的进行翻身换药，同时我们的营养师注意营养搭配控糖，对其进行精细化的营养搭配用餐之后，医生也上门定期调理用药。仅仅经过了半年，倪奶奶的褥疮已经完全的恢复了，并且能够自主的下楼散步，和我们院内的老人交友。社区还专门送来了锦旗表示感谢。
1: 对，您说这个李奶奶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非常的典型。您看她失独老人，这个没有孩子啊，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可能这种照顾这一块的话也不是那么的周全，但是事实上你看她来到了养老院之后，她经过了一些非常专业的这种照护啊调理之后，她的状态是可以转变过来的。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他来到养老院之后的话，或者说来之前吧，他的精神状态可能不是那么好。
0: 是的，像我们院里之前也有一位就是丧偶的吴奶奶，她当时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女儿自身患病呢，也没有能力去照顾她，然后她自身也丧偶了，所以当时入院的时候也是情绪比较失落，甚至重度抑郁，有一些轻生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工机构的负责的相关同志也是积极的提供相应的帮助，长期的一对一的对其进行相应的心理上面的疏导，并且带他参加我们院内各式各样的活动，鼓励他参与一些手工兴趣小组啊、大合唱等等的活动。现在的他已经心态非常的乐观了，主动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福利院的各项的活动当中去，所以整个的精神状态也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听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暖心。刚刚呢我们是关注到了两个比较典型的老年朋友的这个例子，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 非常关心的一个收费的问题。那关于这个收费啊，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在我们上一期的养老面对面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那就是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统一部署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是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这个

0: 实施周期呢是12个自然月，武汉市呢是在1月24号是正式的启动发放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政策。
1: 一、补贴对象年满60周岁，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湖北省内常住即可申请，无户籍限制。

0: 物的抵扣费用的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为800元。三，申请方式，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 APP 线上申领，补贴当月发放，当月使用。
1: 好，接下来想问一下蔡院长了，那在江岸区社会福利院的话，像特困老人还有一些社会代养老人，他们的收费政策是什么样的？像我们刚刚片花里面提到的这个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咱们院是怎么样来具体使用？
2: 院里主要是有特困老人和社会代养老人两大类，那么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全部是由财政来兜底的，院内不收取任何费用。社会代养老人这一部分在入院前必须完成医院体检和老年人能力评估，收费主要以床位费、护理费和伙食费三档来收费，根据房型和护理的等级不同来进行明码标价。2026年一月起执行中度以上失能养老补贴，按照总服务额的40%进行抵扣，每月最高减免800元，无捆绑的消费，不变相涨价。全区所有符合条件的备案养老机构均可同步实行。老人在民政通注册申请评估以后，符合中度以上失能的，提供第三方评估报告即可领取消费券办理抵扣。
1: 刚刚是我们说到收费这一块，那关于入住养老院呢，有一些老人和家属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一时半会儿呢还决定不下来，包括可能会有想试住一下啊，感受一下咱们养老院是一个什么样的。那咱们社会福利院有这样的试住政策吗？另外，如果说决定要入住了，签合同的时候，您从您的工作实践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哪些条款是一定要避开的？
2: 我们院是支持7天试住的，试住的流程和正式的入住是一致的，费用按照常住的标准按天来折算。入住分为两套流程，特困人员主要是和街道对接签订四方供养协议，而社会的自费老人这一块先是签订试住的协议，期满了无异议再签订正式的服务合同。特别提醒的是，有两种条款是不能够签署的，第一是约定老人自身疾病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完全的免除机构的看护和急救的义务。第二类是写明了护理等级由机构单方面的判定，不允许家属提出异议和复核。
1: 刚刚说到这个护理等级啊，说到护理等级就离不开两个字儿，就是评估了。那在咱们院的话，这个评估是

0: 是由第三方专业的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家属如果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向静安区的民政部门申请复核。老人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也会积极主动的组织复评，根据新的等级调整护理服务的内容和收费标准，所有的变更内容书面告知家属并签字留存。
1: 好的，谢谢蔡院长非常细致的这样一个分享，也让我们对公办福利院的包括兜底服务啊，包括收费标准啊，还有一些入住流程都是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
2: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都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需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9: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

0: 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今年已经播出了十期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往期节目当中如何选择养老院的精彩内容集锦。在今天节目的上半呢，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城区江岸区养老机构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要到新城区黄陂去了解一下。7月22号，黄陂区民政局老龄科科长韩琦、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古阳、黄陂区姚集街沿河村党支部书记李光华做客武汉养老面对面。目前黄陂区正在通过农村福利院公建国企营系统性改革筑牢黄陂区机构养老的兜底底线。在村级层面，黄陂区也在着力打造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创新试点，打通居家养老的最后一米，双线发力破解农村养老的现实难题。我们来听一下主持人李曼对几位嘉宾的采访录音。
2: 那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韩科长啊，黄陂呢作为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当时呢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启动了这个农村养老的一个系统性改革？另外这个整体的一个改革框架是怎么样来设计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陂是武汉面积最大的新城区，农村地域广，老年人口多，农村养老需求多元且迫切。改革之前，我区15家农村福利院分散布局，各自为战，整体发展参差不齐，存在诸多共性短板。管理上由各街乡属地自主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专业团队和规范的机制。人员上，护理人员多为本地的村民，没有经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服务能力参差不齐。硬件上，设施设备老旧落后，适老化配套严重不足。运营上，床位闲置浪费，资源利用率低，服务质量、保障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照护需求。2020年，我区成功入选湖北省第二批农村福利院改革试点，我们牢牢抓住了这次改革契机，全面启动特困共养体制机制系统性改革。在改革全过程中，我们始终坚守三变三不变核心原则，既破局创新又守本初心。
2: 刚刚说到这个三变三不变的一个核心原则，接下来我们就请韩科长来详细的说一说，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3: 所谓三变，一是管理模式之变，从街乡分散自治、各自为战，转变为全区的集约统筹、专业运维、标准管控；二是环境设施之变，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全方位的适老化改造、硬件提档、环境提质，彻底告别老旧破败的养老环境；三是服务供给之变，优化全域养老资源布局与配置，精准分层分类，对接不同老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所谓三不变，一是公益属性不变，始终坚守农村福利院兜底保障的公益底色，聚焦特困老人、困难老人，筑牢民生保障底线；二是国有权属不变，所有土地、房产等国有资产产权清晰，权属不变，严防国有资产流失；三是服务初心不变，始终坚持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用心、用情、精细暖心做好养老服务。立足这一核心原则，我们最终探索形成了政府主导定方向、国企运营提品质、专业服务暖人心的标准化路径，同时在村级层面同步推进互助养老试点，走出了一条贴合黄陂农村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养老改革之路。
2: 好的，谢谢韩科长的详细的介绍啊。刚刚说到了这个三变三不变，那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个区级层面的机构养老改革之外呢，那目前黄陂呢还在村级是打造了互助养老试点，比如说呢，在姚家集街的 沿河村啊，这个互助小院，这个呢也是目前武汉市唯一的一个试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一下沿河村的李书记了啊，当时村里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争取到了这样一个项目？李书记，
4: 是这样的啊，我们村户籍人口1052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守老人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是凑合着；二是精神的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街被纳入了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100,000万工程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了武汉市支持发展乡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的唯一的试点。
2: 这也是呼应了刚刚韩科长介绍到的这个三变三不变当中啊，这种公益的底线，那既是守住了这个底线，也留出了一些创新的空间。整体的框架刚刚通过介绍我们了解到是非常的清晰。那这个区级公建国企营这样一个改革，它具体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落地推进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黄陂区盘龙投资武汉汇汉盈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机构运营服务部的负责人古阳古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古总，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机构改革以来，我们区严格按照全区改革的统一部署，分两步落地推进，同时结合养老服务市场需求。

0: 丰富养老服务供给层次，具体情况如下。第一步，全域整合，集约赋能，我们打破街乡地域壁垒，将原有15家的分散农村福利院优化整合为7家标准化的养老机构，统一由我们区属国企盘龙投资、武汉淮海银通城市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承接运营，同时构建权责清晰的三方工作体系。一，由区民政局牵头抓总，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各街乡属地跟进落实日常监督责任。我们运营公司专业深耕，负责全院日常管理、服务落地和品质提升，形成各司其责、协同联动、闭环管理的良好运营格局。在整合优化现有养老资源的基础上，我们在积极在高端养老领域筹划打造木兰颐养中心的高端养老项目，进一步完善全区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
1: 嗯，相当于刚刚给我们介绍到的是整个区域来看的话，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分布。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具体是怎么样来实施的。
0: 嗯，第二步，我们分区布局，精准定位，我们结合全区地理区位、人口分布、养老需求，打造东南西北中5大区域供养特困中心，一院一定位，一院一特色，实现差异化布局、专业化服务、精细化保障。与此同时，我们重点推进木兰颐养中心高端养老项目的筹划工作，该项目规划设置床位600张，将依托区域生态优资源优化和公司专业运营经验，打造集高端居住、专业护理、医疗康养、娱乐文休闲文娱、精神慰藉等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养老社区，弥补区域高端养老服务空白，为高端品质的养老服务需求群体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
1: 嗯，
0: 在中部，以前川街中心福利院为核心，主打重度失能照护，重点兜底保障全区集中供养的重度失能特困老人，专门设立失智老人专区，针对性解决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难题。李佳吉福利院专项承接全区域失能失智特困老人，实现失智老人的集中照护、专业照护。未来该区域的专业照护经验也将为木兰颐养中心的失能失智老人照护板块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 好，这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中部的这个前川街区的福利院啊，这个目前还是在咱们的规划当中，对不对？
0: 对，还在推进。
1: 嗯，推进当中。如果说这个建成了之后的话，对刚刚您提到的像中重度的一些失能照护这一块，它会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补充。
0: 对，在东部，我们以蔡家寨福利院为依托，打造康养融合示范标杆，辐射服务王家河街道、木兰乡2大片区。2024年7月，我们顺利完成木兰乡福利院特困老人搬迁整合，12名老人全部平稳入住蔡家寨福利院。该院配置102张优质床位，环境清幽，设备齐全，社工常态化开展手工文娱联动，帮助新入住的老人快速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我们将借鉴该区域康养融合的运营模式，在木兰颐养中心打造特色康养板块，融合生态、旅居、文娱、休闲等元素，提升高端养老服务的体验感。
1: 嗯，听您这个介绍，我的理解就是像东部这种福利院啊，它当中运营，因为已经实际运营了嘛，它当中一些经验，好的经验，咱们会在这个木兰颐养中心当中去把它更好的去扩展一下。
0: 是的，我们就是结合这个当地的文娱啊、康养啊，然后来融入现在黄陂这个文化旅游这个亮点来结合。
1: 就这一块，目前因为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所以好。
0: 在南部地区，我们以横店福利院为载体，打造医养结合专业照护的示范院，现有备案床位118张，我们联动区卫健局，共建健康养老中心，设置

0: 30张专属医养床位，精准匹配失能老人医疗康养需求，同时与区中医院深度签约，开通绿色就医通道，实现诊疗服务零距离，应急救助快响应，让老人看病不用等，就医不出院。这一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将全面复制到木兰医养中心，我们将联动优质医疗资源，为项目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建设专属医疗区域，开通绿色的就医通道，实现高端养老与优质医疗的无缝衔接，为入住老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在西部李佳吉福利院打造集生活照料、休闲康养、专业护理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养老阵地，全院占地8128平方米，建筑面积5400平方米，设置160张床位，重点兜底齐家湾街、天河街、罗汉街，是全区失智特困老人的集中供养基地。该基地的专业照护团队和管理经验将成为木兰医养中心护理服务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确保高端养老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北部姚家集福利院为核心的是聚焦康养旅居一体化发展，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新建5层宿舍楼，翻新建6000平米的康养空间，配备50张专业护理床位，辐射蔡甸街、长轩岭街，同时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在沿河村改造建设幸福食堂、互助小院，积极探索乡村互助养老新模式，打通农村养老最后一米。木兰养中心的筹划也将充分结合北部区域生态旅游优势，依托周边自然景观和乡村资源，打造康养旅居特色，让入住老人既能享受高端服务，又能体验乡村田园生活，实现康养与旅居的深度融合。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后续我们将加快项目落地，为争取早日为区域养老服务注入新的活力。
1: 好的，谢谢谷总的介绍。刚刚我们听到了啊，这个区级机构养老的这个改革呢，这个布局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落地也很扎实啊。每一个部分啊，究竟应该怎么去做，现在规划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区级的机构养老，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到这个村级的互助养老啊。前面也简单的提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韩科长了。黄皮呢，咱们在这个福利院的改革之外啊，推进了这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这样一个试点，那这个工作在全区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2: 农村养老呢，它不能只靠机构兜底，大量留守独居老人生活在村里，更需要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普遍面临的就餐难、精神孤独等实际困难，我们响应国家农村互助养老政策号召，对接中国乡村发展协会百千万行动计划，通过改造村集体现有闲置房屋，建设及老年就餐、文娱、互助、康检等功能于一体的互助小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

0: 我们优先选择村两委班子有力、老人居住集中、有闲置场所资源的村庄开展试点。姚家集建沿河村就是我们重点打造的试点点位，也是武汉市唯一的市级试点。我们希望通过沿河村的实践，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村级互助养老模式，逐步完善区、街、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详细说一说了。我们要有请的是李书记来给我们讲一讲沿河村的这个互助小院，它具体是怎么样建起来的啊？包括现在是怎么样在运营的，李书记。
2: 嗯，好的。我们沿河村呢，户籍是人口有1052人，青壮年呢大多外出务工，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30位，普遍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做饭难、吃饭难，很多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日常吃饭经常凑合；二是精神孤独，缺少陪伴，文化生活匮乏。2023年，姚家集结被纳入全国五好两宜乡村试点，沿河村是重点打造区域。同年，中国乡村发展协会启动100万行动，计划在全国建设100个农村留守老人互助小院。我们村两委了解到这个项目后，就决心抓住机遇，争取试点。这也正好契合市区两级支持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政策方向，最终我们成为了武汉市唯一的试点。整个项目我们立足村里实际，不搞大拆大建，核心是走可持续的路子，主要有3块做法。第一块是盘活闲置资产，改造复合空间，经过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我们把老村会一楼改造成食堂加活动室的复合空间，既省了新建成本，又能让老人吃完饭直接休息聊天。目前已建成454平方米的室内功能区，涵盖幸福食堂、书画阅览室、康检室、棋牌室、休息室等9大功能区域。食堂配备48人位的餐桌椅，厨具设备齐全。
1: 嗯，这个是我们说到了现有的一些闲置的资产，之前有的一些这个房屋的建设就免去了，是吧？把它用起来了。那关于这个运营的资金这一块呢，是一个什么情况？
2: 第二块是私房凑的破解资金的难题。我们探索出政府补一点，村里面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拿一点的筹资模式。相信我们的玉友森老总带头捐了20000块钱，武汉市乡村慈善总会捐了5万，村民自筹了10多万元。从立项到幸福食堂试营业，前后只用了2个多月。第三块是创新运营机制，保障长效运行。我们有3个核心特点：一是公益性加市场化，双能驱动。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每餐只收2元，其余缺口由村集体补差。同时依托周边景区资源，面向游客提供10元餐的餐食服务，给公益养老注入造血能力。二是物质加精神双重保障，餐食都是适老化的，营养均衡，口味软烂。同时定期组织戏曲表演、棋牌活动、健康讲座，开展心理疏导。村集体还为全村60岁老人购买了城乡居民医保，联动村卫生室提供常态化健康管理。三是多方参与加全程透明监督管理，我们成立了由村两委、党员代表、村民代表、老人代表组成的监督小组，对食品安全、物资采购、财务收支全程监督，严格执行财务公开制度。街道相关部门也会做行业监管。另外，我们食堂的食材优先从周边农户采购，既保证新鲜，也帮乡亲们增加了收入。我也通过短视频平台宣传，对接更多爱心力量，探索互联网加公益的路子。
1: 啊，您自己本身也在这个做直播
2: 啊，是的，
1: 进行一些宣传啊。
3: 这里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前不久武汉市江岸区黄陂区的相关负责人在做客直播室的时候介绍的如何选择养老院相关内容。那下期武汉养老面对面将聚焦智慧养老相关内容。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

加活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粘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都在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需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龄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了罗田的东腔、麻城东路花鼓戏、武学文曲戏、楚剧等黄冈本土的地方戏曲，既有青年新生代演员的登台，还有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工作者跨越山海同台献艺，实现了戏曲的交融共生。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就是开幕式的精彩唱段，同时呢也会听到我在开幕式现场呢对梅花奖得主程程，还有青年演员潘宁静，还有来自新疆维吾尔族演员买和利亚米吉提，还有现场戏迷观众的采访录音。

0: 你也累坏了。
1: 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哎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哎。

0: 非常经典的一段，来自于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满宫以及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对唱，是由黄梅戏名家梅艳君和黄梅戏青年演员潘宁静所带来。一曲《天仙配》啊，是黄梅戏刻在无数戏迷记忆当中的经典。在开幕式的第一篇章远古承运篇章当中呢，这首传世唱段是再度唱响，也是拉开了整台晚会回望黄梅戏根脉的序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演唱完之后呢，静茹对潘宁静的一段采访录音，来听听她的感受。
1: 开幕式表演的是《天仙配》的选段，也是黄梅戏最为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片段。那么在本届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其实我们黄冈师范学院也为大家奉上了一场《天仙配》的整本的大戏，在9月3号晚上在黄冈的黄梅戏大剧院进行表演。这次呢也是我与梅花奖得主梅艳君老师一起搭档和我们的师生共同带来这样一段非常经典的演出，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天仙配能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吧。
2: 那这次排的版本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太一样呢？
1: 因为我们这次整台的其实是师生同台，所谓的师生呢，可能老师不只有戏曲老师，还有声乐老师和舞蹈老师。因为我们学院的办学宗旨是让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能成为舞台上的好演员啊，讲台上的好教师。所以在舞台上面，我们也是在共同相互的学习。然后这次呢，又是这么一个经典的大戏嘛，作为我们一个大学学院派的演出，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
2: 第十二届黄梅戏艺术节啊，已经举办了12届。对于黄梅戏这样的感情，还有这样的盛会啊，您是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1: 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全民一起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盛会，然后有这样好的机遇，能够提供平台让演员们去磨练、去表演。那么观众呢，老百姓们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带着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去了解黄梅戏，走进剧场。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而且又在这样一个暑期嘛，盛夏，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能够越来越多，然后能够拉近我们黄梅戏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0: 这是我对潘宁静的一段采访啊。老辈名家是守根脉，而青年演员呢需要接棒来传承，黄梅戏才能够代代相传。听完经典呢，接下来我们再

0: 来听听开幕式当中呢，我对梅花奖得主程程的一段采访录音。程程老师在本次开幕式上呢，是演绎了黄梅戏电影《罗帕记》的主题曲《蝶双飞》，来听听他对于本届艺术节、对于黄梅戏守正创新的一个思考。
1: 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呢，我觉得充分体现了我们这个湖北省对黄梅戏这个剧种的一种重视和这种发展的决心吧。而且我觉得整个艺术节这么多的剧目，每个院

0: 这还没人起来，
1: 对，都没人起来，因为我们10点上班嘛。对，我就是早晨的话是内地的作息，晚上就是新疆时间睡觉，因为压力大，就特别想练好。因为老师对我们的付出，因为还有一个学员是跟我一块儿的，我有个同事，我们是一男一女过来学的嘛，老师对我们也是就是亲力亲为，他没有说是就过来让他们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就没有，就从头到尾真的就是亲力亲为在带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得好好练，每天就挺认真的，挺刻苦的，
0: 同吃同住同练功。
1: 对，
0: 那这3个月当中你学到了哪些了？
1: 我学了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仙配的那个选段，然后女驸马的，对，女驸马的刚刚的那个水料皇榜中状元，还有一个是夫妻关灯，那是个小戏，5分多钟，然后还有一个是梁祝18里相送7分多钟，还有一个就是黄州美景花烂漫，学了5个选段。
0: 这5个选段，然后回去之后是不是把这个就
1: 对一直在发扬光大，一直在传播给身边更多的人去，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我们这门传统艺术的魅力。
2: 一个新疆姑娘千里奔赴来学习黄梅戏，再把荆楚的戏曲之花带回边疆，文化援疆，戏曲搭桥，这样的故事呢是格外的动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啊，她在开幕式的舞台上面所演唱的《女驸马》。

0: 一首家喻户晓的《你驸马》，经过我们湖北以及新疆两地演员的共同演绎呢，有了不一样的意味。黄梅戏起源于湖北，如今啊早就不是湖北的地方戏了，大江南北甚至是边疆大地都有人热爱来传唱黄梅戏。一台晚会好不好呢，其实戏迷观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啦。开幕式的现场是座无虚席，各地赶来的戏迷是沉浸其中。 在演出结束之后啊，散场之后呢，我也随机采访了来到现场的一位黄冈观众，来听听普通戏迷看完开幕式之后最真实的感受。我们来听听对观众的采访。
1: 黄梅戏是我们黄冈的家乡戏，我们从小听到现在，我们很有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今天通过演出啊，让我们更加喜爱它，也希望我们的黄冈人和湖北人。
0: 包括全国的都来听黄梅戏，可以说是发自骨子里的热爱，也希望自己的家乡戏能够传播得更远。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闻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慧闻说戏》，我们稍后再见。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 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 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一。 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 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 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

0: 有我，
1: 放心
2: 有我，
3: 强国有我。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往厕所跑，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哈，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6: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7: 好，刚刚是看演出，
8: 挺感人的。
9: 爷你好，
10: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6: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6: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3: 开工了，是吧？衣裳还穿了。
6: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4: 要以千辛，我就一唱。
12: 对演员。

0: 别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三大革命根据地之一，它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英雄史诗，走出了两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开国将帅。
1: 而红25军正是在这里集结，从大别山出发，开启了伟大征程。他们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用热血与信仰铸就了大别山精神，并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传承红色精神，更续长征风骨。今天的黄冈儿女也特别创编了一曲《我是新的长征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感受阳光路上新时代长征人的新风貌。

0: 当年革命先辈用牺牲和奉献换来了山河无恙、岁月安澜，今天依然有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遮风挡雨。
1: 是的，就在上个月，我们黄冈遭遇了罕见的龙卷风，突如其来的灾难使我们的厂房、学校、道路、树木和房屋受损严重。而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党员干部、救援人员、志愿者和老百姓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大家一起抢险，一起共建家园，使我们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
0: 根据这段经历，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特别编排了黄梅戏情景剧《闻风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感受这段风雨同舟的故事。

0: 怎么停电了？这怎么办呀？这
1: 废话，亮，这以后住哪里？妈，你还听妈妈的吗？这大家不要慌，不要慌，听我说，我已经向上级报告，消防武警、医护、电力抢救队正在赶来的路上。我现在分工，党员先把受伤人员集中到安全空地，等待救援。江书记。 我妈妈不见了，不要怕啊！我来帮你找啊！妈，妈，江书记，江书记，刚接到上级通知，我们闻声而动，全市统一调动，现场听从，拟定安排。
0: 好，同志们，不要怕，天灾躲不过，但是由政府兜底，会快速安排物资，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我们绝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受灾的群众，大家齐心协力，抗击灾。

0: 修好了。
1: 进来了，
2: 进来了，太好了！
1: 小长，小长，赶紧统计失联人员和受伤人员情况，配合医护送往医院。
3: 好。
1: 哎，张队长，前面房屋有坍塌，不知里面是否有围困人员。现在又无法使用机械，你们只能徒手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0: 好，跟我来。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开幕式当中第二篇章的一些精彩片段的演绎。本届艺术节呢，不仅仅只有剧场里的专业演出，还安排了大量的惠民演出，比方说户外的戏服秀，还有黄梅妆造打卡体验，公益电影的展播，线上呢还有云赏黄梅戏展播，短视频征集。艺术节呢还走出了黄冈，到武汉都市圈、深圳大湾区开展交流，同时呢也联动了文旅消费，凭着演出票根呢可以享受景区商圈的优惠，真正做到了戏曲走进万家，文商旅融合发展。18天的艺术节呢，是一次集中的成果展示，更是一次新的出发，回望传统，拥抱青春，开放共生，这12个字啊，可以说概括了新时代黄梅戏的发展之路，从乡野田间走来，走向全国，走向更远的边疆。传统戏曲呢，正在不断的书写新的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今天节目呢，我们共同重温了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式，欣赏了晚会的唱段，也聆听了来自演员还有观众的现场的声音。更多精彩呢，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与您共赏戏曲雅韵。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

0: 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3: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4: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6: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恩施宜昌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6: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 A 股顺周期主线逆势近期持续走强，引发众多投资者关注，央广解读此类行情是否会持续，又能持续多久。
6: 今年以来，中国智能宠物产品大量走出国门，订单不断，我国宠物经济开始打开全球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引发关注。
5: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其中明确将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早盘震荡反弹，午后小幅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深两市成交额1.8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31亿。截至到收盘呢，沪指报3912.52点，涨0.59%，深成指报13841.33点，涨0.69%，创指报3414.88点，涨0.51%。
5: 盘面上，证券、工业、金属、青海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医疗服务、CRO 概念、电机等方向跌幅居前。
6: 今天 A 股全面反弹，是不是表示这一轮调整已经结束了呢？后期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张翠霞的分析。
7: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应该说逆转了昨天的弱势震荡调整走势，小幅震荡走高。从盘面走势来讲的话，应该是小三浪杀跌达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位置，所形成一种多头的一个反攻。从波动率来讲，我看一下，确确实实是改善情况比较好。

0: 和消费板块，然后再做文章。同时呢，大科技板块呢有所这个溢价表现，但是呢，表现的力度这块还是什么没有那么强，还没有所谓的形成右侧的一个强攻的一种突破结构。但是好在一点，我们看到从这个行业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半导体指数啊，这个现在一个探底回升，也在什么进行时攻击上方的均线的压力位置。同时呢，这个相关的半导体设备，还有半导体材料，还有重要的一些芯片类的公司，都出现了什么比较给力的上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上涨驱动力背景下来讲，我更加看到一点，概念指数这块应该说超导概念，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可控核聚变，包括工业气体，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比如说消费电子比如说相关一些这个军贸方向，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乡村振兴为代表产业方向，基本上都是表现出很好的一种攻击。同时呢，像云游戏EDA 包括光通信，还有6G、5G，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板块，也是表现出很好的一种攻击。从昨天普涨、期涨、大涨，然后到今天的一个继续延续它的上涨的驱动结构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涨得多、跌得少，而且跌的呢基本上都是窄幅横盘震荡为主的一种基本结构，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失控性杀跌风险。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面策略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就月底的8月份的收官呢，它是什么小幅震荡，它很难在8月份这个最后几天，因为它是半年报的集中批斗时间窗口期嘛，它可能还要反反复复揉搓一下。但是从9月份的时间窗口来讲，我觉得应该是二探底双底构筑完成之后，80%概率应该是选择上攻突破，并且演三浪上攻结构概率大，所以当下位置就是小级别震荡整固一下，急拉不要追，还有反复。
1: 嗯，好的，感谢张翠霞。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本周以来呢，A 股震荡调整，然而在指数走弱的背景之下，市场风格正在悄然切换。煤炭、贵金属、银行、保险等顺周期板块出现逆势走强，与前期领涨的科技成长板块呢形成鲜明反差。
3: 这种逆势上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它能持续吗？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分析解读。
4: 对于顺周期板块逆势走强的核心驱动因素，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作出分析。
5: 首先呢是抱团股分化后的分割转换，弱势里呢资金重新给确定性标价，像银行、煤炭的股息、贵金属的避险，还有保险的稳定、负债匹配都成了避风港。那煤炭的行业呢，是它具备了高股息的底仓，再加煤价反弹，还有供给约束和能源安全几个因素来促进的。
4: 从基本面来看，各板块确实存在边际改善之声。煤炭鞍肩收紧，带来供需约束。七月全国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0.1%，八月以来动力煤价格上涨超过30元每吨。银行二季度净息差环比改善，伦敦金突破4600美元每盎司。市场人士申瑞认为，顺周期走强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6: 现在主要还是因为资金避险、基本面边际改善、估值低位和高股息防御等多重共振的一个结果啊。像这个鞍肩收紧带来的这个供需约束，七月份呢，原煤的产量明显有所回落。
1: 顺周期板块的逆势上涨究竟是短期轮动还是趋势性的切换呢？这也正是不少投资者比较关心的问题。
3: 对此呢，有权威的专家指出啊，这次不是顺周期复苏的开场，而是低利率加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集体重新定价，可视为中期再平衡，而非全新周期的开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低利率加上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出现的一种集体的重新定价，主要呢是资金针对于现金流资源权和避险权来采取的一次应对措施，可视为呢是一个中期的再平衡。而煤炭呢估计啊是短期冲顶，中期呢是高位震荡。贵金属呢趋势仍然在，但在未来下一阶段波动会加大。
4: 申瑞同样认为，顺周期有延续基础，但很难走出单边牛市。
6: 大债率呢，应该还是在一个震荡轮动的行情啊，会出现后续分化这样压力，也是资金防御性的一个主要的看点，有中期的这样一个稳定机会。
4: 对于投资者布局顺周期方向需要注意的风险，田卫东提示需警惕静态高股息陷阱。
5: 所谓的静态高股息，就是你如果单纯从静态来看，股息率比较高，但是呢，有些周期性行业波动比较大啊，往往在第二年呢，有可能股息率腰斩。
4: 申瑞也提醒投资者，高股息并不意味着长期安全，
6: 还是要警惕这个高股息的一些陷阱。周期股呢，高股息呢是

0: 景气周期的这个产物不等于是永久安全啊，盈利后边是要有一个这个分化的，分红后呢肯定是有一个收缩，股价下跌呢这块肯定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的。
1: 八月以来 A 股整体呈现的是先扬后抑，那结构轮动的运行格局，三大指数全线温和上行，成长风格阶段性占优，创业板指表现跑赢主板。
2: 万德数据显示呢，成交量前期维持高位，沪深两市呢日均成交额约2.33万亿元，八月七号触及2.66万亿元的月度峰值，进入下旬以后呢成交明显缩量，市场观望情绪有所升温。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从已披露的中报情况来看，行业间业绩分化特征显著，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进行了梳理。
4: 业绩非常好的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高景气的成长行业，那么这里面像 AI 产业链、存储产业链以及国产算力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像创新药 CRO 相关的这些产业链的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另外周期相关的这些板块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逐渐修复的这个特征，基础化工啊，一部分的这个有色金属啊和一些小金属，除此之外的话像跟消费相关的这些板块，他们的中报业绩表现出来的弹性和增长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3: 中报披露末期往往是风险集中释放期，有多个维度风险需要警惕。刘云龙提醒，最后披露阶段需要重点关注两类核心风险。
4: 中报截止的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话，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关注一些比如说亏损啊、一些减值啊、一些不如预期的集中的披露，在股价上面的话也会出现快速的这个波动。那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些财务层面的特殊的这个处理的情况，比如说处置资产啊、一次性的这个收益啊，这种情况的话在整体业绩层面可能不会呈现出来业绩下降的特征，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进行财报的拆分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收益质量会出现快速的这个回落，那这样的话在股价上面实际上会很快的有所反应的，那么我们在关注的时候需要去仔细的加以甄别。
3: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提醒，除业绩本身不及预期的风险外，尤其要警惕题材股证伪风险。
5: 每一次业绩披露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概念题材它无法兑现此前上市公司对外表达的一些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种风险呢它比简单的业绩暴雷甚至是比所谓的退市风险都是更加难以提前预判到或者说规避的。那这个呢可能也是每一次到业绩披露之前或者说近期市场成交额有所回落资金趋于谨慎，开始去拥抱一些确定性更高的公司短期避险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3: 对于中报收官后的市场主线，刘云龙认为科技成长仍然是核心方向，但需要经过中报筛选。
4: 光模块啊、 AI 服务器啊、半导体啊以及存储相关的这些企业，他们未来一到两年的这个业绩是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那么整个市场的炒作的话会更加集中在这些方向上面。
3: 钱胜东建议关注八月以来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
5: 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呢，应该说比较密集的集中在了电子、机械设备、医药生物和这个对应的电力设备这几个行业。那具体到相关的投资逻辑上呢，其实主要是 AI 链啊，其中国产 AI 产业链呢是更加有热度的。再就像 AI 和医药的结合，就是 AI 制药以及创新药等等。那当然也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相关的，像锂电、储能等方向，我们认为当下也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目前呢，全国犬猫市场消费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日前落下帷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超过53万人次的观众，以及2600余家海内外展商的参与。
6: 其中不少的海外采购商呢，将目光呢投向了中国产的宠物智能产品。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呢，也在加速布局海外市场。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时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8: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7: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9: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5: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的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呢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也正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智能宠品正在向高性价比智能电子产品转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7: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11: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宏观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7: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8: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7: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9: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12: 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5: 据交通运输部最新消息，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一月到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6: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专门予以规制。
5: 据商务部外汇局最新的消息，一月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对 APP SDK 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5: 据国家数据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截止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5: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13: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入围2026开学季送学游 TOP 10，黄鹤楼、省博成热门打卡地。
5: 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制拟调整，从15公里提升至20公里，驾乘人员必须戴头盔。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你搜搜。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了。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9: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8: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0: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2: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1: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4: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二环线的雄楚大街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还有长青路高架从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及雄楚大道高架桥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1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商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7: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新闻 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黄金大外环。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那么这条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9: 我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 ，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3: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当中穿山跨海路段，在同步提质升级工程建设。为什么选中这三条路串联成黄金大外环呢？我们来听权威解读。
9: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
10: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将军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9: 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总长约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0: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大外环建成以后，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边境县城、偏远乡镇可以快速地接入干线公路网，交通服务将更加普惠优质，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15: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4: 眼下黄金大外环建设提速，围绕国道 G219、G331、G228 三条骨干通道，沿线路桥隧枢纽等工程项目提质升级加速推进，完善的路网让曾经的交通末梢变成开放前沿，拉动沿边沿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9: 近期国道 G228 福建段232公里带贯通路段加速建设，8月14号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这座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未来1250公里的国道 G228 福建段将打造出一条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6: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9: 与此同时，围绕国道 G331、G219 提质升级进度条持续刷新。8月，我国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国道 G331 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同期 ，G331 国道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同样加速推进。 项目同步建设了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
17: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9: 交通运输部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 G331 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 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10: 15时期大外环的建设将进入到做优增量提升存量的新阶段，未来5年将加快打通219国道昭苏至温宿、228国道泉州百旗通道等跨山跨海卡脖子路段。此外，各地还将结合大外环沿线秀美的自然风光、丰富的文旅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边沿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3: 1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呢，要从当前的91%提升到95%。黄金大外环呢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黄金大外环要怎么建？背后有哪些含金量？我们继续来了解。
9: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331 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这条边境公路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浑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延边民俗风情与浑春口岸风貌。如今新路还完成了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18: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
19: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9: 山水阻隔被打破，新路迎来四海游客的同时，还将本土农特产加速送出去。
20: 在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就对你拆宅。
9: G331吉林段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围绕着这条约27000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还将有很多工程节点陆续完工，共同串联起这条生态旅游廊道、交通物流大动脉、稳边固边重要通道。
21: 在闭环形成之前呢，沿海沿边各类生产要素是分散的、碎片化的。那这个闭环打通之后呢，把分散的这些，比如说港口呀、口岸呀、物流枢纽啊、产业园区这些资源串联成整体，对外呢既可以对接这个中欧班列以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又能衔接远洋海运，进一步完善陆海联运这个集中运体系，提升了我们跨境物流的中转效率。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围绕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工作，积极推进四维精细化管理，从人员、流程、成本、质量强化设计全链条管控，设置2级项目岗位，依托线上平台协同办公，源头把控项目成本，严守图纸3级校审，施工图交付准时率达100%，项目服务质效提升，赢得业主充分肯定。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

0: 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在八月下旬呢，全国各大高校新生是进入到了集中报到期，一股送学游的热潮也成为了2026暑期文旅市场收官之前的新流量引擎。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武汉跻身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那武汉高校云集每年的开学季呢，都会迎来海量新生和随行的家长，天然具备庞大的送学出行流量基础。
1: 住宿选择上的就近入住成为了送学家庭的核心消费诉求。那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呢，八月下旬武汉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酒店以及民宿的预订量呢持续稳居高位，这个预订热度呢环比八月上旬增长77%，订单呢以2到3人同行的家庭为主，入住时长呢多为1到3晚上，那完美的适配报到加周边游的出行节奏。
0: 在开学热潮的带动之下，消费场景从高校周边的住宿餐饮自然延伸到城市地标打卡和休闲体验。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25号，送学游热门目的地城市地标类的景区搜索热度以及门票预订量大幅攀升，搜索热度环比八月上旬呢涨超85%，其中家庭客群占比超55%，成为主力消费群体。
1: 武汉送学游呢以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晴川阁等为主打的景点，那江景风光与荆楚人文交相辉映，适配新生家庭认知城市休闲轻打卡的核心需求，节奏舒缓，体验感强，高度契合送学游出行场景。
0: 此外，也有不少的家庭会选择轻松的城市一日游、半日游产品，他们更倾向节奏舒缓、不用长途奔波的行程。跟团游、本地向导讲解类的产品订单也迎来了阶段性的上涨。不少家长表示，送学不只是完成报到，也是一场家庭仪式感的旅行，见证孩子开启大学新生活。
1: 同程研究院分析，送学游呢是依托开学刚需诞生的季节性特色文旅业态，将刚性入学出行需求高效转化为城市文旅消费增量。相较于常规的旅游，送学游客流稳定，消费场景集中，复购潜力大，有效盘活了高校城市的住宿景区，还有本地休闲等等文旅资源，成功拉长了暑期文旅消费周期。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暴走团管理等问题。其中，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的调整引发关注。速度红线的微调看似是数值的简单变动，实则呢是法律规则适配现实民生的一次精准校准。
1: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时候，最高时速的不得超过15公里。20年来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多次修订，那这条规定呢始终不曾改变。2004年道交法颁布的时候，电动车呢尚属新鲜事物，非机动车道的主力呢还是自行车。那这一限速要求呢与当时的出行环境相匹配。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动自行车呢逐渐成为了公众短途出行的首选，公众呢对出行速度的要求持续提升。
0: 值得关注的是，现行国标规定电动车出厂最高设计时速呢是时速25公里，这就造成了行业标准和法律规范的错位。法定限速15公里的红线与车辆出厂的性能、群众日常出行体验是存在明显脱节的，就直接导致了路面上大量电动车常态超速。长期以来的普遍性违规，不仅仅呢是削弱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与威慑力，也让基层交管执法陷入到法不责众的治理困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拟上调限速本质是补齐法律滞后性，让规则贴合现实。
1: 适度松绑速度限制是顺应民生需求、贴合出行实际的务实调整，但是提速呢，绝不等于放任，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下电动自行车通行乱象的是依旧突出，不少的车主私自破解限速装置，违规提速，远超法定安全时速，逆行、闯红灯、分心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等违法行为呢是屡禁不止，由此呢引发的交通事故安全悲剧层出不穷。
0: 正因为如此，草案还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呢，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此前呢，多地已经通过地方立法、管理条例等等方式呢，对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乱象呢做出约束规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于今年5月1号起施行以来，全市头盔佩戴率呢已经从4月的约45%提升到了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呈下降的态势。
0: 将地方成熟做法上升为全国性法律规范，统一治理标准，压实通行责任。既为各地交管执法呢提供了坚实法治支撑，也为电动自行车规范化、精细化治理筑牢制度根基，有效提升对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震慑力度。那一松一严之间，彰显的是依法治理的智慧，传递的是以人为本的导向。
1: 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法律规则与公民素养的双向奔赴，法律标尺更新，骑行者的出行习惯呢也应当及时跟上，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始终在规则的轨道上骑行。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主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金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建立嘉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添绿色发展硕果，企业一原子全谷黑米继续获得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认证，旗下鲜活小龙虾产品成功取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成为湖北省首个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的小龙虾产品，实现全省小龙虾绿色食品认证零的突破。绿色食品要求产品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组织生产，落实全程质量管控。
4: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宜昌城西高速公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南京关长江大桥南岸上游主塔承台浇筑完成，下游承台预计月底完工，届时将全面转入塔柱施工。同时，南岸下游隧道矛盾口护拱已浇筑完成，预计月底启动暗挖段施工。南京关长江大桥上层为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下层兼顾慢行观光功能。大桥主跨1200米，桥宽42.6米，距江面270米，是目前国内跨度最大的双层钢横 UHPC 桥面板组合梁悬索桥。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8月24号，石屋南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一标段机工梁2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至此石屋南高速公路竹山县境内主线实现全线贯通。石屋南高速公路全长84.9公里，起于石运市竹山县易水镇，止于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连通安来高速公路，是鄂陕渝三省市交界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6: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25号，记者了解到，湖北省文旅厅发布全省十大红色文化核心市县榜单，黄冈市、红安、麻城、英山三地成功入选。三地承载大别山精神、留存黄麻起义、鄂豫皖苏区、红25军长征等珍贵红色遗存、红色文旅资源禀赋深厚，将助力湖北红色文旅集群化发展。
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日前在汉城广场举办百日千万夜市专场招聘会，邀请40家优质用人单位夜市摆摊亮岗，提供岗位1200个，让求职者在纳凉休闲中实现逛街择业、供需对接、轻松求职。据统计，当晚进场咨询人数达3700多人次，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60多人。
0: 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8: Hey，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网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小虫飞入眼，男子下意识用手揉，结果导致眼球摘除。专家提醒，时下正是蛾瑞繁殖高峰期，切勿低估小虫带来的大伤害。
1: 今年中秋和国庆手牵手到来，请三可以休13，13天的超长假期该怎么玩等话题刷爆网络。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通道。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我是雅婷。我们来关注一下武汉的晚高峰呢，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现在再来看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方向，还有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方向，以及长青路的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方向出现的是严重拥堵。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菱角湖万达广场、群光广场、光谷天地以及武胜路凯德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日前呢，有一则消息在网络上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只小飞虫落在了下眼皮。深圳的这位吴先生啊，他就下意识的用手一拍，然后接着的用手揉了揉眼睛，就这么一个非常自然的动作，却让他悔恨终身，眼球被摘除。
2: 原因呢，就是这种小虫啊身上带有很多的细菌，那吴先生的这顺势一揉，把这个细菌啊揉进了眼睛里，造成了严重感染，最后呢为了保命不得不实施了眼球摘除。
3: 更可怕的是，这种小虫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它的学名叫做蛾蚋，喜欢栖息在相对潮湿的地方，比如说洗手间、厨房水槽、拖把池这些地方，那这也导致了它跟人类的近距离的接触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2: 那么小的蛾蚋怎么毒性如此之强，危害如此之大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蚋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5: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蚋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4: 更麻烦的是，蛾蚋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3: 那据了解，蛾蚋啊是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繁殖呢又多又快。

0: 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蚋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1: 上面的新闻当中呢也提到了蛾蚋呢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呢后果很严重。那么一旦蛾蚋触碰了眼睛，咱们呢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0: 医务人员介绍，蛾蚋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蚋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2: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蚋。接触蛾蚋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会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0: 蛾蚋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医生大致情况，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生素、滴眼液等。
2: 还要注意，处理了蛾蚋后啊，要及时使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短期内呢避免触碰眼、口、鼻周围，洗漱用品呢单独摆放，分开使用，杜绝交叉污染。此外呀，还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黑眼珠周围的异物啊，不建议自行处理，建议尽快到医院去就诊，由医院的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处理。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十七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暑假呢就要过完了，估计有很多人心里都在盘算着下一个假期什么时候来呢？
4: 要说下一个假期啊，那就是中秋和国庆了。可能听到这儿呢，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哎，这说的是下一个假期，这中秋和国庆不是两个假吗？更何况这两个假隔得那么远。
1: 其实翻翻日历啊，你会惊喜的发现，这两个节日之间竟然只隔三天，两个放假的日子呢挨得如此之近，还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4: 所以呢，按照惯例，聪明的网友们啊，又开始算怎么样去拼价最划算了。结果呢，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今年的中秋国庆啊，竟然可以拼出长达13天的假期。
1: 那么这13天的假期到底是怎么拼出来的？我们也详细的算算啊。首先，中秋节放假是从9月25号到27号，国庆节放假呢是10月1号到7号，这中间只隔着9月28号、29号、30号三个工作日。
4: 假如呢，你能够把这三天的假给请下来，比如说这个动用年假，如果说你的年假余额还够的话，那么中秋国庆呢就会无缝连接成了13天，比2026年春节还多4天。
1: 那这两天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5: 好的，主持人，2026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三天，这也意味着如果能把这三天请假将前后两个假期连起来，那么就能连续休假13天，这也就能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为此，不少网友还早早晒出了自己做的出游规划的时间线。而按照相关平台的预测，此次中秋国庆假期相隔时间很短，

0: 至长线跨省游将成主流。与此同时，虽然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另外，平台数据还显示，部分线路机票、热门目的地城市酒店已经开始出现涨价苗头，比如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
1: 那另外呢，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请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呢，已经可以提前预约购票了。
2: 我们也来听听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有人说别请了，直接给大家安排连休吧。还有一位叫做小丹，他说建议所有可以放秋假的地区啊，就放这3天，还有秋假这么一说。另外呢，有一位这个叫小宁，他说我们公司就决定让大家连着休。
1: 我听了一下哈，这个网友们的留言呢，还是聚焦在中间这串联两个假期的3天工作日上了，能不能请得了？其实啊，心里还是没底的。
2: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说，就算这3天被成功拿下，也希望不要有工作在假期打扰了。看来大家内心还是挺忐忑的。
1: 职工带薪年休假是法定权利，但是呢，要想拼出长假，大家呢一定要事先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办好休假手续，安排好工作进度，做好工作交接，这样的话呢，既能够享受更长的假期，也能够避免影响工资收入。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想多休息呢无可厚非，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合理合规的框架之内，抽出史上最难得的13天假期，痛痛快快的玩个尽兴。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昨天公布，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湖南长沙举行。
1: 本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共报送719部作品参评，《六姊妹》《百年守护》《村庄里的中国》《胜利》等作品获得提名，他们将角逐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奖项。获奖结果将于8月30号在湖南长沙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最终揭晓。此外，本届金鹰节主体活动9项，包括开幕式、研讨会、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系列活动、微短剧荣誉单元、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并联动城市空间，为观众打造视听新体验。
0: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4号、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了第29次轮换。
2: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0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
3: 我们在进入前有针对性地学习了香港基本情况、法律法规、当副任务等方面内容，全体换境官兵有信心、有能力依法履行好防务职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2: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据了解，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0: 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海上安全航运通道，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安排、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达成协议。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针对美国近期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后，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加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还表示，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25号，西班牙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非法移民问题。根据西班牙政府公布的计划，政府将采取一揽子措施应对休达当前的局势，包括加快将部分移民反遣回摩洛哥，将500名未成年女性移民移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并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的3:23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除鄂西山区之外，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孝感、随州、荆门、宜昌、恩施北部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宜昌、荆州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0: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
1: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0: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

0: 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的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3: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里，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2: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记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4: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6: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5: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5: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1: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4: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1: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5: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4: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5: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
1: 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 25% 或 5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 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
4: 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1: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

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 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 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 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 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

0: 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 15/57，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7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 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

0: 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元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关注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荆州市农技专家下沉一线，精准指导防控稻飞时；咸宁市咸安区3.5万亩早稻全面开镰，机械化收割跑出秋收加速度；白羽肉鸡是快餐的主要食材，今年以来白羽肉鸡市场行情怎么样，养殖端的情况怎么样呢？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错峰上市迎丰收，恩施贺丰高山萝卜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以旅带农，以农促旅，襄阳宜城市打造荷花经济，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稻飞虱爆发危害的高风险期。据农业农村部门介绍，目前荆州市稻飞虱呈现中等发生、局部重发态势，防控任务艰巨。连日来，荆州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稻飞虱虫情调查和防控指导工作，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5: 在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的连片稻田里，农技专家逐田核查虫情种类、虫口基数，细致研判当前稻飞虱发生态势。查勘过程中，专家为种植户详细讲解水稻稻飞虱病虫害防治要点，并针对不同田块的长势和虫量提出个性化管理建议。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孙永胜：
6: 今年稻飞虱的虫口数量呢比较大，因为今年的温湿度比较适宜，加上多次的台风的侵袭，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去田间去看一下自己田块的稻飞虱的数量，一旦达到了防治指标的话，我们就要开始防治。防治的药剂的话，我们推荐三氟苯嘧啶、西汀虫胺、氟虫胺、毒死皮等药剂。
5: 规范施药是保证防治效果的关键，专家特别强调，不同施药方式也有相应注意事项。孙永胜：
6: 无人机飞访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高度设置在3米左右，风力达到3级以上的话，我们就不建议飞访。另外的话，一些大树、电线杆挡住的地方的话，我们建议手工再喷施一次。
5: 公安县孟家溪镇大志岗村村民魏东：
7: 我们看是专家去过来给我指导怎样打药，后期怎样操作、怎样管理。
5: 水稻是荆州市秋粮生产主力，占全年粮食总产80%左右。当前中晚稻进入运穗灌浆关键期，稻飞虱虫害进入高发阶段，部分田块虫口基数高，叠加阴雨高湿天气，虫源迁移等多重因素，灾害风险突出。荆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已启动虫禽日报制，并组织多支技术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服务，落实治早治小、压前控后，兼顾多种病虫协同防控，抢抓防控窗口期，坚决遏制虫害扩散蔓延。荆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科长房林：
8: 鉴于当前稻飞虱发生的严峻形势，我们来调查一下不同的生育期、不同类型的田块稻飞虱的发生基数，通过了解农民的需求，回去后我们将分类制定不同的防控措施，争取为农民挽回损失。
0: 连日来，咸宁市咸安区早稻陆续成熟，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早稻收割工作。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李卫东、胡晓轩的报道。
9: 近日，记者在咸安区贺胜桥镇黄祠村120亩稻田里看到，满目金黄，稻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杆，随风摇曳，送来阵阵清甜稻香。多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涌入粮箱。高效的机械化收割取代传统人工劳作，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田埂边，农户们忙着转运稻谷，晾晒归仓。贺胜桥镇新兴家庭农场法人李建阳：
10: 今年就是种那个腰子，早上土种了它120亩，120亩的有一点点的亲戚的必须。
9: 今年种植优质再生稻大概120亩，由于前期雨水过分偏多，导致后期收割的时候稻谷的稻飞虱比较严重。原计划亩产应该在1000斤左右，目前实测每亩产量在850斤。由于最近气温比较高，上午热的人受不了，每天计划只能割半天时间，割20亩，计划一个星期把它收割完。
10: 上午大热的人要你受不了，买了日头啊，计划只给了日子，给了一半天时间，给日子没，计划一个星期不给我。
9: 今年以来，咸安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发展3.5万亩早稻晚稻复种和4.9万亩早稻再生稻，持续稳定双季稻种植面积，推广优良水稻品种和科学种植技术。咸安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田间管护等技术指导，精准对接农户生产需求，有效保障了早稻长势均衡、稳产优产。针对夏季多变天气和双抢农时紧迫的特点，咸安区精准调度农机设备，组织专业农机作业队伍分片作业，合理错开收割时段，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最大程度规避阴雨天气对稻谷收成的影响。同时积极对接种粮大户、农户，畅通稻谷晾晒、收购渠道，全方位保障早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贺胜桥镇新兴家庭农场法人李建阳：
10: 今年用耕具又没拉水，要一同给那么年长。
9: 雨水目前看来也不是很多，这120亩再生稻如果等第二季出了不少谷，就计划改种早一点的油菜。
10: 这计划这边搞整那个做那个药草。
9: 当前咸安区早稻收割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待早稻收割完毕，全区将迅速开展接杆还田、土地翻耕等后续工作，抢抓农时，推进秋收秋种无缝衔接，全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处暑时节，孝感大悟县的水稻进入灌浆成熟关键期，彭店乡万潭河家庭农场500多亩水稻长势喜人，预计亩产突破1200斤。丰收背后，大悟农商银行助兴惠农专项行动持续发力，今年已累计投放惠农贷款125笔，3547万元，用金融活水精准对接粮食生产全链条，护航秋粮颗粒归仓。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1: 临近秋收，彭店乡万潭河家庭农场农机购置设备租赁及用工支出集中，资金周转一度紧张，大悟农商银行彭店支行主动对接，通过助兴惠农贷款及时补足资金缺口， 为颗粒龟仓吃下定心丸。大悟县彭店乡万潭河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兵：
12: 我今年种了500多亩水稻，今年长势非常好，亩产估计达到1300斤，今年可能要突破60-70万斤。主要感谢农商行的肥农贷款，解决了我的资金难题，保障今年粮食大丰收。
1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大悟农商银行持续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主动下沉服务，简化审批流程，切实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大悟农商银行彭店支行行长吴斌：
13: 彭店支行持续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的信贷支持，精准解决土地流转、融资采购等资金难题。今年以来，累计投放助兴惠农贷款125笔，3547万元，用金融活水守护粮食生产，助力乡村产业兴旺。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白羽肉鸡是鸡胸、鸡腿等分割品的常见原料，也是快餐的主要食材。近期，全国白羽肉鸡鸡苗量价齐涨，种禽企业效益总体向好。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14: 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15: 北京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志强：
16: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7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14: 随着天气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15: 山东某外贸有限责任公司种禽公司生产总监张生学：
17: 现在的双盆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7月份上涨了17.5%，一到7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14: 鸡苗市场产销两旺，种禽孵化产业链景气度向好，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一些行业龙头企业利润同比翻倍增长。
15: 山东某外贸有限责任公司种禽公司企管部科长刘霞：
18: 种鸡板块整体的利润呢是1.04亿，同比增长100%。
1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
19: 2026年以来，我国白羽肉鸡鸡苗供应充足，呈现产销两旺格局。1到7月份，商品带鸡苗的平均价格同比上涨42.7%，孵化企业保持较好盈利水平。
0: 鸡苗价格上涨，养殖端效益好，需求旺盛是主要原因。央视记者在山东多家养殖企业探访发现，养殖端保持盈利，养殖户生产积极性高。我们继续关注。
14: 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告诉记者，7月30号出栏的一批4万只肉鸡，每只鸡可以盈利1.5元。
15: 山东诸城肉鸡养殖户王木红：
20: 能赚的，一批盈利了6万左右吧，赚了有的那个20万了。
14: 王木红介绍，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元至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于8月上旬新购入4万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20: 还很养大批，为了精细管理，降低一些成本呢。
14: 肉鸡养殖户告诉记者，尽管近期鸡苗价格上涨较快，他们通过降本增效对冲成本压力。诸城市这家大型肉鸡养殖场对18栋鸡舍进行设施升级，最新启用的全自动投喂饮水系统可降低人工成本30%以上，智能环控系统为肉鸡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提升了生产效率。
15: 山东诸城肉鸡养殖户万汝亮：
21: 发展到3桶，现在的话就是4桶，每栋舍它养得多了，它效率高了，一栋舍的话能多养2万左右。
14: 此外，近期鸡肉价格偏强运行，也提升了养殖端的盈利水平。8月份第3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0.2%，已经连续2周上涨。
15: 卓创资讯分析师冯小成。
2: 今年一到七月，国内白羽肉鸡均价为每斤3.58元，同比上涨了3.2%，养殖利润为每只0.48元，同比涨幅在245.45%。随着新建屠宰场能陆续的投产，特别是山东地区新增日度屠宰的量在80万到100万只，对毛鸡价格上涨起到有力支撑，养殖整体盈利。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是高山蔬菜采收的旺季，在恩施州鹤峰县中营镇，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当地的高山萝卜迎来了错峰丰收，田间采收、加工、外销一派火热场景。现在我们就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感受高山里的丰收图景。周周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目前当地的高山蔬菜的采收场景是什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鹤峰县中营镇韭菜坝村高山萝卜种植基地，在我眼前啊，连片的菜地郁郁葱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农户们抢着农时采收萝卜，拔菜去缨装车，整个流程高效顺畅， 新鲜萝卜啊，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厂，高山之巅勾勒出一幅错峰增收的和美丰收画卷。中营镇凭借高海拔、夏季冷凉的独特生态优势，十分适宜萝卜的生长。趁着夏季平原蔬菜供应淡季，当地呢也反季高山萝卜精准填补到市场空白。 因为萝卜采收时效性很强，基地呢是从8月初就开始组织村民风雨无阻的抢收，采收后的萝卜快速送厂加工，经过清洗除尘，人工分级筛选，次除残次品后呢，优质萝卜统一入库冷藏封装外销，采收周期啊将持续至11月份。
1: 那么反季高山萝卜精准填补了市场空白，那目前它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呢？依托反季节的优势，鹤峰高山萝卜市场竞争力很强，主要销往湖南、贵州、江西等地。高山种植出来的萝卜口感脆嫩，品质稳定，很受外地市场欢迎。目前呢，中营镇高山萝卜总种植面积达到12,000多亩，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 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实现采收、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行，不用愁销路。错峰上市的高山萝卜啊，把高山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品优势，让大山里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近年来，中营镇立足高山资源禀赋，做强高山蔬菜产业， 让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小小的高山萝卜连通外地餐桌与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当地还将持续完善产业链，深挖高山农业潜力，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好，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这一方高山水土孕育出了致富的特色产业，鹤峰中营镇也立足山地优势，做好了高山蔬菜文章，让土特产走出大山，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岗增收，产业兴则乡村兴。我们也期待当地的高山萝卜产业持续向好。好，非常感谢周周，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主持人再见。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近日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魏岗村的荷花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光景，不少游客慕名而来，赏荷纳凉，拍照打卡，一拍热闹的田园画卷。当地以荷花为媒，架起了农旅融合的桥梁，走出一条以旅带农、以农促旅的特色发展之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3: 走进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魏岗村荷花基地，连片的荷塘映入眼帘，游客们三五成群漫步在观光步道上，近距离感受荷花的清香与美韵。市民雷俊辉：
4: 风景优美，我们来发放下心情，让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3: 当地在荷塘中修建了观光步道、观光台和紫藤长廊等景点，引入了多种观赏莲花，花期可从5月延续到10月。
4: 荷花基地不仅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也让当地村民尝到了甜头。在不远处的藕塘里，多名工人正抢抓时节采摘莲藕。种植户张全：
3: 今年种有里边种大概有200亩欧地，这个藕产量还可以，质量基本都还达标。里边其他是不愁销，反正自然拔起来都自然的掉走了。
5: 张全的底气源于襄阳宜城市正吉镇魏岗村持续叫响的莲藕口碑。近年来，当地深入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村里党员干部带头以土地资金入股，以荷花引来八方游客，不仅带旺了人气，更拓宽了销路。订单农业让种植户生产更省心，农旅融合效应还在持续放大。 如今，当地的甲鱼也借着这股东风逐渐走红，成为村民增收的又一特色产业。村里靠荷花经济吸引游客近1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仅凭莲藕等特色产业就增收10多万元，12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达1.5万元。
1: 这段时间，京山市鹿林镇无极村的黄蜀葵种植基地里一片忙碌，村民们正抓紧采摘黄蜀葵花。黄蜀葵花期只有一天，村民们必须每天凌晨三点就下地采摘。小小黄蜀葵成了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花。来听京闻台记者甜甜的报道。
0: 在金山市鹿林镇无极村黄蜀葵种植基地，20多名村民胸前挎着袋子，双手在枝条间快速采摘还未盛开的花。今年无极村村集体共种植黄蜀葵50亩，采摘期从7月底持续到10月中旬，村民每小时能采摘40到50斤，每天采摘5小时，日均收入150元左右。采摘能手丁大叔一上午就能采摘约400斤，日收入200多元。无极村村民丁杰：
2: 在屋里只能够挣钱，还能够照顾屋里这黄蜀葵种的要的。
0: 采摘后的鲜花被及时送往无极村杜家塔农旅发展有限公司的黄蜀葵加工车间，公司以每斤0.6元的价格统一回收，加工烘干后卖给天门市云峰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黄蜀葵鲜花不能过夜，当天采摘的必须当天加工。眼下正是采花旺季，车间每天开足马力。无极村村书记黄国成：
3: 黄蜀葵啊，土地产量高，管理也方便，内蒙啊产量产花是4星斤到5星斤，亩间收益是产生作物的4到6倍。今年呢，我们农户自家种的黄蜀葵啊，年收价稳定在每斤0.9元，每亩地啊有这个4000元左右的收益。
0: 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销售，黄蜀葵产业在鹿林镇形成了完整链条，村集体有收入，村民有活干，农户种植有销路，黄蜀葵正成为当地农民农闲增收的可靠来源。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想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糖尿病检测的这个话题啊。以往呢，我也跟大家强调过，咱们的特别是原黄金啊，滋养骨髓呀，对于我们血糖的稳定还有脏腑机能的保养，尤其对于血管的保养非常重要。因为糖尿病呢，它的并发症很多，特别是血管的损伤啊特别明显，很多人出现并发症都和血管损伤以后所引起的，比方说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眼睛的一些并发症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咱们原黄金通过滋养骨髓，对于糖尿病不管是血糖的稳定还是并发症的预防、脏器的保养，尤其是血管的修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的真功实效。那么具体到我今天的话题呢，就提醒所有糖尿病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监测您的血糖。这点现在很多人都做得比较好，有些老人家家里本身有血糖仪可以自己测，即便是没有，我们的专家老师啊，在每一次专家义诊的现场也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检测，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强调，糖尿病的检测一定要注重啊三个方面，一个是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家知道这三个指标啊，都要经常的测一下，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从我们空腹血糖来讲，它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糖尿病的血糖到底控制的怎么样，尤其是在空腹状态下，您的血糖是否保持一个正常水平，这也是我们对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空腹血糖一定要正常。那么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呢，是进餐以后，它反映的是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我们的胰岛所应对的能力。我们的胰岛素是由胰岛所分泌的，所以如果您这个时候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保持稳定，那就说明您的胰岛功能维护的还比较好。那么一旦超标了，就容易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由此进一步的就会波及到我们各个脏器，从而呢加速并发症的出现。所以这个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的检测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它是反映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在检测之前的三个月平均的血糖水平。那么它对于我们评价您的整体的血糖控制的效果还有并发症的风险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常范围以内，说明您血糖的控制也好，或者说并发症的防范也好，做得比较好。如果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了，那就要加强血糖的控制，对于我们治疗糖尿病有很重要的一个指示性的一个意义。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啊，今天我们就强调这三个检测很关键，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定期的检测，不要嫌麻烦。空腹和餐后两个小时，您自己或者说我们专家义诊的现场可以帮您检查。糖化血红蛋白呢，那就需要到医院去抽您的静脉血来检测。希望朋友们能够有所了解。 也希望大家啊，如果糖尿病患上身以后，在控制饮食、加强运动的同时啊，能够积极的加强药物的治疗，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来帮助您降低血糖，保护血管，防止并发症的出现。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啊，唐主任，你辛苦了。
4: 你好，你好啊。
5: 啊，好好好好，你责任机我是每天都在来听哦。

0: 了，
1: 七十五岁了啊。
0: 是楼子是现在的买，不然那是腰疼腿疼，坐过身体疼，现在都还好还。三十五家的脊椎弯曲扭曲下展啊，爬镜子搞 CT， 他说光是毛病，
1: 就是而且整个腰椎啊变形的比较明显呢。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当时腰啊那不直都直不起来了。
0: 那弓的走了，步的走了，把腰弯的走了，走不了好长时间的，要扶的，要坐的。
1: 哦，
0: 现在腰撑的直啊，都方便了。
1: 你看这腰杆直了啊，腿脚也轻松有劲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腰椎的问题啊，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多见，尤其咱们特别是农村的朋友啊，长期劳累啊，一旦出现腰椎变形呢、啊，就是勾着腰直不起来。前些时不是好几个老人家说，哎呀，疼的腰啊，就扶着个小凳子往前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所以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尤其在结合轻松固力键组合应用啊，对骨关节的变形、劳伤效果就非常好了。
0: 对对，我十月份又买了一个疗程的轻松固力键，
1: 对骨关节的结合就更好，一个是恢复的快，另外呢更持久。
0: 对对对。再就是来了，好像我自我感觉那么紧张，那走了一段时间了，好像是胸里闷慌，但都不敢多走路，我现在没啥那个症状了。
1: 就是走路走长了，就感觉有点胸闷气短了。
0: 哪里还能走长啊？走不长，
1: 走不长。哎呦，您这真是，照您这说，原来那个生活呢，真是很难呐。
0: 是的，是的。
1: 本身腰腿就不好，走不了，再加上胸闷呐、气短呐，那就动都动不了了。
0: 对对对对，是。
1: 一直没检查过吗？像血压啦、血脂啦、心脏啊，都没检查吗？
0: 没检查，我也不爱上医院的。
1: 当然，现在我们回头想一想啊，当时还是有点马虎，因为我们现在人到老年呢、心脑血管疾病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很多时候呢，是我们有时候呢休息一下啦，或者说坐一坐了，就感觉好像缓解了。但是如果您没有治疗，您这几年要是没有下功夫用活力资源宝，没有用原黄金，那您肯定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啊。
0: 哦，是的，是的，是的。70多了，我走的是一些年轻人都走不了我。
1: 这现在怎么了？还在家里种点地啊？
0: 我没种地，就是我的房子一些地方不行啊，这个坐那里开那里砸。我原来是我是40年前了，82年以前在武汉市，我在武汉市搞石英的厂。就是钟家村那里有个鹦鹉洲吧？
1: 对对对。
0: 现在变成鹦鹉大学，我在那里搞上10年。
1: 哦，原来一直在汉阳那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是82年回的鹰城。
1: 哦，那也回去几十年了。所以咱们都是这样啊，很多像您这样老人家了，都是劳累一辈子啊，结果到了老年的一身病。但是呢，方法只要选对了，而且呢坚持用啊，这才能收获健康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行，我祝贺您啊，老人家。
0: 好啊，好啊，哎，辛苦了。
1: 您贵姓呢？
0: 我姓张，应城姓张。
1: 好好好，有机会啊，这我们还是建议，反正现在老年人呢、每年都有身体体检，经常把身体检查一下，这样呢人呢就更放心了。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张姐姐。
0: 好好好好，张哥你辛苦了哈。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我们应城的张爹爹啊，老人家给我们重点谈到了自己腰椎啊已经变形了，3、4、5节都变形了，而且严重的时候腰直不起来。确实啊，骨关节的问题呢，尤其这种关节变形呢，大家记住啊，最好把轻松固力键和我们的像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结合起来服用，组合应用呢，第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轻松固力键补充关节滑液，就能够吸收炎症，同时呢还能够修复软骨，对我们关节疼痛的症状的消除啊，效果特别快特别好。但是呢，因为都是老伤啊，时间特别久，那么局部的循环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讲气滞血瘀啊，特别严重。再加上老年人呢，毕竟来讲年纪大了以后啊，身体虚弱，中医讲叫肾气不足，肾不能主骨，不能生髓。所以呢，再结合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这样加强骨髓的滋养，对我们肾气的培补，强肾健腰嘛，所以对我们骨关节，尤其腰腿这种疼痛啊，就能够持久的稳定。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不光是说让您很快的轻松自如，同时呢保持稳定的状态不再复发。特别在夏季的时候啊，我反复强调了，很多骨关

0: 这疾病呢，因为时间长了，往往就容易出现风寒呢，在局部淤积，一变天，一下雨，关节病呢就加重了。所以夏天借助自然的阳气，能够更快更好的活血散瘀、扶阳去邪，那么对于病情的稳固啊，就更加的突出。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这两个高端的科学方法呢组合应用，能够更好的维护您的骨关节的正常活动。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得见，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您好，您好。
0: 喂，你好。
2: 我今天跟大家通话，很高兴啊。
0: 好好好。
2: 爸爸最近几年这五年的啊，这个使用原黄金呢、啊，活力自然宝啊，轻松固力金呢、啊，这个服用效果呀、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0: 哦，好的好的。
2: 我是2022年开始服用的。开始这个是使用这个活力自然宝。
0: 活力自然宝。
2: 这个我轻松固力金。
0: 哦，两个。
2: 开始用了两年。这两年以后，你再又后来就加上了原黄金，原黄金的话，自然保健结合起来啊，一个早晨的一个下午啊，这个上面服用，按照他们说的那个方法使用的。
0: 三个组合着在用了。
2: 对，通过这三年的时间，我这个有这样几个收获，一个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得到了改善，和恢复，我的这个颈椎成了发生了这个还是腰椎也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2: 再一个呢，这个左腿的这个膝头盘，膝头盘讲不讲？
0: 左边的膝盖。
2: 膝盖，对，关节，对，关节这三个地方啊，疼的不了了啊。通过服用以后呢，颈椎呢肯定。时候就是那个上下左右啊都不能低头啊，也不能
0: 就是
2: 起来呀、
0: 啊，就是脖子不能扭动啊，
2: 僵硬了
0: 、
2: 不能动，
0: 嗯，
2: 不能动啊。再就是这个腰呢疼起来也是不得了，所以膝盖疼呢，起来直疼呢，在后下跟站起来，这个伸直也不行，慢慢的警告，他人他那个姿势肯定不得了，
0: 那这腰也不能动啊。
2: 通过服用以后呢，关节啊、腰啊、这些都好了，
0: 都好了。
2: 那
0: 这要祝贺你啊！您这说的三个最重要的关节都不好。颈椎、腰椎啊、膝盖，这是我们人体相对来讲活动量也好，或者说承受的重量也好，是最重要的三个关节。您一个关节都不好，那您看您这生活了，真是很难说了。你那动都不能动。
2: 疼起来不能动，不能小事啊，把握呀。在咱的这个身体都蛮好，就是到了60岁以后啊，这个血压比低打不上。低血压。
0: 低血压。
2: 高点的不到90，低点的就是50-60。
0: 那是低了，那是低了啊。
2: 一个就是头发晕呢、
0: 对，
2: 站了就像会倒的样子。
0: 就是走路有点不稳了。
2: 不稳了。
0: 你看，您这本身您的关节就不好，再头一晕，腿要是没劲的话，那真是说倒就倒了。
2: 危险的，危险几次。在这个通过服用以后呢，服用这个软黄金以后，慢慢的这个血压呢就升上来了。现在这个高点都是110几啊，
0: 110，
2: 低点就是70多了。
0: 那好，这个血压就非常正常了。
2: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肠胃。
0: 肠胃
2: 被一搞就不舒服，就是经常那个大便呢不成形的。但是那个冷结啊、生结啊，其他的就是肚子的火是那些，一个是那些。
0: 就是生冷的东西不能吃。
2: 但是其他的不舒服。
0: 不舒服啊。
2: 通过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呢，现在也很正常了。
0: 很正常啊，那就说这个肠胃也恢复正常了。真不错。
2: 就是这三大收获。
0: 三大收获。说是三大收获，但实际上您看您的关节就是三个位置都有问题，那就已经很多了。原来的睡眠怎么样呢？
2: 睡眠呢？这个睡眠那也不够好，也不够多好。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
0: 原来也不大好，现在能达到5-6个小时了。
2: 嗯，对对。
0: 现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现在78，满了78。
0: 哎呦，都78岁了啊！那真不错啊！您这现在等于说颈椎活动应该是自如了，就轻松灵活了。腰椎现在勾腰啊、弯腰啊怎么样呢？
2: 现在也好了，
0: 也好了。走路应该没问题啊。
2: 走路没问题的，
0: 走路没问题。
2: 但78还有时候轮滑的有事，还帮家里还做了，还得。
0: 就是还能够下地干点活。好好好，确实也祝贺您啊！您看您这说得很详细啊，说得很详细，尤其您的关节颈腰膝三个大关节都有问题，所以咱们您刚开始就是活力资源宝，再加上轻松固力键，轻松固力键就不用多讲，对我们关节的修复效果非常好。再加上我也跟大家讲过啊，咱们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年家关节的病变呢，它除了劳伤以外，多多少少都有寒湿，再加上您原来本身血压低的话，整个的气血又不足，所以加上活力资源宝，它能够强肾健腰，能够使您的肾气更足，在本身咱们滋养骨髓，又能够补气养血，气血更旺，血脉更通，您后来又用上了原黄金，这样血脉一通啊，人就更轻松了，特别是您的这个肠胃能够调节好，这个很重要，肠胃好就意味着您吸收好了，有了营养，有了能量，您身体才好啊。哎，祝贺您啊！您老贵姓呢，爹爹？
2: 我姓贺，
0: 祝贺的贺。
2: 对对对。
0: 是您是哪里啊？
2: 是金山曹武。
0: 金山曹武啊。好好好，谢谢您的分享啊！一定呢，好好的巩固，毕竟也78岁了，咱们争取了身体保持这个健康稳定，这样以后的生活就更加的幸福了。
2: 嗯，好好啊，谢谢您，谢谢您，您那个公司啊，好锻炼，好锻炼。
0: 好的，好的，那用的好了，也跟周围的一些朋友们呐、邻居啦，可以多交流交流，帮助大家。
2: 嗯，好好，
0: 好好好，那您保重啊。
2: 好好好，谢谢您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哟，唐老师。
0: 哎，您好。
3: 跟你晚上通电话，好兴奋呐。
0: 哈哈，电话难得打。
3: 哎，
0: 您是哪里啊？
3: 江夏法师的。
0: 江夏法师的啊。
3: 哎，我去年那个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键去了3年了。
0: 三年时间了。
3: 3年，感谢你那个我身上的几种病都好多了，都好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3: 在我3年都是没去打针了，就装去的这个药蛮好，也不去打针。
0: 怎么原来老往医院打针呢？
3: 哎，原来一来的话就没是胆结石，没是胃哦，没是腰痛哦，没是脚抽筋咯，没是肠炎咯，一来的就打针，一来的就打针。
0: 那您问题也不少啊。
3: 哎，去年那个这个第3年的就没打针了。
0: 你看，你看，这有时候就是回头再看这个3年的经过和以往的经过一对比，那就不一样。原来是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发病。老往医院跑，
3: 对的，是吧？那苹果的心情都好多了。
0: 那肯定的，您那个无病一身轻嘛。
3: 他不害怕了，他一病了就怕了，再不怕了。
0: 对，您这个说的很好，这老年人就怕得病，得病了、自己也难受，还要花钱，还要家人照顾，还要耽误孩子们的时间。
3: 还着急耶，我一个人走的。
0: 哎呦，所以您看，您更应该把身体好。您这么多病，原来最厉害的是哪个方面呢？
3: 就是胆结石。胆结石不能去，什么模式哪里你都不能去，去了就是痛起来了。
0: 一吃稍微不注意就发病，就疼起来了。
3: 哎，
0: 那疼的您可难受啊，那个胆结石啊，
3: 疼了又不能学又不能骑，就是疼了这就打针了。
0: 那也没办法，您疼起来不到医院去打针也不行呐。
3: 不能活噻。
0: 是的，是的，是的，是。那就说现在这近3年，自从用了活力资源宝，现在没再发过胆结石了啊。
3: 那好多了，那吃还吃点吧，东西不要紧了。
0: 原来胃也不好是吧？
3: 胃也不好，胃有吃东西也是不行。
0: 所以您看您这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好，因为你首先您的胆不好。胆不好，那么胆汁的这个排泄消化就会受影响。
3: 这真是感谢你那个这个药真是对我帮我活过来的。
0: 活过来了。哎呦，这还真是替您高兴，因为您得过胆结石，您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呢、胆结石啊、肾结石的朋友应该都有这个感受，我们疼起来叫胆绞痛、肾绞痛。那种绞痛那真是很严重，有的胆结石发得很，还恶心呕吐。
2: 嗯，
0: 这真是要祝贺你。原来这个腰椎也有问题吗？
3: 是劳伤腰痛，我先年轻时候压
0: 着的。哦，劳伤太狠了。
3: 哎，
0: 现在用了轻松固力键，现在腰怎么样呢？
3: 强些了，但不像那样的。现在是扛下去不能起来，起来就不能扛下去，就是就站了，就是硬的。
0: 哦，就是那像你腰啊，不能灵活的弯腰。
3: 哎，再强些，再可以弯，可以弯。
0: 能弯能直。
3: 哎，能弯能直。
0: 哎，这就是灵活了。
3: 扛了推个孩子，人家推个孩子不能推。
0: 那个，那真是太厉害了啊！您这一个是腰椎本身有问题，再一个呢，长期劳伤，您腰肌，就我们讲的腰肌劳损，腰的肌肉啊、韧带啊都有损伤了。
3: 它
0: 就它就像个皮筋一样，它没有弹性。现在您恢复了，所以灵活了。
3: 哎，这个轻松固力键跟那活的时候啊，我加了气的，我是两行加了气的。
0: 哦，两个组合着用。
3: 哎，组合用的。
0: 好好好，那行，您其他的心脑血管这方面都还好吧？
3: 有高血压了，还有脑梗了。
0: 哦，还有脑梗呢。
3: 哎，
0: 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3: 那是这样的，头昏去检查的，医院的检查，但是我有脑梗。
0: 头昏到医院做了，是做了 CT 啊，还是核磁共振呢？
3: 都是 CT，
0: 做 CT 说你有脑梗。
3: 哎，
0: 血压有多高呢？
3: 总是160，他那个高血压的药吃了6年7年了，他又不涨又不退，他就是160。
0: 低压呢？
3: 90。
0: 低压90，高压156，就是有偏高。
3: 哎，
0: 长期吃药也下不来。
3: 下不来。
0: 然后也
3: 他下不来。
0: 然后就经常头晕。
3: 哎，
0: 现在能感觉怎么样呢？整个精神气色方面？
3: 那强些了，那强些了。
0: 嗯，
3: 昏也强些了，
0: 头昏也好些了。
3: 哎，
0: 现在血压能降到多少啊？
3: 140多。
0: 140多。
3: 嗯，
0: 可以，家里有血压计吧？
3: 我是在我们附近医院里去检查的。
0: 哦，那行，经常多量一下。
3: 好好。
0: 您老贵姓呢？
3: 姓胡啊。
0: 古月胡。
3: 对对。
0: 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3: 嗯。
0: 哎，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一个人呢也注意保重好身体啊。
3: 感谢你那个啊。
0: 好好好，
3: 谢谢，
0: 再见啊。
3: 再见。
1: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老的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4: 啊，我去年嘛，咱们不是在你那个地方，我买了一盒原黄金，买了一盒那个轻松固力键。
0: 哦，
4: 我一都敢是买三样，我一都敢是买在家的。
0: 三样，
4: 我呢，他本身的就感觉自己还是蛮舒服。
0: 嗯，
4: 就是我一过在家，你天天有啥不方便，我就有这样维护一大月的这段时间呢。
0: 嗯，
4: 我像感觉还蛮舒服好。
0: 哦。
4: 这我又想个买个锅，你一过在家就像身材又蛮忙啊，就我就没有就去买。
0: 哦，
4: 反正我就最主、我的病情的最主要就是哪个呢？就是这个心脏啊，大跳那个，讲话呢实际上就讲长了就讲不出来了。
0: 哦，讲不出来了。
4: 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呢，这就是在做那些脚手麻木，所以事情一搞长了，那个人就受不了了。
0: 就是。说话说长了就说不出来了，心脏不舒服、
4: 啊、对对对，
0: 是吧？
4: 说话说长了就说不出来了。
0: 那是怎么的？是呼吸困难呢、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4: 呼吸也困难。
0: 嗯，
4: 那心里就跳。
0: 哦，就这心脏啊，心里慌得难受、然后这话也说不出来了。
4: 对，现在我随便搞还是不感觉奇怪。
0: 哈，那等于说您刚说是去年几月份开始用的原黄金和轻松固力键呢？
4: 接近哪一个？我是开始买的是这个轻松固力键和活力资源宝，我以后的我一听说我就又给买了货那个原黄金。
0: 对，
4: 我这样的原黄金就吃了2个多月吧。
0: 嗯，
4: 我感觉人是舒服，我说准备再去买。
0: 嗯，等于说您现在是一个人在家里生活？
4: 哎，就我一个。
0: 哦，那还真是很忙，现在正忙着收的时候就没时间出门了。
4: 刚好就是几华生过黄豆、
0: 那原黄金就吃了以后能是个什么变化呢？
4: 就我感觉这个血象很有啥舒服，就又接着就买。我就是我把这个事干完的。
0: 嗯，
4: 这所以我还是想到你先去买一点。
0: 是的，是的，您呢能够有这样好的收获，下一步呢就加强巩固。
4: 好，那谢谢你，我我现在已经是按照接近80了嘛，像我这个干支这会我晚点都是，你最好是把钱不要了，你不能住钱了，你是一人七八。
0: 是的，年纪大了以后啊，还是注意休息好。那平时腿脚走路还行啊？
4: 腿脚走路你走呢蛮舒服。 到我这户亲这里，我这过个月，医生的话我俩蛮熟，差不多每个星期或者过把月，我都要跟人家会。到时候你血压也好得很。
0: 哦，血压很正常。
4: 甚至一般啥都是高的，低的都一般都是在70-80这块，这个血压还是蛮好的。
0: 嗯、是血压平稳，心脏稳定。嗯然后呢，腰啊、腿啊、关节保养好，人呢更轻松了。
4: 好，好，
0: 哎，我祝贺您啊！您贵姓哪地的？
4: 我姓潘，
0: 姓潘。刚说是潜江是吧？
4: 实际上我是仙桃，我离潜江比较近。
0: 哦，是仙桃。
4: 对对，我一般都要到潜江，因为我搭公交车的话，也只要几分钟就到了。
0: 哈哈，行，那您自己

0: 保证好身体啊。
1: 好好，谢谢，好好，
0: 好好好，然后呢到时候有活动了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1: 好，我把这个事情
0: 嗯，
1: 之前还有这个忙，我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想到屋里怕下雨，他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想到屋里，我还是
0: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
1: 好好好好
0: 好，
1: 谢谢谢谢你，
0: 再见啊，
1: 好好谢谢你。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原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6: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为7%，而放眼全球，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生率约为1%，且发生率呢呈上升趋势。此外，迄今为止尚未有一种 FDA 批准的药物可以有效地针对孤独症的核心症状进行治疗。但是康复训练呢，对于孤独症患儿的矫治作用是不能够被忽视的。国内外几十年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孤独症儿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引导和不引导会影响他们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语言能力的发展上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滞后，所以呢，他们常常不太爱说话，比较沉默寡言，或者是可能会重复同一句话，或语调显得比较的机械呆板。那么，面对不说话的孤独症儿童，应该进行哪些合理有效的康复呢？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一起来听听孤独症专家石建立博士讲一讲孤独症儿童如果不会说话，该怎么教。
1: 很多家长呢，就是因为呢孩子不会说话，才带着孩子呢来医院就诊。在诊断的过程中呢，发现呢有些孩子呢确实是因为患有自闭症，导致呢不会说话，或者说话呢比同龄孩子呢要晚一些，或说的呢不是那么流畅。还有一些孩子呢不是自闭症，也有可能呢比同龄孩子呢晚说话，或者呢说话不清楚。来康复孩子说话的主要的专业呢是言语语言病理治疗师，或者我们叫做言语治疗师。那现在呢存在着一些误区，有一些网上呢广告呢竟然说感统师也在那教言语语言， ABA 的行为分析师也在那教语言，有些家长呢也用生物医疗干预来治疗语言的问题，这个呢都不是非常专业的。那通常我们说呢，毕竟孩子呢确实呢也伴有一些感觉统合失调，伴有一些呢生理上面的这个共病，那也伴有呢行为问题，那更多的呢是伴有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和社交障碍。感统师呢主要解决的呢是感觉统合的问题，有些孩子呢一把感觉统合问题解决了，他有利于学习，当然呢他的语言呢可能进步快一点，但并不是说用感统的方法作为呢主要的认知语言的教学，这是不对的。那还有一些这个家长呢认为呢，我这个孩子通过生物医疗干预吃某些补充剂，或者呢哪些食物不吃，他的语言呢发育就会好了，这也是不对的。生物医疗干预它解决的就是生物上的问题，生理上的问题了，吃喝拉撒睡、便秘、腹泻、睡眠障碍、过敏、癫痫，这些问题是生物医疗干预来解决的。也许呢这些问题解决了有利于他这个语言的这个学习，但是也不能通过生物医疗干预来达到呢让孩子真正像普通孩子或同龄孩子这样的说话，他专业上是达不到的。那更常见的呢是用 ABA 的方法来教认知语言，这也是不合适的。言语语言治疗师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来康复语言发育的迟缓、社交的障碍，而 IBA 的行为分析师它主要就解决的是呢行为方面的问题的。这一点呢我们的家长要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模式。那我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些教授语言的课程。我们家长呢看到孩子不说话呢都很着急，那以为呢这个孩子呢不会说话，我就大量的给他说话，那孩子呢是不是就会这个说话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语言的发育呢它一定是有它的这个阶梯性的， 就像我们小孩子出生，即使普通的孩子也不是一出生他就会说话了，他也依然呢需要呢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呢来预备来准备。这一年的过程中呢，他呢也是从不断的模仿动作、模仿声音、模仿表情、模仿发声、模仿字词，然后到短语，然后到句子的。那一样的，我们谱系障碍的孩子，或者说自闭症的这个孩子，或者说呢有语言发育迟缓的这些孩子，我们在教授语言的时候呢，一样的，先呢要来测评估这个孩子呢语言发育呢在哪个阶段，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阶段呢一级级呢往上。那我今天呢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构建幼儿口语模仿能力的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呢一般是线性关系。什么叫线性关系呢？它就是阶梯状的，完成一个阶梯再上第二个阶梯，一直到呢最后一个阶梯。好，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模仿动作，第二个阶段呢是模仿手势，第三个阶段呢是模仿表情，第四个阶段呢是模仿发声，第五个阶段呢是模仿拟声，第六个阶段呢是模仿预备，第七个阶段是模仿字词，第八个阶段是模仿短语。我们就来详细的学习一下这八个阶段。

0: 孤独症的发生呢，对儿童的语言、思维、情感等心理发育呢，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表现呢，就是不愿与人接触，习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们缺乏自信，无法很好的与人沟通，融入集体。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家长呢，应该从儿童的心理出发，帮助孤独症儿童提升他们的自信，引导他们开口说话。任何一个人在婴儿时期学习语言都是先通过模仿开始的，而对于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康复，石建立博士呢也建议要先从模仿开始。而这个模仿的阶段呢，一共有8个层级，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和康复老师呢应该如何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练，我们继续往下收听。
1: 第一个模仿动作，就是有些孩子来到我们诊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对人不关注，也不会玩玩具。他拿着一个玩具呢以后呢，他有几个呢比较常见的动作。第一个呢，就是拿着东西他不会玩，他到处乱敲。第二种呢，孩子呢，他不管拿了什么，他喜欢往嘴里塞或者舔。第三类孩子呢，就是扔，他拿了什么东西呢，在乱扔，他不会玩玩具。这个阶段呢，首先呢，我们先要教会孩子来玩玩具。玩玩具呢，最主要教的就是让他模仿动作。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要教孩子的几个常见的情景。第一个呢，我们喜欢呢，跟孩子看孩子喜欢什么。有的孩子他喜欢吹泡泡，我吹泡泡，我来观察，哎，他很喜欢看着我吹泡泡，那我就要利用这个泡泡来跟他这个教他动作。我教他什么呀？我教他呢接泡泡。我吹了泡泡呢，哎，用个手来接，或者呢，旁边一个康复师吹泡泡呢，我来这个用手接。那同时我来看这个孩子会不会模仿，他不会模仿呢，我也手把手的教他，拉着他的手来接泡泡。啊，那还有。

0: 吹泡泡时，我呢叫它踩泡泡，把碳泡呢往地下吹，那踩泡泡。还有的时候呢，我把这个泡泡呢放在这个吹管的上面啊，让控制让它呢用手来给它捅破，这个呢也叫用手指动作。那更常见的呢，就是我们很多玩具要有个按钮是吧？你一按这个按钮，哗，这个玩具就响了，或者呢一闪一闪了，或者这个玩具就跑了。那我这个孩子呢，有时候看到这个他不知道怎么玩这个玩具呀，我就教他按这个按钮啊，我说按啊，我自己按一下，哎，那我再把这个玩具给他，看他会不会学我这个按这个动作。好，这是呢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阶段，就是模仿动作，教孩子来玩玩具。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模仿手势。这时候呢，我们来教。每次我玩完一套玩具了，不论我这个玩具是泡泡，还是这个农场动物，狗呀、猫呀、这个猴子呀、鸭子呀，还是呢玩这个汽车，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这些玩具了。每次玩完之前呢，哇，要收拾了，我就会跟他说：“拜拜，汽车，拜拜，狗狗，拜拜，鸭子，每次玩完这个，就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呢，我总是呢做一些相同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手势，这时候教手势，他就才明白哦，拜拜，不会说再见之前呢，先学的是这个手势。我们还最常用的一个手势呢，就是冒，还要这个动作，这个手势。那每次呢，我们想要这个孩子呢喜欢玩的时候，就会问还要吗？还要。他一看我要说还要，就是继续再玩一次啊，他也不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也会拉着他的手这样来，辅助一下哦，他就明白了。还要这个词不会说，但是会做这个手势。那我们呢，经常来教拜拜，还要吃牛奶，挤牛奶，这个正在想要牛奶。还有一些这个鱼，小鱼的这个动作，好，这些呢都是呢早期的时候呢，孩子即使不会用语言，但是呢他用动作，他来理解我们这些动作，用动作呢跟我们来沟通啊，用手势跟我们沟通啊。这个动作和手势来说呢，就是动作呢是我们教孩子来玩玩具，而手势呢它其实是有一定意义的了。拜拜。不只是像按这个玩具，玩具这个按钮也是按那个开关也是按，这都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手势呢，比动作呢还更深了一层意义，是不是？这个动作拜拜，还有不要了，还要，也可以点头 yes，摇头 no，是不是这些？好，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教孩子呢模仿手势。
1: 模仿是学习和发展的基础，没有模仿，孩子不能学习适应他的文化所必须的语言和其他的行为方式。因此呢，模仿技能的发展在任何一个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必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孤独症儿童学习模仿具有特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教给他们模仿技能，而不是任由他们以这样的一种迟缓的或者是怪异的方式发展。当这些孩子呢要进行语言康复的时候，可能很多呢以前没有学习和接触过的家长想不到，言语康复的第一步其实就是模仿动作。那么，在孤独症孩子有了一定的进步，已经可以独立完成模仿动作和模仿手势之后，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更为有意识的行为，模仿表情。
0: 第三个阶段呢，其实是模仿表情。这里的表情呢，是模仿的呢，嘴巴的运动和舌头的运动。因为嘴巴的运动和舌头的运动呢，它会呢有利于我们发声，有利于发声，是不是就有利于我们说话？这个里头呢，要有一个这个让家长呢，不要有一个误区。有一些家长呢，看到自己孩子呢不会说话，那就到一些机构去，机构呢干什么呢？捏口肌训练，它只有呢，在什么情况下呢，来训练口肌呢？就是这个孩子不会发声，不会发声的时候。

0: 时候呢，你会这个适当的用一些，但是更多的这个不会发声的孩子呢，我们呢会来训练他的这个表情，哇，还有这个伸舌头，还有要经常让孩子呢动动这个来做亲亲，还有呢就是用吸管来吸一些像酸奶呀这些比较粘稠的这个液体，我们呢也在呢让孩子呢在这个康复中心呢，有时候来吹这个棉球，也有吹纸片，这些有时候呢也吹哨子、吹笛子、吹口琴这些。但是这个阶段呢，绝大多数孩子呢是不需要的，只有呢不会发声或者呢发声很少的孩子呢，你需要这个阶段的训练。好，这是第三个阶段，我们说呢是模仿表情来运动我们嘴巴、舌头的这些肌肉的。第四个阶段呢，我们叫模仿发声。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让孩子尽量呢来发声，而且呢是大声的发出来，因为我们说呢，发声呢是说话的种子，你只有会发声了，你才能说话嘛。所以我们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呢，孩子在那玩个枪，我们在旁边配音，biu biu biu biu，有些这些字词呀，他基本上都不，甚至都不会写出来。但是呢，他有这个声音的，嘟嘟嘟嘟嘟嘟，孩子在那玩汽车的时候，你看说咕咕咕咕咕，什么火车来了，嘣，你的汽车撞倒了，积木倒了，轰，积木倒了。这个呢，就是练习发声的一个过程。第五个阶段呢，我把它翻译成呢，这是模仿拟声。其实是呢，很多呢是主要是感叹词和动物的叫声啊，汽车的叫声呢。你比如说这个感叹词，哇，真棒！反正你经常叫哇，孩子也开始啊，这样叫尖叫。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鼓励的。那还有就是，哦哟，好痛！你这他要是撞着你了，打着你了，你这个汽车的碰着你了，你玩的过程中你，我这个声音，哎呀，这些声音，生气了的这个声音，那这个声音是吧？还有就学狗汪汪汪汪，学猫喵，学牛那个哞。这种叫，这个呢，我们都叫呢，这个拟声的这个阶段。
1: 孤独症儿童模仿康复训练一点一点的进步。当进入到模仿发声和拟声词的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完成了模仿拟声词的康复以后，孤独症儿童的模仿康复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性的训练，那就是模仿预备。那什么是模仿预备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第六个阶段呢，我们教的呢是这个模仿预备。什么叫模仿预备呀？就是孩子呢，你给他做一个动作呀，做个游戏过程中呢，有时候有点暂停，那一二三开始，就经常在挠痒痒的这个动作中，是不是经常要有这个让孩子听到三的过程中，赶快有点预备了。还有呢，就经常说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没？开始，我们这个汽车呢就给下来了，该撞你的车了。这些，这个呢是模仿预备。通常呢，我们还喜欢做的呢就是唱歌啊，两只老虎，两只，把这个老虎就留给孩子了，看他会不会说后面这个老虎，因为前面我已经教过很多次了，每次说这个两只老虎。后面又是两只老虎，哎，我就把这个词呢留给他，有个预备了呀，我又有动作在这里，哎，一只没有，我就把这个动作一做出来，看他会不会说一只没有耳朵啊，这个呢也是预备了，就你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呢，你就唱相同的词，做相同的动作，孩子有个预备，知道哦，他下面应该接什么，好，这个呢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模仿这个预备。那还有呢，就是第七个，就是模仿字词。那 然后孩子呢，前面的你这个模仿的动作呀，模仿手势，模仿发声，模仿拟声，模仿预备这些呢，做得越好，他呢更容易来模仿字词。啊，模仿字词里头呢，我们首先呢要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点注意的呢，不要呢总想着呢教他一些学术上的字词。哎呀，有些这个家长呢来给我讲，哎，在机构里学会了颜色，那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学会了形状、圆形、方形、这个三角形。学这些啊，学会了蔬菜、菠菜、苹果、香蕉什么的。这个呢，有时候呢，也不一定是呢，你早期就应该教的。那早期应该教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你经常呢，孩子日常生活中要用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喝水、吃饭，凳子、桌子、椅子、坐下、跑、跳、停，这些经常要用的，鞋子、袜子、穿衣服、穿裤子，这些经常用的词呢。高频率在生活中出现的词呢，是首先呢最容易让孩子理解，也最容易学会的。哎，第一点，教高频率出现的词。第二点呢，要有各种词的这个类型的词呢，要有一些这个均匀的这个教。就我们呢，经常用一个汉语语言发展量表，这个里头呢有一些初级的一些单词，那要。有人称名词、物体名词、动词、方位词，简单的这个形容词大的、小的上面、下面，这些这些呢，学了以后呢，你才为这个后面的第八个阶段模仿短语打阶段打基础。那到了第八个阶段呢，模仿短语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是会在孩子这个已经会了哪些单词的基础上，那在教单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呢来刻意的呢注重一些孩子会发什么音了，比如说孩子呢会说妈妈妈妈妈妈，他当时叫的时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呢，我一听到了，我立马呢把他这个无意识的发音呢转换成了有意义的功能的词。哦，妈妈来了，妈妈抱抱啊，妈妈亲一亲啊，妈妈来喂水，妈妈喂饭，这些妈妈举高高。哦，他慢慢的就知道了这个妈妈这个发音和我这个人呢是配在一起的啊。然后呢，他经常呢，哦，叫个爸爸，爸爸来了，爸爸抱抱，爸爸亲亲，他又有爸爸这个发音跟爸爸合在一起的。有时候呢，也会呢来听这个孩子呢在那自言自语说了一些火星语，发的是哪些音啊？有可能发哒哒哒哒哒哒，他一直在那打啊。那我就在想，哎，什么情况下呢是可以用到哒哒哒哒这个词的？哦，我想起来，可以用马在那个走路，小马来了。走过来了，小马哒哒哒哒走过来了啊！他又会说嘟嘟嘟嘟嘟，我又会说哦，开汽车嘟嘟嘟嘟嘟嘟嘟来了。你可以把他会先会发的这些音找到和他配的词，然后呢，在这个创造一个语境中呢，让他理解语境中来理解这样的话呢，很多的孩子呢，他就会避免他有大量的单词他不会用。你一定在教单词过程中呢，是要设置这种语境的，啊，这是呢我们教单词，当单词呢已经有了50个左右呢，我们呢开始呢组合成短语，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八阶段的短语，那才会来讲哦，妈妈来喂奶，妈妈喂水，妈妈抱抱妈妈举高高这些喂呀、给呀。这些拿呀，这些词呢，这都是动词呀。你一般呢，就是要有这个，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还有名词、方位词，这些呢，你才容易组合成短语的。
1: 提升孤独症孩子的语言能力是孤独圈大部分家长的诉求，但是呢，提升语言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除了孩子日常的康复训练，还需要家长掌握一些家庭干预当中语言训练的方法和原则，来帮助孩子逐渐提升进步。语言能力也是孤独症孩子康复的一个基础，只有在语言能力的前提之下，后期才能够在社交能力、理解能力等方面进行继续康复。而反复的练习是儿童语言康复训练的一个重要技巧。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的人、事、物都是现成的，是最好的教材。尽量的要求孩子表达他的需要，无论是用语音、声音、表情或手势，甚至沟通板都可以。家长在生活当中呢，也要多用鼓励和赞美的态度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和信心。另外呢，我们也想强调一点，那便是家长的心态。家长呢，不应自怨自艾或过度自责，也不应有放弃的心态。通常呢，人在为某一些事情做奋斗的时候，是极其需要他人的鼓励和支持的，才能够不断地给自己希望与动力持续下去。家长若能常常聚在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交换一些带孩子的心得，无论是对自己心理上的调适，或者是教育孩子，均有极大的帮助。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23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除鄂西山区以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孝感、随州、荆门、宜昌、恩施北部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宜昌、荆州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8度，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7到35度，城区最高气温36到37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邱德用就因为他属狗，李太后对他就产生了想法。那么李太后打算把邱德用赶出紫禁城，他马上就把冯保找来了，他想听一听冯保的意见。冯保那多机灵啊，当他听到李太后让他对邱德用这段的表现发表点观点，冯保就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了。
2: 回太后娘娘，这个邱德用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总蔫了吧唧的，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直打不起精神头。再说我看他现在伺候太后娘娘也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哈哈，哎呀，冯公公你可真聪明，观察的挺细呀。你看到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回太后娘娘，我以为这个邱德用他外甥死了，他是不是有很多心事，我就没好意思跟太后娘娘您禀告这个事儿。那好吧，我今天把你找过来啊，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邱德用我不想用了。
3: 啊，那您准备把他送到哪儿去啊？
2: 南京咱们的老祖宗那皇陵应该找一个公公过去管理管理，我看你就让邱公公去那儿吧，马上给他办手续。
3: 哎，太后娘娘，那您这身边呢？
2: 我的身边呢，你随便给我选一个，但是这个人呢一定要可靠。
3: 是，太后娘娘，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
1: 冯保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邱德用这条狗终于被赶走了。再说这个邱德用一下台，对新任首辅张居正来说可以说踢开了一块绊脚石。这下子王松的儿子王岩的命就保住了，只要把王岩的命保住，朝廷这些官员人心所向，心里边更得佩服首辅的能力。因为大伙一直痛恨这个张大郎，这回张大郎让王岩给杀了，张居正不光保住了王岩的命，同时也赢得了关心和民心。
2: 再说冯保把邱德用所有的事都安排完了，邱公公是含着泪离开了紫禁城，
1: 第二天，冯宝一大早就来到了乾清宫。李太后愣了，哎呦，这冯公公这么早干什么来了？冯宝高高兴兴的来到乾清宫，见到李太后和小皇上，从怀里边掏出两份奏折。太后，万岁爷啊，这广西前线传了两份800里加急的奏折。冯宝当着太后和小皇上的面，把这两份礼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第一道奏书是殷正茂寄来的，他禀告荔波县的主簿吴思礼与司苗洞酋长潘雅吉两个人相互勾

0: 好吧，冯宝，把他送到内阁拟票。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皇上和太后完全相信收服张居正了，任凭张居正随便处理。同时，首辅张居正也接到了一封殷正茂在广西庆远寄来的一封密信。这封书信。 也是采用八百里加急礼包方式直接写给张居正的，这可是一封密信。张居正在内阁里边把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同时这封信里边还寄来20万两银票。这20万两银票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呐！张居正从心里边感激这位。 封疆大吏的贡献。要说这段时间，最难的就是殷正茂，他在广西前线领着这帮士兵浴血奋战，连续攻破了好多个山头，匪首最后一步步的撤退。朝廷的官军是节节的胜利，但是仗打的是太难了。要说这战争。
1: 越打到最后越艰难，因为广西那是山高密林，山地作战很困难。但是这位大将军是毫无怨言，最后他请示朝廷把于大猷派到了前线。
0: 要说于大猷，当时也是一位总兵，高拱在任的时候，李琰在背后向高拱告他的状。 当时把他撤了，这回殷正茂一上台就把于大猷从军启用了，同时把于大猷派到前线亲自领兵打仗。这个于大猷在明朝历史当中可是一位有名的战将。明朝年间有几员大将，在那个年头是威震中外，其中第一位大将就是戚继光将军。 要说戚家军，历史上出名。我们国家宋朝有岳家军，明朝就有戚家军。戚继光在前线抗倭，可以说是威震敌胆。东洋鬼子一听他的大名，吓得早就跑了。还有一位大将军叫王从古，王从古是威震北方，他守着宣大。 就是宣化和大同这一带。另一位大将军叫李成梁，就是那位朝鲜人，镇守着滇北辽东，保卫着大明的江山。咱们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于大猷到了前线，和殷正茂是相互配合，所以前线剿匪是经常打胜仗。这里边。 跟于大猷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信里边，殷正茂讲出了实情。朝廷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他一个子儿也没动，也没贪。他用这20万两银子干什么去了？他可来了个新发明，他买了300颗火铳子。火铳子是什么呢？火铳子就是。 早期的步枪，这个东西啊，产自东洋。当时东洋的一些倭寇，到咱们的沿海去犯边，戚继光大将军亲自把这些火铳子都给缴械了。可是把这些火铳子缴回来之后，当时明朝的官军他没用过，谁也不会用。你看，当时那么先进的武器，最后。 都流落在民间。老百姓用它干什么？在山里打猎用。这种武器非常简陋，一个铁铜管，把炸药放在里边，然后放点铁沙子，再用一个棉花团把它塞住。它一勾那底火，铁管里面的铁沙子就能射出去，但是它只能打一个响。这些武器流落到民间之后。 殷正茂花大价钱，把这些火铳子都收集起来了，一共300来颗。

把这些火种子收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专门派人训练这些官军使用这些武器。等这些官军训练好了，这回到前线派上用场了。这匪首韦银豹和黄猛做梦也没想到官军有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前线战场是节节胜利。可是这仗打到关键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银豹、黄猛都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正茂就和总兵于大猷研究，于大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咱们的人当中有匪首韦银豹的007，什么意思？也就是卧底。要不匪徒怎么能知道咱们这么多的情况？咱们手下这些人谁能通匪呢？于大猷这位总兵想起了这么一位，说的这位叫吴思礼，他是荔波县的一个主簿，主簿就等于副县长。这个官员岁数不小了，是个老滑头。官军来的时候，他是朝廷命官，可以和官军互相的联系，可是官军走了，他就和这些匪徒联系。这个人他在这儿根深蒂固，因为他跟其他的官员不一样，到时候可以人走加班，他不行。于大猷讲到这儿，殷正茂把话接过来了：于大将军，这捉贼要捉赃，捉奸就得捉双，必须得抓到证据。咱们这么办，明天让这个吴思礼找一些民团给前线的将士送军粮，这一试就能给他试出来。好，就这么定。这个时候殷正茂以两广总督的身份把吴思礼找来了。这个吴主簿40多岁的年纪，在这一带啊待了20多年了，他一直没升上来，只是个8品的主簿。为什么呢？前几年犯私盐被人揍了一本，他花了一大笔钱把这命保住了，最后还留在这儿当主簿。今天一听总督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总督府，殷正茂亲自跟他交代了一番。吴主簿啊，现在前线的将士吃粮紧张，有200担粮食，你啊赶快找些民团给前线的官兵送去。他把任务接下来之后，这脑袋里边就画了个弯儿。以前都是官军押运粮草，这回可能是官军人数不够，让我领着民团押运粮食。他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这点粮食当礼物送给韦银豹、黄猛吧。他连夜派了一个心腹之人写了一封密信给韦银豹、黄猛送去了。在信里边把时间、地点、走哪条路线写的是一清二楚，让匪徒做好劫粮的准备。这天早晨把粮车都装好了，吴思礼把手下这些民团一个个都安排好了。这时候民团有个小头得请示一下子，往山里去有2条路，要是走大路是140-150公里，绕着绕着得走2天，要是走近道30-40里地。但是这条山路非常崎岖，路虽然不好走，但是道近，得让这个祖部拿下主意啊。他和韦银豹、黄猛已经定完了线路，就定这条小路。哎呀，现在这匪徒都被大军撵到山里边了，这一带山里最近挺消停，就走这条小路。这些民团得听吴思礼的，就选择了这条崎岖的山路。可是哪儿曾想，刚进山里边
这匪徒就出来了，一顿厮杀，呵，民团这30多人没剩几个，所有的粮食都被黄蒙被人报劫走了，吴司礼的命保住了，匪徒根本不能杀他。这个吴司礼非常狼狈的回到了总督府，向总督大人把这情况做了汇报。这吴司礼可露馅了。 殷正茂心里边非常明白，但是一点没露声色。好吧，我们知道了。把吴司礼打发走了之后，把于大猷请过来了。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个人又研究了一番，最后殷正茂做出一条决定：现在仗已经快结束了，可以说胜利在握，把地方的州衙府县的官员。 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请过来，开一次决战前的动员大会。好，就这么定。现在的总督府可不在庆远街了，由他庆远街已经搬到了荔波县城。荔波县归南儋州管辖，这个县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 到处都是高山峻岭，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是3000来人，要是连茅房在厕所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多间房子。来了这么多兵马，肯定住不下。最后，总督府搬到了关帝庙。关帝庙这个地方，它在一个山坡上，底下是潺潺的流水，后边是高山，这个地方特别好。 这天，中午刚到，就有亲兵进来禀报，说是所请的客人都到了山下，好，奏乐欢迎。殷正茂把这令传出去，这鼓乐齐鸣。这些军乐响起来之后，你再看，殷正茂领着总督府这些将军是亲自出门迎接。 庆元府的知府许新之带着手下这些朝廷的命官，穿着官服，站在了这些客人的左边。右边啊，是20几个身穿着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再看这些当兵的，今天特别的威武，你看看一个个站的是笔管调直。 那些长枪手、长刀手、短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已经列好了队。这些少数民族和地方官员陆陆续续到齐了，分文左武右都做好了。两广总督帅殷正茂开始讲话了。今天把诸位请来，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剿匪的事。 本督率到任已经4个多月了，由于在前线，在座的非常支持我们，咱们同心协力，众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段时间，我们官军和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几十次。仅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平凤山，还有南儋州英孟山三仗，斩贼首级。 3000多颗，生擒4000多人，到现在，叛匪已经向惊弓之鸟是节节败退。这一个多月以来，官军已经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西北方向通往贵州的独山已经被我们切断了，由总兵于大猷带领3万兵马守住；东北方向可从茂兰突围。 进入九万大山，由新晋提拔起来的指挥监视黄火木率3万兵马驻守，剩下的4万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荔波县城，已经把这伙匪徒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韦银豹黄蒙所率余部已成瓮中之鳖。 本督帅最后决定，在近期之内将对叛匪发动最后的总攻。大伙。
伙一听闹愣了，原来李岩没留下这么多人马，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兵马？书中暗表，于大猷这位总兵官服原职之后，他原来的部队都带来了。紧接着殷正茂又讲起来了，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两件事要跟大伙商量商量，一是军粮的运送问题，二呢对匪首的封锁之前，本都帅要问问来龙去脉。他讲到这儿，把脸刷的一下子沉下来了，然后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那些官员。荔波县的主簿吴司礼来了吗？卑职在。就在这个功夫，就看见那个吴司礼站起来了。他来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啊。殷正茂用眼光死死地盯着这吴司礼。我说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的主簿了？回总督大人，我当了12年了。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庄整整犯了3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你的罪，亏得你小子花钱一路打点，才免了你的罪。9年考满了，你官没升，还在这儿当主簿，这件事可是事实？哎呦，殷正茂一句话就把吴司礼的疮疤给揭开了，在座的这些官员当时都静了。这时候吴司礼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了，总督大人，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卑职知错，已经改了。改了？哼，改了你知不知道犯私盐者该当死刑啊？这事儿朝廷已经处理过了，处理过了。那我问问你，要是一个朝廷的命官把军粮私自送给匪首为银豹黄猛，这个罪是不是死罪？吴司礼听完当时吓傻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2: 对，
3: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2: 嗯，
3: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啊、寻求啊服用方法。
2: 嗯，
3: 李安呐、啊，
2: 嗯，
3: 现在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2: 嗯，
3: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对，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哦，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不跟交流了。
5: 通过前三位医生的讲座，
4: 啊，
5: 我的身体也比往后好些。
4: 啊，
5: 人的三高啊，血压降不下来。
4: 啊，

0: 然后跟他两次转两次院的。
1: 哦，你老梗中风了，去了两次医院。
0: 嗯，这回找的这个林志一队的校长的劝的很好，我说话有劲了，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
1: 哦，你以前主要是高血压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一般心里有时候一般也有时候九十几。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0: 谁能降不下来？然后呢，我这个医生校长很满意。
1: 嗯。
0: 那一买的试过两次吃了，我还是准备去买给你。
1: 那吃了有效啊，就坚持治疗。
0: 我们搞保险呢，我和干跟你还干涉你那的，吃了也好也很好。
1: 哦，就是说你服林志一事务胶囊见到好效果，也在给林志一事务胶囊向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来推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给我帮着买的，这天门我都在那放树落来的，天门专门的呢。
1: 哦，你是天门的人。
0: 我的天哪！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一百三级，有时候心室血压还正常，我现在有时候两个才正常了。
1: 哦，现在血压130-70，蛮正常。
0: 对对对，
1: 就说现在林志一束胶囊啊，你吃了之后啊，血压现在正常了。
0: 是的，我现在是找对了，找这个林志一束胶囊是找对了的，我下很多药都没下好的。
1: 是的，那个治病呢，一定要对症。你找不到好药不对症的，你发再多钱挣再多药都没有用。
0: 对对对，我这准备按照还是买给你们。
1: 可以可以，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7。
1: 哦，你今年77岁了。
0: 谢谢你，谢谢陈局长。
1: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姓王啊，王无愁。
1: 你是天门什么地方的人呢？
0: 我是天门回的。
1: 哦，你是天门粉岭镇的人。
0: 回岭镇人。对，
1: 王爹爹，把电话留给我。
0: 13-5-7-2-8-6-10-1。我谢谢陈主任啊。
1: 不谢不谢，现在其他方面哪一方面有好转了？
0: 现在我神经也快歇了，但是没事，我走路都不敢大步的走。
1: 嗯，
0: 现在走路都没事了。
1: 现在就像人呐、越活越年轻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可以，跟原来一样的，是这个身体还原，冠心病也好了。
1: 哦，以前有冠心病，现在冠心病也好了。
0: 对对，你这药对了，这药好。
1: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就这样，王爹爹，你保重，再见。
0: 好，谢谢。
2: 好，这位天门横岭的王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导致了脑梗，中风了两次。现在服用林志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130-70多，说话走路都有劲儿了。另外，他的冠心病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王爹爹！咱们天门林志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你也是陈主任，我没得听你的讲座。
1: 哦，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3: 听得懂，又蛮好，蛮喜欢听。听了这确确实实，哎呦，一些老病友，他都反馈的，都蛮真实。
1: 对对对。
3: 说的都是真实情况，我这才相信了。
1: 是的是的，
3: 因为我的身体和别人不一样。
1: 老人家，你身体有哪些慢性病呢？
3: 有冠心病。
1: 嗯，
3: 我今年85岁了噻。
1: 85岁了、婆婆。你老高寿啊。
3: 哎呀，也谈不起的高寿，我问题就是想我舒舒服服的，没有哪里痛，没在哪里你有毛病就好了。
1: 是的是的，老人家，咱年龄大了，咱要活得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跟你讲，陈主任
1: 啊，
3: 就是我现在呢，身体没在哪里痛。精神也蛮好。去了这个林子胶囊以后啊，我精神又特别好。
1: 你现在服了林子益寿胶囊啊，人的体质增强了，精神特别好，是不是啊？
3: 精神特别好。再就是不感冒了。
1: 体质增强了，不感冒。
3: 不感冒了。
1: 就是说在服林志一手胶囊之前经常是感冒了，体质上
3: 经常感冒，一年住几次医院就是为感冒。再另外我有一个胆囊结石。
1: 胆囊结石。
3: 去了这个林志胶囊以后呢，他也没有痛，也不痒，也没有什么。
1: 就是服林志一手胶囊之后，你这个胆结石啊没有痛了，也没有发作，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这个都比较好。

0: 实际
1: 你这个保守治疗是对的、啊、婆婆，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嗯、老人家。
0: 陈主任，我蛮喜欢听你的讲座，我每天我到那个时候都非听不可。
1: 就是听节目已经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啊、老人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大家都爱听呢、啊、这都是每一个病人啊他的一个健康故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真实的听了都过瘾，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听了就好像每天必须要听，好像是不听就不行。
1: 啊，不错不错不错，一个是你老人家抚林子一手胶囊受益了，第二个呢，你听到别人的一些健康故事啊，也为别人来高兴，是不是？
0: 对对对，也为别人高兴，也为自己高兴。
1: 你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
0: 冠心病呢也蛮好。
1: 你现在抚林子一手胶囊啊，那个冠心病反应力比较好，也不疼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们是锅煮吧。
1: 哦，老人家，你是宜昌锅煮吧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呢？
0: 老伴儿早都去世了，十几年了。
1: 哎呀，婆婆，你现在是一个空巢老人。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
0: 谢谢陈主任关心。
1: 不谢不谢，老人家，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0: 满意得很喽，
1: 满意得很。
0: 都离不开了。
1: 离不开。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健康故事啊，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同样的为你开心啊，老人家。
0: 哇，这是的是的。
1: 哎，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史淑萍。
1: 你的电话多少你记不记得啊，老人家？
0: 记得。我的电话是153374楼。03楼。
1: 现在身体好，思维清晰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老人家啊。
0: 那就要感谢你呀、啊。
1: 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0: 哦，谢谢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关心。好，再见。
2: 好，宜昌葛洲坝85岁的石婆婆，哎，对灵芝益寿胶囊也是特别的喜爱。婆婆呢有这个冠心病，现在呀不疼了，胆结石也不发作，不疼了，还有她的这个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婆婆说，现在她的精神好，体质好。好，祝贺这位石婆婆。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3: 啊，人家是陈主任呢，我是什么在收音机呢，那讲的可讲的蛮好听。
1: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啊，老实讲。
3: 哎，不大馒头啊，才70岁呀、
1: 啊！哦，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3: 前年严重手术的，就手术了以后呢，就是坐骨神经的腰间盘突出，他妈好的不然钱好多药呀，钱啥的钱快呀，就是这回才买两门的药，原先买2个疗程呢，送1个疗程，这回买的5个疗程呢，送5个疗程。
1: 哦，是你家里的老伴儿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你老伴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抚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哎，这蛮好的，跟好人一样的。
1: 哦，跟好人一样了。当初腰椎间盘突出有什么症状啊？
3: 走路就不能走呗，走的不要腰在底下水和水和的再走那一天。
1: 哦，就是当初抚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走路都不能走。
3: 哎，对对对。
1: 现在抚了灵芝益寿胶囊啊，他这个走路啊，干嘛都没有问题。
3: 没得问题得的，该手啊各方面都蛮通畅。
1: 哦，该手都蛮通畅，他有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3: 哎，做手术的马上了以后就发生的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了。
1: 哦，那是的是的，腰椎间盘突出啊，严重的时候啊，就像你说的，走路都不能走，有的人呢，就在床上躺着，连下床都不能下，知道吧？
3: 哎，对对对，我们是当阳的。
1: 你是当阳哪里的、啊、婆婆？
3: 我们是当阳火龙镇的。
1: 你们当阳市活荣镇好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3: 哎，对对对，灵活灵活三株。
1: 哦，不错不错不错。婆婆，你爹爹多大年龄呢？
3: 我爹爹有76岁的，我才70岁。
1: 哦，76，你70岁。
3: 哎，
1: 你儿老都高寿啊。
3: 哎呀，两个三个和你谢谢两个。
1: 好好，他那个抚灵芝益寿胶囊啊，为什么现在那个疼痛没有了？
3: 我你个人不舒服，能给我买你个，我不在乎。
1: 哦，你也在芙蓉林子一手浇篮？
3: 啊，我这才他妈一开始活三块，我这几天我说我就只活两块，你看你精神就蛮好的。
1: 哦，你现在一天早两粒晚两粒，精神状态就蛮好。
3: 哎，对对对。
1: 好，你刚开始浮动啊，你个剂量大一点，你就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3: 好，
1: 爹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能走路，他就是跟那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个十一盒啊、修复了，知道吧？
3: 现在晚呢，可以吃完喝完和买东西啊，还是他开的电瓶车，我们喊什么出去给你？
1: 哦，现在买什么东西啊，骑电瓶车啊都没有问题。
3: 哎，对对对，没得问题的，脑筋那各方面都蛮好。
1: 好，那你要带我向爹爹问个好啊，婆婆。
3: 好，谢谢陈主任。
1: 哎，好，你叫什么啊，婆婆？
3: 我叫于家秀。哦，我在那个电话家晓得吧？155。
1: 哎，电话155。
3: 1938-8598。
1: 好，李婆婆，再付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陈主任。
1: 好，客气了，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云梦县曾店镇大方村蔡北祖蔡高红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严重的一体多病，高血压、糖尿病，高压高到180，餐后的血糖达到20多点。还有糖尿病并发的呀，严重的腹泻。另外，他的痔疮手术之后啊，也没有解决，老人家非常痛苦。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的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您贵姓啊？
4: 我姓蔡，叫蔡高红。
2: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69岁。我这个情况主要就是高血压。
2: 哦，血压高是吧？
4: 血压高
2: 啊，
4: 有糖尿病。
2: 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
4: 嗯。
2: 哦。血压多高了？
4: 血压原来检查的是180的100几，
2: 180，高压180、啊，
4: 对，这都是，你的那个都是100，
2: 低压都有100，
4: 低压100
2: 啊，
4: 哎，
2: 这个血压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4: 头晕呢？
2: 头昏呐？
4: 头昏，头痛，头昏。
2: 哦，
4: 血糖大，那个空腹13.7。
2: 哦，空腹都达到13点，是吧？
4: 哎，血压很高。
2: 你这糖尿病啊，有什么症状啊？
4: 糖尿病就是吃的多，拉的多。
2: 嗯。
4: 口渴。
2: 啊。
4: 口干。
2: 啊。
4: 这是我这个习惯又不好，又喜欢喝点酒。
2: 哦。
4: 家里是听收音机。
2: 啊。
4: 听到你们那个益寿胶囊。
2: 啊。
4: 像吃了几个疗程以后呢？
2: 啊。
4: 意外的。好事发生了
2: 啊，
4: 就是我有一个痔疮
2: 哦，
4: 瘘管
2: 啊，
4: 瘘管完了那个裤子里面呢，虽然记得都是湿的，就是说个那个不好的话，就是放个屁都有那个管子都里面都胀得疼，就是跟个刀割一样，
2: 哦，
4: 又是流脓又血，
2: 哎呦，
4: 相当心苦难受，
2: 嗯，
4: 把那个药吃了以后都消失了，无形当中都消失了。
2: 这是没有到医院去看的，
4: 没有到医院，他那个肛门底下都消失了，那个肿的个、哦、那个瘘管，他又一那个大指甲的那个抽一个管子，
2: 嗯，
4: 那一个管子，这个管子自动的淹了，
2: 哦，
4: 自动消失了，
2: 嗯，这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效果、啊，
4: 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效果就是，
2: 嗯，
4: 那个大便呢，
2: 嗯，
4: 大便都拉不住，
2: 哦。便秘是
4: 吧？不是便秘
2: 啊，
4: 把大便拉，像拉豆子那样拉。
2: 腹泻。
4: 腹泻。
2: 哦。
4: 大便来了以后，就解裤子解不赢。
2: 哦。
4: 又是会拉在裤子里面，把那个药一吃，先吃每天一次。
2: 嗯。
4: 正常。
2: 哦、正常了是吧？
4: 正常了。
2: 哦。
4: 这是我意外的那个收获
2: 啊。对。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啊？
4: 血糖就是5.几。
2: 5点多是吧？
4: 哎、
2: 啊。就是相当于餐前5点多、
4: 哎，
2: 那就是这个血糖都已经比较好了啊。
4: 嗯，
2: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80的120。
2: 80的120啊。
4: 现在头不昏了。
2: 现在头不昏。
4: 嗯。
2: 啊，血压也是恢复的比较好啊。
4: 可以。
2: 刚刚说了几个问题，一个是高血压，一个糖尿病哈、啊
4: 嗯，
2: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腹泻的问题，嗯、还有一个
4: 痔疮肛门，那就是痔疮叫瘘管。
2: 瘘管是吧？
4: 瘘管。
2: 哦。
4: 瘘管都是痔疮。比痔疮比较严重的一些那个病
2: 哦，这个痔疮做了手术的是吧？
4: 做手术的，
2: 做了手术，
4: 没搞好
2: 哦、
4: 嗯。现在起了个药把它起好。
2: 嗯，你为什么对灵芝益寿这么有信心呢？
4: 我在5月

0: 能听到广播的蛮好，我都相信了
1: 啊啊，
0: 相信了我就去买。
1: 你们这个村叫什么村啊？
0: 我是柴坊，
1: 就是云梦县是吧？
0: 曾店镇，
1: 曾店镇，
0: 曾店镇，这是大坊村，柴白族，
1: 蔡北祖是吧？啊，今年69岁啊。您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儿啊？
0: 种田是
1: 啊，种了多少地啊？
0: 20多亩。
1: 种了20多亩地哦，那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0: 是的，
1: 您都69岁了，还要在田里面忙啊？
0: 哎，忙
1: 啊！种了20多亩的，种了什么呀？
0: 种水稻。
1: 种了水稻。
0: 哎
1: 啊，你们这都是一家子的？
0: 这不是一家子，这是各家各户的。
1: 这里你上的是3栋。
0: 哎，那都是我的幺弟弟，那是我的大哥的，我是老二在中间。
1: 中间这一栋就是你们的，是吧？啊，你们但是你们盖的房子是盖到一起了，是吧？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0: 3个孩子
1: 啊，
0: 一个儿子，就2个姑娘。
1: 儿子们在外面做事儿是吧？
0: 儿子在外面做事。
1: 哦，你老伴儿呢？
0: 那老伴儿，对，是老伴儿没了。
2: 啊，要么徒步逃生。
1: 啊，他福临之益寿胶囊还有几个意外的收获啊，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哈。
2: 你听听，那毛装人家那个好，那个司机毛装要听话，挺好的。
0: 这毛装直肠楼管都会好的。
1: 对对对，
0: 那都无形当中都好了。
2: 他头的就卖就卖药，就跟那去卖的卖的。
0: 他支持我，他不支持我，我也卖不成。
2: 我就卖的，我说小的药小点，也卖得起价，这水。
1: 啊，哦，你还是陪着老伴儿一起去买的药是吧？
2: 是的
1: 啊。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58啊，1324560。
1: 好，那我们今天看望您，看到您现在这个效果，我们也非常的满意啊。那你就继续坚持服用，好不好？
0: 好，感谢您，感谢您。
3: 好，陈主任，
0: 哎，
3: 听到这位云梦县曾店镇大坊村蔡坊北祖的蔡高红爹爹，哎，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
0: 对，
3: 这个血压呢，从原来的180，现在到120的80。
0: 对，
3: 另外他的血糖啊，原来餐后啊高到20多点，现在餐前啊5点多，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哈。
0: 对对对，
3: 他有意外之喜呢，就是他的这个痔疮啊做了手术，又出现了漏管以及这个严重的腹泻的情况，这还是比较难为情的哈。
0: 对对对，蔡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3: 嗯，
0: 特别啊，你刚才说啊，他这个痔疮瘘管啊特别严重。
3: 对对，
0: 痔疮发作的时候啊，要么就流血流脓。
3: 嗯，
0: 这个一个是不卫生，第二个啊反复发作，反复感染，它会越来越重。
3: 对，
0: 不过呢，有幸的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痔疮瘘管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
3: 对对对，
0: 恢复正常了。
3: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出现痔疮这个疾病。
3: 嗯，
0: 这根据啊一个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3: 哦，
0: 很多人呢，是久坐动的比较少。
3: 嗯，
0: 另外啊他平时饮食啊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吃的比较多
3: 哦。
0: 你像蔡高红爹爹啊长期喜欢喝酒，
3: 对对对，
0: 以及吃那个辛辣刺激的食物啊对我们肛周黏膜以及肌肉啊造成损伤
3: 哦，
0: 这个时候呢就造成了那个痔核的形成，
3: 嗯，
0: 从而引起痔疮那个问题
3: 哦。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
3: 嗯，
0: 改善了他这个肛周周围的一个血液循环，
3: 嗯，
0: 修复他这个肛周啊痔疮的一个病灶，
3: 嗯，
0: 他这个现在啊痔疮瘘管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
3: 对对对，
0: 确实为蔡高红爹爹啊这个尴尬的事情呢、啊、感觉到高兴，
3: 对，这也是他意外的收获啊，
0: 对对对，再说到啊他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啊。这都属于重大疾病，是不是、啊嗯、
3: 对，
0: 随便哪一个病，像高血压高到180啊，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呀，轻者致残，重者危及生命。
3: 嗯，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3: 嗯，
0: 灵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老人家血压血糖都正常了。
3: 对对对，
0: 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3: 对，
0: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3: 嗯，
0: 蔡爹爹啊现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啊、都比较好。
3: 对对对，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呢、啊、像咱们云梦的蔡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就是。

0: 哎呀，那也是高血压呀，
1: 哎，
0: 糖尿病，
1: 哎呦，
0: 这并发症，这个脚开始烂了，多得很，问题多得很嘞。
1: 那就
0: 我
1: 是
0: 记
1: 说，
0: 得，
1: 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脚板啊都烂了，
0: 对，
1: 那就形成了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轴了。
0: 对，
1: 你这个很危险的，有的严重的，他这个糖尿病病轴愈合不了，有的病人都截肢了，知道吧？
0: 对，我刚开始也是喝的不得了，
1: 那是的。
0: 然后我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吸完了之后呢，就高血压已经呢平稳了，也好了是吧？原来
1: 哦，
0: 是一个
1: 高
0: 月
1: 血压比
0: 一，
1: 较平稳，你检查过没有啊？血压？
0: 检查的，我昨天的检查的，我
1: 昨
0: 原
1: 天
0: 来
1: 检
0: 是
1: 查是多少？
0: 昨天检查的是120/80，
1: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120/80啊。
0: 对，
1: 那不
0: 医
1: 错
0: 生
1: 不
0: 也
1: 错，
0: 说可以，
1: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净化
0: 对。
1: 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0: 对，
1: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0: 血糖6.3吧，
1: 血糖6.3呢，这个恢复的呀也比较好。
0: 对，
1: 就是说你现在呀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血压正常了，第二个呢你血糖降的也比较好。
0: 对，
1: 脚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是吧？那已经呢愈合了吗？
1: 那个伤口愈合了。
0: 对。
1: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整个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0: 对，都比较好。
1: 你多大年龄了？
0: 我59了。
1: 那以后啊，一定要注意啊，给身体，一个是身体慢性病调理好，第二个呢，在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吃点清淡一点的，然后呢，大荤大油的呢少吃一些哈。
0: 对，我原来是死不相信别人这个广告的，我也死不相信的。但是老是看到没得这个，我屋里我老婆也是高血压，她头昏呐，搞没法，我说搞得买开这药试试看，我说她吃3个疗程就好了。
1: 你爱人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高血压，
0: 对，
1: 现在老伴儿的高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现在好了，现在平稳了吗？
1: 现在老伴儿血压也比较平稳，
0: 对，
1: 查过没有？
0: 糖
1: 是
0: 尿
1: 多少？
0: 也是120/85吧。
1: 哦，你爱人的血压也是120/85，
0: 对，
1: 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那你跟你爱人呐，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0: 都比较好。
1: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夫妻两个都受益了。
0: 对，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先到大丰小区。
1: 是城区的。
0: 对，大丰
1: 好
0: 小
1: 好
0: 区。
1: 好，那你们还是早上的、晚上的服一段时间啊。好，
0: 好，
1: 再
0: 谢
1: 服
0: 谢。
1: 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你
0: 好，
1: 叫什么呀？
0: 我叫苏红明，
1: 你个电话留给我，苏老师。
0: 153呢，666-6659，谢
1: 啊，
0: 谢谢。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
1: 就这么说，苏老师，好。
0: 谢谢你。
2: 好，这位仙桃城区的苏大哥呀，又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他说这个糖尿病啊，脚形成了这个坏疽，好在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脚啊已经愈合了。另外呢，他的这个血压呀也恢复了正常，80/120，血糖呢也是正常值，餐前6.3。老伴儿的高血压呢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也恢复正常了，祝贺苏大哥一家。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

0: 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0: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邱德用就因为他属狗，李太后对他就产生了想法。那么李太后打算把邱德用赶出紫禁城，他马上就把冯宝找来了，他想听一听冯宝的意见。冯宝那多机灵啊，当他听到李太后让他对邱德用这段的表现发表点观点，冯宝就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了。
1: 回太后娘娘，这个邱德用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总蔫了吧唧的，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直打不起精神头。再说我看他现在伺候太后娘娘也不像以前那么勤快了。哈哈，哎呀，冯公公你可真聪明，观察得挺细呀。你看到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回太后娘娘，我以为这个邱德用他外甥死了，他是不是有很多心事，我就没好意思跟太后娘娘您禀告这个事儿。那好吧，我今天把你找过来啊，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邱德用我不想用了。
0: 啊，那您准备把他送到哪儿去啊？
1: 南京咱们的老祖宗那皇陵应该找一个公公过去管理管理，我看你就让邱公公去那儿吧，马上给他办手续。
0: 哎，太后娘娘，那您这身边呢？
1: 我的身边呢，你随便给我选一个，但是这个人呢一定要可靠。
0: 是，太后娘娘，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冯宝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邱德用这条狗终于被赶走了。
2: 再说这个邱德用一下台，对新任首辅张居正来说可以说踢开了一块绊脚石。这下子王松的儿子王岩的命就保住了，只要把王岩的命保住，朝廷这些官员人心所向，心里边更得佩服首辅的能力。因为大伙一直痛恨这个张大郎，这回张大郎让王岩给杀了，张居正不光保住了王岩的命，同时也赢得了关心和民心。
0: 再说冯宝把邱德用所有的事都安排完了，
1: 邱公公是含着泪离开了紫禁城。
0: 第二天，冯宝一大早就来到了乾清宫。李太后愣了，哎呦，这冯公公这么早干什么来了？
2: 冯宝高高兴兴的来到乾清宫，见到李太后和小皇上，从怀里边掏出两份奏折。
0: 太后，万岁爷啊，这广西前线传了两份800里加急的奏折。
2: 冯宝当着太后和小皇上的面把这两份礼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第一道奏书是殷正茂寄来的，他禀告荔波县的主簿吴思礼与司苗洞酋长潘亚吉两个人相互勾结通匪，他按照军法从事，把这两个人给斩了。第二道是庆远知府许新之弹劾殷正茂的题本，说殷正茂夺皇上的威服，孤权自用，滥杀无辜。乌斯里虽有过错，但是不能判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这两道奏书都是同时采用800里加急传入宫中。小皇上听完了，李太后也听明白了。
0: 李太后看了看小皇上，君儿啊，你看这两件事应该怎么办？母后

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同时这封信里边还寄来20万两银票。这20万两银票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呐、啊。张居正从心里边感激这位封疆大吏的贡献。要说这段时间最难的就是殷正茂，他在广西前线领着这帮士兵浴血奋战，连续攻破了好多个山头，匪首最后一步步的撤退，朝廷的官军是节节的胜利，但是仗打的是太难了。要说这战争越打到最后越艰难，因为广西那是山高密林，山地作战很困难，但是这位大将军是毫无怨言，最后他请示朝廷把于大猷派到了前线。要说于大猷当时也是一位总兵，高拱在任的时候，李严在背后向高拱告他的状，当时把他撤了。这回殷正茂一上台就把于大猷从军启用了，同时把于大猷派到前线亲自领兵打仗。这个于大猷在明朝历史当中可是一位有名的战将。明朝年间有几员大将，在那个年头是威震中外。其中第一位大将就是戚继光将军。要说戚家军历史上出名，我们国家宋朝有岳家军，明朝就有戚家军。戚继光在前线抗倭，可以说是威震敌胆，东洋鬼子一听他的大名，吓得早就跑了。还有一位大将军叫王从古，王从古是威震北方，他守着宣大，就是宣化和大同这一带。另一位大将军叫李成梁，就是那位朝鲜人，镇守着边北辽东，保卫着大明的江山。咱们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于大猷到了前线，和殷正茂是相互配合，所以前线剿匪是经常打胜仗，这里边跟于大猷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信里边，殷正茂讲出了实情，朝廷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他一个子儿也没动，也没贪。他用这20万两银子干什么去了？他可来了个新发明，他买了300颗火铳子。火铳子是什么呢？火铳子就是早期的步枪。这个东西啊，产自东洋。当时东洋那些倭寇到咱们的沿海去犯边，戚继光大将军亲自把这些火铳子都给缴械了。可是把这些火铳子缴回来之后，当时明朝的官军他没用过，谁也不会用。你看当时那么先进的武器，最后都流落在民间。老百姓用它干什么？在山里打猎用。这种武器非常简陋，一个铁铜管，把炸药放在里边，然后放点铁沙子，再用一个棉花团把它塞住，它一勾那底火，铁管里面的铁沙子就能射出去，但是它只能打一个响。这些武器流落到民间之后，殷正茂花大价钱把这些火铳子都收集起来了，一共300来颗，把这些火铳子收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专门派人训练这些官军使用这些武器。等这些官军训练好了，这回到前线派上用场了。这匪首韦银豹和黄猛做梦也没想到官军有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前线战场是节节胜利。可是这仗打到关键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

0: 韦银豹、黄蟒都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正茂就和总兵于大猷研究，于大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咱们的人当中有匪首韦银豹的007，什么意思？也就是卧底。要不匪徒怎么能知道咱们这么多的情况？咱们手下这些人谁能通匪呢？于大猷这位总兵想起了这么一位，说的这位叫吴思礼，他是荔波县的一个主簿，主簿就等于副县长。
1: 这个官员岁数不小了，是个老滑头。
0: 官军来的时候，他是朝廷命官，可以和官军互相的联系，可是官军走了，他就和这些匪徒联系。这个人他在这儿根深蒂固，因为他跟其他的官员不一样，到时候可以人走加班，他不行。
1: 于大猷讲到这儿，殷正茂把话接过来了：
0: 于大将军，这捉贼要捉赃，捉奸就得捉双，必须得抓到证据。咱们这么办，明天让这个吴思礼找一些民团，给前线的将士送军粮，这一试就能给他试出来。好，就这么定。这个时候，殷正茂以两广总督的身份把吴思礼找来了。这个吴主簿40多岁的年纪，在这一带啊待了20多年了，他一直没升上来，只是个8品的主簿。为什么呢？前几年犯私盐被人揍了一本，他花了一大笔钱把这命保住了，最后还留在这儿当主簿。今天一听总督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总督府，殷正茂亲自跟他交代了一番。吴主簿啊，现在前线的将士吃粮紧张，有200担粮食，你啊赶快找些民团给前线的官兵送去。他把任务接下来之后，这脑袋里边就画了个弯儿。以前都是官军押运粮草，这回可能是官军人数不够，让我领着民团押运粮食。他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这点粮食当礼物送给韦银豹、黄蟒吧。他连夜派了一个心腹之人，写了一封密信给韦银豹、黄蟒送去了。在信里边，把时间、地点、走哪条路线写的是一清二楚，让匪徒做好劫粮的准备。这天早晨，把粮车都装好了，吴思礼把手下这些民团一个个都安排好了。这时候民团有个小头，得请示一下子。往山里去有2条路，要是走大路是140公里，绕着绕着得走2天；要是走近道，30-40里地。但是这条山路非常崎岖，路虽然不好走，但是道近，得让这个主簿拿下主意啊。他和韦银豹、黄蟒已经定完了线路，就定这条小路。哎呀，现在这匪徒都被大军撵到山里边了，这一带山里最近挺消停，就走这条小路。这些民团得听吴思礼的，就选择了这条崎岖的山路。可是哪儿曾想，刚进山里边，这匪徒就出来了，一顿厮杀，呵，民团这30多人没剩几个。所有的粮食啊都被黄蟒、韦银豹劫走了，吴思礼的命保住了，匪徒根本不能杀他。这个吴思礼非常狼狈地回到了总督府，向总督大人把这情况做了汇报。这吴思礼可露馅了，殷正茂心里边非常明白，但是一点没露声色。好吧，我们知道了。
1: 把吴司礼打发走了之后，把于大猷请过来了。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个人又研究了一番，最后殷正茂做出一条决定，现在仗已经快结束了，可以说胜利在握，把地方的州衙府县的官员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请过来，开一次决战前的动员大会。好，就这么定。现在的总督府可不在庆远街了，由他庆远街已经搬到了荔波县城。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这个县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到处都是高山峻岭。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是3000来人，要是连茅房在厕所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多间房子，来了这么多兵马肯定住不下。最后总督府搬到了关帝庙。关帝庙这个地方，它在一个山坡上，底下是潺潺的流水，后边是高山，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一天中午刚到，就有亲兵进来禀报，说是所请的客人都到了山下。好，奏乐欢迎。殷正茂把这令传出去，这鼓乐齐鸣，这些军乐响起来之后，你再看殷正茂领着总督府这些将军是亲自出门迎接。庆元府的知府许新之带着手下这些朝廷的命官，穿着官服站在了这些客人的左边，右边啊是20几个身穿的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再看这些当兵的，今天特别的威武，你看看一个个站的是笔管调直，那些长枪手、长刀手、短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已经列好了队。这些少数民族和地方官员陆陆续续到齐了，分文左武右都做好了。两广总督帅殷正茂开始讲话了，今天把诸位请来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剿匪的事。本督帅到任已经4个多月了，由于在前线在座的非常支持我们，咱们同心协力，众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段时间我们官军和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几十次，仅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平凤山还有南丹州英梦山三仗，斩贼首级是3000多颗，生擒4000多人，到现在叛匪已经像惊弓之鸟是节节败退。这1个多月以来，官军已经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西北方向通往贵州的独山已经被我们切断了，由总兵于大猷带领3万兵马守住。东北方向可从茂兰突围进入9万大山，由新晋提拔起来的指挥监视黄火木率3万兵马驻守。剩下的4万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荔波县城，已经把这伙匪徒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韦银豹黄蒙所率余部已称瓮中之鳖。本督帅最后决定在近期之内将对叛匪发动最后的总攻。大伙一听闹愣了，原来李岩没留下这么多人马，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兵马？书中暗表，于大猷这位总兵官服原职之后，他原来的部队都带来了。紧接着殷正茂又讲起来了，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2件事要跟大伙商量商量，一是军粮的运送问题，二呢对匪首的封锁之前，本督帅要问问来龙去脉。 他讲到这儿，把脸刷的一下子沉下来了，然后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那些官员。荔波县的主簿吴司礼来了吗？卑职在。就在这个功夫，就看见那个吴司礼站起来了。他来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啊。殷正茂用眼光死死地盯着这吴司礼。我说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的主簿了？
2: 回总督大人，我当了12年了。
1: 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装，整整犯了3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你的罪，亏得你小子花钱一路打点，才免了你的罪。9年考满了，你官没升，还在这儿当主簿，这件事可是事实？
0: 哎呦，殷正茂一句话就把吴司礼的疮疤给揭开了。在座的这些官员当时都静了。这时候吴司礼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了。
2: 总督大人，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卑职知错，已经改了。
1: 改了？哼，改了你知不知道犯私盐者该当死刑啊？
2: 这事儿朝廷已经处理过了。
1: 处理过了？那我问问你，要是一个朝廷的命官把军粮私自送给匪首为银豹黄猛，这个罪是不是死罪？
2: 吴司礼听完当时吓傻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小巷总理谭竹青》，请听第三集。
4: 姥姥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了，可小巷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好。姥姥心中的目标一个个实现了，居民们告别了低矮简陋的旧房子，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楼房。然而生活中的矛盾哪有个完啊，你看老梁家又出事儿了。
5: 淑珍，淑珍，你把门打开呀。
6: 梁爽，你还有脸回家呀？啊，你还知道这是你家呀？
5: 你看这两天的不是忙吗？你三天两头加班，昨天晚上又一宿没合眼，你赶紧开门让我进屋去眯一觉啊。哎，
6: 眯一觉，你想得美，加班你别先好听的说了，你谁知道你加什么班啊？你啊，
5: 你
6: 说你上一口袋里的那首诗，那首什么破诗，那是怎么回事？
5: 你滚！你又来了又来了，那什么诗干净的，我听不明白是咋回事啊。
6: 我告诉你，你不用装糊涂，你我看了你手机了，那是个娘们给你发的短信，你不把这件事情给我说清楚了，我跟你没完。
5: 你，我说你有完没完呢？你怎么还越说越来劲了？我跟他就是相当，你咋地吧？
6: 相当，哎，我问你，他是谁？他是谁？
5: 你
6: 不打自招了吧？啊，梁爽，你到底承认在外边有人了是不是？这日子没法过了。
5: 哎，哎，你想干什么？
6: 干什么？我不过了。
5: 哼，不过就不过，谁离了谁不能活似的。我看你是当鼻子上脸，你到底给不给我开门？你真好。你以为就你会摔东西啊？是不是啊？你怎么着？
6: 好啊，梁爽，你敢砸咱家窗户玻璃？你不想过了是不是？你气死我了！你气死我了！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5: 你拿不活吓唬谁呀？那你就死吧，死了我就自由了。
6: 我给你死。
5: 哎，淑珍，淑珍，你给我开门！哎，哎哎，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啊！哎，淑珍，哎，来人呐！哎，来人呐！
7: 梁爽，哎呀，怎么搞的？你们两口子又打架？
5: 这他在厨房里面，我……
7: 哎呀，你先把门砸开！啊！再说别的，砸呀！哎哎哎快点，看，来！呀，你看看，这满屋子里都是煤气味儿啊！哎，快把窗户打开，打开！
5: 哎，淑珍，淑珍，淑珍，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
7: 淑珍，哎呀，你还磨叽个啥呀？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上医院呢！啊啊！

0: 淑珍，别哭了。啊，淑珍，别哭了，让人看了笑话啊！别哭了，
1: 滚！
2: 病人家属保持安静啊，声音大了，病人容易受到刺激。这药快点完了就叫我。
0: 哎，
2: 哎，这老太太是谁呀？
0: 啊，啊，她是我们韦主任。哎，谭姨呀，你可来了。
3: 淑珍呐，
1: 谭姨，
3: 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幸亏是抢救及时，大夫说了，要是再待一会儿啊，那就会留后遗症的。
1: 谭姨，我是真不想活了。
3: 哎呀，年纪轻轻的说什么呢？谭姨最不爱听你这没出息的话，啊！
4: 姐，哪个王八蛋要欺负你啊？我替你收拾他，替你教训教训狗娘养的。哎、要不以为咱家没人了呢？
3: 你干什么呀你？你
5: 这是怎么的？你要干什么？想动手啊？那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怎么了？
5: 谁怕谁呀、啊？
3: 你们把菜刀给我放下！听见没有？还有你，梁爽，你把那棍子给我放下！
5: 我
3: 有我在，我看你们谁敢动手！
5: 我要
3: 放下！
5: 哎，谭姨，你怎么了？谭姨，
3: 谭姨，
5: 谭姨，
4: 你是谁呀、啊？你多管闲事儿！你躲开你！
3: 啊，没事儿，我是政委的主任。
4: 啊，你是谭主任？
3: 啊，
4: 那好，这事正归你管，你得说说他。
3: 哎呀，我说小伙子，遇到事情可不能感情冲动啊！啊，动不动就舞枪弄棒的。就说你姐这事儿，她和你姐夫闹点误会。他就开煤气，差一点闹出人命来，这值当吗？你当弟弟的就更不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抡菜刀。你说这掺和的人越多，这问题不就越复杂吗？动手能解决问题吗？孩子啊，你们动动脑筋想一想，这么做的后果会是什么呢？啊，来，都给我坐下消消气儿，坐下，你看，坐下。
0: 嗯，
4: 和我姐闹误会了，啥误会能让我姐不想活了呀？准是她干了对不起我姐的事儿。要不是她欺负我姐，我姐肯定不能这样。
0: 谭姨，那淑珍她老是怀疑我在外面有什么人，我回家晚了，她不是找茬，就是和我吵架，要不就不让我进门。你看，在我兜里翻出一张纸条。就说是别人给我写的情诗，你这是
3: 啊，梁爽啊，你过来，你过来，别嫌谭姨又批评你啊，这两口子有误会，说清楚不就是了吗？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咋就啥话噎人就说啥呢？咱淑珍呐，可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啊，你看她家里拾掇的利利索索的，平时里对你多好啊啊！咱尾上多少小伙子都羡慕你呀！这回淑珍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上哪儿买后悔药去啊？你这脾气得改改。
0: 谭姨，我知道我这脾气不好，没有耐性，今后我一定注意。可他一发起火来，你就像变个人似的，那谁受得了啊？
3: 淑珍，我还是那些话，你也别嫌烦。
1: 嗯，
3: 你们家梁爽啊，在外面挣钱养家不容易呀、啊，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功夫扯别的呀？再说了，他待你咋样，你自己还不清楚？别人家媳妇有的，也一样没少你的呀，是吧？你在家里呀、啊，老是怀疑人家在外面有那什么，你看，这不是自寻烦恼吗？啊，我劝你呀、啊。凡事啊，别钻牛角尖儿，不要动不动就说不过了要离婚呢，啊，这话多了可就成真的了。再就是啊，动不动就说不活了，哎，你觉得这日子过得有意思吗？啊，
1: 谭姨，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可有时候他回家晚了，我一个人待着闷得慌，我就生气。我
3: 你呀，要是在家里闲着无可无可的话呀，就到咱尾上张丽霞的首饰店去。去学学手艺去， 啊，自己也去挣点这个钱养家嘛，对吧？这人呢，要是有事儿干了，精神上一充实，不也没空胡思乱想了吗？啊？
4: 哎呀，那闹了半天，就这么点事儿啊？姐，
6: 啊，
4: 我看那谭主任说的挺有道理。你以后你别再瞎想了，啊，你别瞎闹腾了，好好和我姐夫过日子吧。你说你这一闹不要紧，差点把我给卷进去。哎，要不是谭主任拦着，还不定咋样呢。
0: 你看看，我说这事儿不怨我吧，你还要削我。
4: 谭主任，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拦着，还不定出多大麻烦呢。
1: 是啊，谭姨，
4: 您不光救了我姐的命，这也救了我。我谢谢你啊，谭主任，谢谢。
3: 不，哎呀，我有点累了。
5: 谭姨，
4: 谭主任，
5: 谭姨，
4: 你怎么了？
5: 大夫，大夫！
1: 哎呀，大夫！谭姨，你醒醒，醒醒啊！谭姨，你都是为了我们呢，谭姨。
2: 怎么了？怎么了？马上抢救！
5: 都是你惹的！
4: 我去通知他们家里人。

0: 我现在正在急救室抢救呢，
1: 老伴儿啊，你可得挺住我。妈，我再不和你生气了，只要你能活着，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2: 不饶人，这些日子我太累了，头发沉，腿像灌了铅，我真想好好的歇歇呀。好像我听见外孙女在叫我，我以前都是小夏居民的影子。
1: 还有好多的事要去做呢，老谭呐，你不能倒下，你要挺住啊！姥姥醒过来了，
3: 老伴儿，韩姨，
1: 姥姥，
3: 啊，
1: 你睁眼看看，家里人都在这儿呢，
3: 老伴儿啊，哎。
2: 别哭啊，阎王爷不要姥姥。再说了，姥姥还有件事儿没干呢。

小巷的人们知道姥姥病了，纷纷捧着鲜花来到医院。姥姥的病房好像一个大花轿，在人们的祝愿声中，姥姥终于挺过来了。

0: 哎呀，大伙儿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大家聚在一起的主题是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不说，大伙儿先猜猜啊，猜啥呀？
1: 猜啥呀？
0: 咱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住上了楼房，这环境啊就像个大花园似的啊。可是啊，我常听有人说啊，这日子好像少了点什么。
2: 嗯，是好像少点啥，
3: 是
4: 哈，
3: 是不是
0: 少点什么呢？啊，
2: 说不明。
0: 梁爽，你说说。
1: 我这依我说呀，这住楼房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儿以前咱住大杂院时那种大家庭似的浑浑噩噩的感觉。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5: 哎呀，可不是咋的，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咱们呢住上单元房了，可是啊，有的时候住上了几年都不知道隔壁邻居是谁，是不是啊？
6: 就是这么回事。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把大家找来聚在一块儿的目的啊！大家聚在一起，都相互的认识认识，咱们呢过个邻居节。
1: 邻居节，太好了！
0: 大家都愿意通过这个形式增进相互的了解。那我建议，咱们东站石尾以后呢，每年的今天，大家都聚在一块儿啊，每家呢都拿出一样自己拿手的好菜啊，就像今天这样过个邻居节，吃顿百家饭，你们说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没涵养，
7: 我有不对的地方。
1: 我现在就表态，我同意谭主任为彻底解决管道漏水问题提出的方案。
8: 你不怕多贪钱了？
1: 你说啥呢？那个谭主任为咱大伙的事儿费心费力，咱多贪点钱，问题解决了，和霸王的过节也解开了。划得来，划得来。
8: 邻居们互相帮忙，生活越来越好。来尝尝我做的猪头肉吧。
1: 哎，大伙都来尝尝啊，都来尝尝。
8: 你们都尝尝。
1: 哎，霸王啊，你也来一片。
8: 对，
7: 我也来一片。来，我尝尝。嗯，你香。
8: 你也尝尝，你也尝尝。
9: 哎呀，行啊，淑珍，我咋不知道你还有这手艺呢？
8: 不知道吧？学的呗。谭姨不是介绍我到丽霞的收拾店工作吗？跟丽霞学的。
9: 哦，哎，我说老梁，

0: 媳妇儿真能干呢。
1: 那是啊，我媳妇儿嘛。大家注意了啊，我媳妇儿开了个熟食摊，大家常去啊。啊，捧个人场，谢谢了，谢谢了。
2: 哎，就是，你们都去捧个场啊，谢谢，谢谢。
3: 捧场没问题啊，收不收钱呢？
2: 要收。

叔叔阿姨们，东站石尾林俊杰文艺联欢会现在开始。第一个节目，老年街头秧歌舞蹈。

姥姥，今天我长大了，我亲眼看到小巷的巨大变化。您亲手创办的17个企业，一个比一个赚钱。您带头建起的1780平方米的社区综合服务大楼，一天比一天红火。您创建的3500平方米的市场、幼儿园、敬老院，每天都有歌声传出。

然地离开了小巷。小巷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你，人们种下的每一棵树都是为了纪念你。每年的邻居节，小巷的人们都自发地走上街头，把红绸带挂满了你生前亲手种的大榆树上。他们对孩子们讲着小巷总理的故事。姥姥，您这个小巷总理已经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个小巷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如何稳定自己？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他。
6: 钱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欢迎钱坤老师，我们先让钱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钱坤老师好。那最近呢，有一则非常荒诞的这个网友的爆料啊，引发了热议。就是呢，有一个市民他拨打了12345的政务便民热线，投诉了一件事儿啊。投诉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说啊，这个月亮晚上亮度太高，干扰了我自身的夜间睡眠。那这条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呢，网友的评论直接炸开了锅啊，不少人哭笑不得，说这月亮到底招谁惹谁了？阴晴圆缺难道也要被投诉吗？很多网友还抛出了担忧，说这一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我们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了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一些研判机制来规范处置无效的诉求。而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的范畴啊，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之前呢，就有一个城市的12345公开晒出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比如说有个孩子他高考不理想，想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啊，想让12345啊，这个有一个妻子想让12345来帮忙查一下我丈夫的工资到底是多少，还有家长说嫌自己家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等等等等啊，很多都涉及到法律话题。那今天呢，其实咱们抛开法律的这个范畴，单就这些人的心态啊，我们进行一些分析。为什么这些巨婴会觉得唯我独尊啊？他们的巨婴心态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自己的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巨婴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啊？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远离巨婴呢？我们就今天的这个话题延伸出来，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8: 近日，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等话题登上热搜。是的，你没看错， 投诉对象是月亮，那个挂在天上几十亿年，人类登上去过，潮汐都归他管的月亮，接线员什么反应？报道里没细说，但网友的评论区已经炸了。有人说，建议向太阳投诉，白天太亮也影响午睡。还有人直接建议，下次满月记得提前打，给月亮报备一下。当然，更多人是愤怒的，这玩意儿也配打12345？先别急着把这当笑话看，投诉月亮太亮，看似是个段子，实则是公共热线巨婴化的一个切片。实际上，这并非一个新问题。全国政务热线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范围内全渠道诉求量较上年上升11.8%，单座席年均承接来电11400通。而自2024年以来，针对不合理诉求的讨论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甘肃陇南市、青海西宁市等多地政务热线都曾公布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为此，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印发，厘清12345热线受理范围，并明确指出，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此后，宁波、厦门等多地陆续出台规定，针对不合理诉求建立分类分流与免考核机制。有平台在报道中提到的那个词“巨婴许愿池”非常准确。在这些人的认知里，12345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是满足愿望的地方。至于愿望合不合理、现不现实、会不会占用别人的救命通道，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心理学上，巨婴指生理上已成年，精神上仍保留婴儿般思想行为的人。典型特征包括共生心理、全能自恋、偏执分裂。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奇葩。

0: 那这个新闻呢，我之前其实也有看到过，就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就作为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有点搞笑。嗯，就是我觉得大多数看到这个新闻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个第一反应，怎么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嗯，啊，然后呢，当我从这个第一感受里面出来之后，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的视角再来去。 再去细想这个事情呢，又会觉得好像也确实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呢，其实聊到这样的投诉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不合理啊，或者说感觉就是一听就觉得很奇怪的这种事情，就是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话讲叫做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是吧？那事实上其实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讲叫巨婴，因为巨婴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形象的形容词，就是形容一个人他已经长得很大了，但是他的心理状态、认知水平或者各个方面的发展更趋向于一个小孩子。我觉得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说法。我觉得用在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合理性还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确实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人，比如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诉求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后天的学习不够，比如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啊，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啊，可能我们就确实缺少这方面的一些后天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啊。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从小呢，其实可能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诉求都是能够及时得到响应的，甚至我们的很多诉求 没有自己主动去说出来，就已经被身边的人包办了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或者总有一个机构、有一个团体，他是可以无所不能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他对这个世界呢，还充满一定的这种幻想、这种理想化的期待啊。同时呢，也认为自己是需要被保护的啊。那这种巨婴的状态，确实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在 他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然后他的心理活动，包括他的自我的这个照顾能力，包括社会适应能力，可能相对来说都是偏后，他可能才会做出这么滑稽的这种行为。当然也要排除他主观上的恶意啊，如果他真是这么做的话，确实会表现出这个。那我们平时开玩笑说 哎，我还是个宝宝啊，那其实更多的他其实是指的我很需要被照顾，就是我此时此刻需要得到你的照顾。我们潜台词可能表达的是这个，其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让引起别人关注的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是呢，真正意义上的巨婴，他是缺少自我照顾能力的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有时候我想撒个娇，就希望你来照顾一下我。
1: 哎，这个时候我说我还是个宝宝啊，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表达我需要被照顾。所以当我们表达我还是个宝宝的时候，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跟巨婴画上了等号。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巨婴，它还是要从你的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去看啊，你是否和你的生理年龄是相对匹配的。嗯，是的。其实这个月亮太亮啊，我觉得是 之所以会被拿出来说啊，就是因为它太极端了啊，太幼稚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诉求，比如说有个孩子高考没好好，想要重新高考，有这个妻子想查丈夫工资啊，其实这些诉求多多少少也会让我们想到身边某一些人，就觉得我的需求全世界必须先满足。但是遇到问题自己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先去找妈妈啊，只不过这个妈妈她可能 延伸成变成了政府，变成了热线，变成了警察，变成了其他的机构和人，那这种有事就要找妈妈帮忙的这种心理，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是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呵护它，它就会变成这样吗？
0: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表现，可能跟各个方面都有关系。那我觉得小时候啊，就是 妈妈或者被过度溺爱，然后生活被过度包办，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身边总有那么一个人啊受我差遣啊，然后我就会认为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交代出去的，这其实是一种大家通俗意义上都能理解的一种方式，就是过度被包办溺爱的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 在成长过程当中被植入了一些限制性的信念啊，比如说就是这件事情就应该有人来负责，就是我们可能脑海里面会形成，就是我们说的叫三观形成的这个时期，我们接

0: 收到了一些信念，就认为这些问题就应该有人管啊，这些问题就应该有责任对象，那我就要去找这个责任对象去追究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比较轴的人，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有很多比较限制性的信念，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做，又不得不做，然后又应该由谁来做，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出现这种，
1: 嗯，
0: 啊，就是出来问题，我们就会去找他人的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人生相对来说比较顺啊，就是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可能各方面运气也好，然后自身能力也好，各方面的加持，然后他的整个生活是比较顺的，整个生活比较顺的人呢，他就会很容易产生就我们心理学当中说的一种自恋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我觉得我是很强大的，没有什么事情我是搞不定的，没有什么人我是控制不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发生任何的事情啊，我就可以去通过我自己的找到相应的人，或者去通过我去这个自己的一些努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有时候人生非常的顺利，异常顺利，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挫败，从来没有意识到人和人是有边界的，这样的人他可能也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产生这样的一种心理倾向。所以说我们单纯也不能说啊，就是只要有这种啊有事找妈的心态都是因为溺爱造成的，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先天后天，包括社会环境，包括人生经历的共同影响，我们还是不能随便的去给他人去做这样的一些评价，还是要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啊，再去做出判断，可能对大家，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更加尊重一些的。
1: 嗯，是的，我们既然说了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哈，这就谈到了一个教育问题。虽然这个拨打热线想要去表达诉求的人他可能是成年人，但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啊，家庭它其实是形成巨婴的一个温床，因为父母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怎么样去教导孩子不要有这种巨婴的行为呢？我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探讨。
2: 巨婴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词汇，指向的是那些生理年龄已然成年，心理却始终停留在婴儿阶段的个体。他们如同未断奶的孩童，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独立行走于世间的能力，习惯将责任推给他人，对周遭的感受漠不关心。巨婴的诞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家庭、教育、社会等多方因素交织，在漫长岁月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个体在成长历程中未能完成正常的社会化训练这一关键蜕变。家庭往往是巨婴成长的温床，其教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能否顺利完成心理上的成熟。过度包办是摧毁孩子独立能力的隐形杀手。在一些家庭中，父母或长辈恨不得为孩子包办一切，从儿时的穿衣吃饭，到长大后的学业选择、工作安排，甚至是婚恋嫁娶，都一手操办。孩子上学时，书包永远由家长背着，参加工作后，房租还得靠父母支付。与人产生矛盾，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解决，而是让家长出面摆平。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从未有过独立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大脑中自我负责的神经回路根本无法形成。成年之后，一旦遇到困难，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该怎么做，而是为什么没人来帮我，甚至会觉得别人帮我是天经地义的。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
1: 嗯，说这个巨婴啊，之所以带这个婴儿的婴这个字，就是因为其实孩子我觉得还是先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在婴儿这个阶段一定是他只关注自己啊，随着长大可能他还不愿意分享一些玩具啊，可能输不起啊，可能觉得全世界围着自己转呢、啊、我觉得小孩来说啊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家长来说，今天也想让乾坤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怎么判断这个孩子他是正常的以自我为中心，还是已经开始有所谓巨婴的这个倾向了，有没有一些年龄或者是行为上的划分？
0: 嗯啊，那这个在心理发展心理学当中其实是有明确界定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孩子他要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他首先要学会跟这个世界分化啊，就是他一开始他其实是没有你我他这种概念的，所以我们也会发现 孩子在刚刚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语言特征，就是他不会去说你和我。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家长问孩子说你是这个水是谁打翻的，孩子可能会说是宝宝打翻的，他并不会去说是我打翻的，因为这个时候他区分不了你和我这个概念。那因为大家都在用宝宝来形容他，所以他就会说，这个是宝宝打翻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是在心智上，就是从生理发展的角度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区分客观的你和我的，所以他只能用这个自我为中心的来去要求自己的环境。但这个年龄可能也就在这个3岁以前，或者甚至有的在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分化。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在语言表达当中他能够区分得了你和我了，就是他能够用你我他这样的人物代词来去进行日常表达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在生理上就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过程，他应该就有能力去意识到他人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直接的，就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直接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指标。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他的生理指标够了，但是呢，还有一种是能力，那就是有时候是我们缺乏共情能力，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别人，所以呢，我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感觉。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这个他不能理解他人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情感情绪，或者他无法理解一些复杂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他也会表现出一种我们看起来比较自我啊，比较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会呈现出来一种信号，就是要告诉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这个时候要去学会教孩子这些东西，就是让孩子知道哦，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感受、情绪啊，让孩子知道社会有一套运作规则。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启蒙的这个社会化的训练啊。所以其实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尤其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更多的应该关注衣食住行的这样一些保障，但事实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孩子到进入到幼儿园阶段啊，他其实就已经开始步入到社会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能够告诉他一些这个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人我们也有自己的感受，让他尝试着让孩子能够适当的理解我们，或者适当的理解他的同学老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从这种自我中心当中慢慢的成熟起来。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行动，那么孩子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照我的意志，按照我的想法来。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恶意，他并没有说我要去伤害谁，或者我不去平等的对待谁。但是正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所以反而就会让他产生这样子的一些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就要去识别这个孩子他有没有基本的边界意识，他有没有知道这个物品的归属权，这个是爸爸的，那个是妈妈的，这个是我的。如果他在幼儿阶段他就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些概念了，那么他就不再是自我中心。但如果他没有这种概念，他觉得爸爸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啊，妈妈我们也不存在这是爸爸这是妈妈的这是谁的，反正家里的东西我都可以随便拿，那这个时候就明显的会表现出他的自我中心的一些特点。所以说我觉得家庭也是个小社会，如果我们发现在家里这个孩子分不清你我他以及你我他各自所归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引起一定的注意了。
1: 其实引起注意是一方面啊，后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做法。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孩子啊，比如说他想要一个玩具，他就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招，比如说大哭大闹，他觉得这次好使了，下次可能一直会用这种招数啊，或者说他输不起就发脾气啊，我通过这种方式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安抚我等等等等啊，也是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舒服的感受都出来。那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去教育呢？最容易踩的坑又是什么呢？
0: 那这个里面确实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觉得他还是个孩子，那就算了，我们就妥协他。我觉得这是强者思维，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作为家长，我们是强者，然后他是弱者，然后再加上我们也有这种血缘关系，是吧？这种至亲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不跟小孩一般计较，然后我就随他去啊。那这种随他去，其实他背后隐藏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就是孩子在这个幼儿阶段。他其实就在慢慢的形成他未来的一种和这个社会打交道的一种原始的社会这种关系模式，就是我们说的一种雏形啊。比如说如果我每次要玩具都是可以通过哭闹来去达到目标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以后参加工作了 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我也要通过哭闹的方式来引起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注，最后来满足我啊。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个小事，到底我们如果把它只是停留在是大人让着孩子这个层面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去适应社会。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就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我们就想象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他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他长大以后想买房想买车，那你希望他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买到房买到车？那同样在我要买玩具这件事情上，那我们就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他交流？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期的给零花钱，然后你怎么去存钱，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去买到你想要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让他不断的社会化，这样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认为他是孩子我是大人我就顺从他让着他，这样反而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后患。
1: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就是预想到他成年之后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那么在启蒙阶段就让他从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做起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应该去学会的。那这样呢就说到了成年人啊，其实成年人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身边可能有人的伴侣，有人的朋友，有人的这个同事或者是同学等等啊，都会存在着巨婴的行为。那是否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
2: 不知道你身边是否出现过这样的人，他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心智如孩童一般，稍有不如意就大吵大闹，甚至痛哭流涕，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理会他人的感受。他常以自我为中心，希望所有人都能围着自己转，缺乏边界感和规则意识，也没什么道德观念。如果以上情况基本符合，那么你很可能遇到了情绪巨婴。如果和这样的人做朋友，总会感到很难为情，经常无缘无故就被当成出气筒，在很多时刻甚至想直接和他断绝关系。如 A 们的情绪攻击，生活在崩溃边缘，陷入巨大的精神内耗。而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往往想反抗离开，却又因难以割舍这段关系陷入两难的境地。怎样识别巨婴？遇到了情绪巨婴我们该怎么办？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
1: 似乎啊，我们识别一个成年人的巨婴很简单，推卸责任啊，自我为中心啊，不讲规则啊，等等等等，你可能很容易就明白啊，他是一个巨婴。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巨婴，远离是唯一的一个出路吗？
0: 我觉得如果能远离当然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确实你很难远离，比如说我的一些需要去见面打交道的人，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亲近的亲戚朋友，我们就很难的说你一刀切断，它也不符合这个社会人情。所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摆脱的一个误区，就是千万不要想着去帮他成长。就是你如果发现了身边有这样的人，然后你像一个父母一样要去帮他，那其实你跟他就会形成一种孩子面对父母的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想去面对这种，其实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保护好自己。就是我们不要去想他怎么样，也不要去过度的批判他，而是我在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守好边界，然后所有我自己我觉得我需要满足的需求我都能够很清晰的把这个边界守住。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去和他适应，他和他让他慢慢建立这种边界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保护好自己，然后不去评价他，不去批评他，不去指责他，不去当他的父母。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也会在心智上得到一个提升，那同时也不会卷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
1: 明白了，能远离则远离啊！如果实在不能啊，脱不开这一层人际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边界啊，不要想着有那么强的助人情节。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还有歌曲。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大家可以把自己遇到巨婴的故事和想法也都分享给我们。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0.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话题，叫做奇葩诉求背后的巨婴心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对于这件事的留言。贝德他说，情绪巨婴们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之中，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健康天使说，公共服务的窗口正在被越来越多这样非公共的问题所占据，月亮太亮，大盘鸡有土豆， AI 说授权是假的，这些诉求本质上都不应该进入到公共资源的分配序列啊，说得很好。 VS 啊，他说，公共服务应该有温度，但不等于无底线的兜底，公共资源应该有边界，公民的诉求更要有底线。说的都非常棒，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40岁接不住孩子的情绪，长期的亲子冲突，我们该如何稳定自己，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90.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今天依旧有几位网友的问题啊，等待和拜托乾坤老师来帮助我们解答。首先这位朋友他说，自己是30岁的一个女生，在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当中会有一些心理障碍，该怎么办啊？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他的故事讲得很清晰，我们来一起听。
3: 30岁女刚步入职场时，经历重要亲人离世，家庭随之破裂，与另一亲人断联。处理此事余波期间，获得一个职业更进一步的机会，需要出差，遂加入新团队建设聚餐，除我以外全男性，期间需要打圈敬酒。这个场景触发了我童年跟随家人参加各类饭局但不被允许说话的回忆，在聚餐上僵住并陷入内耗，随后很快离开该团队，多次怀疑自己与亲人断联的做法是否正确。适逢家事处理到一个阶段，感到再一次失去目标焦虑，并进行了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期间与亲人重新联系，主动要求对方给我安排了另一份工作。新工作刚开始被安排做了一些自己熟悉的工作，慢慢状态在恢复，停药。第二年熟人带团队整体离开了，没有带我。在这之后，因为需要接手空缺的工作内容，职责分解下放，开始被安排跟公司高管频繁打交道，针对其绩效进行沟通和各类微小博弈。长期内耗，开展工作前需要反复做心理建设。第四年备孕没多久被优化，优化后放松了2个月怀孕了。怀孕期间自主安排，感到轻松自在，给自己安排了月子中心，并且丈夫表示生产前他离职专注带娃，遂拒绝了婆家照顾的建议。月子期间创伤再次爆发，很快进入抑郁情绪。出月子后回家，发觉夫妻两人自己无法育儿，挫败，请育儿嫂还不行，种种原因下搬到了公婆家同住，内心非常失望抗拒，产后抑郁持续，坚持治疗。期间回顾梳理往事，感到在多人场合下或是一对一需要与对方对抗，这些需要自主表达权利的场景有非常强的内耗。另外 因为最后一份工作相比前面算转岗，期间直到现在也在一直困惑怀疑接下来的职业道路，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感谢。
2: 在这儿听完了之后，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了解哈。想让钱文老师帮我们拆解一下他的问题，什么叫做需要表达权力的场景？他是害怕表达还是害怕对抗呢？那怎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呢？钱文老师。
4: 就听完他的故事，感觉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包括内心的挣扎当中，就好像过得很顺畅的日子特别少，就没有压力的时间特别的短暂，可能确实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理解的可能他说的这种表达权利，可能更多的是自己有一些诉求啊，就是一些合理的诉求，但是感觉自己说不出口啊，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体验，因为自己说不出口，所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各方面呢就容易受到挤压，然后就会让自己的生存空间变得很狭小，然后带来一些冲突和压力啊，我大致理解的可能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几个地方来讲吧。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冲突当中，包括之前还有一些看病服药的这样一些经历啊，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如果能够寻找专业的人士，能够稳定的跟你开展一段时间的心理工作啊，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改变会帮助会比较大。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他很想，真的很想从这种状态里面摆脱出来，不要再循环的话，我觉得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效率是最高的。那如果这是一条，那如果另外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呢，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几个我们可以关注的。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他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可能和他的内在力量不足有关，而内在力量不足呢，其实又很希望又很需要有社会支持体系，就是我们说的能够站在我身后的人，站在我身后的人越多，我就越有底气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感觉我身后没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是心里会很慌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诉求合不合理。所以呢，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朋友其实在他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如说有什么跟亲戚断联了，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发现，这种事件的发生。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位朋友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支持系统上其实还是有所欠缺的，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花点时间去重新梳理一下你的这些比较亲近的关系，然后呢把这些相对敌对的关系化作他们能够站在你身后去支持你，就说起来很抽象，但总而言之其实是需要你调整你和他们的关系，因为你讲的其实也比较抽象啊。如果你愿意去面对，那就需要你把你生活当中重要关系都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我们各个击破啊，这样子的话你慢慢就可以把这一个部分给重建起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个早年的一些创伤的爆发啊，那我觉得创伤事件的处理它更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然后相对专业的设置下进行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你不能混为一谈啊，就是如果是你意识到你有创伤，那你还是要就这个创伤本身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啊。然后你既然知道你有这种创伤，那么你就要尽量的避免就是有类似于这种生活事件啊，就是会有重新激活者，就是你有这个意识，你知道我的伤口在哪里，那么你在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别人碰到你的伤口，你要有这个意识而不是把它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个创伤所以我受伤了啊，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最后就是自己也合理化了，然后合理化了自己的痛苦，你就更难得去改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实际的角度来，就是你把你的关系重新重要关系重新梳理一遍，然后去建立更好的支持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你既然这么清晰的知道你的创伤在哪里，你就尽量在生活当中把你的那个受伤的位置把它保护起来啊，不要总是有意无意的就把它碰到了啊。然后第三个，条件允许，你就去寻求更专业的这种帮助，可能对你的这种支持会更大一些。
2: 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瞬间解决的，所以说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慢慢的去梳理啊，找到专业人士的帮助，然后一点一点的去重拾对于生活对于自己节奏的掌控。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相比第一位朋友呢，这一位朋友提问非常的短暂。他说这个四十多岁啊，生活没有支点啊，有焦虑和抑郁，好累，我该怎么去摆脱呢？
3: 生活没有支点，做事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走不出来了，好累， 怎么才能让自己好起来？好压抑，太需要人陪伴了。
2: 其实说的也是相对抽象的一些话题哈，没有支点，然后走不出自己的这个生活，可能陷入一潭死水的这个漩涡，而且很累很压抑。最后提到了一个就是需要人陪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破局点。我们让钱工老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该怎么办。
4: 那我觉得首先结合这位朋友的年龄特点，就是人到了这个中年嘛，然后呢这个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现实层面的压力。那其实中年人的抑郁无非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无力感啊，就是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很无力啊，对这个也无力，对那个也无力，所以抑郁就产生了。那焦虑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很多不确定的一种恐惧啊，因为我现在都是这个样子，那未来十年啊，五年或者二十年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更不清楚了。所以不管是不管是这种无力带来的抑郁，还是因为担心带来的焦虑，它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去抵抗它，就是现实感啊。就是当我们陷入到这种无力的抑郁和这种对未来的焦虑的这种思索当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没有现实感，因为我们永远脑海里面想的都是过去啊、未来呀、但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生活进行时的这种现实感其实就没有了啊。所以其实对于中年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生活的现实感。所谓的现实感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是吧，就是在当下能够把我当下所有的感官系统都激活的那种体验来去，而不是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我吃东西我也不知道吃的是啥，然后我每天干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身体有什么感觉。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又很迷茫，又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又没有方向，又没有支持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单纯的生物性的人，然后去吃好睡好，然后休息好啊，然后适当的还能够运动一下更好了。如果你能够给自己一周啊，或者三五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去关注自己真实的当下的这种感官的话，你会发现可能压力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然后你的心理能量慢慢恢复以后，你就开始就会有那种想去做更多事情的这种动力了，不然的话就一直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去消耗自己。
2: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赶紧先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精神状态啊，然后再去想未来和以后的故事。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具体了，他说婆媳等矛盾导致了他们的离婚啊，他应该说的是他的妻子想不离家，但是保持新恋情，应该怎么办啊？听起来很纠结，我们来听具体的故事。
5: 家庭背景，我老婆单亲家庭，有一个哥哥，因为生活上很多问题意见不一致，和爸爸哥哥那边也没有联系了。我独生子女家庭，家庭条件一般，我的爸爸做木工装修之类的工作，我的妈妈也就是务农之类的。婚姻背景，2012年我和我老婆认识，2013年我老婆车祸，全程也是我在照顾，2014年我们结婚，2017年女儿出生。中间婆媳矛盾较大，发展到后续也影响到我对待老婆的态度，后续她提过多次离婚，但我一直没有同意。但事态越发的恶化，她开始比较极端的行为，动手打人等等，结果在2025年去办了离婚证。我本着离婚不离家，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也给他更多，但离婚不久后他认识了新的恋人，并发展得很快，现在被我发现了，他还是不想断掉和现在恋人的联系。问题，他现在提出他还是离婚不离家，但和新的恋人关系不断，也可以和我继续相处，继续共同照顾女儿，但我期望的是他能把现在的关系断掉，我们继续尝试相处。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请问我该如何选择？
2: 听起来相当的纠结哈。现在的状态呢是离婚不离家，但是呢对方又有了新的恋情这个可是好像这位故事的主人公还不想断掉关系，哎，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4: 就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确确实实在处理事情的，就看他处理他这个离婚不离家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的这个前妻对吧，然后现在有了新的恋情，就他的这种态度，就我能够感觉到 其实这位朋友其实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底线和边界的，
2: 嗯，
4: 其实我会有这种感受，
2: 嗯，
4: 所以那这样子呢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其实自己很吃亏。吃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明确的底线和原则的时候呢，就对方就探不到我的底，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关系当中先忍，就是我退我退的过程中我就先忍着，然后尽量能忍则忍。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婆媳关系可能也是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最后就是老婆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妈妈的利益也没有顾及到，那我都在忍，然后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要开始去爆发出来一种冲突啊，所以反而会使这个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你其实不应该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外界，就是你处理婆媳关系也好，还是说你面对你的前妻的这个关系也好，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能是完全是顺应他们的想法。就是我，比如说我如果在家里是一个丈夫，是个儿子，我想把我的妈妈和媳妇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那我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平时要为我的想法去做出努力，而不是这个媳妇说这个我就按媳妇的来，妈妈说那个我就按妈妈的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又会两边不讨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又有情绪，那自然就会把这个关系朝更这个反的方向去推进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就是现在面对这个这个前期的这样一段恋情和他的一个诉求，那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到底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说他想怎么样啊。我觉得而且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他现在已经跟你离婚了，他也有他选择情感的自由了，所以最后就是你如果又觉得我前面让步了，然后我现在又吃亏了，其实就会把你的最后就很容易把自己过去的压抑的情绪和当下的很多现实决策纠缠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很难的理智的做决策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及时的停下来，然后就是把你自己的底线，把你的逻辑把你想要的那个方向把它明确的摆出来，然后告诉对方你的部分在哪里，可能对方真的看到了你这个底线之后，他就会慢慢的去调整自己。
2: 是的，看似一团乱麻，但其实很多都是在不作为之间悄悄任意生长出来的，所以说需要你一边思考一边行动啊，行动还是很重要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记住乾坤老师的建议。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40岁了，但是我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有长期的亲子冲突，我该怎么稳定自己呢？
3: 40宝妈长期处于亲子冲突，孩子只要发脾气、乱扔东西、不收拾整理、不好好写作业、故意嬉皮笑脸，自己就情绪波动，在家里感觉不到快乐，每次发脾气后又觉得后悔，觉得没做一个好母亲。希望老师帮忙分析问题背后的心理原因，并给一些疏导和建议威胁。
2: 这是典型的教育问题哈，这孩子发脾气或者是乱扔东西、不收拾东西、不好好作业，妈妈发完火之后又会自己自责，那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庭可能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父母该如何去教育孩子。我觉得现在就大家都在提倡教育，反而给父母增加了一些枷锁。

0: 就觉得你好像不去谈教育，不去做好教育，你就是个很不负责任的父母。我觉得他多少就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会对父母有很高的这种道德枷锁在，所以我觉得恰恰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父母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来，就越是在这种对我枷锁很严厉的环境当中，我越要给自己空间，因为环境都不给我空间了，我这个时候再不给自己空间，那我就窒息了。所以
1: 对，就是妈妈说的是接不住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个接不住孩子的情绪背后是接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我都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接住自己的情绪。你说我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别人去接住别人的情绪？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你要看到你自己，就包括他讲到的，就是自己会发脾气，自己会情绪波动。所以那你怎么和你自己的情绪更好的相处，怎么去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平缓下来的事情， 而不是一种很无力的一种状态在那里。所以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焦点从孩子的身上放到自己身上来，然后当我能够把我用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去用在去接孩子的情绪，就是这样子的话我反而也会互相促进，但是我自己的情绪接不住，我肯定也接不住他的情绪，最后带来的是一种挫败。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可以先去关照一下自己的情绪，尝试着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让自己尽快的从情绪当中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要给自己宽宽心，我没有必要非要做那个满分的100分的爸爸或者妈妈啊，其实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给孩子一个松弛的环境，他才会有更松弛的空间去健康的成长。非常感谢今天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最后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2: 谢谢钱坤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即将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
4: 就要警惕空心病了。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 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 30.4% 的大一新生 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

害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呢、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3: 对对对，
2: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3: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2: 对，
3: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2: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3: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2: 没错，
3: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3: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我们积极来治疗。没有去闲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2: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3: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2: 啊。
3: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对，
3: 饮食习惯呢这个非常重要，
2: 太重要了。
3: 对对对，
2: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3: 对，有直接的关系。健康的饮食啊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2: 哦，哪几点？
3: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2: 哦，
3: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2: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3: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你像我们瘦肉鱼类，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2: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3: 哎，对，不要吃肥肉或者少吃肥肉。
2: 对对，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啊，
3: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2: 对，
3: 以及健康的基石。
2: 是的，
3: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2: 对，
3: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2: 没错，
3: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 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3: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林芝益寿胶囊，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2: 对，
3: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2: 好，陈主任，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3: 好，我们请接电话。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陈主任，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好的，好的。
3: 哎，什么情况啊，爹爹？
4: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吃快两年了。
3: 你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吧？
4: 是，老顾客。
3: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一般的高血压。
3: 哦，主要是高血压的问题。
4: 对，高血压，高血压原来高，现在已经调好了。
3: 哦，原来的血压有多高啊，爹爹？
4: 我以前一百八也有，200也有。
3: 哎呦，你那个太高了。180到200，那搞不好都要去见中风啊，有的脑溢血了，那就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我服药服的好啊，现在服的你们这。
3: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的好，现在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4: 血压80几，70多几。
3: 嗯。
4: 就是高血压就是100-150左右。
3: 哦，现在血压很好，80到120。
4: 对。
3: 有时候低血压是70多。
4: 对，总之75以上。
3: 好。那个75以上80左右，这个非常好的血压啊。
4: 哎，
3: 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来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呢，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你发现到没有，血压比较稳定。
4: 这里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比较好，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4: 其他的原来前列腺这些起得多，现在基本上一到两次。
3: 现在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到2次。
4: 对，
3: 那是很好了，正常了啊。原来一个晚上起来多少次啊？
4: 6-7次。
3: 哎呦，你那个6-7次夜晚根本没法睡觉啊。
4: 对，
3: 好，不错。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太监的。
3: 你贵姓呢？
4: 我也姓陈的。
3: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可以，我天天听你讲座嘛。
3: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服过8月，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
3: 再见。
4: 好，再见。
2: 好，祝贺蔡甸区的陈爹爹啊，严重的

0: 血压，
1: 嗯，
0: 糖尿病，
1: 嗯，
0: 心慌胸闷，
1: 嗯，
0: 好多病呢、啊、都是非常严重的。我以前呢呢那个高血压高的时候呢都是180-200，
1: 哎呦，
0: 低，非常的高，
1: 嗯，
0: 低压、啊、呢110，有时候115，
1: 哎呦，
0: 120都有过，我糖尿病呢也七八年了，
1: 嗯，
0: 也是高的是13点多，14点多，
1: 哎呦，
0: 空腹啊，
1: 那相当高了呀，
0: 相当高，走路都没有劲了，睡觉也睡不住，这非常的痛苦，每年住院呢都要住几次，这是我的没办法的，这是我的一个同事，
1: 嗯，
0: 我是一个教师，
1: 嗯，
0: 这我这个同事呢，他来看我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买的那个年终益寿，
1: 嗯，
0: 服用了治疗好多病呢，他非常好，他都跟我介绍，
1: 嗯，
0: 介绍了以后呢，我想到他的效果非常好呢，我们关系又非常好，
1: 嗯，
0: 我都新买的，
1: 嗯，
0: 他叫我多买一点，有赠送，
1: 嗯，
0: 我就一下子买了5个疗程，
1: 啊，
0: 哎，所以说现在呢。我都已经服用到快完了，一点两盒了，两小盒了，哎，对对对，我现在啊，我真的非常的高兴，我打这个电话呢，我是也是来感谢你嘞，二哥呢，我都再咨询一下，哎，
1: 好，
0: 至少呢，把我的病情呐、啊，真的、啊，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我听到你现在这个说法呀，很有中气啊，很有底气。
0: 哎，我非常的高兴，我的全家真的非常的高兴。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哎，我现在血压呢，我的高的呢，现在130，有时候120。
1: 那你现在血压、高压120、130，这个血压很标准呐、
0: 啊。哎，对对对，我的低的在这80，有时候85。
1: 哦，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哎，我的血糖也降下来了。
1: 嗯。
0: 血糖呢，现在是有时候5点多啊，最多是6点呐、啊。5.4啊，5.3啊，这个在这个徘徊。
1: 哦。
0: 哎，我非常的高兴，我的那个。空腹给是，
1: 那你现在那个血压跟血糖都是正常的呀？
0: 哎，都正常的，都正常。意思说你吃什么，你怎么这么好啊？你现在你精神也好了，走路也有劲了啊！哎呀，我真的呀、啊，我感一个是感谢你们那个林志益寿啊，
1: 不错不错。
0: 再一个呢，感谢我那个同事，
1: 哎，
0: 他真的不是他跟我介绍的，我当时我还不知道。
1: 你要真正的是像你刚才说呢，感谢你那个同事、那个好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呀，他治好了吧？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林志益寿胶囊呢，这一个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另外呢，林志呀，大家都知道，被称为啊百药之王，是不是啊？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林志呀，双向力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这个效果好得很，是不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在你身上啊，也见证了林志益寿胶囊这个好疗效。
0: 哎，是的。哎、
1: 不错，不错，不错。像你这个情况啊。
0: 哎，
1: 林志益寿胶囊呢，让你的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血液不再粘稠。
0: 嘛，我现在心慌胸闷都没有了，现在心里非常的平稳，非常
1: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冠状的动脉血管通了，你这个心慌胸闷的现象都没有了，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
1: 好像你这个情况啊，这次咱们林志益寿胶囊正在全国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拿2个疗程14盒林志益寿胶囊。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0: 啊，好，
1: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小厂的。
1: 哦，咱们湖北萧山县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好，然后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厂外的专家咨询电话。
0: 好，
1: 你贵姓呢？
0: 啊，我姓张。
1: 哦，好，张大姐，今天就交流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哈，谢谢。
1: 好，不谢，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你在收音机里面的讲座我听了。
4: 哦，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对。
4: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糖尿病。
4: 嗯。
3: 血压高。
4: 嗯。
3: 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第一次只买了一个疗程，吃了一个疗程之后，吃的效果还可以，我就又买了3个疗程，就减了我2个疗程，吃了之后，这一次我买了5个疗程，我就是吃你的药啊，我的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把我血压高和糖尿病的药全部停了，我专吃您的药。
4: 哦，你现在服林志益寿胶囊反应的效果好。
3: 对。
4: 你这个血压高跟糖尿病

0: 病史长不长啊？
1: 有6年。
0: 哦，你这么说话有点不是太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啊？
1: 很好啊。
0: 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没有说不良的反应、并发症有没有？
1: 我就是走路有一点瘸。
0: 什么原因呢？走路瘸？
1: 我怀疑就是糖尿病啊。
0: 好，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效果好，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现在是正不正常啊？
1: 我的血压最高压是128，低压85。
0: 那你这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呀。
1: 这个血糖餐前是昨天我查的，餐前是6，餐后我没查。
0: 那你这个餐前是6啊，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
1: 对对对，就说很正常啊，现在。
0: 对对对，很正常啊，它就避免了呀曲线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特别是糖尿病的病人，并且伴随着高血压的病人，像这样同时有这两种疾病呢、最容易曲线，一个是心梗，第二个是脑梗中风。
1: 对对对，
0: 哎，你这个服的还是比较及时，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1: 57岁。
0: 才57岁呀、那还年轻得很嘛。
1: 对呀、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
0: 哦，咱们荆州沙市的朋友。
1: 对对。
0: 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哎呀，我相当的满意。
0: 相当满意。
1: 对对。
0: 好好好。相当满意就好，因为咱这个林志益瘦胶囊啊是个菌字号的药，林志呀、丹参啊、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另外呢，林志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1: 嗯。
0: 现在血糖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不错不错啊。
1: 我就是我想问你一下，我把糖尿病和血压高的药全停了，行吗？
0: 现在不要停那么早吧，先观察一段时间，可以吧？
1: 哎，我是吃了您的药，是先买了1个疗程，吃了以后又买了3个疗程，吃了以后这一次我买5个疗程，我才停。
0: 嗯，
1: 我今天您打电话挺好，我的母亲前天去世了，我熬了就是我3天3夜没睡。
0: 嗯，
1: 我也是吃您的药，我的血压血糖我没有一点不良的反应。
0: 好好好，那要经常查好吧，不能出现其他的问题，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另外我对你个要求，咱服林志益瘦胶囊受益了呀，身边有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益瘦胶囊，好吧？
1: 我给我的同校同学和同事，我已经介绍了7个了。
0: 哦，你还在帮助身边的朋友是吧？
1: 对，第7个了。
0: 咱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你贵姓呢？
1: 我名贵姓李，我叫李春。
0: 李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是
0: 13227629149。好，李老师也祝贺你，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保持一个好的身体， 好的心态哈。
1: 行行。
0: 好，就这么说。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还不到60岁的李大哥呀，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都比较严重，服用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已经正常了，血压是128/85，血糖餐前6。李大哥呀，还是一位热心人，前后介绍了7位朋友都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好，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志益瘦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呀，在跟你通话，我感到蛮高兴呐。
0: 是吗？
3: 哎，因为我呢，我又不会打电话，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四。
0: 不要紧，不要紧，咱们可以交流交流。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老失眠。
0: 老失眠呐。
3: 哎，再一个呢，有点关节炎不蛮严重，还是有点么咳，那个肩周炎呐、还有脚肿啊，脚麻木。
0: 是风湿性的关节炎。
3: 哎，
0: 那个关节变形没有啊？
3: 没有变形，变形没有变形。
0: 哦，有点僵硬是吧？
3: 哎，僵硬。
0: 哦。
3: 我这个左腿啊，这个外边 那个玄宗那边有个玄宗穴位
0: 啊，
3: 就那个地方呢有巴掌大一块木的，
0: 麻木的，
3: 哎，麻木麻木。
0: 这个还是说你这个经络不通啊，血循环不畅。
3: 是的。
0: 哎，年纪估计是年纪大了，你多大年龄了？
3: 80。
0: 哦，80岁了，伯伯。
3: 哎。
0: 哦，听着你这个精气神还不错呀。
3: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动了个大手术。
0: 怎么了？
3: 哎，什么样的原因呢？我是脑失眠的，脑便秘。
0: 啊。
3: 便秘到后来，便秘到后来到了模样的地步呢，就成了那个，肠梗阻。
0: 哦，肠梗阻了。
3: 哎，肠梗阻了，后来又动手术，动手术改了刀。
0: 哦，那就比较麻烦了。
3: 哎，是说我现在在屋里呢，都不能行走，是说今天我要是弄着呢，我就自己去买药了。是今天的工作人员给我把药送到来了，
0: 哦，
3: 就是在陈主任的帮手下的，我是找到了好方法。
0: 好好好，这是应该的呀。
3: 啊，
0: 那才得到实惠了，人得到健康哈。
3: 哎，就是感谢陈主任呐。
0: 不要感谢，不要难为，应该的。
3: 辛辛苦苦一拨几次拨那个热线，我都听了了，听的时间蛮长。
0: 听了很长时间了。
3: 听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以前呢又买过了一洗了一多，用了一些钱，我不敢相信。
0: 哦。
3: 就最近呢，就听到反馈的呢，就反馈的蛮好。
0: 啊。
3: 你陈主任讲的也蛮好，所以我也相信了。
0: 你过奖了，过奖了。
3: 我就最后下决心，下决心买了，哎。
0: 也希望林子一手胶囊这一国药啊，能真正的帮助到你。
3: 陈主任嘛，功德无量哈。
0: 哎呀，伯伯过奖了，过奖了。像你这个体质，一体多病的，这次呢，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
3: 嗯。
0: 像你这个慢性病，又有严重的便秘、失眠，包括风湿性的骨病。
3: 还有，肝囊肿、胆囊炎，还有眼睛模糊。
0: 哦，那是完全是一体多病呐。
3: 嗯，
0: 就是说你用西药啊，就无从下手。
3: 是的，我很少用西药，我没有用西药，就是用保健品也用了不少。
0: 婆婆，
3: 嗯，
0: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能补气补血，整个元气补充充足了，你这个排便呢，它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3: 嗯。
0: 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以及你的眼病、眼底的微循环。包括你的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失眠，它都能治得好哈。
3: 好嘞，好嘞。
0: 婆婆，你贵姓呢？
3: 我姓江。
0: 江婆婆是吧？
3: 哎。
0: 好好好，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3: 我住在踢脚。
0: 哦，咱们汉口的踢脚是吧？
3: 哎。
0: 好好好，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嘞，谢谢陈主任呐。
0: 不能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给你好消息，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0: 再见，也祝你早日康复哈。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哎，陈主任，那好那好，我一听就知道哪里是你。
0: 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吗？
5: 哎，我每天都听。我们家就是这个情况。中风的时候是2年1个月都中风了。
0: 谁个中风啊？
5: 是我六婆婆子，就是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个中风病情的，那时候从一直是站不起来的。
0: 哇，到了后来越来越严重，那个站都站不起来了。
5: 站不起来，完全不能走啊，就是不能够改手，不能够自理。就是那个林子一手胶囊吃起了2-3个月之后呢，睡眠好些，改手的话少些。
0: 哇，就是说你老伴儿现在服了3个月的林子一手胶囊，现在受益了，见到效果了。
5: 对，非常高兴。如果腿这个筋呢多软性的话呢，起了2-3个月呢好些的了。
0: 哇。就是说他那个腿啊比以前有劲了，能站得起来了，是不是啊？
5: 对，能够站得起来，站得在屋里能够干手和下口。
0: 他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他就是大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吗？大脑神经受损了呢，他这个脚手啊都没有力，有的严重的呀，他就是卧床不起了。
5: 是的，
0: 就是大小便啊就要在床上解决，知道吗？
5: 是的。
0: 你老伴多大年龄呢？
5: 71岁。
0: 你也有70多岁啊？
5: 我们一样，我们也半大。
0: 哦，都是70多岁的老人。
5: 你看，我非常高兴，就是自己能够上干手，能够上小大小能干手，都可满足的。
0: 现在你老伴儿服了林子一手胶囊，现在他这个脚啊慢慢有劲。他这个有劲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这个大脑神经中风的时候啊，大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吧？咱们现在说话，包括我们现在走路，包括手活动，都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你很多人中风了之后啊，有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行，说话说不出来，或者的，知道吧？
5: 对。
0: 有的人呢，他这个肢体功能啊，脚手都没有劲儿，都在拖着的，是不是？
5: 是的。
0: 他这个就是大脑神经受损了。你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呢，他这个腿有劲儿些呢。他就是大脑神经呐、因为咱这里边有两味药，一味是灵芝，另外一味呢是五味子，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5: 我经常听那几样药，在座的这些药我都听了，介绍过好多次，我都听到过的。
0: 对，因为咱这个丹参三七，包括灵芝，这都是净化血液的、软化血管的、收筋活络的，知道吧？他这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他这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他一天会比一天好，知道吗？
5: 对，非常高兴。
0: 他现在睡眠好，脚有劲儿。他这个其他方面呢，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的话还正常，血压还多正常。
0: 哦，血压也比较正常。
5: 对，他还有痛风病。
0: 哦，他有痛风是不是啊？
5: 有痛风。
0: 他这个尿酸有点高了。
5: 对了。这个痛风病呢，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吃了的话呢，但是个痛风病呢好些的呢。
0: 哦，他这个痛风也比以前好一些。
5: 男性的痛风病的话，一个月的话要发3次。但这个林子一手胶囊这个月期的话，他这个痛风病呢也几个月没发。
0: 好，因为我们痛风尿酸高的人呢、服林子一手胶囊普遍的反应力都比较好，知道吧？
5: 对，
0: 好，你观察一下，他服了林子一手胶囊啊，一个是腿有劲儿，然后他这个血糖啊、血压啊都比较稳定，知道吧？
5: 对，
0: 他这个是怎么服的、他现在？
5: 我跟人家服的话，我是行的，早晨3点、中午3点、晚上3点。
0: 好，他这个病多病杂，剂量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啊。
5: 我是一般的，那都是说你去2次，我们在一天我现在去服3次。
0: 好，病情复杂的，你就跟他剂量稍微服大一点，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5: 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呢、
5: 我们是金山曹武镇宜宾村。
0: 哦，你是金山县曹武镇的人。
5: 对。
0: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陈启明。
0: 你叫陈启明爹爹。
5: 对。
0: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5: 158-719-3605。
0: 好，对于老伴取缔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啊。
5: 好，谢谢。
0: 不谢，你对老伴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5: 满意。
0: 好，满意就好。他这个情况呢，你心里要有个准备。病多病杂，时间要比别人的要长一些，好不好？
5: 我就是呢，我身上有，他基本上快6年了。
0: 对， 你看他这个又有高血压

0: 又有中风，又有失眠呐、啊，还有尿酸高、痛风，是不是啊？
1: 还有生病喽，
0: 还有肾病，是不是啊？
1: 还有生病。
0: 哎呦，你看，你看，
1: 哎，能够跟他交流，我非常高兴。
0: 好，老人家，为你的辛劳啊，要给你点个赞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啊，不谢不谢，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
1: 好，谢谢了，谢谢了。
0: 好，就这样说，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哎，好，谢谢了，谢谢了。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仙桃市张沟镇西堤村80岁的韩银香婆婆。婆婆因为高血压导致的中风，头昏眼花心慌，走路走不稳。现在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婆婆给我们的介绍。
3: 帮你们呢，回事啊。
4: 哎呀，
3: 回事。
4: 你这蛮好了吗？你这
3: 没有去拐杖。
4: 婆婆现在都已经蛮好了吗？看着。平时就是你们二老在这儿住啊。
3: 哥，我的老人
5: 在说，我没老人在说，你还没厉害呀、啊，你蛮远的。
4: 婆婆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3: 哥，灵芝益寿胶囊是的。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80岁。
4: 你都80岁，你发病是哪一年发的病啊？
3: 我是前年11月份了。
4: 前年11月发病是吧？先是个什么情况啊？
3: 就是在那个桌子干马牌已经抖干了，这脑壳子喷的顺向那个焊的围棍子，焊那个弄老头子把我搞得大大的打针卡
4: 啊，
3: 就不晓得了，就现在修回修
4: 没有知觉了是吧？
3: 就像修科那个样子。
4: 哦，
3: 他那就把我弄到医院里去，别个就不接手跟我看，
4: 不接手啊？
3: 就要把我搞回来
4: 啊？
3: 他那就说医好医拐，我们不找你们的麻烦
4: 啊。送到哪个医院去了呀？
5: 在仙桃市人民医院。
3: 现在是人民医院的。
4: 哦，
3: 最后就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了。我在那医院的人回醒过来了，我就说回去。这是到这医院的，又俺们是隔得远呐，又不能照顾我，我回去了看，我吃这药有效，他那就把那药就那个灵芝益寿买的，我在等那里吃。
4: 哦，
3: 吃我比别个恢复的真是快些，好些。这回来了就最后了，他那又去买几个疗程回来吃。
4: 您当时这个发病了之后回来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回来就走不稳的，
4: 走不稳了是吧？
3: 长期药就买你们这个有十买好像12个疗程噻。
4: 当时都昏倒的一点知觉都没有的，是中风相当于是吧？
3: 我找不到的。真是没打上我好的。
4: 哦，
3: 就说你那有像这样子是好不过的，左手能够动啊，能够做饭呐、洗衣服啊。做好家务的事啊。
4: 哦，
3: 这就是好得很
4: 了。您都80岁了，您还要做这么多事儿，洗衣服做饭是吧？都是您做啊。
3: 哥，
4: 不过这也多亏了爹爹啊，招呼您是吧？
3: 对，我看到我这厢啊，没有伤了我好的啦。
5: 大爹爹啊，都是怎么这个婆婆死的。
3: 这个
5: 婆婆不在，你不能活的。
3: 感觉到蛮稀奇的。
5: 我想拼命的买这药。
3: 这是你们的帮手之下吧，我就在那又活了。
4: 又活了啊！
3: 哥，
4: 他招呼你有多长时间呢？
3: 有2年多了。
4: 2年多。是老伴招呼您的。
3: 我们是住在医院里照顾他了。他各有各的事的。
4: 对。
3: 就回来之后，他那谁么事都没做的，就招呼我呢。俺们是功夫的大，那谁也不走，那就招呼婆婆，是谁的？
4: 对。那你们买灵芝益寿胶囊是孩子们给你们的钱？
5: 我们开始对你们这个药啊，还有这个怀疑这个思想的是吧？
4: 对。
5: 刚开始就买的过疗程，买的过疗程，这婆婆吃了以后呢，她好像说是头昏呐、眼花呀，有好些的了。好些了以后呢，我说这个药有效啊，吃了好些了。然后就去买2个疗程了，他是讲那个疗程。3个疗程了是吧？3个疗程以后呢，这吃了以后呢，我跟着他就能够走啊，能够搞得了。
4: 你
5: 做的
4: 了。
5: 好说，我说技术吃。我这然后走啊， 买五个疗程，往后有后买五个疗程，现在是买五个疗程呢。买五个疗程，这太遗憾了。你们这救他第二次生命去了。那你们这个
4: 他刚才说了，就没有想到他能够好过来的是吧？
5: 没有想到好的
4: 啊。
5: 他本身就是中药制成的，
4: 对对，
5: 不是别抹药是吧？中药是对这个人呢，不管的是啊，有病的治病了。你的病呢，它是可以搞强身健体呀、啊。
4: 对对对，
5: 是啊，他就因为这好的东西，这个药炒的好，你们这个药，是吧？我准备把这弄到医院呢，我买的我自己还准备去去的，我还要去买去的呀，我还买人家这年纪的，钱安的就不是你的，你把生命搞过来就是自己的了，
4: 对，
5: 是不是啊？这我们两个他俩还不技术，我说技术搞，
3: 我想跟他说，我的老头子。他那当了多年的干部，这上十年没当书记了。
4: 哦。
3: 这
4: 原来是村干部退休的是吧？
3: 我们生活不愁啊，他那还有呢，底下是退休的底下。
4: 哦，有退休工资是吧？
3: 我们老人也还有这个、
4: 哦，
3: 我们是啊，这政府的政策好。
4: 啊、哦、啊、
3: 嗯。
4: 爹爹现在退休有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3: 没得好些。
5: 千万多块钱。
4: 有千把多块钱是吧？婆婆说她都八十岁了，那您也是八十多了。
5: 八十一了。
4: 您八十一岁了啊？
5: 八十一了哥。
4: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田。
4: 姓田。
5: 田心动。
4: 田心动。新旧的新。栋梁的栋。
5: 栋梁的
4: 栋。你都八十一岁了啊？您的身体都还可以是吧？
5: 因为我身体还可以。
4: 啊，婆婆那个时候就是高血压中风的时候，她的高压高到多少啊？
5: 190。
4: 一百九。
5: 190/110。
4: 哦，那是相当高。就是他当时是打牌的时候昏倒的。
5: 往后在医院里，他妈的就一检查核实人的血压呀、啊，就不行了，已经昏迷过去了，不想的呢，弄过来的。
4: 哦，这个时候还是抢救的及时啊。
5: 及时抢救，及时。
4: 嗯，
5: 他血压没降蛮多，回来的时间还有160。
4: 我回来都还有160，
5: 还有160呢，我就干你们这个药疼的
4: 啊，
5: 把它治下来的
4: 啊。现在血压多少啊？
5: 现在只有130几的，这是70几的。
4: 哦，那这个血压都已经非常好了啊，
5: 非常好，非常好。
4: 嗯，
5: 原来头昏脑闷呐、啊，眼花呀、啊，这个心慌啊，这现在吃这个丸子以后啊，都没得这个事了，消失了的。
4: 哦，
5: 我都
4: 头昏眼花，是吧？还有心慌胸闷，都没有了，
5: 都没得的。
4: 嗯，
5: 把这弄了以后呢，这个婆婆就在屋里啊，就换得我去啊，洗衣服啊，
4: 啊，
5: 这就是我的幸福来的是吧？
4: 幸福来了，
5: 这多好的
4: 啊！
5: 谢谢你们这个产品呢。
4: 也亏了您照顾婆婆，照顾了两年多的时间啊。您原来是在哪里当的、这个？
5: 我就在这个大队里啊，当了支部书记。
4: 你们这个大队是什么大队啊？
5: 仙桃市张沟镇。
4: 张沟镇。
5: 西堤村。
4: 西堤村。你看婆婆现在好成这个样子了啊，你也减轻了很多，孩子们也不操你们的心了，是吧？
5: 该是的呀。这谢谢你们这个产品的、啊、
4: 救
5: 他第一次生命了、
4: 啊、
5: 是吧？这是好，这个药真确确实是好，
3: 这是关系我们这老人不错的
4: 啊。
3: 你们这关系。
4: 婆婆，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5: 我的是13597450785。078。
4: 啊，好。婆婆贵姓啊？
3: 姓韩呢？
4: 姓韩，韩婆婆啊。
3: 韩银香，
4: 看到您现在呀，恢复的也蛮好，精神都特别好啊。哎，我们也都放心了啊。
3: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呐、把我的身体看的，你们是知道的。
4: 对。
3: 就不说是说的假话。
4: 对对对。
3: 啊，
4: 这假话也说不出来的是吧？
3: 对对。真的，人家看到我动都不是动嘛，像哪能够说假话呢？是。
4: 好，谢谢你们啊，好。
2: 好，陈主任，
6: 哎，
2: 听到这位仙桃张沟镇西堤村80岁的韩银香婆婆，因为这个高血压呀，高到了190/110，而突然发生了中风。
6: 对，她在打牌期间呢，突发的一个脑梗中风了。在送到仙桃市人民医院呢急救啊，这个性命呢是保住了。
2: 对，
6: 但是呢，她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还是出现了。
2: 是的，走路走不稳。
6: 对对对，并且呢。在去院之后啊，血压还是高到160。
2: 对，
6: 因为他这个病多病杂呀，大家都不看好这个婆婆了。
2: 对，
6: 他说这个婆婆、搞不长了。
2: 对，
6: 家里人呐、给他的后事啊都准备了。
2: 对，
6: 不过啊，韩婆婆的老伴儿啊，甜爹爹是不是啊？
2: 对，
6: 哎，在听着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离自己手胶囊。
2: 嗯，
6: 现在老人家呀、 他说刚开始老人家服了过把疗程呢，他那个头晕呐、心慌啊都有好转。
2: 嗯，
6: 现在老人家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
2: 嗯。

0: 130多的70多，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并且呢，老人家呀，现在家务活啊都能做了。
1: 对，洗衣服、做饭啊。
0: 哎，像田爹爹说啊，他说我现在的幸福日子啊，现在来了。
1: 对对对，
0: 老人家呀，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前不良的症状啊，胸慌、胸闷呐、头晕、眼花这些现象都没有了。
1: 对，
0: 老人家呀，现在呀，越过啊越精神。
1: 对对对，
0: 生活呢越过啊越有盼头。
1: 是啊，二老师单独过啊，孩子们也不操他们的心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啊，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有了健康啊就有一切，是不是？
1: 对，
0: 特别是现在呀、啊、那个农村啊空心化，就是啊都是一些老年人，
1: 嗯，
0: 子女啊都外面打工去了。
1: 嗯，
0: 如果说身体不好啊，出现意外啊，后果啊不堪设想。
1: 对，
0: 现在老人家扶上林子一束胶囊啊，身体好生活好，是不是？
1: 对，
0: 在这里啊也给仙桃市张沟镇西堤村的韩婆婆呀鼓鼓掌，也祝老人家呀、啊、身体好，生活啊更幸福。
1: 对，
0: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韩婆婆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1: 对，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啊，陈军人，那好啊，感谢呐。
0: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我跟他说
0: 啊，
2: 我去了那里林子要家人呐。
0: 嗯，
2: 我的这个脸，这个前列腺呢，大便呢，小便呢，经常发痒啊，这个一个血压啊都好了些。我还有一个，我现在听了
0: 啊，
2: 我这个妹夫啊，他这个从那树上打下来做风啊。
0: 哦，
2: 我他妈的5个疗程啊，我把3个疗程拿了。
0: 哦，
2: 我前天跟问他说，他去哪里也不走，拐过年游客就拐几步的。
0: 哦，就是你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今天打电话特别来感谢的，是不是啊？
2: 我要感谢那的。
0: 哦，就是你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你还跟那个林芝益寿胶囊买了，你家里亲戚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2: 我的亲戚在服用的。
0: 你亲戚
2: 太有效果了。
0: 哦，你亲戚服用也有效果。
2: 是的，是的，感谢呐。
0: 哦，不感谢，不感谢。他是中风啊，外伤引起来的中风是吧？
2: 他是中风，他是他的树上拿个东西砍摔呀，打下来，打的中风，那个左半边呢中风中的很像，右半边的还。他去我拐棍去的话，左半边去拐棍都不会去。
0: 嗯，
2: 我前天去问他哈，他说他去的也这个有好处。他说还一个，他有三天，一天付10克。
0: 好，
2: 这不我还是叫他付4克，叫他早睡点晚睡点的，行不行呢？
0: 可以可以，对于他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他可以早视力晚视力，这个可以的啊。
2: 可以的，我你早3点晚点行不行的呢？
0: 可以啊，你早上你晚上你可以，你这个疾病啊稍微轻一点。
2: 这我是饭后喝的药。
0: 可以，没问题，饭前饭后都不是重要。现在你家那个亲戚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现在身体都有好转了。
2: 对，身体也好转了。
0: 好好好，你这个亲戚中风服的时间不长是不是啊？
2: 跟我差我的后了几天。
0: 有没有2个疗程呢？
2: 还没，他只会他只要一个疗程，我只会服他过疗程吗？
0: 哦，你那个亲戚跟你大家都服了，只有一个疗程，时间还不长。
2: 我都是服到过，我多活了几天了，我都是服到过疗程了呢。
0: 好好好好好，他这个时间不长，要坚持治疗。他这个情况要按照半年来服用，知道吧？
2: 他的3个疗程都不到算了。
0: 那肯定做不到啊，3个疗程那不够。
2: 我有7个疗程，像哪里呢？
0: 你这个可以啊。你当初服林芝益寿胶囊，你这个前列腺是什么那个状况啊？是排尿的问题啊？
2: 我排尿，我夜晚起了10几回呀、
0: 啊。你夜晚十几回，那你这夜晚根本睡不好觉啊。
2: 今天夜晚睡不好，有一分钟都没睡着的。
0: 哎呦，你看，那你这个身体受不了啊，弟弟，你多大年龄呢？
2: 我今年82岁了。
0: 82岁啊？
2: 嗯。
0: 你老高寿啊？那你一定要跟身体啊调理好啊！你身体不调理好，那你这个体质越来越差，那你这个人呐、啊、越来越不行啊。
2: 是的呢，我跟他讲。我就是宣布，我在听来的这个广告市场听里面要我宣布错的是吧？
0: 嗯，
2: 我宣布错的，要把那收音机打开听收音机。
0: 嗯，
2: 一听到上一号，听到那名字有这样的，那听到的，我说我想吃这个药，就买的这药。
0: 哦，
2: 第一吸收有效果。
0: 哦，你这一收胶囊一服用啊，效果都出来了。
2: 对，一服用效果出来了呗。
0: 好好好，你现在排尿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2: 现在排尿昨天夜了就起来了三回。
0: 哦，那你一个晚上起来个三次啊，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夜尿了，相当于。
2: 就现在是正常的那啥。
0: 哎。
2: 大便的原来的意识呢是握不出来。
0: 嗯。
2: 现在呢表皮腺上去了，这是握在眼色那边的。
0: 哦，那就是现在啊，你服林子一受胶囊，那个大便小便呢、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2: 对对，都恢复比较好了。
0: 你现在夜晚起来小便呐、啊、少啊，你这个夜晚你睡眠肯定也会比较好，是不是啊？
2: 我实际我天天去听了那广告了，我想打电话感谢他的。
0: 不感谢爹爹，参加广播的人呐、啊、太多。
2: 对对对对，
0: 哎，
2: 感谢他。
0: 啊，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当初买林子一瘦胶囊的时候，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2: 我可听了，那你像你听了那个广告，现在我都想到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考虑我的身体是不是有这个效果，搞不清楚的，在那啥。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噻，爹爹。
2: 嗯。
0: 你这个前列腺为什么服林子一瘦胶囊有效呢？因为咱这里边呢有一味药啊，叫淫羊藿。淫羊藿啊，它就是针对于夜尿多、尿频、尿急、尿等待这个反应的效果比较好，知道吧？
2: 是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那个亲戚呢？他这个中风服了林子一瘦胶囊，为什么有效呢？因为咱这个林子一瘦。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几味药，一味呢是灵芝，第二味啊是五味子，这两味药啊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啊，它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知道吧？
2: 对，
0: 待我要向你那个亲戚问个好啊。
2: 嗯，好，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天门那个呢，我是金坛乡火化市陈十三州。
0: 你是天门市金坛乡的人？
2: 对，特别是金坛乡那个呢。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蒋一勋的。
0: 你的电话是多少，爹爹？
2: 我的159-0-0084。
0: 蒋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好，听你老想跟他打电话。
0: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了啊！
2: 对，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0: 。啊，你老人家保重啊！
2: 好，感谢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
1: 让您

0: 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谢谢主任呐。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这是血压高。
3: 你的血压高有高到多少啊？
4: 我血压高20多年，有20年呢。
3: 哦，你的病史有20多年。
4: 哎，我平常说光的吃药，天天药那样药。
3: 嗯，
4: 找不到那样药好，看着你的这个药吃的对我又好。
3: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对你比较好。
4: 哎，对我又好。
3: 好，你这个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现在血压是125。
3: 哦，高压125。
4: 哎，高压125，
3: 低压呢？
4: 低压80。
3: 哦，那你现在高压125，低压80，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4: 哎，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爹爹？
4: 今年73岁。
3: 哦，已经73了，老人家。
4: 哎，
3: 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原来的血压，高血压是180、170。
3: 哎呦，你这个血压太高了。
4: 是啊，不是呀，我有慢的不得整。
3: 对。以前你吃西药吃化学药，他这个血压不稳定，你知道吧？
4: 是啊。
3: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他这个是中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第一个你血压正常，第二个呢你血压比较稳定，没什么波动，是不是这样的呀？
4: 是这样，我天天在听你的社区讲座。
3: 哦，每天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4: 每天在听，因为我的药还没吃完，我是想打电话跟你沟通沟通的，你给我指导下，再把这吃完了，看看后期看还买多少灵芝益寿，你再给我指导一下。
3: 好，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每天怎么服的？
4: 每天早上3粒，晚上3粒。
3: 服了多久啊，爹爹？
4: 我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还有12盒。
3: 哦，就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还没吃完是不是啊？
4: 还没吃完，还有12盒。
3: 好，像你这个情况啊，灵芝益寿胶囊再去拿上5个疗程送5个疗程，接着再治疗巩固一段时间。
4: 好。
3: 哎，你除了血压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
4: 还有我的胃上面。大便都好，都可以改善了。
3: 哦，你原来胃也不好，另外那个排便也不好，现在都改善了。
4: 嗯，现在大便都很可以。
3: 原来那个排便是怎么回事？是便秘还是怎么样啊？
4: 原来的便秘不正常。
3: 哦，
4: 现在很正常。
3: 哦，排便不正常，现在很正常了。
4: 是的。
3: 当初胃是什么不好呢？
4: 胃还问题不大，我现在还能。你这个吃那个丸子能不能喝酒哎？
3: 少量喝点酒是可以的啊，不能喝多了。
4: 天嘛得喝酒哎，
3: 喝个2把酒还是可以啊。
4: 我2把酒可以噻。
3: 哎，对对对对对。
4: 哎呀，我天嘛适当喝了，我都是怕不能喝酒就睡了。
3: 少喝一点好不好？
4: 哎，好。
3: 现在就是说呀，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啊，爹爹。
4: 是，你不说假话。
3: 对对对，
4: 我可以。
3: 我们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是不是？
4: 我就说假话了，我就说假话了，我是种地的人，我花那么多钱搞病，把我病治好，我都感谢你们了。
3: 种地的人，你现在70多岁还在种有地啊，爹爹？
4: 种地啊，不种地我哪来钱买药吃啊？
3: 种了多少亩地啊，爹爹？
4: 种了20亩。
3: 可种20亩地啊？
4: 哎，
3: 现在一年的收益有多少钱呢？20亩地？
4: 我一年收的。覆盖大金落的2万块钱，一年开支吃烟喝酒就酒，没有钱的。
3: 就是一年种20亩地啊，能落个2万块钱，然后呢，再买点药保健呐、啊，在平时的日用啊，就差不多了，是不是？
4: 是，一年开支的，第二是什么？又偷肥烟，买种子，就说跟个伯伯不要伯哥吃一口，没有入地。
3: 是的，是关键是啊，老人家咱身体好，是不是？
4: 吃的，我身体好我都不吃的，我能干买我都能给人往前攒人。
3: 对对对，身体好呢咱通过自己的劳动来种粮食呀，来卖钱呢，够自己的吃喝拉撒日常的开支，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关键是现在福林子一手胶囊身体好，你看很多老人高血压中风了，有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爹爹，是不是啊？
4: 也是也是，感谢你们，你说希望你们那个药呢，那个楼上呀一直往下走，为群众的多操点福。
3: 好，咱们那个林子一手胶囊货真价实，让更多的老百姓呢服上林子一手胶囊，像你老人家一样身体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4: 对对对对对对，你们跟吃那个啥，把进展三千块人民多做点贡献。
3: 是的，是的，我们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朋友，好吧？
4: 你这个药了，你这个药不是假药，还很高档，就我们农村说。
3: 是的，菌字号的药，咱们全省几十个药店都在指定的销售，都是货真价实的，爹爹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啊，感谢你的关心。
3: 你感谢收到了，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安陆哟新店镇的人。
3: 哦，你是安陆市新店镇的人？
4: 是的，是的，是的，刘小春周家的新店镇的三岔口。
3: 哦，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4: 我是宋仁红。
3: 哦，你的电话留给我，宋爹爹。
4: 165-616-3263。
3: 啊，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啊，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3: 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
3: 好，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好
3: 好，就这么说，再见。
4: 好，感谢你关心。
1: 好，安陆市新店镇的宋爹爹啊，一体多病，严重的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120多的80左右。另外，胃病以及排便的问题都比较好，就和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0: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1: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剿着剿着发现点情况。咱们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茂、黄猛都了如指掌，他就跟于大猷研究，于大猷就提出来了，说是咱们的队伍当中，肯定有对方的卧底，也就是007。那么谁呢？就想起这个吴思礼，用点军粮试试他。结果啊，真就试出来了，这个吴思礼真就把这些军粮偷偷的送给了匪首韦银豹和黄猛。那么这天，这些证据都掌握在殷正茂的手中之后，他就召开了一个大会。他首先讲了一通目前的形势，当讲完之后，他就把吴思礼叫出来了，问了一下吴思礼：“你犯过私盐，这是不是死罪呀？”吴思礼吓了一跳：“哎呀，那个事儿已经处理过了，朝廷已经有结论了。好，有结论了，那这件事儿我接过去。”殷正茂又问他：“那么你私自把粮食送给黄蒙委员报，这个罪怎么给你定啊？”当殷正茂把这句话说出来，吴思礼吓得屎尿屁都出来了。“哎呀，大人，我冤枉，我冤枉啊。”“吴思礼，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呐，把那个密探给我押上来。”不大功夫，吴思礼派的那个送信密探五花大绑被押上来了。这回吴思礼可傻眼了：“
1: 哎，总督饶命，总督饶命，我是没办法，没办法啊。”“
0: 来人呐，再把这个狗官给我捆了，把他的官帽官服都给我扒下来。”这几个亲兵到哪儿，三下五除二就把吴思礼的官袍官帽都扒下来了，然后五花大绑把他捆上了。眼前发生了这一切，所有在场的官员谁也没敢言语，因为自从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特别是那回当街把牛驴子开膛

0: 长袍府，殷正茂的大名就传开喽。
1: 背地里都管他叫殷阎王。
0: 你看，有时候那俩当兵的要是吵起来，互相骂架，就这么骂。
1: 这个事儿要是真的怨我，明天我就犯到殷阎王手上。
0: 再说当地的老百姓，那小孩要是哭，你可别哭，一会儿殷阎王来了，那小孩就不哭了。
1: 就这么大的名望。可是今儿个，所有在场的人就琢磨上了，
0: 这位总督大人什么毛病？今天不是说大伙儿开个会吗？
1: 怎么把客人圈来之后变了？
0: 这是干什么呢？再说殷正茂喊了半天了，该喝口水了，他端起茶缸子，咕咚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缸子茶水，心头的怒火还没平。这个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少数民族首领的脸上。殷正茂第二出戏开始了。司苗洞的洞主潘崖吉来了没有？这句话音刚落，整个操场鸦雀无声，大伙把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就看见坐在第二位的一头头扎五彩大缠头、配着腰刀、围着围裙的一个壮年虎彪彪的汉子站起来了。我就是潘崖吉。
2: 哈，
0: 果然名不虚传，你刚一进来我就感到你气度不凡，听说你一个人空手能抓住一只活金钱豹，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哎，总督您过奖了。再看潘崖吉，他身边带的那些勇士一个个怒目圆睁，好像时时刻刻要保卫着这位酋长。这个时候你看殷正茂非常冷静，他一抬手指了指潘崖吉。这位酋长，听说你的刀法非常好，能否让本督帅开开眼界呢？
2: 可以啊。
0: 潘崖吉说的话，殷正茂啪抓起桌子上一个茶碗，一使劲收的一下子就砸向了潘崖吉。说时迟那时快，你看潘崖吉不慌不忙，长啷啷把那刀拔出来了，那寒光一闪，呵，砰，往上一迎，再看那只碗，啪嚓一下子一劈两半儿，哎呦，这手法真快！好，潘崖吉，我算见识到你的刀法了。这么办，听说你武艺高强，能否愿意跟本都帅帐下的卫士比试比试？
2: 可以，潘崖吉根本没在乎。
0: 好，牛勇，卑职在。这功夫，就见那排勇士当中有一位虎彪彪的大汉，上前跨了一步，单腿跪在殷正茂的面前。大伙一看，认识。这个人就是四个月之前被殷正茂当街开膛剖腹的牛驴子。哎呦，这位不死了吧？
2: 没死。
0: 那天晚上发生那件事之后，殷正茂马上派军中的郎中把他救活了。在养病期间，殷正茂经常来看看他，有的时候还给他带上点礼品，这一来二去，两人感情就拉近了。再说殷正茂非常喜爱这个牛驴子。牛驴子一看这么大的长官三天两头看望自己，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仅不恨这位总督，还非常感谢总督大人的救命之恩。这总督大人跟他聊了几天之后知道了，这个牛驴子从小命苦，一小是没父没母，是个野孩子。后来投奔到少林寺，在少林寺学了一身好功夫。

再说他身体恢复之后，总督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做贴身的卫士，这还不算，给他起了个名叫牛勇，就不叫牛驴子了。牛勇啊，本督率今天让你和这位寨主较量刀法，你敢不敢呢？回督帅，卑职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输过，你先别吹，上阵再说。是，卑职遵命。牛勇说完话，一转身就来到了潘亚吉的跟前。再说潘亚吉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牛勇，呵，这简直就是一个黑铁塔。但是这个潘亚吉他也不是白给的。这位军师，你要是跟我比，咱俩就得定个规矩，生死不负责任。好，潘寨主，我听你的。牛勇说完话，拔出了刀，腾腾两步就站好了架势。再说潘亚吉根本没把牛勇放在眼里，他一看牛勇摆起个花架子，心里就来了气儿了，一摁桌子，腾腾空跃起来，一个倒空翻，啪就站到了牛勇的面前，也没说话，抡起刀，呜，就来个力劈华山，奔牛勇就来了。牛勇身子一闪，躲过了这刀，然后随手一刀刺向了潘亚吉。潘亚吉身子一挪动，那刀片在他嘎脚底下就滑过去了，双方一交手，都使上了夺命的刀法。这功夫，两边看席上的观众一下子把心提到嗓子眼了，就在两人交上手之后，那简直斗的是不可开交。你看两把刀舞的就像两条出水的蛟龙，是你来我往，一场凌厉的厮杀。这场刀战一下子战了几十个回合，还是没分胜败。再说这个潘亚吉，在当地少数民族当中，那可以说是一霸，刺手空拳就抓住一只金钱豹，他的勇劲儿，当地人是根本没人敢跟他比。一般的人能接他十招就算是一个高手，可是哪儿曾想，今天潘亚吉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督府的这些亲兵当中有这么一位能打的勇士。再说潘亚吉久久不能取胜，心里边着急，越着急越烦躁，越烦躁越不安，这火星就上来了。这功就见他突然大吼一声，做了一个腾起一跳的动作。牛勇刚准备跳起来接这招，哪曾想潘亚吉用这招是虚晃一下子，刹那之间只见他身子已经倒在地上了，一滚就滚到了牛勇的跟前，举刀唰就奔牛勇刺来了。牛勇心里边一惊，再躲闪

的刀片上。这一次一挡，双方就较上了手劲喽。结果这两个人还是难解难分。接着两个人各自跳开了，又奔上前来，是再次的厮杀。这次厮杀斗过了100来个回合。这功夫牛勇对攀牙戟的刀法已经了解了，知道这个攀牙戟擅长正面进攻，主打头胸胯下三点，因此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你看这个牛勇办事头脑简单，要说打仗在少林寺学了一身真本事，他就开始改从两侧进攻。只见他闪跳腾挪，时左时右，忽前忽后，这样避实就虚，攀牙戟应招就有些吃力了。两个人又斗了20个回合，眼看攀牙戟就想扭转局面，抡刀耍了个乌龙摆尾，他要引诱牛勇来攻他。这招暗藏了杀机，如果这刀下去就能把牛勇一劈两半。但是这个牛勇是艺高人胆大，真的毛着腰举着刀奔向了攀牙戟，迎上去了。攀牙戟一看，嘿呦，你小子中计了，一下子凌空跃起来，就朝扑过来这人狠狠的唰一下子一个力劈华山。没想到这个力劈华山劈空了，原来就在他跃起的一刹那间，牛勇已经倒地一滚离开了。等攀牙戟刚刚落地，牛勇在他身后站起来了。没等攀牙戟站起来，在身后咚，就这一脚，哒哒当当当当，扑通。攀牙戟做梦也没想到背后有人给他一脚，当时摔了个嘴啃泥。牛勇这功夫迅速的扑上去，猛的一脚踩住他举刀的手，再看攀牙戟疼得哎呦一声把手松了。牛勇就是把刀哎夺过来了。眼见牛勇得手了，殷正茂心中暗暗的大喜，大喊一声，给我上。这些虎彪彪的大汉呼啦一下子过去，还没等攀牙戟缓过神来，给他反剪双手捆了个严严实实。再看他手下那些拿刀的卫士，还没等明白过来，那刀枪剑戟早就被这些亲兵给吓下去了。这时候攀牙戟一看这些人把他绑起来了，你们为什么要绑我？难道你不明白？殷正茂走上前来，5天之前是谁派人给黄蒙委员报送盐巴的？哎呦，攀牙戟一愣，我不知道。不知道？来人呐，把人给我带上来。大伙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就奔着关帝庙门口看去了。只见有几个居士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了。这个人的穿戴打扮跟攀牙戟差不多，他一出来就看到了被捆绑的攀牙戟。攀牙戟一看这个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我说你招了。那个人也不答话，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攀牙戟气得当飞起一脚把这个人踹躺下了。攀牙戟这脚也够狠的，这个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七窍流血，当时毙命。殷正茂一看，呵，这小子手被捆上了，脚下还有功夫，一挥手让这些亲兵把死尸抬下去。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攀牙戟。攀寨主，你为什么要派人去给匪首送盐？哼，是人就得吃盐。可他们是叛匪呀。叛匪怎么的？叛匪也是人。

0: 你这狗官，设计把我拿下，算个什么东西？有种，你把我杀掉！好你个潘亚吉，仗着你司苗洞人多势众，认为本都帅不敢杀你？哼哼，你想错了！来人，把他和这个吴司礼都给我捆到柱子上！
1: 大伙儿这回一看，哦，才明白，这会场中央那两个大柱子，原来早就预备好了。庆远知府许新之站起来了，他朝殷正茂一拱手，非常小心地说了一句话：“总督大人，下官想给这两位求个情。”“嗯，你要为他们求情？”
0: 是啊，我想，咱们马上就要决战了，在这决战之前，能不能饶他们一命，让他们戴罪立功？许大人，军法如山，我殷正茂迈不得这个人情啊。这时候，殷正茂把眼睛一瞪，把这两人给我斩了。这句话刚说完。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早已待命的两名刀斧手手起刀落，噗噗，两下子，两个人头滚落在地。殷正茂看了看滚动在地上的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今后有谁再敢通匪，贻误军纪，杀无赦。 各路的将军都回到自己的军营，所有决战的工作都做好了准备，就等着时机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这准备工作做了几天之后，这天突然之间，殷正茂接到了一封首府张居正的一封来信。他把信打开一看，明白了。 现在首府张居正是全力的支持他，同时把许新之要撤走，这样他殷正茂在前线就可以更加放开手脚，大胆的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但是有一件事，殷正茂看完心里边不大舒服，那就是上次他给首府张居正写的这封信里边，交代了。 这20万两银票是李岩给他行贿的钱，可是首府张居正把这20万两银票直接转给了户部，在信里边啊，明确的告诉他，你就说这20万两银子是高阁老拨给你的军款，因为朝廷现在没钱，你主动的把20万两银票退回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李岩的事牵扯的人太多，再说高阁老已经告老还乡，如果这件事牵扯出来，高阁老的后半生能过好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张居正这么做是从长计议，可是殷正茂心里边不舒服。 既然首府已经这么做了，那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别说了。自从接到了首府的这封来信之后，殷正茂就开始选择一个良辰吉日向匪徒发动最后的总攻。这个日子选好之后，这天总攻就开始了。可以说，这次出击是三面进攻。 这结果，我就不用细想了。这场决战是大获全胜，匪首韦银豹和黄猛的人头也都被割下来了。殷正茂和总兵于大猷把广西的匪患彻底的清除，马上把这个捷报传进了京城。李岩用了3年时间在前线剿匪。 越剿这匪闹得越凶，人家殷正茂用了5到5个月的时间就大获全胜，这可是件举国上下的大好事。 当首府接到这个捷报，呵，高兴坏了。马上，他又给殷正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边告诉殷正茂：“你呀，整装待命，就等着朝廷的嘉奖。”小皇上和太后娘娘怎么嘉奖殷正茂呢？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

0: 松滋 FM 87.7，鸿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0。

0: 1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

0: 101.2， 丹江口 AM 1008 FM 90.4， 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 天池山 FM 96， 利川 AM 747 FM 93.6， 咸丰 FM 107.3， 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两位穷酸书生前后毙命，究竟是谁向他们暗下毒手？一枚传说中的皇家玉珠又引来怎样的一场血雨腥风？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河神娘娘下凡指证，危机关头抓获真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玉珠啊，第五集。这南城门的校尉看狄仁杰骑马过来了，连忙出来迎接。狄仁杰在城门勒住马缰绳，吁，但见两个士兵正在整理昨天晚上进城用的竹牌。狄仁杰吩咐身边校尉把这些竹牌子整理清楚，如果发现有两个竹牌写的是一样的数字，立马送到衙门。陶干呢，你现在去科府打听一下，今天早上柯元良出去没有？这件事情至关重要，你千万要小心行事，不可打草惊蛇呀。陶干闻听此言，策马扬鞭进城去了。狄仁杰不想回衙门，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到了孔庙。杨康年的昌德古董店就在孔庙的边上。狄仁杰翻身下马，同样是倒腾古董买卖的，也许杨康年能提供一些新情况。狄仁杰带着一丝希望走进了昌德古董店。杨康年正坐在书案之后，仔细地玩味着一个大花瓶。一看狄仁杰来了，杨康年把花瓶往桌上一放，起身迎接。狄仁杰摆摆手：“杨掌柜的，我路过府上，顺便过来看看，也跟您打听点事儿。不瞒杨掌柜的，眼下我被接二连三的杀人案给搞得焦头烂额呀。您可能听说了，董梅和琥珀夫人被杀了，今天早上夏光也被人杀了。”杨康年大吃一惊：“夏光，就是老爷您昨天提到的那个人啊。我想起来了，有人跟我说过他，说这个人不学无术，整天跟一群强盗混。”狄仁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如今看来啊，夏光的死和董梅、琥珀都有关系。杨掌柜的，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您是搞古董的行家呀，劳烦您给我讲讲同行主顾的一些情况，还望杨掌柜的以大义为重，不吝赐教啊。”这杨掌柜的深鞠一躬：“狄老爷，您看我这身边除了古董还是古董，连个侍女儿都没有。老爷，说实话，我就喜欢这种清静无为的生活。”狄仁杰微微一笑：“杨掌柜的，我感兴趣的正是您的老主顾啊。比方说卞家卞大夫，您怎么看待这个人？”杨康年慢条斯理的喝了口茶：“卞家呀，虽说他是一大夫，但是他对古董也小有研究。老爷您知道，这珍珠是可以入药的，很多大夫都爱买珍珠私藏起来，但是卞大夫的眼光很高，他只挑最好的珍珠买。当然了，人家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啊好奇这个。”狄仁杰沉默不语。很显然，杨康年提供的这点情况根本不能说明什么，现场有几分尴尬。忽然这杨康年调转了话题：“老爷，董梅被害的案子您有眉目了吗？”狄仁杰叹了一口气：“白玉桥镇上乱哄哄的，谁都有可能往董梅的杯子里边下毒，这不好查呀。我们还是说说柯元良吧。我听说他对古董眼光独到，在选择夫人上同样也有慧眼。尽管他那正房夫人金莲现在已经是疯疯癫癫了，但是仍然美貌不减呢。至于他的爱妾琥珀，那更是难得一见的人间佳丽。”杨掌柜的不安地在太师椅上动了动，半天才张嘴：“狄老爷说的是，柯先生的眼光确实很独到。然而……”说到这儿，杨康年看了看狄仁杰，狄仁杰示意他接着说下去。这杨康年压低了嗓门：“狄老爷，我听说这柯元良命硬，克夫人呢。原本金莲琥珀这两个人间尤物啊，他柯元良都不应该得到。”狄仁杰皱皱眉头。杨康年接着说：“
有一回这柯元良给我看了一只波斯的玻璃碗，那是他花重金从船家手上买的，的确是那么一件无价之宝。但是我发现呢，这玻璃碗的底儿上啊有这么一个芝麻粒大小的瑕疵，我就把这瑕疵啊指给柯元良看了。可没想到柯元良看过之后，一气之下就把这无价之宝啊给摔了。罪过呀，真是罪过呀。狄仁杰一愣，心说好家伙，一个芝麻粒大小的瑕疵就让柯元良大发雷霆，可见他这个人呐脾气有多暴躁。可是平常接触下来也没觉得柯元良在这方面有问题呀。狄仁杰捋着胡子又问杨康年，杨掌柜的，我再问您一句，这一百年前玉珠失窃的案子您听说过吧？这玉珠到现在下落不明，不知道您听到过什么传闻没有？杨康年一惊，玉珠？哎呦老爷，这个可不能瞎说。不过有一点我很纳闷，您说这人把玉珠偷了，他也没法出手，活脱脱的拿在手里担惊受怕，这何苦来的呀？狄仁杰向前一欠身，杨掌柜的，据您所知，这玉珠果真没法出手吗？杨康年自信地点点头，当然了，绝对没法出手，四海之内九州之中谁敢做这笔买卖呀？不过如果这偷玉珠的把玉珠运到广州啊泉州啊这些沿海的城市卖给波斯大石之类的外国人，这倒是有可能出手，我觉得这也是唯一能出手的办法。狄仁杰听得连连点头，忽然他又问道，杨掌柜的，你去过白娘娘的庙没有？这杨康年低下头沉思了片刻，老爷，我好几回想去沾拜一番，可惜树林太深了，我一直没有提起兴趣。再说当地人呢都十分信奉白娘娘，擅自闯入者被人看见也不好。不过我这有本书，这书里写过白娘娘庙，挺详细的。杨康年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狄仁杰一看呢，这正是50年前那濮阳县令写的。狄仁杰一笑，这本书我衙门里头也有，对白娘娘的描述啊很是精细呀。杨康年的眼中闪出了一种无比向往的光彩，其实啊我又何尝不想亲眼看看那尊神像啊，听说那神像是汉朝的遗物，这底座是用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的，前方几尺之遥的祭坛之上就是进献后生的地方，当然这都是前朝的风俗了。狄仁杰看了杨康年一眼，他放下了茶杯子，杨掌柜的，衙门还有事儿，我先告辞了。杨康年站起身来，好老爷，如果有需要我随时愿意去衙门作证。狄仁杰拱手谢过，告辞出来了。回到衙门又累又热，狄仁杰赶紧洗了一澡，回到书房，陶干已经回来了。狄仁杰连忙问道，怎么样，柯元良今天早上出去了没有？陶干一摇头，没有，柯元良早上哪儿都没去。狄仁杰脸上一阵的失望，这么说杀死夏光的是另有其人了，这个人究竟是谁呢？忽然狄仁杰看见他这书案上放着两块竹牌，上头写着一样的数字。狄仁杰赶紧用手蘸了点水，在两个竹牌之上一抹，一个呀没怎么变，另外一张这数字消失了，眼前出现的正是麻将牌里那白板。狄仁杰满意的一笑，把这两块竹牌放进袖筒里。狄仁杰把今天造访杨康年的收获说了一遍，陶干觉得挺有意思，真巧啊，跟杀人案有关的这几位都是杨掌柜的老主顾。狄仁杰一愣，哦，经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哈、啊。杨掌柜的一席话给我提示了，这城里对古董感兴趣的可不止柯元良一个人，卞家卞大夫对古董也是颇有研究啊。陶干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老爷，既然您

把他摔碎了。可想而知啊，这个人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而他一旦得知琥珀对他不忠，势必要除之而后快。狄仁杰忽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陶干，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这董梅和夏光在搜集古董的时候也为这些富商拉皮条寻找漂亮姑娘。陶干沉吟了半天，最后说道，老爷，我看这个设想很有可能。我忽然想到，这卞家卞大夫很是可疑呀。老爷您想，当时董梅死的时候，他就说董梅是心病猝发，意图蒙混过关。后来他又说龙舟赛过后看见过夏光回城，但是咱们派人去找却并没有找着，而且咱们今天早上去翡翠树的时候，这卞家也在。狄仁杰连连点头，这几点确实意味深长。假设卞家是凶手，那他的动机可能就是垂涎琥珀的美色。卞家经常去柯元良的府上给金莲看病，夏光和董梅给他找的姑娘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卞家垂涎的是气质高贵的贵妇人。狄仁杰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卞家的作案动机有了，他暗中让夏光帮他留意，想办法把琥珀弄到手。当夏光得知董梅要和琥珀在龙舟赛之后交易，他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卞家了。卞家经常出入翡翠树，他当即画了一幅草图交给夏光，让他冒用董梅之名去跟琥珀会面。卞家的本意可能是想让夏光把琥珀锁在那个亭阁里头，然后他再过去。可是没想到狄仁杰的意外出现打乱了夏光的阵脚，他情急之下就把琥珀给杀了。夏光回去把这意外跟卞家说了，索要高价的报酬，事儿没办成，把美人杀了，还过来要钱。这卞家当然是不想给夏光银子呀，于是他一狠心，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把夏光也给杀了。写完这些，狄仁杰端起茶杯往嘴边一送，这才发现里边的茶干了。陶干呐，帮我倒杯茶，我渴死了。哎，你看我刚才这个假设之下的分析合理不合理？陶干给狄仁杰续上茶水，刚要说话，忽然门外头跑进了一个衙役。老爷，卞大夫他在孔庙前街遭歹徒暗算，差点死喽。狄仁杰一惊，他跟陶干飞快地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起身。狄仁杰焦急地问道，卞大夫怎么样，伤到要害了没有？这衙役一拱手，回禀老爷，卞大夫还在街上，想必性命并无大碍。狄仁杰给陶干递了个眼神，两个人起身备马，直奔孔庙前街。大街上热气蒸腾，孔庙前街围了一群人看热闹。衙役分开人群，狄仁杰上前，但见卞家躺在孔庙墙根底下，嘴里不停地呻吟。杨康年站在一边，这卞家的帽子掉在地上，头发也散了，满头满脸全是汗水。仵作赶到，弯腰查看，这卞家一脸的委屈，快快看看我这胳膊，胳膊骨头折没折？狄仁杰弯腰问道，卞大夫，究竟出什么事儿了？这卞家呲牙咧嘴的，哎呦，老爷，我正要去给人看病去，走到这儿正好赶上附近没人，也不知道是谁呀，从后头上来一拳就打到我脑袋上了，我一阵眩晕就倒到路边了，朦胧当中似乎有一大汉要掐死我，我拼命的喊呢，正巧这杨掌柜的赶过来把我给救了。狄仁杰转身问杨康年，杨掌柜的，那个歹徒长得什么样啊？杨康年一拱手，老爷，小的真是没看清楚长相，只见他身材魁梧，穿了一身深褐色的衣裤。狄仁杰转脸又问卞家，卞大夫，你身上是不是带了好多银子呀？卞家茫然地摇摇头。狄仁杰又问，那重要的契约有没有啊？卞家张了张嘴，就几张药方子。狄仁杰点点头，他明白了，这不是抢劫，

0: 那这歹徒袭击卞家目的何在呢？这个时候仵作呀把工具收拾起来，冲卞家一笑：“卞大夫您放心吧，胳膊没事儿，只是右腿有些擦伤，不碍事的。”狄仁杰命令衙役把担架抬过来，把卞家抬回衙门。然后狄仁杰对杨康年说道：“杨掌柜的，劳驾您跟我去趟衙门写份证词，我怀疑这可能是跟那几起杀人案有关系。”杨康年脸上微微一变色：“那小民义不容辞啊，义不容辞。”狄仁杰回到衙门书房，自己倒了一杯茶，杨伯喝完了，他半躺在藤椅上苦苦思索。眼下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让狄仁杰心里生出了一种奇怪的直觉，他似乎隐约感觉到有一种新的解释可以一气贯通整个案情，让谜团全部解开。但是苦于手上没有任何证据，又怎么才能证明自己的直觉是对的呢？突然狄仁杰拿起50年前濮阳县令写的那本书，飞快地翻到一页，他捋着胡子，脸上可就露出了一丝微笑。好啊，既然这凶手老谋深算，待我略施小计证实我的推断。这个时候仵作进来禀报：“老爷，卞大夫已经好多了。”他问老爷能否让他回家调养休息。狄仁杰一抬脸儿：“衙门里多清静啊，让他在这儿休息吧。再说了，我还有话要问他呢。”仵作点点头，刚要退下，狄仁杰吩咐：“哎，对了，你把陶干叫过来。”不大一会儿，陶干来了。狄仁杰兴奋地让陶干坐下。这陶干看狄仁杰精神抖擞，知道肯定有好事儿。老爷，这案子您是不是心里有底了？狄仁杰神秘地一笑：“陶干呐，你还记得龙舟赛之前我丢的那张麻将牌白板吗？”“老爷，我记着，那张牌不是丢了吗？”狄仁杰从袖子里边把这白板给摸出来了。“这张牌没长腿没长翅膀，你真相信是丢了吗？”“我说是有人偷走的。”陶干把这白板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老爷，是有人用这白板冒充进城用的竹牌，当时只有柯元良和卞家上过官船，这么说这凶手必定是二者之一呀。”狄仁杰又笑了：“陶干呐，不要着急下结论，这白板是有人偷走，拿给夏光作案之后进城用的，这个人自然就是夏光背后的那个指使者。但是这个指使者的背后还有没有人指使呢？”陶干听得瞠目结舌。狄仁杰吩咐他：“陶干呐，现在委派你一个重要任务，你去买一个木头雕的手臂来。”陶干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狄仁杰又会有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呢？咱们下回接着说玉珠案第六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对所有的啊，就说即将进入到老年这个阶段的朋友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备老。备就是准备的意思啊，因为即将进入到老年阶段呢，我们要做一个准备啊。您就像我们小孩子啊，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一个变化啊。你比方说马上到新学期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要上学了，进入到正式的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提前的准备一些书包啊、文具啦，甚至提前的做一下学前的教育啦，这就是一个准备的过程。那么作为我们中老年转换的这个阶段，由中年到老年这个转换的阶段，那么对所有的朋友来讲其实也要做一个准备。当然这个准备呢包括很多，有的朋友也会想到人到老年呢要多储备一点钱呢，多存点钱，到了老了以后才有用啊。当然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更重要的还有很多方面。你比方说我们在心理上也要做一个准备，毕竟来讲迈入这个老年阶段以后啊，人的心理变化也是很大的。你就像我们有很多退休的朋友来讲，在工作的时候可能您在单位里地位比较高，或者说身份比较高，到了退休以后就是一个平民呐、这个心理落差的变化您是否有一个准备呢？还有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说身体好的时候，在没有进入老年的时候，无论是家里的事外面的事都做得很好，但是进入老年以后，我们要认识到，那么随着人的生理机能的退化，有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力不从心，或者说不适合老年人群来做了，所以也要有一个准备和认识。甚至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有一个准备，有一个调节。这些问题呢，应该说大家可能都能够理解。另外就是我们备老啊，就是准备进入老年最重要的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生理上的一个准备。说简单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我们在节目的交流当中啊，我经常会听到有很多朋友说，没退休之前呢、身体好，从来不吃药，从来不上医院，结果退休以后呢，一身的问题都出来了，老往医院跑，本想着退休了好好的享享清福，结果呢三天两头的到医院去，还得住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一种健康的准备。包括我们退休的朋友，包括我们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可能不存在退休，但是呢我们也要准备，毕竟每一个年龄段它的生理变化是很大的。尤其是我们步入到老年以后，我们总说人到60岁以后，骨髓的各项机能只有高峰期的2%，您包括我们的造血功能，人体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都会急剧下降，而人体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您看，随着我们骨髓机能退化以后，到了老年阶段，我们的正气会亏虚，我们的肢体关节肌肉开始慢慢的萎缩，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气血循环开始变得越来越差，甚至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也在下降。那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该防止疾病的产生。 所以我提醒所有即将步入到老年阶段的朋友啊，一定要在健康上要提前的做好准备，不要等到疾病来了才想到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啊，能够积极的来滋养骨髓，从源头上延缓身体的衰老啊，真正到了老年以后依然保持一个健康的一种身体状态，这才是我们要提前准备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从中呢认识到滋养骨髓对于延缓衰老远离疾病的重要性，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对我们延缓衰老维护健康的重要功效。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你好，
4: 喂，您好，这位老人家。
5: 好，你好，徐辉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好，您好。
5: 啊，你好，你好。我原来有个胃溃疡的讲好啊。
4: 哦，胃溃疡。
5: 现在上十年，那个胃溃疡长得蛮好。
4: 哦，那个胃溃疡有上十年了。
5: 哎。
4: 那原来。
5: 一年到啥，几天的小眼睛。
4: 哦，每年都发，那发了是个什么症状？怎么不舒服呢？
5: 他口疼呢。
4: 疼。
5: 口里疼呢。
4: 口里疼。
5: 吃饭呢，脑壳切了，脑壳不舒服了。
4: 您说那就是口腔有溃疡了是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哦。
5: 我每年去打那个小眼针呀，再去打几天呢。
4: 哦，口腔溃疡就口里烂了。
5: 对对对对，不好喜欢。
4: 哎呦，那是难受啊！这个病说起来是个小病啊，但是很难受的病。
5: 是的呀，每年一年要感冒几次，到时候你想吃那个药浆还。
4: 哦，您看您自己回头一对比就有效果。
5: 对对对。
4: 这老人呐、一感冒就麻烦得很。
5: 有这个夸子抽筋，抽筋。还
4: 行哦，腿抽筋
5: 啊、你个药产品蛮好啊。
4: 但
5: 我那个还是有蛮大的作用啊，
4: 就说吃了还是有作用，解决问题。
5: 对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就好，咱们说个大白话，老百姓花钱就花的能解决问题就值了。
5: 对对对对。
4: 那您这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5: 我活力资源宝呢，再有是一个那个轻松固力健呢。
4: 哦，主要是活力资源宝，有时候也用一下轻松固力健。这个抽筋现在好了。
5: 抽筋好啊。
4: 抽筋好了，可以可以。您刚说这个就是口腔溃疡，原来胃怎么样呢？
5: 喂，我胃病都心里不舒服，妈我前来一个时间都胃经起我若把油起来还有点不舒服。
4: 哦，
5: 我们就做事情的在外头熬着吃夜，都是做了黑的回来，有时候中午有这个、
4: 那就是
5: 有时候中午来的，有时候饿的呀。
4: 对对对对对，
5: 饿的开了，饿了不吃饭的呀。
4: 是的是的，
5: 带着饭你才能忍得起呀。
4: 哎呀，你看你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饮食不规律。
5: 对，我在外头做事情
4: 呢。那也是在外面忙起来了，你也没时间吃。
5: 对，
4: 等
5: 你
4: 饿
5: 在外头做事呀，不在外
4: 面呢。饿到不行了、回来又不想吃，是不是？
5: 对。
4: 那当时做胃镜是什么胃病呢？是糜烂呢、还是有溃疡啊？
5: 他说他是胃镜，那忘记了一个十年了。
4: 哦，很早很早以前做的。
5: 当地医院里走的。
4: 现在吃东西都怎么样呢？
5: 吃东西还可以啊，
4: 还可以，
5: 可以啊，蛮好。
4: 哦，那就好，那就好。胃的问题啊，很常见，但是呢，大家不要忽视，有很多人呐、长期胃病，人呐、不想吃，不能吃，瘦的皮包骨。还有的人呢，最后导致什么胃溃疡啊、胃穿孔啊，那就更危险了。那您整个精神状况怎么样？现在
5: 精神蛮好，这样蛮好啊，蛮好的精神啊，
4: 蛮好的精神啊。
5: 但是我这个还是，我还长年轻呢，所以我们都是，但是人家这还算我长年轻的。
4: 您看，您看，
5: 我长年轻的还。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8岁。
4: 哦，68岁，
5: 才69岁的
4: 了。哦，那也是快奔70岁的人了啊。
5: 嗯。
4: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当您原来的话，本身呢，当然也是事情也多，这个劳累。对呀，身体消耗也大，再加上本身又是一身病，尤其口腔溃疡啊、胃炎呐、这都影响您的营养的吸收啊，所以这个身体肯定就好不了。现在呢，相对来讲，第一个事情做得少一点，可以好好的休息；再一个，关键是问题都解决了啊，能吃了，免疫力也提高了，也不感冒了，抵抗力也强了。所以自然人就感觉就比以前要更好了。
5: 是的，但是在屋里做了，吃饭都吃了准备呢。
4: 对，
5: 三天两过了都弄得起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您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人呐、他都有胃病， 啊，其实都是饮食不规律，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又猛吃，结果就导致胃就受不了了。自己好好用，然后呢，平时啊，现在等于说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做了。
5: 哎，这么点事做了。
4: 好好好，那就也经常抽空啊，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该玩一玩、啊、玩一玩，好不好？
5: 是玩了，是锻炼了哈。
4: 哎，好好，您贵姓呢，婆婆？
5: 我姓连。
4: 姓连。
5: 哎。
4: 哦，您是哪里啊？
5: 我老家是黄陂的。
4: 哦，老家是黄陂，现在在哪里呢？
5: 现在在汉南，家在汉南来。
4: 哦，在汉南区。
5: 哎哎。
4: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5: 啊，好，一样呀，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好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啊。
5: 好好，几块几块啊。
4: 好的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5: 啊，好，再见再见。好
4: 好。喂，你好，这朋友。
6: 哎，罗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6: 啊、我是老英国买了一盒金果，
4: 买了圆黄金，
6: 买了二十瓶，
4: 二十瓶，
6: 还有一个轻松固力片，二十瓶。
4: 轻松固力片也在用。
6: 哎，我用了原来份买过一瓶的，现在按那个轻松固力片，我脚蹲八级，蹲下去的不能进来，
4: 就说腿蹲下去站不起来。
6: 哎，
4: 那是膝盖不好啊，还是怎么呢？
6: 膝盖冷，那个脚板手这个腕子也冷，那个胯子那里也冷，
4: 就是膝盖也不好，那个踝关节螺丝骨也不好。
6: 哎，还有那袖，那骨的袖，摇摇的袖。
4: 哦，你们想。
6: 哎，
4: 现在用的情况怎么样了？用了以后，
6: 用了那个筋骨骨里面是打折好，我买呢就是稍微的晚的。合计就是上一的万六的，
4: 就是圆黄金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组合在用了啊。
6: 哎，
4: 您原来除了关节不好还有哪些问题啊？
6: 原因就是个关节不好，脚都筋，脚都筋，也搞得你。
4: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赤壁。
4: 哦，咸宁赤壁的是吧？
6: 哎，咸宁赤壁，我钥匙在一桥桥路啊路。
4: 对对对，一桥桥头北那个大中药店吧。
6: 哎，
4: 因为您这个方言有点重啊，哈哈，我这听起来，哎，您刚才说的就是腿关节不好，除了关节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啊？身体？
6: 再有个肩部，有个肩部，它下里个肘弯个来起来，就有到手都是个，脚呢是一边的冷，一边不冷。46斤。
4: 哦，两个手，
6: 一个肩膀，一个肩膀大的话，是弯了的。
4: 哦，
6: 关节了的。
4: 那您是颈椎有问题吧？
6: 我腰不能哎。
4: 腰好，就颈椎的问题，那应该是颈椎。您原来除了关节以外，心脏啊、血压了都怎么样呢？
6: 心脏我就是老有点就是心里发慌。
4: 哦，这就
6: 然后呢，尿液不足，压灰。
4: 还是有心慌，
6: 哎，心慌、胸闷、心慌、
4: 心慌、胸闷。
6: 我有自己个原因，自己个原因。
4: 那还是有不少问题嘛。就是经常咳嗽。
6: 咳嗽，哎，咳嗽，有这个心慌、胸闷、
4: 心慌、胸闷。
6: 那个不好，那个发昏。
4: 就是头也发昏啊，
6: 容易发昏。
4: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75了。
4: 75岁了啊。现在通过圆黄金加上轻松固力健的组合应用，您现在这些情况都恢复的怎么样呢？
6: 我能有好处，我用了7个月了。
4: 7个月了。
6: 哎，还有那个是的，十二个那个两期也用了，那个是九个没等我也用了，就是那个四大二个没用。
4: 买了20瓶，现在用了一半了。
6: 哎，瑞合金有效。那那个师傅啊，高兴我，他说叫我合金早加3粒，晚加3粒，是个吧？
4: 对，圆黄金早3颗，晚3颗。
6: 我不是人家，我是早1粒，晚6粒。
4: 那您不能这样吃，您早3颗，晚3颗。
6: 好好好好。
4: 现在心慌啊，胸闷呐、啊，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6: 心慌胸闷没什么问题，有套路。
4: 您是退休了还是在农村呢？
6: 我在农村里，我是农村人。
4: 在农村，现在家里还在种地啊？
6: 我已经大约10几年不给接了，10几年没做事了。
4: 哦，就是基本上也就休息了。
6: 我走不了家务，已经不给接，一点都给不到。
4: 哦，您是盲人是吧？
6: 哎，大约10几年了。
4: 哦，完全看不见了。
6: 我原先给接，原先做事，大概10几年没做事了，不给接。
4: 哦，就是这10几年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了。
6: 哎，
4: 那可以，您就好好休养，然后好好巩固就行了。
6: 啊，那个喝酒有什么影响啊？
4: 喝酒最好不要喝啊！
6: 哦，酒不要喝。
4: 哎，酒最好不要喝，老年人最好不要喝酒，对肝呐、啊、胃呀、啊、心脑血管呢都不大好
6: 啊。
4: 哎，您老贵姓呢？
6: 我姓郭。
4: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圆黄金和轻松固力健呢？
6: 我原先搞不清楚，我连我两双金，他双金我两了十几亿了。 我就没对联，我那个对联呢，我个边一顶楼的呢，都要有，有下面有，都有治好的。但我就，但要点，要点，要点。我搿这边呢都是治好的，我就愿意打一遍，我出来就卖。
4: 哦，就是听广播听了很久，听到好多朋友都用得好，所以你也行动了。
6: 哎，我天天都练，人家早晨是十点半，
4: 十点六点，对对对，
6: 两百个小时，晚上八点，
4: 晚上八点，行。
6: 我要给三子。
4: 好，那就坚持听广播，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交流一下。
6: 啊，
4: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公爹爹啊。
6: 啊，谢谢谢谢。
4: 好，您保重好啊。
6: 啊，谢谢谢谢。
4: 好，再见啊。
6: 再见再见。
3: 轻松固力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老师，
4: 你好，你好，
7: 那好，那辛苦了，
4: 哎，好好好，
7: 我也自己发挥一下，
4: 啊、
7: 我的婆婆，
4: 嗯，
7: 是糖尿病三高，
4: 三高症，
7: 这个、心脏病，
4: 嗯，
7: 现在七二十多年了，
4: 哦，老朋友，
7: 好的，
4: 嗯，
7: 现在我也骑。

0: 软化性薄膜性盆我信仰我现在前一年做的我软的是关节医生好的血压高再是血压高好的感谢呢薄膜也好
1: 多大年纪了
0: 83软化性有效谢谢你感谢你啊
1: 祝您更加健康您呢坚持巩固用就行了好不好再见
0: 谢谢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先生你好啊我是老用户
1: 哦好好好你好你好啊
2: 哎辛苦了啊
1: 好不客气
2: 我就是一个多病产生嘛又是冠心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肺气肿一大壶的光病浑身的这啥子又是那风湿啊没风湿关节炎的噼里啪啦一大壶头
1: 哦就是全身的关节也不好
2: 对对
1: 哎呦那是一生啊没一个好地方了是吧
2: 有这个好地方噻就是这两个肾囊肿肾结石
1: 哦
2: 肝囊肿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这说起来身上还蛮多这个定时炸弹呢是吧
2: 哎呀病多
1: 病多
2: 就是我也老乡听说一出听了我都听人家返回啊我都买吧去了亲人国里面就是那买的时候找的嘞去了一去去上十年到进销啊哎看两个膝盖哎呀呀坐起来难得难得坐了起来难得起就把他去了这也上十年之进销啊我那个他们看了都好笑他在坐了吃饭了起来他成桌子成凳子啊
1: 从
2: 那拱起哈起来满足于一下子去了他好了一下子他也是那最好我说我买你们又不同意开始买他不同意
1: 不同意啊
2: 我说这我是室友校门我说骗人家谁了我说他说怕他上当了
1: 是
2: 我就不会上当的骗人家我说上当人这回事他买了钱好了他也不做声了
1: 对呀、啊、您看咱们广播都播了这么多年了、而且
2: 我
1: 们
2: 软件我们经常也是过来那下面就买那时候叫母家那时候我经济困难了一毛买就一直到现在
1: 刚才说的就是轻松固力健膝关节了用了10多天了就灵活了冠心病和高血压呢
2: 冠心病和高血压现在我就是把那软黄金来捂过去了反正现在在开期啊这咳了都晚上完了一到赶中的时候那就咳不得了开期后啊出来喉咙的跟这个呼呼声现在都好些了
1: 就是晚上咳了喘了很厉害然后心里也不舒服
2: 哎呀那心里他这开期都开不过来呢他都跟那他都我因为其实现在他都很轻松啊说话精神都大些的
1: 那您这说了您都不光是冠心病啊那您这还有肺气肿啊还有肺气肿甚至您还有点心衰了
2: 是的心衰就是脑萎缩伤害
1: 所以您这原来这病还是蛮重的啊
2: 是的
1: 那个血压高的多少啊
2: 血压高开始那不每年呢搞一次老年人检查的检查那个时候201的一辈子我把他整个又去治安
1: 又住院
2: 姐姐这满都这今天都治安的都是160啊170个治安的现在啥子我都冒单这个有了这起来起来现在他跟我去了江亚人我也不想去
1: 那您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2: 现在他140的80
1: 140/80好好好
2: 他成了诊所的医生他说你那在诊断你也在140的80还不要紧
1: 这个血压就放心了像您那么高的血压说中风就中风了这就好那现在等于说人呢、呼吸也顺畅了腿脚也灵活了说话的声音也比人要大了
2: 是的
1: 那个走路呢现在走路怎么样
2: 走路跟软性强多了
1: 强多了啊
2: 走走走的呢走一盘的人盘的一盘
1: 哎呦
2: 不去那怕的
1: 那您那原来走路那就走不稳说摔跤就摔跤了是不是
2: 不至于这样摔跤现在不要紧了都好些了
1: 好好好好那真是要祝贺您所以您看您这个圆黄金轻松固力健
2: 我是要反馈他
1: 那您这样说起来用的时间也不算长前后用了多长时间呢
2: 用了接近年把了
1: 有年把时间

0: 但是听您刚刚说这个听广播应该是听了很长时间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用。您看您现在前后一比较啊，您完全就换了一个状况了，换了一个样子。
1: 是，
0: 最起码您现在生活不受影响，呼吸也顺畅，头脑应该也清醒了。
1: 嗯，我一个一个人在家，
0: 一个人在家。
1: 有吗？就是过去了，他在玩，他在在现在现在在搞事。
0: 哦。
1: 现在我出去玩去了，就在进出来那个，他的名义到了，跑了一身，我说歪了，
0: 嗯，
1: 他赶不回来，他就在农村来搞事，招呼我噻。
0: 哦，就在附近工作。
1: 哎，
0: 那您这样的他们也放心一些了。
1: 哎，
0: 您看以前那个样子一看就是个病歪歪的，随时都有可能出大问题的，现在您看就稳定了。那这样啊，爹爹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1: 我姓董了。
0: 姓董啊。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85了。
0: 找到好方法了，一定要好好用
1: 啊。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啊。
1: 啊，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
0: 好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呦，您客气了啊。
3: 我用了你们的那个产品呢，活力资源宝啊，我想跟你把握下信息啊。
0: 好好好。
3: 我原来我老家听收音机啊，我对他还不是太相信的。
0: 嗯，
3: 我为着我的考虑啊，我的这个年纪也太大呀，体质也太弱呀，也太光小毛病。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呢服用了哈。后来哈呢，通过这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呢，它还有开变化。原来我就是呢有前列腺增生、高血压、肠胃也有它积上拉稀，也不太好。再就是这个年纪来了，你这个手吧或脸面上你有老年斑。我通过搞这些人呢，我还认为我的这个都有所好转。第一个好转呢，就是呢肠胃原来的改善呢，它细啊，现在呢周全它的成型了。
0: 哦，那这个变化很好。
3: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血压。血压呢，原来有它高到100，平时检查的时候107啊。左右，低压呢到100。
0: 哦，低压到100了。
3: 现在我去检查给你，都有它下降了。150左右了。
0: 好。
3: 这是第二个方面呢有改善。
0: 低压现在有变化吗？
3: 低压也有变化，90左右。
0: 啊。
3: 再就是呢，那个老年斑呢，大概像有它它的钙化的那个趋势。
0: 哦，那也在有好转嘛。
3: 也有它好转。
0: 嗯。
3: 所以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呢，我去前两天呢，我又去买了一个胡椿的。
0: 嗯，
3: 如果是技术向好的方面的这个发展呢，我准备技术呢吸下去。
0: 好，这个应该您放心。
3: 感谢你们的这个好产品。
0: 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7了。
0: 哦，也77了啊。
3: 嗯，
0: 确实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身体就慢慢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呢，说
3: 体弱多病的。
0: 有时候说起来，确实好像是一些小毛病。大便排得不好啊，小便排得多一点呢、啊。再说这个老年斑嘛，上了年纪哪个没有一点呢？但是，但是一个就是说明身体在衰老。如果长期这样的话，那身体就会越来越差。你想老是拉肚子，那这个营养就无法吸收。
3: 是的，是的。
0: 尤其这个血压高，如果要是哪一天突然一下子高了，那说中风啊，说脑溢血了，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
3: 是。
0: 等于说您现在满打满算的话啊，用了有三个月吗？
3: 将近三个月。
0: 将近三个月，差不多一个浮尘。
3: 用那个浮尘。
0: 那您在这之前听广播听了有多长时间呢？
3: 我听广播，我前七八年就听起。
0: 您看啊，
3: 那时候我们也用了。
0: 不过是这样啊，早用晚用啊，怎么说呢，也不算迟吧。毕竟您现在您在整体来讲呢，身体问题不是很严重啊。
3: 是的，是的。
0: 您要哪一天真是要是中风了才用，那就真是有点后悔了，哈哈，对不对啊？
3: 是的。
0: 可以，下一步呢，您呢就坚定信心。反正我是可以放心的告诉您，效果会越来越好。因为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很多。而且本身作为活力资源宝来讲呢，滋养骨髓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发挥抓源头的好处，从免疫力啊，从我们气血的培补啊。到我们全身经络血脉的打通啊，包括我们五脏的调养啊，这都是把源头的问题给你解决，您只会越来越好的。
3: 好。
0: 哎，行，那就祝贺您啊。

0: 啊，您贵姓呢？
1: 我姓刘。
0: 刘师傅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全家市周根汉。
0: 好的，
1: 好，
0: 那谢谢您的健康分享，以后呢有时间有机会多联系。
1: 好好
0: 好，再见啊。
1: 好 好, 好，谢谢。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以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沉浸在山歌的旋律当中，
7: 共同走过四季，
8: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7: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8: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7: 与您相伴，
8: 和您共享，
7: 我们在这里，
8: 一直在这里。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可能很多朋友对山歌的印象只是在山上唱的歌，但其实呢，在我国的民歌体系当中，山歌的内涵远比这些丰富。它既可以是山间旷野的放声高歌，也可以是田埂河畔的户外传唱，更可以是一方水土当中老百姓带着本土烟火气的乡音歌谣。紫阳民歌是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的传统民间音乐，也是陕南民歌的核心代表，在2006年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也是我国南北地域文化交融形成的代表性的民歌品类。山歌不唱不开怀，这是一句来自紫阳民歌的直白的唱词。山歌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它是老百姓最直接的一种情绪出口。日子再忙，农活再累，只要开口唱起来，心中的郁结就能够散开，怀中的欢喜也就满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这首同名的歌曲《山歌不唱不开怀》。

听完这首歌呢，是不是心里一下子就感觉非常的敞亮呢？这个就是山歌的魅力，不用华丽的词藻，能够把情绪价值拉满。那在子阳民歌当中，还有一首非常有趣的作品，唱的是千百年前少女的可爱心事。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绫罗不知听山歌》。讲的是一位正在家里织绫罗的少女，突然被窗外传来的山歌吸引，一门心思的就想冲出去来听山歌。被母亲发现之后呢，她还非常俏皮地反驳说，妈妈，你年轻的时候肯定也和我一样，听到这样动人的山歌就什么活儿都不想干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首《绫罗不知听山歌》。

血铿锵。其中呢，家喻户晓的少不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很多朋友都能够随口哼出这首歌的旋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最初的原型呢，是一首柔美的民间情歌。在革命年代，作曲家王继初在这首小调的基础上，为了鼓舞士气，把原本柔美的小调改成了铿锵有力的大调，才有了这首传唱大江南北、鼓舞了无数人的红色经典。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首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桂花遍地开》。

烽火里有战歌，田埂上有欢歌。在大别山深处的河南信阳商城县，还有一首和农耕生活紧紧绑在一起的民歌，歌名叫做《车水蒿秧》。这首歌呢，是由两首地道的劳动歌融合而成的，一首呢叫做《车水歌》，一首叫做《蒿秧歌》，都是当地百姓在稻田里面劳作的时候传唱的调子。当地人常说，商城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哪怕是辛苦的农活，只要配上山歌，再累的日子也有了滋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信阳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明凤带来的《车水蒿秧》，一起来感受田埂上的烟火和热闹。

好的民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会翻过山岭，跨过江河，在每一片落地的土地上长出属于当地的模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那就是一朵茉莉花。那我们最常听到的版本呢，是江苏版本的茉莉花，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流传在河南的小调版本。同样的旋律内核传到不同的地方，会根据当地的方言唱腔还有风土人情完成一个本地化的改造，就像在旅途当中盖上一枚独属于当地的印章。也正是这样的传播，这样的生长，才有了我国民歌的灿烂和多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一样的《一朵茉莉花》。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在湖北的山水当中，除了荆楚风味的民歌之外，还有极具民族特色的土家族的原生态的山歌。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呢特别有趣，叫做筛子关门眼睛多。在很多地方的民间习俗当中呢，会用轻便的筛子把门挡住，防止小鸡小鸭进屋。那这首歌里面的筛子呢，它是藏着恋爱当中的小心思。歌里的年轻人俏皮地抱怨说，筛子上有那么多的洞眼儿，就像一双双的眼睛，咱们俩偷偷谈恋爱全被别人看在眼里了，该怎么办呢？所以呢，整首歌曲呢是非常的诙谐，而且非常的可爱啊，充满了这种土家族青年的直白和浪漫。土家族的山歌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叫做男女同腔。演唱高腔山歌的时候，男生和女生是用同样的音域，所以呢，对演唱者的功底要求呢是非常的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自恩施土家族的原生态的山歌《筛子关门眼睛多》。

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根丝线拉过河，这是来自安徽安庆的经典民歌，由安庆民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国金老师演唱。那陈老师呢，从事民歌工作半个世纪，曾经参与了中国民歌集成安徽卷的编辑工作，也亲手记录了上千首的民间歌谣。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一根丝线能拉过河，那也正是一代代的民歌人用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千百年的民歌牵到了我们今天的耳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一根丝线拉过河》。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7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金山老爹在老伴患了冠心病以后啊，毫不犹豫的立马购买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老爹之所以信赖三通三宝，是因为过去自己有严重的腰椎的问题，通过用三通治疗仪好了多年，再也没有犯了。老伴儿得的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脏血管里长了斑块，也表现出典型的症状，胸闷呐、紧缩感呐、像石头压着呀、像爬楼梯走路快，都有严重的心脏的不适。老爹说，老伴儿治疗疾病很有决心，也很有毅力，坚持早晚佩戴三高仪。老伴儿解除了心脏疾病以后，老爹现在也戴上三高仪，把自己150/80的血压调整到正常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要方法得当，坚持治疗，一定有三通三宝的健康的回报。现在购买三通三宝都有买赠活动。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在生活当中啊，有些老年朋友说我吃保健的食品血压能降吗？血糖能降吗？那告诉大家，这个保健的方法它是延年益寿的，它不是治病的。所以有三高症的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自己的三高症状来及时进行治疗，只有治疗才能看得到指标的下降。现在科学技术水平进步了，激光疗法是心脑血管疾病前沿的治疗方式，它不打针不吃药，它像戴手表一样，一天两次，每次30分钟。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净化血液，溶解血栓，软化血管。我们很多三通三宝的心脑用户朋友，通过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拥有像小伙子和小姑娘的黄金血压，这就是专利技术为你保驾护航。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认准吴晓光博士的激光头像。
1: 好，来接听大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我这个三通是卖了10多年了。
2: 你是老用户了。
3: 啊，对了，
2: 欢迎您啊。
3: 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就是用的三通。
2: 当时是什么症状啊？
3: 当时腰疼了，就是到腿疼了。
2: 腰疼腿疼，
3: 现在是好了。
2: 就是说用了三通它可以消除疼痛。
3: 对了对了，它就是能治的疼痛。一点我就买一个药包就行了。
2: 就是你做个保健220块钱就管一年。
3: 啊，对对对。啊，三高呢我就是用了几年才去买。我这媳妇她不相信，她说是骗人的。骗人的，我说我不会骗你们，我只当马牌虚弱的。
2: 就你做她的思想工作。
3: 她出2000我出1000，我就给她买过回来。她就是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用了她的大汗就没有了。现在人也瘦了，肚子也小了。感冒少了。
2: 嗯啊，体质也改善了，不爱感冒了。
3: 感冒少了。
2: 嗯，
3: 反正那个什么地方是，但是买那个三高的时候，他送了一瓶，送一瓶把那个以后，他睡眠也好多了。
2: 你说的这个是谁？是老伴儿吗？
3: 不是，我是我的儿子。
2: 你儿子多大了？
3: 40几岁，不到50岁。
2: 他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好啊。
3: 啊，他不好。但是现在是他这个用的好了。他的爱人的弟弟也是大汗。
2: 嗯、
3: 他家是他的带点黄皮，今天有的人去买了一个，买个三高。
2: 哦，
3: 他的弟弟问有不用，他的姐夫给我跟他解释说有用，他说我是寿星，是不相信买的。
2: 亲身实践了之后还推荐别人带三高。
3: 现在他的舅弟嘛。
2: 三通三宝啊，有很多用户都是从最开始不相信不了解，到最后成了我们义务宣传员。
3: 对对，全靠那个口碑相传呐、
2: 啊。对，你总结得很到位，感谢大家对三通三宝的信赖。应该说你这是三通健康之家了，您自己用三通、
3: 对对对
2: 治腰疼，
3: 对对对对
2: 治关节疼。
3: 啊，对。
2: 孩子呢是得糖尿病，他戴三高呢，
3: 对对对，
2: 刚才你讲。
3: 感冒了。
2: 他原来体质好差呀。
3: 他现在在武汉开车。
2: 孩子的健康啊，就是财富。
3: 这黄皮做活动的时候，我把那80多岁的。哎，几个小忙我们一起的。对对对对，
2: 时间呢、是检验一个治疗方法最好的手段。
3: 对对，
2: 咱们用户朋友这么多。
3: 我带上那个他那个八十多岁的，他们那完了又问他，问他他又卖药物流台那个三通啊。
2: 您的孩子啊，现在呢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对吧？在武汉开车。
3: 对了，他现在在相信呢。
2: 要相信科学，孩子现在多好，能工作，能开车了。
3: 对对，开车。
2: 很好啊，但是还是要跟孩子讲，要劳逸结合，不要太劳累了。三高呢，要每天坚持带。
3: 对对对。
2: 您是哪里人呐？
3: 我是黄陂地区的。
2: 多大年纪了？
3: 七十岁。
2: 好，我们希望啊，更多的父母像您一样，用三通三保啊，保全孩子的健康。
3: 对对对，
2: 好，老人家再见。
3: 好好，再见
2: 再见。
3: 好，
1: 三通健康就是要代代相传。喂，你好。
4: 哎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郑老师好，郑老师好。
2: 电话接通了，老人家。
4: 我三通三保都有。我是四岁，我原来有复式关节炎啊，腰腿疼啊，颈椎病啊，肩周炎啊，我都把它治好了。
2: 都是用三通治好的。那您用三通治了好多骨关节的病啊，是吧？您原来的痛苦是什么？是疼啊，还是活动不方便呢？
4: 疼啊，不能行走呗。
2: 行走不方便。
4: 行走不方便。
2: 您有颈椎疼、肩膀疼、腿疼，用的三通治疗仪都治好了。您说的治好了的标准是什么？是用了三通，现在走路好一些吗？
4: 这个可以走路的，这个可以行走的。
2: 就是用了三通，现在可以走路了。那您生活能自理吗？
4: 可以自理，
2: 可以自理啊，那挺棒的。多大年纪了？
4: 我83。
2: 83啊，挺棒的。用三通了，生活能自理，不是这里痛那里痛了。人家，您除了三通，您治颈肩、治腰腿疼痛，还用它治了哪些病？
4: 对，也是这个前列腺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2: 前列腺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4: 我俩不痛啊，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我那里比原来通畅些了。我俩
2: 现在排尿通畅些。
4: 对。
2: 这个一日三餐呐、吃喝拉撒呀、那非得好不好人遭罪呀、
4: 是的，是的，现在舒服多了。
2: 舒服多了。
4: 嗯。
2: 好，人家，那你家里除了有三通，还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吗？
4: 激光我带着。
2: 你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4: 我这个人的高血压不是太高，就是在有点这个心脏也是就是过缓的，心脏过缓，这个就带激光呢好一些。
2: 您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感觉好一些？
4: 好一些。
2: 有效果对吗？
4: 有效果。
2: 你觉得好一些是具体指什么？
4: 带以后啊，心里好像那平和些啊，不像你动的，你说的有时候就是有点闷痛闷痛，心里气胆就搞到，再就在这个就心里舒服多了，就长期坚持，再把准备以后再花一个时间休息了。
2: 咱们的三高呢，享受终身售后。兰家，您手上的激光戴了多少年了？
4: 戴了11年吧。
2: 好，兰家，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啊？
4: 我是这个前面，我现在住在这个老人公寓。
2: 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这个刘福祥。
2: 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4: 13407144616。
2: 您现在不是在家里，是在养老院里是吗？
4: 对对对对。
2: 是一个人呢，还是跟老伴一起啊？
4: 这个一起，在这个长期公寓。
2: 好，在这个老年公寓里边就方便。有人做饭直接吃就行了，是吧？
4: 是。
2: 在三通三保的呵护下，我们用三通呢，风湿不疼了，颈椎肩周炎好了，您带激光呢，血压呀、心脏啊都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4: 对。
2: 祝贺您跟老伴啊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4: 谢谢。
2: 好，再见。
4: 再见。
1: 感谢天门刘福祥老爹介绍他用三通三保的经验，老人家不简单，83岁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喂，
2: 你好。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早上好。
5: 喂，我是你们的老用户，
2: 欢迎您。
5: 我这个三高也刚开始卖的，跟老师的我们就买了，老头子买的。当时我还反对他，我不仅他买
2: 啊。
5: 因为我跟你讲的，我是原来的一个服务员，我是跑长途车的。
2: 哦，
5: 我这个颈椎呀、啊、是昏了打转，我昏了去了几次医院，他说的去买三通、嗯、后来买了两个就换了一个，搞了三个三通，现在又丢不开。
2: 那你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5: 丢不开它，离不开它了，因为我有后来查出来有血压高，血糖有点高，血脂有点高，我就待一个小时，等我待了呢我就休息了，他老头子啊他就带，现在带他的就是离不开他了。
2: 你跟老伴儿啊一块带三高、嗯、你呢是血压高血糖高，通过佩戴以后呢现在血压和血糖怎么样情况？
5: 都稳了，后来查了都稳了。
2: 哦，现在血压血糖都稳定了是吧？
5: 对，礼拜三也七十多，血糖只有老点，
2: 健康了。
5: 哎，我们的离不开他，我也还有一个小儿子，他血脂高，因为他老出差，我准备还要买一台的。
2: 对，
5: 我那个儿子这个血脂高，年轻嘛，要买一下、
2: 哎。对对对，
5: 怕他将来中风。
2: 对，因为血脂高啊，他本身是有一定遗传倾向的。孩子这么年轻就出现血脂高，这个是要预防的。
5: 我准备还要买一台的。
2: 你带了咱们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现在血压也好了，血糖现在已经恢复到6.0了，真了不起。
5: 我们的婚礼代表现场，因为我们这是个孕虚不能的，
2: 哦，
5: 要求好多了，
2: 都是职业病。
5: 职业病，哎，对对对对。
2: 嗯、所以你现在不拦着老伴儿了，你现在还到处去宣传三通三宝。
5: 对对对对对。这里老年人呐、啊，蛮多那个搞宣传的，么是送鸡蛋咯，送这送那，我从来再不去了。因为蛮多老年人上了蛮多当，么是保健品呐、啊，我从来不去、
2: 咱们一定要选择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5: 对对对
2: 你走南闯北跑车的，你肯定知道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吗？他能随便免费送你鸡蛋吗？那是诱饵。
5: 是的，那都是骗子哦。
2: 这还不是骗钱的问题，你吃了三无产品，对健康会产生危害的。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5: 是的。
2: 是哪里人呐？
5: 咸宁温泉的，我今年是70岁。
2: 你这个口音不是你当地咸宁的口音，你老家是哪里的？
5: 我是鄂州的。
2: 哦，鄂州的嫁到咸宁去了是吗？
5: 老伴他是武汉市的、
2: 啊、
5: 他也是原来下放的。
2: 好了，
5: 谢谢你到这里来做客啊。
2: 好，谢谢您啊，再见。
5: 谢谢你、啊、
2: 好，再见。
5: 好，再见、嗯、再见。
1: 好，感谢老家，你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6: 喂，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6: 早上好。哎，
2: 早上好。
6: 我是金山的，我叫吴艳红、
2: 啊、
6: 我是三通的好多年的用户了。
2: 啊，欢迎您。
6: 感谢你们三通公司这么好的产品。就是我的胳膊疼嘛，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疼的都不能动了，衣服都不能穿。
2: 嗯。
6: 就到那个医院，到我们那个金山。我们金山的医院做磁共振呐，然后又到同济医院看呐，贴膏药啊，什么都不行。最后还是有三通嘛，十几天就开始不疼了。现在两个疗程没用完呢，衣服也能穿了，胳膊也能举了。非常感谢你，
2: 恢复的这么好。
6: 哎，我妈前天也是的，腿子疼的都不能动了，是拐杖都不能走了。
2: 嗯。
6: 医院里看呐，也没得什么办法嘛。我妈都80多岁了嘛，就给她开了一个止疼药。我到回来还是用三通敷，就敷了3天吧，3天就可以不用拐杖了，就可以走路了。
2: 哦，
6: 我姐姐，我姐姐啊，姐夫啊，我的弟媳妇都在用，效果都蛮好。哦、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朋友，他妈是治胃病是蛮好的，还在治肠胃，效果都蛮好。我们家亲戚啊，我们朋友，我们都介绍了10几个在用啊，都蛮好，真的蛮感谢这么好的产品的、啊。
2: 那您这个是三通的大家庭了、嗯、是吧？
6: 对对对，是啊、嗯、我们家是我在用，我妈在用，我姐姐姐夫我弟媳妇都在用。
2: 您原来胳膊疼都要到武汉来看，就疼得这么厉害吗？
6: 是啊，就是我不是穿那个内衣都不能穿，胳膊都不能反过来了吗？
2: 像您这个肩膀抬不起来呀、啊、你到医院检查他说你是什么病啊？
6: 因为我50几岁了嘛，然后肯定就说是那种五十肩嘛。
2: 五十肩呢就是肩周炎。
6: 要做理疗啊什么啊，我就直接用了三通嘛，差不多10几天就能穿衣服了。之前那个胳膊都不能朝后面拐。
2: 哦、嗯。
6: 拐都疼得不得了。
2: 那你等于用三通呢，既解除了疼痛又解决了功能问题。现在穿衣服自如了吗？正常了吗？
6: 都正常了呀，蛮好了呀。
2: 这个五十肩呐、啊就是肩周炎，有很多得了这个肩周炎的病人啊，如果你长时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不仅仅是疼痛，它就像肩膀冻住了一样。关键的是这个病呢，它是越到晚上越疼。
6: 对对对，我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都不能睡啊，然后晚上我一翻身的时候，比如说压在这边的话，翻身的时候整个就是特别疼，疼醒了嘛。
2: 这个肩周炎呢，在医学上来讲啊，它就是你肩关节局部的这个关节液、肌腱、韧带有粘连了。这个病呢，它治疗的这个周期比较长，它主要靠病人自身慢慢的吸收和恢复。就像您一样，您从金山辗转到武汉的大医院，到处求医。那么三通呢，它是一种透皮靶向给药的方法，一个是它能够快速的解决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再一个呢，三通治疗带上又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能够在家里做物理治疗。您现在自己梳头怎么样？化妆啊，脸上的精细动作可
6: 以
2: 做吗？
6: 都可
2: 以
6: 啊，
2: 都可以，
6: 都可以。最主要就是之前穿衣服很难，现在衣服什么都可以穿了、啊，穿内衣啊这些都可以了呀。
2: 就是细致的功能、这个左旋外展都可以做了，没问题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祝贺你。但还是要注意啊、
6: 对对对对，
2: 就是得肩周炎，一个是跟咱们更年期有关系，还有就是它跟受风寒有关系，还是要注意保暖。
6: 感谢咱们新公司、
2: 祝贺您、
6: 非常感谢、
2: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呢、住什么地方啊？
6: 我是金山的，就住在金山城区。
2: 好，您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吴艳红。
2: 好，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6: 139 7289 2020。
2: 好嘞，祝您呐、天天快乐。
6: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2: 好，再见，
6: 谢谢，咱们公司越来越好啊。
2: 好，再见。
6: 好，再见。
1: 解决了肩周炎的问题，可以说是解除了一大痛苦。
2: 这肩周炎呢，它有个别称叫冻结肩，就像肩膀冻住了一样，非常疼。这个疾病用三通治疗也可以一举双得，一是三合药包啊，它可以活血化瘀、通利关节，帮助大家消除疼痛；二是肩周炎呢是外感风寒湿邪，咱们三通治疗带上有热疗、磁疗、远红外疗、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能够帮助大家快速恢复关节的功能。所以肩周炎呢看起来吓人，但是用三通治疗一专病专治的三合药包好得很快。
1: 用三通三宝吧，保健康，保长寿。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补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7: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8: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8: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 027-8733-8911 8733

0: 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想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糖尿病检测的这个话题啊。以往呢，我也跟大家强调过，咱们的特别是原黄金啊，滋养骨髓呀、啊，对于我们血糖的稳定，还有脏腑机能的保养，尤其对于血管的保养非常重要。因为糖尿病呢，它的并发症很多，特别是血管的损伤啊，特别明显。很多人出现并发症都和血管损伤以后所引起的，比方说心脏啊、肾脏啊、大脑啊、眼睛的一些并发症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咱们原黄金通过滋养骨髓，对于糖尿病不管是血糖的稳定，还是并发症的预防、脏器的保养，尤其是血管的修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的真功实效。那么具体到我今天的话题呢，就提醒所有糖尿病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糖尿病的五驾马车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定期的监测您的血糖。这点现在很多人都做得比较好，有些老人家家里本身有血糖仪可以自己测，即便是没有，我们的专家老师啊，在每一次专家义诊的现场也会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检测，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强调，糖尿病的检测一定要注重啊三个方面，一个是空腹血糖，一个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家知道这三个指标啊，都要经常的测一下，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从我们空腹血糖来讲，它能够反映出我们的糖尿病的血糖到底控制的怎么样，尤其是在空腹状态下，您的血糖是否保持一个正常水平，这也是我们对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空腹血糖一定要正常。那么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呢，是进餐以后，它反映的是我们在吃了东西以后，我们的胰岛所应对的能力。我们的胰岛素是由胰岛所分泌的，所以如果您这个时候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保持稳定，那就说明您的胰岛功能维护的还比较好。那么一旦超标了，就容易对我们的血管造成损伤，由此进一步的就会波及到我们各个脏器，从而呢加速并发症的出现。所以这个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的检测了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它是反映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在检测之前的三个月平均的血糖水平。那么它对于我们评价您的整体的血糖控制的效果，还有并发症的风险，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常范围以内，说明您血糖的控制也好，或者说并发症的防范也好，做得比较好。如果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了，那就要加强血糖的控制，对于我们治疗糖尿病有很重要的一个指示性的一个意义。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啊，今天我们就强调这三个检测很关键，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定期的检测，不要嫌麻烦。空腹和餐后两个小时，您自己或者说我们专家义诊的现场可以帮您检查。糖化血红蛋白呢，那就需要到医院去抽您的静脉血来检测。希望朋友们能够有所了解，也希望大家啊，如果糖尿病患上身以后，在控制饮食、加强运动的同时啊，能够积极的加强药物的治疗，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来帮助您降低血糖，保护血管，防止并发症的出现。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王队，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那那这，我那里那活的饱，活的很热好，我的活的我的肺部的都好了，什么都好了，哎，那边确实可以，
1: 确实可以。您刚说是哪里？是肺是吧？
2: 我的肺。
1: 哦，肺是怎么不好了？
2: 肺不的，对是长含淋巴结，淋巴结没好，我都我们大伯说，他说你喝这个药，我可以，俺那喝护林宝，他说可以，他说你喝，他的喝，喝了我一般的都消了，都好了，我检查了，复查了，他说好了，
1: 哦，
2: 没问题了。
1: 哦，您是说那个肺部的淋巴结肿大吗？
2: 啊，淋巴结，哎，
1: 是淋巴结发炎呢，还是淋巴结肿了，还是怎么了？
2: 嗯，对，他淋巴结他定是啥那个呗，在中部中部啊，中部没了有消，
1: 哦，
2: 过那个药都消了，都好了。
1: 哦，就是淋巴结肿了。
2: 嗯。
1: 然后呢，您老伴说用我们的活力滋养宝用得好，就给你买了。然后吃了以后，现在消了。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啊，原来的当时是怎么是咳嗽啊，还是发烧啊，还是怎么呢？
0: 我第一个开始都咳啊，这个呢，淋淋吃的，啊不少都咳。
1: 哦，就咳嗽，然后去检查就是这个淋巴结，那还是相当于有淋巴结发炎呢。
0: 啊，
1: 呼吸道啊，就怕这些问题。有时候有炎症啊，是引起呼吸道疾病的最重要的原因，不管是气管炎、肺炎，包括您说的淋巴结肿，甚至有的肺结节，那都和慢性炎症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咱们这个活力滋养宝啊，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像蒲公英里面提取的绿原酸呐、啊，有很好的消炎杀菌的作用，对这种炎症的消除效果非常好。
0: 对，你可以，哎，都好，
1: 这
0: 能有能消炎。
1: 哎，对，您这有多长时间没再发了？
0: 我这没发了，我这活了多几年，一直活到两个这个都会的了。这上年活的一直都没活了，因为在检查复查时候它已经好了。
1: 这到现在大概有多长时间呢？用了多长时间？
0: 我的用的还有大几个月了，就准备那个它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这种炎症消失了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呐、啊，肺部的结节都很多，有的一检查说肺结节或者有肿瘤，所以这个炎症一定要及时的控制好。炎症不控制好，以后确实容易长得更大，或者说形成恶性转变，那就更危险了。这个要祝贺您。
0: 喝这个药呢有消炎，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有个那个淋巴结，对淋巴结很有好处。
1: 好，那就祝贺您吧。这个平时呢反正自己也注意一下，尤其到了天气冷的时候也注意保护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好好巩固一下，其实这个也和提高免疫力是有关系，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它就不会复发了。
0: 那是的，好好，
1: 哎，
0: 我还没那个，他还没继续喝湖南的药，反正最后了还要继续喝。
1: 是的，您是哪里啊，婆婆？
0: 我是他杨子镇的五面。
1: 杨子是属于哪？钟祥。
0: 中祥
1: 啊，中祥杨子
0: 杨子镇五面。
1: 您贵姓呢？
0: 我姓寇。
1: 寇是吧？
0: 姓寇，寇飞兰。
1: 好，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谢谢，感谢你们。
1: 再见啊！
0: 好，再见，谢谢。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
1: 您好，您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我是跟你介绍，我是新河韩振兴，跟着讲课了，我们每天都在听的，哪天都听，每天早上四点半以后，夜晚都听着那讲课，跟着讲活力滋养宝，情况啊是蛮好，这个又是蛮好。
1: 就是早晚的节目都听了。
2: 我是冠心病蛮严重，在疫情这里我是冠心病在心脏中都衰竭，
1: 衰竭了。
2: 衰竭。
1: 哎呦，
2: 这老腔不么好，都是这十几年呢，都是听这个人就像样子样的啊，老不么好啊。
1: 嗯，
2: 我两个堂意思说实话，我这个儿子呢，他在部队里也是个军医啊，他经营的四十大几人的，他是个搞外科拿刀子的。
1: 哦，
2: 我两个都商量啊，他说你吃了好你就买，我老听收益
1: 是
2: 吧？
1: 是的，
2: 我老听收益啊，你想买就准备买，准备买，再有人支持我了，我再买点食品，我多买点看。我请的一个匣子分解完，他我也是个清官人的，我没匣，他一个匣子找要分解五瓶大去的。
1: 这个邻居
2: 一起来，这现在事情蛮好的。我在那时候，我主要是个冠心病，有这个冠心病的心脏不好的话，他带着身上很不好的疾病，
1: 是
2: 肠胃。
1: 肠胃也不好，
2: 肠胃也不健康。这个辛苦的老兄弟去走倒，长期走的不好，都容易发胖，死发胖。我这有十多年这么种停的嘛，人不好啊，老不能做事。他这个
1: 就说平时活动量很小，
2: 能
1: 没劲。
2: 我是骑这个活力滋养宝，就是汉城这个三三个尾号的电话。
1: 就是他
2: 服务还蛮好。
1: 汉城专营店。
2: 毛公发有的新货来的哇，骑了这些日子，等五瓶五瓶骑还有两瓶的，骑三瓶去的哇。小瓶打那些小瓶子骑的哇，这人像多好哎，蛮好。
1: 就是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方面的改观呢？
2: 第一个改观就是心骨头不轴了，咱现在的勾下去这个手勾的这个想打改的手了，想方便。他都不能勾，那辛苦的走死人
1: 了。那是
2: 在这个洗的脚，想勾一些穿袜子穿鞋子不能勾。
1: 哎呀，就好像人这个弯不下去的感觉是吧？
2: 那就是星期上我那个2009年呐、我到我那个部队里，我给警察说我的心肌肥大，他说我心肌肥大特别大。
1: 那说明您长期的心肌缺血啊，动脉硬化了比较严重。
2: 就是我这个高血压骑的时间长，骑这个卧贝沙坦。
1: 还高血压。
2: 再骑这个卡托普利品。在这长期其实20比的长一瓶
1: 啊，等于说现在第一个就是人就是胸口堵的感觉啊，轻松了，
2: 轻松好多好多，
1: 这那舒服了。
2: 然后走路都走的很难喉啊，这人就像我前还在停那个，我后头这个闸包围着，我领着扛两个小时，你都不感觉的，然后走。

0: 是最好的啊，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您听广播肯定也不会只听一年两年。
1: 哎，唐老师，
0: 嗯，
1: 那确实是希望好，我就只能把希望好。
0: 哎，所以关键还是您自己要用，到医院去看个病，千百块钱，那您看不了什么病的。
1: 我不混的话，我去这个丹参养心丸、参参养心丸、稳心颗粒，
0: 嗯，
1: 补些气机多，
0: 这都是治疗冠心病的中成药。
1: 但是起的副作用大，那走的辛苦的走的走死人。
0: 是啊，您看您
1: 副作用大，
0: 一个堵的话，另外您本身胃就不好，
1: 对吧？
0: 那不错，现在等于说一个堵的感觉没了，再人也有劲了，
1: 人精神好多了，
0: 精神好多了。
1: 对，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不会，我今年74的。
0: 那不错不错，您这人呐、啊、就这个感觉。您看您现在，
1: 我喝地西，我上说地西安跑去买的，十号给买的。
0: 您谁啊？
1: 我的和我这个兄弟。
0: 哦，是吧？
1: 十号跑去买视频。
0: 所以您看，这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1: 他看到我，结果五点看到我这好的嘛，他是有感觉噻。他这里看的像温机子啊，像个什么活不活了、这都是这这好的哇，还是这还活动还劳动的哇。他是有感觉，说我都跟他说，我说我享受了，又怕你们对意思，怕你
0: 们
1: 搞你
0: 意
1: 见的。我们完全很信任买的。
0: 是，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我们节目当中，您可能也听到过很多老人家
1: 啊，听得多。
0: 自己走出去，别人都看得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哎，祝贺您，祝贺您啊！
1: 那辛苦了啊！
0: 哎呦，不客气。您贵姓呢？
1: 不敢姓张了，张建刚的张，金山的张。
0: 哦，那个张哦。行，
1: 谢谢你关心了。
0: 哎呦，应该的，应该的。您保重好，再见啊！
2: 好的，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朋友们开通。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交流您的健康心得，分享您的健康收获。
0: 喂，你好，这朋友。
3: 老板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3: 好呢，那是常主任吗？
0: 哎，是我，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3: 好，谢谢了谢谢了。
0: 领导是哪里啊？
3: 我是姚记。
0: 姚记属于哪个地方啊？
3: 我属于沙洋地区啊。
0: 哦，沙洋姚记是吧？
3: 哎，我想今天帮我送一个疗程的合理的这个宝。
0: 就是准备要我们这边给您送一个疗程的活力资源宝。
3: 对对对对对。
0: 好，可以可以，到时候我们直接通知您当地的工作人员给您具体安排。
3: 好了好了。
0: 领导贵姓呢？
3: 我姓江啊。
0: 长江的江。
3: 长江的江。
0: 多大年纪了？
3: 我74。
0: 哦，74。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收获呢？
3: 我主要是浑身瘙痒啊，肠胃病啊，这个失眠啊，睡不着觉。
0: 哦，失眠。
3: 这个浑身这个瘙痒。
0: 浑身都痒啊。
3: 现在已经好多了。
0: 就现在好多了，原来的话是一年四季都痒
3: 啊。原来啊，原来那痒得不得了。
0: 痒得不得了。
3: 哎，
0: 他是浑身都痒啊，还是哪里痒呢？
3: 首先呢，就是从那腰里嘛，裤带这一环的痒起，
0: 浑身
3: 痒，上个下全身都痒。
0: 那是起不起疹子啊？
3: 哎，对对对对，起疹子。
0: 起疹子。疼不疼呢？
3: 不疼。
0: 不疼就是痒。
3: 哎，对对对。
0: 起那个就是那个像我们俗话就是红包红疙瘩。
3: 哎，像痱子这样的。
0: 像痱子一样的。
3: 像
0: 那还真。那您这养了几年呢这？
3: 哎，养的年数多，我养的年数多，起的药也多，
0: 就是时间也蛮长，也一直也在治。
3: 哎，对，他就是反反复复的，
0: 那就麻烦。这个反反复复是最麻烦，这个皮肤病呢、啊、确实不好治。
3: 嗯，
0: 很多人呢、啊、抓的，甚至有时痒起来抓的流血。
3: 哎呀，我刚刀子吃的血流，
0: 用刀子刮，
3: 刚针扎的，
0: 用针扎。
3: 用那个三支呢，一个圆。
0: 哎呦，那不行。
3: 各种各样的那个药品也吃了，我也吃了，膏子也吃了。
0: 那说您这是到医院也看过，也找过很多偏方。
3: 哎，打针了，吃丸子啊，各方面都搞过，这个各种保健品也吃了的。
0: 您看，就这一个皮肤痒，您这花了不少钱呐。
3: 哎呀，花了大几千上万了，是不是？
0: 您真是，
3: 养个肠胃病，我有肠胃病，有高血压。
0: 哦，肠胃病高血压。
3: 我还有静脉曲张。
0: 那您这问题真不少啊！您刚才还说了，还有睡眠也不好。
3: 哎，对对对对，睡眠也不好，头昏。
0: 头昏，血压有多高啊？
3: 血压现在相当于是一波一个，一波 这个啥？
0: 低压呢？
3: 低压都是。
0: 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高178，
0: 高的是178。
3: 嗯，这现在好些了。
0: 您那个胃现在怎么样呢？
3: 胃现在比原来好多了。
0: 吃东西还行。
3: 吃东西一天吃个半斤饭呢。
0: 那不少啊，半斤，哈哈，可以可以。皮肤痒现在是好了啊。
3: 皮肤痒好，比如好多了。

0: 比如前头好多了，
1: 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1: 您那个再说皮肤痒的话，原来是一年四季都痒啊，还是分季节了？
0: 哎呀，大开春的时候，
1: 开春的时候，
0: 换季的时候啊，
1: 哦、
0: 春天。
1: 哦，春天，
0: 哎，
1: 哦，春天就是我们讲生发的季节，就痒得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也温度低点好些，
1: 天气凉快了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嗯，这几年跟原来比较起来了，
0: 这些这现在就没痒的吗？
1: 没痒了。
0: 嗯，
1: 那好那好啊，行，用得好，
0: 感谢他们这个药品好啊。
1: 用得好就好好巩固，然后呢，您到时候我们就直接通知您当地的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
0: 好好好好好，
1: 哎，行，那江爹爹就祝贺您了啊。
0: 好好，谢谢了，谢谢了。
1: 您就记得把手机啊随身携带。
0: 哎，我这个手机不行，那手机它接着插电了。
1: 啊、电池不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行行行，反正
0: 要充电。
1: 您自己就注意观察一下。
0: 好嘞，好嘞。
1: 好，祝您更健康啊。
0: 好，谢谢了，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钱家，我是人。
1: 哦，多大年纪啊？今年
3: 90，
1: 九十了
3: 啊？
1: 是我们的老朋友吗？
3: 啊，现在我的身体，我主要是高血压、头昏眼花，现在随着活力卷吧，治好了。
1: 哦，都好了，就头也不昏了，眼也不花了。
3: 啊，那好，别的病都没得，糖尿病没得，这个前列腺没得，心脏病，心脏蛮好。
1: 等于说现在身体基本上都比较好，血压是多少啊？
3: 血压130，一直70。
1: 哦，那真不错
3: 啊！新家房子那要买全身护理店，
1: 那您就到我们专业去
3: 啊！
1: 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啊，是。
1: 喂，你好，的朋友。
4: 你好，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我现在人子有的不好，不舒服，痒的。我们好把它吃了以后的人子慢点啊，这个中医说，你晓得好啊。
1: 嗯，
4: 你这么你没过好的精神呐、
1: 啊！哦，
4: 我说我欠过的债吧，我说你们吃得起吗？要。我说我的骨子松松啊，忙很。
1: 哦，
4: 那是看到了我能找一个我背，那都往你听都很了，差不多背又脱完了。
1: 哎呀，
4: 头很微痒，
1: 那就整个背都弯了。
4: 背不能不能弯弯了，
1: 那就难受。
4: 不来掐以后的，
1: 他
4: 这人的精神强的啊。
1: 嗯，
4: 这个我对，特别是这年去那个新任务的人呐。
1: 啊，对，
4: 那好得很。
1: 嗯。
4: 对呀、啊，你这那人这有经验了嘛？再一个就是那个是都很了啊，把腰压成，浑身一骨头，压成浑身一骨头都晚上都在屋里睡睡睡58天就好了嘞。
1: 哦，
4: 哎，关键就是我还上不住，跟着我学腰啊，把胯子打来哇。
1: 哎呦，这老年人呐、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走路啊出问题啊，一摔也就很麻烦了、啊。
4: 哎，是的，后遗症的蛮狠。现在你把亲生骨的练起来的，那强多了，
1: 强多了。现在您刚才说的弯腰啊、驼背啊、腿脚没劲了、啊，这些情况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现在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走路走路。
4: 这个东西，你腰不疼，你冬天呢、我说我腰不疼，你
1: 腰不疼啊？
4: 这个叫啊，这个叫我看一下，哎，他是肋骨头，他总是摔着的，这好的。
1: 其实这个就说也还是您自己啊，坚持用咱们轻松固力键的一个好处，能够及时的恢复过来。
4: 对的，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铁骨头只是一个玩笑话，但是说明您自身的还是能够很快的恢复。您要是还像以前骨质疏松那么严重的话，可能您就不是铁骨头，您那就站都站不起来了，是不是？
4: 是的哦，那我中吗？我不是骑这个去拿子包紧张就好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那重那谁呀，我是哪一个管理呀、啊、
1: 对，那我问一下老人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8、79了。
1: 哦，78、79了啊。就您刚才说的都是您自己骨关节骨质疏松的问题。
4: 对对，他爱在用现在光感冒啊，有胯子左右爱拉筋。
1: 哦，抽筋、
4: 啊、
1: 哦，
4: 不知道找什么病，再一个他的神经毛病。
1: 哎呦，这个病不好治啊。
4: 是的， 一个月他给动手术，他要爬。现在一晃，他都是想抓不起活的这把。现在的我给他换了一个那个圆黄晕。
1: 哎，
4: 我说看他把那一盒把那一起全了，看他怎么样。
1: 对，原黄金的三维黄金组合了。
4: 我说我是起哪好，你看起的怎么样？
1: 你老伴他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其他的病吗？
4: 他还有静脉曲张啊。
1: 哦，还静脉曲张啊，心脑血管方面好不好啊？
4: 他得过了的轻微的脑梗。
1: 哦，得过脑梗啊。
4: 哎，不能得了点差一些。
1: 婆婆您呢，跟老伴呢都好好巩固，跟老伴好好用。
4: 好好，
1: 这么大年纪了能够把身体保养好，咱们就是最大的幸福。
4: 认识的十几年，现在都是靠自己呢，不
1: 是
4: 靠那个经
1: 纬。您是哪里啊？
4: 我们是怎么我安静就开个
1: 去
4: 江口，
1: 江口的。好的好的，我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跟爹爹更加健康。
4: 啊啊，好好，我每天听广播啊，我不。
1: 哈哈，行，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吧。
4: 好
1: 好，再见啊。
4: 哎。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6: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6度，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6至3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荆州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8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局地有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3至38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夜间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至36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3到5级，中东部阵风6到8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

0: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

0: 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

0: 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六 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15、1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17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五末扩大2倍以上。
3: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3: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 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3: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6: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6: 没事，吃不下就放冰箱。
1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4: 直到被丢弃。
1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
2: 倪虹到湖北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聚焦聚力、从严从实、向用向效，坚持一体推进统筹结合以学促干，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2: 作为交通强国建设首批试点省份，截至目前，湖北已有8项试点任务顺利通过验收，努力打造内陆省份交通高质量发展的湖北样板。
1: 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将于9月5日举行，科普月期间将开展超万场特色活动。
2: 2026湖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贸易对接活动举办，助力湖北制造扬帆欧洲。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荆州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恩施、宜昌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8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能建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加快推动基础设施网络扩容提质，完善现代化支撑体系。中国能建集团是我国能源、电力、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队主力军，与湖北合作基础良好，前景广阔。希望中国能建集团继续扎根湖北、深耕湖北，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积极深化与我省在重大工程建设、新型储能与氢能产业、能源电力装备、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中国能建集团整体经营及在鄂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湖北区位优势突出，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动能强劲。中国能建集团“15”发展规划与湖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对深化双方合作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深度参与湖北新型能源体系构建、荆楚安澜现代水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任务，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投产达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黎东辉、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参加会见。
2: 湖北台消息，8月2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带队到湖北实地调研城市更新、城市排水防涝、定点帮扶等工作。 霓虹一行来到武汉市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环华科大创新发展带片区，了解城市更新改造、策划设计、资金投入和运营等情况。现场听取湖北省武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霓虹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注重城市体验、城市设计、片区策划，通过精细化设计引导城市更新项目实施，统筹用好各类资金，建立多元化的城市更新投融资体系，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创新，因地制宜出台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形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在国家供水应急救援中心华中基地和国家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武汉基地，工作人员介绍了日常管理、抢险救援、实战演练等工作。霓虹走上前，仔细查看应急救援装备，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询问设备运维情况和改进建议。霓虹强调，当前极端天气频发，要毫不松懈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应急救援等各项工作，立足工作实际，大力研发适应不同场景需求的新产品、新设备，切实提升城市保供、保畅、保安全的综合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红安县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定点帮扶县，也是革命老区。近年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持续帮扶下，老区城乡面貌和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霓虹一行来到红安县的中国传统村落八里湾镇斗山村，调研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情况，走进特色产业帮扶项目生产车间，了解智能产线、产业研发、联农带农等工作进展。他表示，今年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开局起步的关键一年，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定点帮扶工作，努力把红安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调研期间，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省长李殿勋分别会见霓虹一行，就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等工作进行交流。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副省长胡亚波陪同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省委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聚焦聚力、从严从实、向用向效，坚持一体推进、统筹结合、以学促干，推动全省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达到预期目标。湖北台综合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湖北淬炼干部作风、夯实支点建设根基的重要抓手。今年，省委常委会、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15次研究部署推进，全省1.8万名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将专题党课，各级党校开设1097个专题培训班，推动正确政绩观入脑入心、落地践行。中共湖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谭于涵：
4: 从全省实践来看，湖北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和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常改，使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3: 思想上固本培元，行动上才有方向。全省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开展专题研讨2.15万次，13.9万人次参与交流。省市两级梳理75个正面典型、112个反面案例，推动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武汉围绕光谷、车谷建设开展跨部门联学，黄冈宣讲实干书记吴劲松先进事迹。孝感云梦深挖睡虎地勤俭文化，打造3+2特色干部课程，让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干部担当精神。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陈斌：
5: 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立足国家所需，依托地方所能，找准发展方位。武汉始终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聚力擦亮中国光谷标杆品牌，全力朝着世界光谷的目标奋力迈进。
3: 黄冈市黄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银飞。
6: 龙卷风灾害期间，6700多名市区党、10000多名基层干部冲在一线排查隐患，2587处救助安置群众1679人，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学习吴劲松先进事迹，生动答卷。
3: 孝感市云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田。
7: 睡虎地勤俭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着云梦干部，我们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蕴含其中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实干理念在孟泽大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3: 思想校准之后，刀刃向内抓整改，全省对标实、全、深、准目标，部署5个集中整治，实现一项目、一方案、一专班，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健全一套机制，推动决策更加贴合实际，遵循发展规律。荆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亚国。
8: 全面打响历史遗留问题化解清零攻坚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截至目前，中心城区不动产登记栏项目全部清零，新房维稳、增迁补偿等136个遗留问题化解127项，化解率达93.38%。
3: 宜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成平。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办问题2372个，办理民生实事1056件，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更加坚定。
3: 学习成效好不好，要看群众获得感、企业满意度。省级领导领办30件民生实事，带动县处级以上班子领办民生实事。

0: 恩施咸丰搭建四级联动，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专家号。仙桃建立重点人员分级台账，推动养老五件套等基层问题得到精准解决。随州随县红山镇四山社区居民李静：
1: 我们这地势呢比较高，以前呢都是水厂的时候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水质啊也不怎么清澈，是养的也不怎么够。那自从新的自来水呢建好以后呢，现在呢热天呢养的呢一槽大，水质也蛮清澈。
0: 恩施州咸丰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联络指导组组长罗一夫：
2: 引导各级各部门立足职能，开展各具特色的惠民服务，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成效。
0: 仙桃市杨林伟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许静：
3: 我们是采取五包一的形式，对这重点人员呢，按照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进行分级，对他们事情的处理进度啊，目前你到了什么程度，里面都有很清晰的标注。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才有力度。湖北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做到总书记有要求，我们有行动。当前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一批高铁高速加速建设，丹江口库区洪湖生态持续改善。上半年全省 GDP、 居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跑赢全国，六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10.4%，创52个月新高。湖北省发改委法规处营商环境建设处处长胡兴：
4: 我们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抓手，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全力运用市场化手段，撬动社会资本，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0: 潮涌荆楚，实干争先。湖北广大党员干部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务实笃行，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新篇章。
5: 作为交通强国建设首批试点省份，截至目前，湖北已有8项试点任务顺利通过验收，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努力打造交通强国建设湖北样板。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璐报道。
6: 作为湖北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之一的4号农村路建设于今年4月底通过验收，成为试点建设的突出亮点。4号农村路数字化管养经验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在黔江市县道泾河县，公路养护人员正利用智能 AI 巡检设备开展道路巡查，借助数字化技术精准排查路面病害和安全隐患。黔江市农村公路管理局张金养护站站长彭涛：
7: 这套 AI 智能巡查系统能识别90%以上的病害，效率比人工快了10倍，发现问题直接 5G 上传，自动生成清单，各养护站照着清单列表执行就行。
6: 目前黔江已建成农村公路信息化综合平台，集成 GIS 地图数据库，实现一图一库一平台全数字化管理，同时应用无人机巡检与智能传感器技术，养护成本降低30%，养护周期缩短50%。黔江市农村公路管理局副局长杨俊华：
8: 用 AI 解决人工巡得慢、划线晚、看不准的一切老问题，在全市推行了市政村3级路障责任制。大家通过这个手机 APP 啊，连这些村组的一些小路、边界盲区、一些养护问题都能随时上报。
6: 在智慧交通建设方面，湖北也开展了多项创新探索。眼下正值强对流天气多发期，工作人员将实时气象信息接入省内主要道路系统，并对各县市情况实行预警，提升应急响应能力，让应对准备跑在灾害到来前。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邓宏宇：
9: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预警分为不同的颜色，红色是代表最预警程度最高级别的，就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并且及时的对相应的执法部门或者是市州交通局进行一个指挥调度。
6: 去年底，湖北已建成1+4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汇聚路网、港航、轨道、机场等多元数据，接入15.6万个视频监测点，实现交通运行一图同览、一图同管、一图决策。截至目前，湖北23项交通强国试点任务中，

0: 现代内河航运、四号农村路、智慧交通等八项已通过验收，数据居全国前列。湖北省交通厅二级巡视员廖向东：
1: 下一步，湖北交通将结合自身的优势特色，以一网四化为主攻方向，深入推进试点建设，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湖北经验、湖北智慧。
2: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武汉大学刘胜院士李淼教授团队联合支援机器人组建的五大支援联合队拿下本届大赛灵巧手专项比赛粉末称量项目金牌，他们的机器人也成为全场唯一摆脱遥控器自主参赛的选手。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程德明报道。
3: 粉末称量听起来简单，只需把盐从罐中舀取，放到电子秤上凑足20克，但这对人形机器人而言却是一道难关，既要依靠视觉精准定位勺子柄与盐罐，稳定完成抓取、舀盐、倾倒一整套灵巧动作，还要借助机器眼睛读取电子秤读数，实施决策后续操作。加之赛场灯光环境复杂，极易造成视觉识别误判。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副研究员高潇：
4: 赛场环境经常会有各种探照灯，会严重干扰我们的单相机源对那个电子秤的识别。我们是把算法升级为了三个相机源同步的去识别电子秤当前的读数，算法难度会非常的高。
3: 共有16支队伍的机器人进入决赛，基本都依赖遥控完成动作。而五大支援联合队凭借自主技术链路，让机器人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动手，在27秒内有条不紊地称出20克盐，误差不超过0.5克，成为决赛中唯一以1.0自主权重有效完成并取得名次的队伍。能打造这样一双巧手，关键在于让机器人的动作更像真人。团队与武汉首智创新联合开发触觉手套，记录人手抓勺、舀盐、倾倒时的发力与配合细节，帮机器人理解人是怎么做的，再转化为自身的动作逻辑。高潇：
4: 人戴着手套之后，能够更加精准的去识别人手的一个骨骼信息，学习人是怎么样完成各种任务的。倒盐的时候，人实际上有一个习惯，就是可能边倒边抖，我们也把这样一个动作迁移到机器人上，精确的去控制分量。
3: 未来这套技术可迁移至多个真实场景，在实验室机器样品称量与分装，承接重复性的样本处理工作，在家庭场景有望实现自主调味、食材配比，完成炒菜、烘焙中的精细操作。借助触觉数据手套采集人类实操经验，还可以快速地把人类的灵巧手艺复现给机器人，降低机器人的技能开发门槛。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有关情况。湖北台记者田思鹏、唐清辉报道。
3: 发布会介绍，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将于9月5号在省科技馆举行。活动采用线上云端直播加线下实景体验双向联动模式，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科普月期间，湖北将开展行业主管部门、学会科普、高校科普等9大联合行动，推出一批特色科普活动。湖北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湛：
5: 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核赛道，聚焦光芯频端网等优势产业与未来产业，策划开展系列科普活动，力争科普月期间全省举办各类特色科普活动超过10000场。
3: 发布会还介绍，2026年湖北科学技术学术年会将于9月13号在武汉开幕。年会主题为聚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将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湖北省青年科技论坛等9大板块活动，围绕未来产业、生命健康、数智融合等各项专题交流将陆续上演，活动将持续至10月，期间将发布湖北科技学术发展报告2026，揭晓2026年荆楚最美科技工作者榜单，集中签约全国学会入鄂计划等。湖北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孙基祥：
6: 省科协已与32家全国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本届年会期间还将新引入10家全国学会，围绕湖北产业开展战略合作，推动学术交流，直面产业痛点、科研成果，对接市场需求。
2: 眼下

0: 湖北正开展2026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行动，全年将组织3000家次企业参加国际性展会。昨天，2026湖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贸易对接活动举办，吸引了欧洲投资贸易平台、金融、法律等行业超100名嘉宾汇聚武汉，助力湖北制造扬帆欧洲。湖北台记者罗金玉、田畅报道。
1: 欧洲是湖北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也是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产品的高潜力市场。本次对接会，多家欧洲投资贸易平台企业在现场发布了新的合作布局。联投欧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将在比利时设立欧洲湖北创新技术与产品展示中心，集中展示湖北消费电子、智能制造产业优势。意大利采购分销平台 Life365 在武汉成立华中招商中心，将招引智能家居、小家电等湖北企业走向意大利、比利时市场。 Life365 集团董事长周小伟：
2: 智能化的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电子类产品啊，在欧洲很受欢迎，是个趋势。湖北在这方面呢，有些孵化企业我觉得是走在这个趋势上面的。
1: 为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本场对接会前，主办方通过线上问卷、微信等方式收集30多条企业出海诉求，并邀请企业线下定向洽谈。武汉一家蓝牙耳机生产企业就在对接会上找到了意向欧洲经销商。除生产制造企业外，湖北本土贸易平台、数据服务企业也共同参与，为湖北制造出海配套专业服务。武汉市四面八方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富才：
3: 之前一直通过线下市场来触达客户的，那今天过来呢，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已经初步接触，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1: 湖北省商务厅贸发中心主任邓倩：
4: 打开欧洲的一些细分市场，运用大数据 AI 平台，整合海外的这样一些电商、法律、金融的一些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支撑。
5: 今夏以来，湖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已突破6000万千瓦。面对持续高温，湖北电力部门加快应用新装备、新技术，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程德明报道。
1: 高温天气是光伏发电的高峰期，但落灰如果不及时清除，发电量将损失10%左右。这两天，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综合能源分公司6万多平方米的光伏板迎来了大扫除。与以往人工清洗不同，这次电力部门用上了新手段，机器人沿线深度除污，无人机低空喷淋水雾，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综合能源分公司运维运营管理人员曾哲豪：
6: 传统的人工清扫方式差不多需要7天时间，我们目前的双机清扫仅仅只需要8个小时，还能省下40%以上用水。
1: 光伏板有了空地联动的清洁搭档，输电线路巡检也在升级。武汉电力部门在高压输电线路下部署无人机机场，运维人员在智能调度中心清点键盘，40公里外的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对输电线路进行自动巡检和测温。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数质管控班班长王攀：
7: 传统的无人机巡检需要飞手现场操作，一个来回至少要花3个小时。现场部署的机槽省去了人员到场和起飞的准备环节，巡检效率提升了200%以上。
1: 针对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线路，国网湖北电力依托输电远程智能巡检平台，通过6.9万台可视化设备，构建起空天地立体巡检系统。过去需2天完成的500千伏变电站巡检任务，现在压缩在了3小时以内。目前，这套巡检系统已在全省超800座变电站规模化应用，并拓展至防山火等应急预警场景。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日前，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知音湖北，发现美好”全媒体征集与推广活动发布红色文化之旅主题榜单，集中推介10大红色文化核心事件，系统性盘活全省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打造集群化、研学化荆楚红色文化之旅。
5: 近日，武汉市东湖高新区2025年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全部完工交付，首批22个小区共计309台老旧电梯换新升级，居民乘梯更安心出行。

0: 情更舒心。
1: 近日，烽火通信多模和特种光纤产业智能制造基地主体结构封顶，随着这座面向 AI 算力时代打造的现代化智能工厂主体落成，烽火通信高端特种光纤产能将大幅提升。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周倩、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暑假流量也放假啦！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5: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9: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26湖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贸易对接活动昨天举办，精准对接全链护航，湖北制造抢滩欧洲细分市场。
8: 零巧手巧称20克盐，武汉大学团队夺得世界级机器人赛事金牌。
9: 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月9月5号启动，将开展超万场特色科普活动。
8: 一人扫码可6人过闸，支付宝武汉地铁同行票今天上线。
9: 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13拼假方案走红，记者观察，超长假期点燃出游欲，长线跨省游成为主流。
8: 三无种子畅行互联网渠道，专家提醒，散装种子来源不明，极易造成减产甚至绝产。
9: 被 AI 客服误导消费，商家一句算法生成就能够免责吗？专家表示，企业需要对回复的内容负责，重要事项不能只参考 AI 回答。
8: 国际方面，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达成谅解，仅限商船通行。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现在中国制造火遍海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如今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中国制造出海，走向中国制造。这个制呢是智能的制，获得了外国人的青睐。眼下湖北正开展2026千企百展出海拓市场行动，全年将组织3000家次企业参加国际性展会。
9: 昨天2026湖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贸易对接活动举办，吸引了欧洲投资贸易平台、金融、法律等行业超100名嘉宾汇聚武汉，助力湖北制造扬帆欧洲。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0: 欧洲是湖北重要的外贸合作伙伴，也是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产品的高潜力市场。本次对接会，多家欧洲投资贸易平台企业在现场发布了新的合作布局。联投欧洲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将在比利时设立欧洲湖北创新技术与产品展示中心，集中展示湖北消费电子智能制造产业优势。意大利采购分销平台 Life365 在武汉成立华中招商中心，将招引智能家居、小家电等湖北企业走向意大利、比利时市场。
11: 智能化的能够带来情绪价值电子类产品啊，在欧洲很受欢迎，是一个趋势。湖北在这方面呢，有些孵化企业我觉得是走在这个趋势上面的。
10: 为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本场对接会前，主办方通过线上问卷、微信等方式收集30多条企业出海诉求，并邀请企业线下定向洽谈。武汉一家蓝牙耳机生产企业就在对接会上找到了意向欧洲经销商。除生产制造企业外，湖北本土贸易平台、数据服务企业也共同参与，为湖北制造出海配套专业服务。
12: 之前一直通过线下市场来触达客户的，那今天过来呢，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已经初步接触，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13: 打开欧洲的一些细分市场，运用大数据 AI 平台，整合海外的这样一些电商、法律、金融的一些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支撑。
8: 不仅是湖北，中国造的产品现在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外国消费者的青睐。在刚刚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2600多家海内外展商参加，规模创历史新高。众多的海外采购商到现场考察中国智能宠物产品，国产智能宠物用品撬动了海外大市场。
9: 有越南采购商就在展会上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已经收到了许多客户对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的良好反馈。
8: 还有印度采购商现场评价，中国的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表现突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强，每年都能够看到很多新的产品，这也是他们专程来华找货的重要原因。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4: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时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15: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14: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16: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9: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也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继续来听报道。
17: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14: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18: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14: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15: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14: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 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16: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3: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武汉大学刘胜院士李淼教授团队联合智源机器人组建的五大智源联合队拿下了本届大赛灵巧手专项比赛粉末称量项目的金牌，他们的机器人也成为全场唯一摆脱遥控器自主参赛的选手。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9: 本次灵巧手专项赛比拼的是粉末称重，共有49支队伍参与预赛，仅16支队伍晋级决赛。比赛中，五大智源联合队的人形机器人全程自主作业，精准定位勺子与盐罐，自主完成舀盐、称重全套流程，最终耗时27秒，精准称出20克粉末。
20: 初赛的时候是自主是49秒啊，听说别人摇勺非常快，可能就10几秒。那我们为了夺冠，所以我们就拼了命的去抠代码里面的各种，比如说我们需要更快的感知，需要更快的运动，需要更快的动作，需要更精准的一些各种操作。
19: 看似简单的粉末称重，对人形机器人而言存在多重技术难点。细长的勺柄极易晃动，盐粒是散的，倒多倒少很难控制，电子秤的屏幕反光跳动都会影响结果。这次比赛分机器人自主操作和遥控操作，五大智源联合队选择了更难的路径，全程自主。裁判发令后没人帮忙，机器人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动手。
20: 我们也考虑到，就是如果做摇操作的话，人类操作员的心态以及他的发挥对整个成绩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尤其是在决赛那种紧张的现场下，对，会受非常大的影响。自主的话就是我们全程都是可控的，就是代码写好之后，他只需要自主的去运行，自主的去适应各种环境，让他自己去跑就可以了，所以他的上限会非常的高，然后优化的空间也会非常的大。
19: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比赛用到的核心算法全部由五大团队自主研发，团队成员将比赛内容分为4部分，找位置、定方向、称重量、做指令，每一步都不算炫酷，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20: 机器人本身会带有很多摄像头，我们首先用摄像头去识别桌子上的各种物体，然后去找到它在哪，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去运动到那里，把那些物体抓取到。
19: 据了解，人形机器人灵巧手是机器人落地家庭场景、实现民用服务的关键核心技术，被称作机器人应用落地的最后一厘米，也是国内外科研团队的重点研发方向。从握手到写春联，再到称量粉末，机器人正在一步步从动作表演走向自己干活，而这一勺盐的重量，或许正是灵巧操作走向真实作业的一小块基石。
2: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3: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2: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3: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2: 关注残疾预防，
3: 守护健康生活。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有关情况。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0: 发布会介绍，2026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将于9月5号在省科技馆举行。 活动采用线上云端直播加线下实景体验双向联动模式，集中展示科技创新成果。科普月期间，湖北将开展行业主管部门、学会科普、高校科普等九大联合行动，推出一批特色科普活动。
0: 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硬核赛道，聚焦光芯频端网等优势产业与未来产业，策划开展系列科普活动，力争科普月期间全省举办各类特色科普活动超过10000场。
10: 发布会还介绍，2026年湖北科学技术学术年会将于9月13号在武汉开幕。年会主题为聚力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将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湖北省青年科技论坛等九大板块活动，围绕未来产业、生命健康、数字融合等各项专题交流将陆续上演，活动将持续至10月，期间将发布湖北科技学术发展报告2026，揭晓2026年荆楚最美科技工作者榜单，集中签约全国学会入鄂计划等。
0: 省科协已与32家全国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本届年会期间还将新引入10家全国学会，围绕湖北产业开展战略合作，推动学术交流，直面产业痛点，科研成果对接市场需求。
2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我们再来关注公积金方面的相关话题。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了优化调整。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的上浮政策，首套房的公积金最高可以贷款340万元。
9: 而在武汉，今年初武汉推出了公积金租金直付创新服务，实现了保障性的租赁住房租金由公积金账户按月直接划转支付。这项新政如今又升级了，来听报道。
10: 位于江岸区的这栋青年公寓是武汉市重点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这个拥有1100余套房源的大型社区，开业短短5个月，入住率就达到95%以上，容纳了超1500名的流汉新市民。这里配备了24小时管家，拎包即可入住，还配有自习室、健身房、OPC 办公空间等设施。
22: 1300左右吧，每个月都是有这个公积金的。在暂时没有买房的一个需求，所以，觉得拿来租房也是非常实用跟划算吧。
10: 在公积金直付房租政策下，用户只需要在手机 APP 上授权，公积金余额就能直接按月抵扣房租。一些人才公寓还推出了公积金直付满12个月免1个月等让利活动。目前这个模式正在武汉重点青年社区加速推广。前不久，武汉进一步开通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在联投新青年旗下的11家门店，符合条件的租客只需授权冻结公积金账户与押金等额的余额，即可替代现金押金，退租时自动解租。
23: 签约支付，一部手机全部搞定，2分钟就能直接完成公积金免押和租金直付的操作。
10: 不止青年群体，目前武汉还在持续扩大惠民覆盖面，只要在汉无房无贷且公积金有余额的市民，符合条件均可申请租房直付。
2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方便出行，支付宝武汉地铁同行票今天正式上线了。以往啊，我们用支付宝乘车，二维码呢只能够刷一次，供一人乘车。现在一人操作手机可以带5个人，也就是说一共可以有6人共同刷码过闸，结伴乘车省心又方便。
9: 怎么样使用呢？乘客可以使用手机打开支付宝，在首页出行菜单进入后呢，选择武汉地铁乘车码，点击查看同行票去激活，跳转签约页面后点击去激活就完成了开通。
8: 多人乘车的时候呢，在展码区的下方依次切换同行票， 一到五可以实现同行人员一人一码依次过闸，乘车费用呢统一从主账户当中扣除，行程结束的时候自动结算。
9: 同行票呢覆盖了家庭出行、同事通勤、还有朋友结伴等多元场景，一个账户呢最多可以支持五个人，加上机主本人一共就是六个人同行。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清分中心系统设备部副经理甘泽慧提醒，使用同行票多人出行的时候呢，建议主码持有者最后过闸，确保同行人员均能够顺利过闸。乘客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了行程没有闭环的情况，可以在支付宝内进行武汉地铁乘车码，点击补登，按照提示完成补登，也可以前往线网各站客服中心，由工作人员协助处理。
8: 据了解，武汉地铁已于2025年9月19号开通 Matter 新时代 APP 同行票的功能。此外，为了迎接高校学生开学，武汉地铁联合支付宝、城市通平台推出了大学生出行的专属优惠补贴。活动截止到9月30号，最高可以获得200元的出行礼包，福利覆盖骑行、打车、机票、酒店等各类出行服务场景。
9: 暑假快要过完了，中秋国庆假期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中秋国庆假期啊，最近登上了热搜，怎么呢？请假，请三天休十三天火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只相隔三天，请三天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在网络上很多人都在发，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呢是早早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是大大提前。
8: 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的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地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的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的长线旅行，比如说有的人就落地喀什打卡南疆的民俗，预算12000到15000，有人计划川西玩7-8天再到成都休整，还有人从河北邯郸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的沿海环线。
9: 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呢也表示认可假期适度溢价呢是市场常态。受到超长假期带动呢，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像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
8: 那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部分旅行社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路线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9: 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
8: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的便利化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假方案，不仅意味着更远的飞行半径，也给游客带来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
9: 综合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欧洲、南美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亮眼，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8: 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也在提升，免签目的地凭借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呢，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9: 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目的地啊，也受到了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国内出发至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了30%。
8: 春秋集团总裁王维表示，目前中秋国庆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游多数产品已基本售罄，节奏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定制化的产品市场占比大幅提升，游客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9: 中秋节就要来了，月饼销售呢也逐步升温，今年的月饼价格怎么样，又有哪些新花样呢？我们通过记者的走访了解一下。
1: 记者在南京一家大型超市看到，礼盒装月饼占主流，以传统口味如蛋黄、莲蓉、五仁等为主，价格从40多元到200多元不等。其中也有不少主打低糖的月饼礼盒，价格从80多元到100多元不等。
5: 我们增加了有两个口味，分别是低糖的五仁，还有低糖的豆沙，还有造型啊、颜值啊这等方面的一些创新。比方说，我们会在饼皮里面会添加一些天然的一些茶粉啊，还有一些火龙果的粉，造型呢由原来的扁骨状的那种酥式月饼，那我们可能会做成球状的呀，跟绣球一样的那种形造型的呀。
1: 大型商超主打大众礼盒，而一些小众烘焙店铺凭借独具巧思的创意月饼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在无锡，一位烘焙手艺人深耕本土文化，将城市地标风光、江南人文底蕴融入糕点之中，打造出具有无锡特色的文创月饼。
6: 一开始会先构思，要把无锡这两个大字要做出来，然后在后期优化的过程当中，朋友又给了我一个灵感，他说你可以把这个月饼的形状是不是能做成无锡的地图。它并不是机器压出来的，是我们的月饼师傅用那个手工填色一点点把它填出来的。
1: 在南京，文创地标月饼同样受到消费者青睐。一款以夫子庙等南京知名景点为设计灵感的礼盒月饼，出自本地一家烘焙工作室，目前已卖出100多盒。
7: 一块大的是550克，1斤多的这个月饼，然后再加4块小的地标月饼的话，我们的定价是268元一盒。我们发到网上之后，浏览量是很高的，来的一些企业的客户啊，还有外地的一些客户。
1: 线下市场花样百出，线上平台也是新意不断。为抢抓年轻消费群体，不少商家玩起联名营销，如苏州博物馆携手百年老字号松鹤楼推出的国风月饼礼盒，以团圆美好的设计寓意出圈，成为今年线上人气新品。
21: 听到更大的世界，
24: 更大的世界，
21: 焦点导航，
24: 焦点导航。
9: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中铁11局勘察设计院将共产党员示范工程创建深度融入设计生产，推行4维精细化设计管控，实行专班定岗分级管理，搭建线上协同体系，提前对接业主优化方案，兼顾技术与成本，严控设计冗余，执行图纸3级校审，施工图交付准时率100%，项目服务质效得到业主表扬。
8: 截至8月25号，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流量突破100万，累计验放入境外籍游客超17.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
9: 8月25号，新建河武高铁宋布特大桥完成转体，为全线通车奠定重要基础。通车以后，武汉至合肥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
8: 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促进活动25号到26号在恩施利川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45个优秀案例，湖北恩施州、利川市、罗田县3地入选。
9: 国内方面，工信部的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8: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8: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9: 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8: 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9: 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8: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9: 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8: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1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28: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7: 对，
28: 以及慢性疾病呢，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7: 对，
28: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7: 对对，
28: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7: 嗯，
28: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有症状。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7: 哦，
28: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
27: 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28: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呢心脑肾呢产生的危害呀是比较大的。心脑肾呢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呢心室扩大。以及出现呢冠脉粥样硬化。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呢脑梗儿，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27: 是，
28: 这个轻者呀就是致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7: 对，
28: 有很多人呢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说走人就走人。
27: 所以说，看来这个高血压一旦发病啊，那都不是小病哈。
28: 对对对，血压高了还会造成呢肾脏出现问题。
27: 哦，
28: 它对我们呢肾小球啊造成伤害。严重的呀就造成呢肾功能损伤。
27: 哦。
28: 像我们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肾功能出现问题啊，到了后期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了。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盐